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美双方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仍将于19号举行。
1: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协议许多细节尚未敲定。伊朗总统表示，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伊朗已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
0: 俄罗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愿意协助解决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提议与俄总统普京直接会晤。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哈萨克斯坦媒体称，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用行动印证了自身的有效性与时代价值。
0: 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开赛以来最大冷门，新军福德角队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

0: 来听一组要闻。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该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巴方将主持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夏巴兹说，虽然和平进程数次面临破裂风险，但持续的外交努力帮助其重回正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不仅是一项双边协议，更是外交的胜利。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
0: 联合国方面当地时间15号表示，今年以来海地帮派暴力已造成至少2300人死亡，1100人受伤，另外还发生99起绑架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乌尔克·图尔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开幕式上公布了该数据，并呼吁海地政府尽快建立专门司法机构，打击长期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当地时间16号访问海地。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15号发表声明说，内政部安全部队当天在叙北部拉卡省挫败一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动的恐怖袭击，一名安全人员在行动中死亡。声明说，此次恐怖袭击的目标是拉卡省拉卡市一处安全部队指挥中心，安全人员与两名自杀式袭击者发生交火，打死其中一人，另一人在被包围后引爆身上的爆炸背心，导致安全人员一人死亡，三人受伤。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15号指责总统特朗普将他视为政治敌人，并指示司法部对其展开调查。纽森在社交媒体上称，这项调查带有政治动机，因为他一直公开批评特朗普，同时也在考虑竞选下届美国总统。
1: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5号23时30分，在菲律宾北纬 5.60 度、东经 125.35 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6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和 H 组展开首轮较量，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被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0-0逼平，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刚刚结束的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官员15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19号将举行正式签字仪式。伊朗方面表示，备忘录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特朗普当天表示，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将在19号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万斯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有许多细节需在后续谈判中敲定，若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这份已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得到正确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他还表示，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2: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伊朗方面表示，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实际上也能协助进行处置工作。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方预计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相关具体安排将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进一步确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6月19号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正式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公告称，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不过，据伊朗方面16号的消息，三艘油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突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国防军还将继续驻扎在其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2: 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敲定迅速在伊朗官方和舆论中被塑造为一次战略胜利。不过，伊朗媒体分析指出，美国政治周期与以色列军事干预构成了和平谈判的最大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观察报道。
3: 那根据伊朗媒体披露的14点备忘录草案，其核心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板块。首先是安全与军事停火安排，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火，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以及撤出地区部分军事存在。其次是经济与制裁解除机制，包括美国30天内解除海上封锁，恢复伊朗石油出口，释放约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等。第三是核问题与最终协议路径，包括60天谈判窗口，承认低水平铀浓缩，解除联合国相关制裁，并将伊朗导弹计划及对地区代理人支持等议题排除在最终谈判范围之外。从伊朗媒体单方面披露的文本来看，美国需先行落实承诺，解除部分制裁与军事部署，而最终核问题谈判与制裁框架调整则后置到了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这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执行设计，成为确保伊朗利益的保险机制。不过，在伊朗看来，当前协议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文本设计本身，而在于两个外部变量：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以色列的安全干预能力。 分析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可能导致协议被重新解释甚至冻结，尤其在美国国会政治与选举压力下，对于政策本身具有高度可逆性。其次是以色列因素，尽管协议未直接涉及以色列，但伊朗方面普遍将其视为潜在破坏者，任何涉及制裁解除或地区冲突降级的安排都可能遭遇以色列单边军事行动的干扰。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试图将黎巴嫩战线与美伊协议进行切割，这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伊朗仍持续释放威慑信号。伊朗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称，敌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失败和投降，并重申武装部队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鉴于伊核问题的历史经验，伊朗舆论对美国执行能力的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对达成最终稳定协议的预期有限。在这一背景下，即便当前备忘录的最终签署，也并不意味着与美国战略信任的恢复。伊朗方面普遍认为，必须继续保留足够的战略杠杆作为威慑工具。而在本轮冲突之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总体来看，在德黑兰的判断中，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和平的终点，更像是一个冲突的阶段性暂停键，其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出现新的出发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此次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两国再次进行后续谈判的起点，对于未来谈判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对于后续谈判意味着两方面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它创造了谈判的机会窗口，但同时也划定了谈判的天花板。60天的窗口期内呢，双方必须就核问题、制裁解除、重建资金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备忘录将导弹和代理人问题排除在外，意味着以色列最关切的两大议题在谈判桌上根本不会出现，后续谈判的议程已经被大幅收窄。那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当中遗留的模糊条款将在后续谈判中被逐一的来进行讨论，而每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成为谈判破裂的引爆点。具体来讲呢，在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然存在结构性对立，妥协空间是非常小的。那么在制裁解除的节奏上，美方要求与履约进度挂钩，而伊朗方面则要求立即并且全面的进行一个解冻。折中方案呢，取决于双方的互信，但双方的互信就是恰恰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核查的机制问题上，美方呢是必然要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严格核查，而伊朗方面呢则将核查，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参与呢，视为对其主权的一种侵犯。另外呢，如果美方在未来60天内以伊朗没有完全履约而重新收紧制裁，谈判则可能会随时直接破裂。所以总的来讲，双方可能在60天内维持现状并做小幅的调整，但在所有的核心敏感议题上都实现突破的概率并不高，谈判延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当然也有更坏的可能，就是战事反复，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升级。
2: 以色列对本次美伊达成协议不满，那未来以色列是否会继续成为美伊谈判的干扰因素？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从当前的态势来看呢，以色列对于美伊协议的反对是全方位的。以方的核心愤怒在于开战时所设定的主要目标在协议当中一个都没有实现，反而是伊朗呢获得了资产解冻和制裁的缓解，那么导弹和代理人问题甚至没有被列入到谈判议程当中。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之后却几乎没有所获。未来以色列的干扰有可能会沿着三条路径展开。第一条呢，就是军事路径。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并且已经开始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可以随时制造摩擦，来迫使伊朗在支持盟友和维护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第二条呢，就是政治游说的路径。未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游说活动可预见的将升级。如果60天的谈判期内出现了伊朗所谓的履约不充分的迹象，那美国政府方面所面临的收紧 仅对伊政策的压力肯定会大大增加。第三条呢，就是舆论路径。以色列呢，大概率会加大舆论战的攻势，来释放对美伊谈判不利的舆论信息，以影响谈判氛围。当然呢，以色列的干扰空间还取决于白宫维护当前协议的这种意愿有多强。如果特朗普认为协议是其政治遗产的关键组成部分，那么以色列的干扰将会被限制在较低烈度的层面。但如果特朗普的注意力转移，或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风向变化，以色列呢可能会获得空间进一步的迅速扩大。
0: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些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5: 我对这份协议持乐观态度，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6: 过往的经历，尤其是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事，已经证明美国并不能切实履行协议。
2: 许多美国民众表达了对结束战争、和平到来的期盼。
7: 我希望这是一份真正且真诚的和平计划，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我们的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之间将实现和平。我希望并祈祷这一次能够成真。
8: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9: 我对此抱有希望，不过目前一切都还比较初步，对吧？我总是担心有人会改变主意，或发生某些事件导致协议作废。
0: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10: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这场战争投入了$1,000亿的纳税人资金，14名美国人丧生，结果换来的只是一个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而这个海峡在战争开始前就一直畅通。不过，结束战争、及时抽身，当前对美国而言仍是最佳选择。
2: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5号，俄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愿意协助寻找乌克兰危机的长期解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乌俄领导人直接会晤。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在此前一天的俄美领导人通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拉夫罗夫重申，俄方仍期待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该共识的关键部分由特朗普提出，普京接受，拉夫罗夫称其为结束冲突的最重要阶段和第一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向媒体表示，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是开展多边磋商的平台与机会。他已经提议在峰会期间与俄方领导人会晤。他说，相关提议此前曾向美方表达，希望美方转达给俄罗斯方面。但俄方当天对乌方的袭击表明，俄罗斯拒绝开展对话，并未展现进行谈判的意愿。
0: 15号，俄军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此外，俄军南部集群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快速推进。相关情况，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1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军工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目标。由于俄军南部集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快速推进，乌方正加速从顿涅茨克地区的德鲁日科夫卡和斯拉维扬斯克疏散重要企业。俄方称，紧急疏散企业表明，乌克兰当局正在为失去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做准备。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就双边关系以及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0: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很棒的谈话，双方讨论了可能有助于促成和平的事项，并商定进行进一步讨论。
2: 特朗普为什么会在同一天分别与俄乌总统通电话？此番通话能否重启停滞中的俄乌和平进程？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12: 特朗普选择这个时机跟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领导人通电话呢，一个呢就是从俄乌的这个领导人来说呢，这个还是希望跟这个美国方面啊保持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关系，争取一个在未来谈判当中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俄乌呢其实是各取所需啊，还是希望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从美国方面来说呢，这个特朗普我觉得从现在的判断来说啊，他觉得伊朗问题可以告一段落，可能会这个未来会在俄乌这个和谈这个问题上会继续做出一些努力，延续以前的这样一个美国主导的这么一个谈判进程。因为这个美国如果在这个方面能够做出一些成绩的话啊，是可以给特朗普的外交加分的，前面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如果这方面可以在推动俄乌和谈啊，包括实现停火这方面有一定进展的话，可以为美国后续的中期选举树立特朗普的这么一个比较有利的这么一个外交形象。但是能否重启俄乌和谈的话，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啊，看看这个特朗普在这方面是不是需要这个继续付出这个一些外交努力。因为现在俄乌直接谈判没有什么可能性啊，还是要需要第三方来介入啊，就是看美国啊能不能在这方面啊做出更多努力。这个如果重启的话，也只能是这个三方和谈的方式，也就是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继续在年初啊进行的这样一种和谈的这个这样一个进程。但是这样一种方式呢，其实对能否真正解决俄乌冲突啊，其实还是要画上一个问号。
0: 自刚果金东部确认爆发埃博拉疫情至今已满一个月，多家援助机构及刚果金卫生官员表示，受数据缺失、民众抵制、医疗资源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本次疫情真实传播规模仍无法确定，防疫工作陷入困境。来听详细报道。
1: 根据刚果金卫生部门的统计，截至目前，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达808例，死亡192例，已成为全球致死人数第三高的埃博拉疫情。多家援助机构及刚果金卫生官员坦言，官方公布的数据严重失真，远低于实际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规模。据悉，当下疫情统计存在明显漏洞，实验室、医院、疫情监测小队三大渠道的数据难以统一校准，出现病例重复统计、社区隐秘死亡病例漏记等问题。基层数据偏差尤为突出，部分辖区实际确诊与死亡人数远超官方通报，而且有官员透露，病毒早在今年二月便已悄然传播。此外，民众抵触与暴力冲突进一步阻碍防疫推进。多地民众抗拒规范防疫丧葬流程，防疫丧葬小队曾遭袭击，医护人员被迫中断工作。同时，多名确诊患者擅自逃离隔离治疗中心，疫情扩散风险大幅攀升，医疗资源紧缺更是防疫核心难题。疫情已扩散至刚果金东部三个省的31个医疗辖区，但全境仅设14处埃博拉治疗站点，部分疫区无任何收治隔离设施。世卫组织15号警告称，当地医疗收治隔离能力严重不足，疫情可控窗口期持续收缩。援助机构呼吁各方需紧急强化病毒检测、疫情监测及社区疏导工作，全力保障医护人员与防疫物资顺畅调配，遏制病毒进一步扩散。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4: 世界无比精彩，
1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 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

0: 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3: 环球资讯，
14: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5: 早上好，小小。
14: 近来频繁的降水还有高温的发展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那首先请您来说一说未来全国天气方面最新的趋势和动态吧。
15: 好的。目前呢，龙舟水已经进入到了最强时段，今后几天气风活跃，身处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华南多地，尤其是沿海地区，雨势猛烈。此外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多阵雨、雷阵雨。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主要是广东的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的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的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的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呢，在北京的西部、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像内蒙古中南部、辽宁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就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那福建的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可能会超过50毫米，最大90毫米以上。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明后天呢，冷暖空气对峙的区域将会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带北台。那从过往的情况来看，这一带通常也是在此时进入到降水的集中期，又是到了衣服晒不干连空气都能拧出水来的时候。那随着降水的北台，那未来的话，华南高温会增多，而且天气会显得更为闷热。像海南暑热很甚，像海口今后七天就可能会有6天左右的高温，最低气温也会有27、8度，闷热全天无休。而北方呢，未来3-4天主要是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高温可能会发展，主打干热暴晒，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防晒的问题。小小。
14: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15: 那我们来关注欧洲，因为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也会非常广泛，普遍强度比较弱，小雨阵雨为主。不过呢，北欧、东欧的部分地区降水强度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法国呢，未来3天受到高压级控制，降水稀少，炎热天气会加剧，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逐渐会上升到30度以上。周四很多地方又会是35度左右，比如说巴黎周四的最高气温就会上升到36度。

0: 26度， 但预计本周后半段中欧及南欧大部的气温会有所上升。 像维也纳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26度， 之后一路走高，等到周五的时候将可能会上升到35度。 小小，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伊双方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仍将于19号举行。
2: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协议许多细节尚未敲定。伊朗总统表示，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伊朗已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俄罗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愿意协助解决乌克兰危机。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提议与俄总统普京直接会晤。
1: 接下来我们还将会关注日本学者表示，货币政策难解，日元贬值与通胀压力。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哈萨克斯坦媒体称，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用行动印证了自身的有效性与时代价值。
2: 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开赛以来最大冷门，新军佛得角队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
1: 日本央行定于15至16号召开金融政策会议，市场普遍预计此次日本央行将决定加息。有日本学者表示，货币政策难解，日元贬值与通胀压力。来听总裁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3: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冰田和信表示，依靠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今日本の経済
4: 日本经济今后的走势还受到伊朗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风险所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问题迟迟看不到平息的迹象。如果继续放任不管，将会发展成严重的通胀趋势，这不仅会影响企业，也会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为了抑制这些影响，日本央行正在采取应对措施，朝着加息方向进行调整。不过，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够发挥效果，目前仍然 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日本生活中物价不断上涨，但工资却没有上涨。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日本的经济只会不断下行。日本曾经是所谓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了幻想。日本企业中有80%以上甚至90%都是中小企业，而只有少数大企业在汇率波动中获得了利润。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如果没有对中小企业更为充分的支持政策，日本经济很难实现复苏。
3: 汇率方面，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美元兑换160日元。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多次采取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措施，但收效有限。冰田和信认为，此举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これまでもね。
5: 过去也已经进行了数十万亿日元规模的外汇干预，虽然一度使日元明显升值，但不到一个月又回到了原来的趋势。因此，即使不断重复这种操作，也很难让海外投资者或市场参与者真正信服或接受。冰田和信还表示，6月初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新一轮补充预算案，通过增发赤字国债填补财政缺口。这种举债救市的模式治标不治本，
4: 无法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今でもね、日本っていうのはアメリカをもっともっとたくさんのですね。即使现在日本比美国还背负着更多的财政赤字，而发行赤字国债本质上只是把债务不断向后推延而已。现在高市政府处于比较困难的局面，原本说不需要补充预算，但随着经济恶化，不得不依靠补充预算和赤字财政来勉强应对。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如果持续这样下去，只会让日本状况进一步恶化， 也会加剧外界对日本经济是否还能维持下去的不信任与不安，这对日本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都是重大问题。そういうことは必要だと思います。

0: 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刊发题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新前沿，广前景》的文章称，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漫长、复杂且充满活力的道路。它不只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更以行动印证了自身的有效性与时代价值。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最大的优势是以平等、互利等普遍原则为基础，不搞任何单一意识形态主导，构建起具有建设性和务实性的合作方式。这一方式后来被誉为上海精神，体现了各成员国所采取的独特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已证明了上合组织框架内所建立的多边机制的韧性、有效性和持久价值。文章关注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成果表明，该组织所承担的任务规模巨大，所设定的目标雄心勃勃，同时也彰显了上合组织在政治安全、经贸及人文合作等紧迫区域问题上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决策。文章分析称，安全合作始终是上合组织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该组织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的地区反恐机构在执行这些任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措施的实效体现在摧毁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方面取得的具体可衡量的成果上。上合组织已建立起快速信息交换系统，并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专家指出，正是得益于这种协同一致的策略，上合组织责任区域内的恐怖袭击数量持续下降。文章还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和人文合作正在不断拓展并日益充实。一批旗舰项目已经启动，包括上合组织大学、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计划、青年论坛以及许多其他举措。这些项目不仅提升了上合组织的声音，也架起了各国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增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文章最后说，过去25年，上合组织反复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将政治传统、经济模式、文化背景各异的国家团结起来，携手实现共同目标，并为未来共担责任。如今上合组织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秩序的稳定与亿万民众的生活福祉将愈发取决于各方合作的实际成效。
2: 一部讲述跨越山海长达半个世纪守望故事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相关讨论话题刷屏社交网络，也让特殊的家书乔批为大众所了解和动容。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就是信，乔批又称银信，是海外侨胞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
0: 电影以乔批为线索，将个人情感、家庭责任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谱写了一曲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缅甸与中国比邻而居，如今全缅华侨华人已超过200万人，他们的奋斗史与电影情节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讲述的是共同的迁徙历史、乡愁记忆和人情义理。来听总台记者林夕的报道。
3: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1: 随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在全球广泛热映，许多缅甸华侨华人在看过这部电影后都有着深深的感动。出生在仰光的小伙杨胜富，祖籍为中国福建，是第三代缅甸华裔。说起《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出现的一张张侨批，承载着祖辈们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牵挂。
4: 电影最后有出现一张张的侨批，我看了很感动，让我联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寄这些侨批，寄钱寄信，寄这些布料啊日用品给家乡的亲人，这代表他们对家乡的牵挂。他们当时也是很不容易，但是还是对家乡还是有感情的，所以作为年轻的一代，这段历史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1: 电影里寻亲的情节也让杨胜富很有感触。不过不一样的是，在祖辈下南洋来到缅甸后，后代们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等跨国寻访，

0: 去中国寻找失散的亲人和家族历史。
1: 寻亲这个事情不只是中国的人来找缅甸的亲人，缅甸的亲人有些他们虽然不懂中文，但是知道自己的姓，然后知道自己父辈祖辈的姓名，所以他们会经常来跟我们说他们知道这些名字，能不能帮他们找祖国的祖籍国的亲人。中国人都会讲，我们华人都会讲根，对吧？根的理念，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0: 历史上，海外侨胞始终心系祖国，对祖国的情感是一种深沉、持久且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海外侨胞通过侨批网络将捐款源源不断送往前线。缅甸华人对祖国的抗战给予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当时，全缅30多万华侨通过捐款、捐物、认购公债和抢运战略物资等多种方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救国篇章。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蒙表示，
2: 所以当初我们的这个华社也是一个可以全民动员呐、支持这个祖籍国的打败日本。我们总共我记忆里我们是捐了19架飞机，所以这以前的老前辈啊，真的是无私奉献把这个对祖籍国的这种的这个是爱心凝聚力全部，所以我们的华人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捐了不少的钱还有不少的人支持祖籍国的抗战。
0: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华文教育的本质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精神的延续。中文是海外侨胞认同自我根基、保留传统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正如《给阿莫的情书》电影里描述的一样，缅甸老一辈华侨无论身处多么艰辛的环境，都致力于筹资兴办华校，坚持让下一代学习中文，了解传承中华文化。如今，缅甸华文教育在传承中华文化及促进中缅交流方面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
2: 我感觉我们的老一辈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推动我们的华文教育，出钱出力，那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你举办你自己在家教也好，或者在这个同乡会办也好，都是一个风险的，因为有些法律上不是很允许的。但是我们的老前辈都很坚持因为都不断在推动这个华文教育。那么包括我在从90年代我就开始在不断的在推动华文教育。那么我们最要紧的这个华文教育，我们不分民族，你什么民族来读我们的学校我们都欢迎。我们的协会一点点而已，我们不赚钱，我们是想传达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希望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给他们来学习华文，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把这个华文给他做得更好。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北京时间16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和 H 组展开首轮较量，夺冠热门西班牙队爆出冷门，被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0-0逼平。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本场比赛的点评。
5: 这是一场争冠球队和世界杯新军的对话，尽管双方实力对比很悬殊，但佛得角顶住了很大的防守压力。坐拥豪华阵容的西班牙队首发没有派出还在养伤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由罗德里、佩德里、法比安构筑传控中场，加为前提锋线，针对性压制佛得角的5-4-1铁桶阵。不过西班牙的两个边路突破和制造威胁的能力不够，上半场比赛略显沉闷，西班牙占据几乎全部控球权，但是只在40分钟后创造出几次机会都没抓住。首发阵容超过31岁的佛得角队体现了很高的战术素养，阵型齐整，不会被西班牙的传控轻易带乱。尤其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多次贡献神勇扑救，应了那句话，好的门将能当半支球队。上半场佛得角只在西班牙的半场完成了14脚传球， 这个数据在世界杯的比赛中几乎没有见过，但他们依然用自己的方式顶住了西班牙的传控。下半场，西班牙队利用节奏的变化，纵向的推进，创造出更多机会。在补水时间后，西班牙主帅德拉夫恩特换上了亚马尔、梅里诺和尼科威廉斯，升级到最强阵容。但调整来得太晚了，争冠热门西班牙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开启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本场比赛所暴露出的进攻效率不高、攻坚能力不强的问题还有时间调整，而佛得角用顽强的表现证明了他们配得上世界杯的舞台。
6: 另一场比赛，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继续来听陈晓晓的点评。
5: 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在当地时间下午进行，埃及队作为非洲球队更适应比赛天气，上半场利用比利时队一次走神的机会，萨拉赫传球，阿舒尔劲射破门，下半场埃及队门将舒贝尔贡献了神勇的扑救。比赛第66分钟，卢卡库替补登场，首次触球就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也正是这个神奇的换人拯救了比利时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本场比赛比利时没有想象的两翼齐飞，当两个边路球员被限制后，他们没有拿出应对之策。这支球队的中前场个人能力、世界杯经验、阵地战能力原本都强于埃及队，但是全场比赛并没有踢出特别多好的配合。好在卢卡库的登场不仅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同时也带给了队友很大的进攻空间。埃及队的打法是通过萨拉赫来串联进攻，球队的战术意图明确，那就是通过中后场的绞杀限制德布劳内的拿球空间。如今的埃及队攻防体系更加均衡，尤其是防守的压迫性给得很足，对持球人的盯防很紧密，正是这样的防守帮助球队限制住了比利时队。比利时队的天赋没有在该兑现的时候兑现，黄金一代已经过了黄金时期，而埃及队在这个小组距离实现他们的世界杯首胜已经不再遥远。
4: 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乌拉圭队1-1战平沙特阿拉伯队。上半场阿卜杜拉阿姆里为沙特队打破僵局，下半场马克西阿劳霍补破射门，帮助乌拉圭队扳平比分。
6: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迎来他们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手是新西兰队。来听陈晓晓对这场比赛的前瞻分析。
5: 由于 G 组的四支球队实力相对平均，因此首轮伊朗队与新西兰队的对决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小组的形势。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在艰难中开局，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在比赛前一日终于抵达美国洛杉矶，然而围绕签证、驻地变更等一系列场外问题，已经让这支球队的世界杯之旅疲惫不已。在随后召开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队长塔雷米坦言，当前弥漫的紧张感破坏了世界杯原本的快乐。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充满挑战，球队虽然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举行，但受签证限制，球队在墨西哥备战，赛后数小时内则需离境美国，舟车劳顿的奔波毫无疑问将影响球队的竞技状态。伊朗队现任主教练加莱诺埃的433体系相对激进，他鼓励队员们向上压，允许前锋自由发挥去创造射门空间，这跟以往伊朗队主动收缩防守的比赛风格不太一样。新西兰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赛场，他们的目标是拿下队史世界杯首胜。球队阵容主要由来自英格兰低级别联赛和澳超的球员组成，进攻支点是英超诺丁汉森林的克里斯伍德。新西兰队的战术非常直接，利用边路起球寻找伍德，或者通过高空定位球制造混乱。从球队在热身赛期间的表现来看，新西兰队的英式风格浓郁，注重防守、对抗以及高强度奔跑，通过高位逼抢控制节奏。面对伊朗队犀利的反击和高效率的比赛风格，新西兰队必须尽快进入比赛状态。
4: 受美伊紧张局势影响，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举步维艰。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美国组织本次赛事的方式给伊朗队带来了挑战。
7: 这类纷扰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足球本是各国文化交融的载体，其核心是享受比赛，无论输赢，享受比赛才是根本。而美国造成的种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我们的战术备战。作为教练，这几周里我一直在努力确保队员们专注于技战术训练。
6: 伊朗队前锋塔雷米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以索马里足球裁判阿尔坦遭美国拒绝入境一事作为例子表示，此类事件削弱了世界杯本应带来的欢乐。
8: 多个国家和球员都因签证问题陷入困境，驻地安排也发生了变动，还有开赛之前的类似紧张状况，这让世界杯本该拥有的那种精神，那些兴奋与热情氛围都被削弱了。
4: 在本届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队、新西兰队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然而今年五月，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由于获取签证过程不顺，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改到墨西哥。
6: 另外，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只有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等6人再次被拒签。
4: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5号表示，鉴于多数墨西哥国民难以承受2026世界杯的高昂门票价格，国际足联应就此进行反思。他表示，足球不应该止步于商业活动。
9: 足球不应分裂人群，而应团结大众。因此，票价过高的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引发包括国际足联在内的我们所有人的思考。赛事商业化无可厚非，没人反对其商业属性，但足球必须承载更多意义，它不应只是生意，而应像所有体育项目那样成为凝聚人心的平台。
6: 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曾表示，高票价符合北美市场定位。今年早些时候，墨西哥等三个主办国的赛事门票以140美元至8680美元区间发售，部分票价虽有所回落，但决赛门票已经飙升至32970美元。
4: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15号晚进行的女子网球250赛诺丁汉站女单首轮一场比赛中，中国金花郑钦文4-6、7-6、6-4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他个人本年度草地赛季首场胜利，晋级16强。下一轮他将迎战澳大利亚选手吉布森。
6: 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15号在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在此前取得半决赛胜利之后，中国男女队已分别锁定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参赛资格。
4: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心语，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serve assets. Reserve 储备。近日，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据专家分析，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 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最突出的优点。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和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三的央行分别是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这名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地时间15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欢迎，这是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迪亚里克当天还报告了黎巴嫩方面的情况，他表示联合国了解到联黎部队观察到暴力事件和交火情况有所减少。7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开幕，会场之外抗议声不断。根据议程，本次峰会为期3天，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明斯克与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会晤后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的通话中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拉夫罗夫重申俄方仍期待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回应说，法国不会屈从于美方的威胁。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都遇难。救援人员已经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16号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和 H 组展开首轮较量，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被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0-0逼平，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此外沙特阿拉伯队1-1战平乌拉圭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0: 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刊发题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新前沿广前景》的文章称，过去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漫长、复杂且充满活力的道路。它不只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更以行动印证了自身的有效性与时代价值。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最大的优势是以平等、互利等普遍原则为基础，不搞任何单一意识形态主导，构建起具有建设性和务实性的合作方式。这一方式后来被誉为上海精神，体现了各成员国所采取的独特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已证明了上合组织框架内所建立的多边机制的韧性、有效性和持久价值。文章关注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成果表明，该组织所承担的任务规模巨大，所设定的目标雄心勃勃，同时也彰显了上合组织在政治安全、经贸及人文合作等紧迫区域问题上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决策。文章分析称，安全合作始终是上合组织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该组织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的地区反恐机构在执行这些任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措施的实效体现在摧毁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方面取得的具体可衡量的成果上。上合组织已建立起快速信息交换系统，并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专家指出，正是得益于这种协同一致的策略，上合组织责任区域内的恐怖袭击数量持续下降。文章还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和人文合作正在不断拓展并日益充实。一批旗舰项目已经启动，包括上合组织大学、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计划、青年论坛以及许多其他举措。这些项目不仅提升了上合组织的声音，也架起了各国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增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文章最后说，过去25年，上合组织反复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将政治传统、经济模式、文化背景各异的国家团结起来，携手实现共同目标，并为未来共担责任。如今上合组织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秩序的稳定与亿万民众的生活福祉将愈发取决于各方合作的实际成效。
3: 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英国卫报6月14号刊发的文章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信息称，由于救援工作进展缓慢，大量被埋在加沙废墟下的遇难者遗体正面临永远无法确认身份的风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

0: 讯广播编辑王飞的报道。
1: 文章指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人开始清理约6100万吨废墟。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称，瓦砾下至少埋葬着10000人，而一些专家认为实际数字可能高达1.4万人。文章说，救援队目前只能依靠简陋的工具、铲子、镐、手推车、耙子和锄头以及徒手进行救援。他们多次请求以色列允许挖掘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进入现场，以加快救援速度，但这些请求均未得到回应。此外，卫报联系到的以色列官员表示，没有批准将用于收敛尸体的设备运入加沙。文章指出，以色列方面的消极举动延缓和阻碍了遇难者遗体的挖掘进度。遗体寻获的时间越长，身份识别就越困难，即便使用 DNA 检测也是如此。当人类遗骸被发现时，法医专家可以通过年龄、性别、身高、指纹、牙齿情况和个人物品，以及遗骸发现的地点和时间等信息来确定死者身份。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遗骸未被找到的时间越长，这些证据丢失的风险就越大。遗骸可能从原位置被移动，个人物品可能被毁坏或散落各处，而环境因素如湿度和动物活动也可能抹去用于识别的关键线索。文章说，加沙地带戴尔拜拉赫建有一座墓地，用于安葬和保存从废墟和其他临时埋葬地点找到的身份不明的遗体，每个墓穴均被编号并记录在案，希望有一天能够识别这些遗体的身份并归还给他们的家人。加沙墓地部门负责人齐亚德·奥贝德告诉卫报，目前这座墓地里埋葬的遗体已超过650具，如今距离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接近3年，部分遗体已被埋葬超过2年。文章指出，辨认遗体不仅是为了恢复逝者的尊严，也关乎生者的身心健康。心理学家将身份不明死者家属所承受的痛苦描述为一种模糊性丧失，这种状态可能引发或加剧抑郁、创伤和身份认同混乱，这是一种在加沙地带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碍。文章最后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耶路撒冷发言人帕特·格里菲斯的观点表示，我们清楚辨认遇难者遗体身份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也明白其中的重要性，成千上万的家庭仍在以这种方式寻求答案，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有权利知道他们所爱之人的命运。
2: 日本央行定于15到16号召开金融政策会议，市场普遍预计此次日本央行将决定加息。有日本学者表示，货币政策难解日元贬值与通胀压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3: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冰田和信表示，依靠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4: 今日本的经济この先行きがですね、
5: 日本经济今后的走势还受到伊朗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风险所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问题迟迟看不到平息的迹象。如果继续放任不管，将会发展成严重的通胀趋势，这不仅会影响企业，也会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为了抑制这些影响，日本央行正在采取应对措施，朝着加息方向进行调整。不过，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够发挥效果，目前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4: 不透明那点给他打你们呢。
3: 冰田和信认为，考虑到物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
4: 日々の生活、物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値上がりする。
5: 日常生活中物价不断上涨，但工资却没有上涨。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日本的经济只会不断下行。日本曾经是所谓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了幻想。日本企业中有80%以上甚至90%都是中小企业，而只有少数大企业在汇率波动中获得了利润，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如果没有对中小企业更为充分的支持政策，日本经济很难实现复苏。
3: 汇率方面，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美元兑换160日元。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多次采取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措施，但收效有限。冰田和信认为，此举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

0: これまでもね、何十兆円というですね。
1: 过去也已经进行了数十万亿日元规模的外汇干预，虽然一度使日元明显升值，但不到一个月又回到了原来的趋势。因此，即使不断重复这种操作，也很难让海外投资者或市场参与者真正信服或接受。
2: 滨田和信还表示，六月初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新一轮补充预算案，通过增发赤字国债填补财政缺口。这种举债救市的模式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
0: 今でもね、日本っていうのはアメリカよりもっともっとたくさんのですね。
1: 即使现在日本比美国还背负着更多的财政赤字，而发行赤字国债本质上只是把债务不断向后推延而已。现在高市政府处于比较困难的局面。原本说不需要补充预算，但随着经济恶化，不得不依靠补充预算和赤字财政来勉强应对。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如果持续这样下去，只会让日本状况进一步恶化，也会加剧外界对日本经济是否还能维持下去的不信任与不安，这对日本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都是重大问题。
0: そういうことは必要だと思います。
3: 当五亿年前的古生物游进小学，科学不再是教科书上遥远的名词。近日，《舌尖上的侏罗纪》罗说古生物餐厅一平米博物馆开馆仪式，在上海市闵行区七宝实验小学举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的报道。
4: 活动以一平米博物馆为载体，将上海自然博物馆原创科普品牌罗说古生物餐厅带入校园。如果古生物也会开餐厅，会发生什么？这是罗说古生物餐厅提出的有趣问题。罗说古生物餐厅以古生物加美食的创新叙事方式，将跨越近五亿年的古生物演化历史转化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让公众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理解深奥的科学知识。不同于传统展览以观看为主的模式，一平米博物馆更强调参与和共建。学生们不仅是参观者，也将成为讲解员、策展参与者和科学传播者，在持续运营过程中完成从知识接受者到知识创造者的角色转变。例如，学校同步研发了配套的深度探秘研学探究课程，师生将展厅转化为课堂，学生化身小小策展人和研究员。从观察化石到推导演化逻辑，将一平米的物理空间拓展为无边界的学习领域，真正实现把博物馆搬进学校，把科学课开在展厅。
5: 好，感谢记者的报道。一部讲述跨越山海长达半个世纪守望故事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相关讨论话题刷屏社交网络，也让特殊的家书乔批为大众所了解和动容。在潮汕及闽南方言当中，批就是信，乔批又称银信，是海外侨胞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
3: 电影以乔批为线索，将个人情感、家庭责任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谱写了一曲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缅甸与中国比邻而居，如今全缅华侨华人已超过200万人，他们的奋斗史与电影情节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讲述的是共同的迁徙历史、乡愁记忆和人情义理。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林夕的报道。
6: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7: 随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在全球广泛热映，许多缅甸华侨华人在看过这部电影后都有着深深的感动。出生在仰光的小伙杨胜富，祖籍为中国福建，是第三代缅甸华裔。说起《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出现的一张张侨批，承载着祖辈们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牵挂。
8: 电影最后有出现一张张的侨批，我看了很感动，让我联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寄这些侨批，寄钱寄信，寄这些布料啊日用品给家乡的亲人，这代表他们对家乡的牵挂。他们当时也是很不容易，但是还是对家乡还是有感情的，所以作为年轻的一代，这段历史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7: 电影里寻亲的情节也让杨胜富很有感触。 不过不一样的是，在祖辈下南洋来到缅甸后，后代们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等跨国寻访，去中国寻找失散的亲人和家族历史。
8: 寻亲这个事情不只是中国的人来找缅甸的亲人，缅甸的亲人有些他们虽然不懂中文，但是知道自己的姓，然后知道自己父辈祖辈的姓名，所以他们会经常来跟我们说他们知道这些名字，能不能帮他们找祖国的祖籍国的亲人。中国人都会讲，我们华人都会讲根，对吧？根的理念，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7: 历史上，海外侨胞始终心系祖国，对祖国的情感是一种深沉、持久且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海外侨胞通过侨批网络将捐款源源不断送往前线。缅甸华人对祖国的抗战给予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当时，全缅30多万华侨通过捐款、捐物、认购公债和抢运战略物资等多种方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救国篇章。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蒙表示，
9: 所以当初我们的这个华社也是一个可以全民动员支持这个祖籍国的打败日本。我们总共，我记忆里我们是捐了19架飞机，所以这以前的老前辈真的是无私奉献，把这个对祖籍国的这种的这个是爱心凝聚力全部，所以我们的华人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捐了不少的钱还有不少的人支持祖籍国的抗战。
7: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华文教育的本质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精神的延续。中文是海外侨胞认同自我根基、保留传统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正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描述的一样，缅甸老一辈华侨无论身处多么艰辛的环境，都致力于筹资兴办华校，坚持让下一代学习中文，了解传承中华文化。如今，缅甸华文教育在传承中华文化及促进中缅交流方面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
9: 我感觉我们的老一辈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推动我们的华文教育，出钱出力，那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你举办你自己在家教也好，或者在这个同乡会办也好，都是一个风险的，因为有些法律上不是很允许的，但是我们的老前辈都很坚持因为都不断在推动这个华文教育。那么包括我在从90年代我就开始在不断的在推动华文教育。那么我们最要紧的这个华文教育，我们不分民族，你什么民族来读我们的学校我们都欢迎。我们的协会一点点而已，我们不赚钱，我们是想传达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希望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给他们来学习华文，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把这个华文给他做得更好。
5: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随着这一政策的公布，英国也加入了全球多国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在半年前就已经在全球率先立法实施了类似的禁令。那么，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一刀切禁令在实际执行中效果究竟如何？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英国的这项社交媒体禁令预计将从明年初开始正式实施。禁令涵盖了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几乎所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斯塔默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社交媒体无休止的滚动设计具有极强的成瘾性，正在严重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10: Every parent can see it with their own eyes.
11: 每一位家长都能亲眼看到这一点。社交媒体正在让孩子们感到不快乐，它让欺凌者更容易骚扰和虐待他们，它甚至可能损害他们的心理健康，让他们接触到危险的内容，因为这正是吸引注意力的地方，它被设计成具有成瘾性。事实也确实如此，它阻碍了孩子们做家庭作业、阅读、在外面和朋友玩耍，以及在合理的时间上床睡觉。这听起来可能不算什么，但这些活动正是帮助孩子成长为成年人的核心。
3: 英国并不是唯一对网络巨头采取强硬手段的国家。 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已经于去年12月10号率先实施了16岁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尽管在技术上彻底阻止青少年开设账号存在公认的困难，但有社会学家认为，政策的长期引导作用正在逐步显现。悉尼大学媒介与传播学院学者蒂莫西·科斯基认为，禁令有望在朋辈群体中触发反向的网络效应。
12: 这是一场变革的开始。我们在社会学中谈论的是一种被称为网络效应的现象。基本上，平台上的人越多，加入的人就越多。反之，不在线上的人越多，选择离开的人也就越多。
3: 与专家的谨慎乐观不同，处于一线的家长和青少年则普遍认为，政府应该把拳头砸向监管不力的互联网巨头，而不是一味地限制年轻人。16岁的社交媒体用户埃拉梅农认为，禁令的惩罚对象搞错了。
13: 他们应该严厉打击这些公司，而不是年轻人本身。他们应该让这些公司做得更好，如果做不到就进行罚款。
3: 除了监管方向的争议，有学者也对全面屏蔽社交媒体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表达了担忧。长期研究青少年网络行为的西澳大利亚大学心理学学院学者凯瑟琳·莫德基指出，切断网络可能会无形中切断孩子们的求助热线。
14: 我经常谈论的一件事是沟通，因为很难了解一个年轻人在网上参与了什么。我们希望他们能感到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个值得信赖的成年人交谈。如果他们遇到了有问题的网络内容，你知道，这是与禁令相关的另一个担忧，对吧？也就是他们可能更不倾向于去求助了。但保持这些沟通渠道的畅通是极为关键的。
3: 莫德基进一步指出，目前盲目跟风立法还为时过早，因为澳大利亚的试验在科学评估上尚无最终结论。不能仅仅凭借政府的口号或零星的民间反馈就盲目评估一项政策的优劣。不过，澳大利亚一名16岁青少年的母亲凯特·戈坦认为，社交媒体禁令虽然无法彻底切断孩子们与社交媒体的联系，但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引发了全社会的集体反思。
15: 如果你真的想让你的孩子远离社交媒体，禁令不一定能做到，但它能做的是在你的国家引发一场对话。它可能会给家长们提供一些思考的灵感，或者一个可以引用的依据。
3: 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英国的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不仅将限制传统社交媒体平台，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防止陌生人在网络游戏和直播平台上接触青少年。这场席卷全球的社交媒体禁令运动究竟能走多远，仍有待各方在实际博弈中进一步观察。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另外，今明两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7到20度；上海阴，28到22度；天津雷阵雨，30到21度；重庆多云转阴，30到24度。广州中雨，29到25度；深圳大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澳门暴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
1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8: 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上涨3.1%，运行态势向好。更直观的变化是，五月份的邮政快递业已经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小小的快递包裹串联起产销两端，成为观测内需活力最接地气的微观窗口。日均6亿件快件的背后，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 五月份在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叠加樱桃、荔枝、小龙虾等时令生鲜集中上市，生鲜产地寄递和线上零售订单迎来双重爆发。从田间直达餐桌的生鲜快递，从服饰家电到日用百货的网购包裹，海量快件的流转，反映出居民线上消费意愿持续走高。快件量走高的同时，行业运行质量同步提质，依托前置仓、产地直发、城乡末端驿站全覆盖，快递进村、进厂出海的链路持续完善，末端配送

0: 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刘庆、吴凯、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为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另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16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以南霍尔木斯海峡传出3次爆炸声。经调查获悉，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前2次爆炸发生在15号夜间，第3次爆炸发生在16号凌晨。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斯海峡交通所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5号说，今年以来，海地帮派暴力已造成至少2300人死亡，1100人受伤，另有99人被绑架。他呼吁海地司法部门迅速采取行动，追究暴力犯罪者责任。据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16号访问海地，将会见当地帮派暴力犯罪受害者，以表达对他们的支持。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15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升至44.3%，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38%。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支持率首次反超共同民主党。媒体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15号指责总统特朗普将他视为政治敌人，并指示司法部对其展开调查。纽森表示，这项调查带有政治动机，因为他一直公开批评特朗普，同时也在考虑竞选下届美国总统。德国经济研究所15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由于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生育率下降，以及更严格移民政策阻碍外国劳工流入等因素，德国劳动年龄人口10年后将比现在减少430万人。刚果金卫生部15号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增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过去24小时内新增26例确诊病例和11例死亡病例。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小鼠实验中发现，一种可将铜元素输送至脑部的药物，可以帮助修复大脑中的排污泵，减少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毒性蛋白沉积，改善长期空间记忆。相关成果已发表在美国化学协会《化学神经科学杂志》上。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本地时间今天早上进行的 H 组第一轮比赛中，沙特阿拉伯队1-1战平乌拉圭队。

0: 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2: 就在不久前呢，西欧各地出现了高温天气。那我们说今年为什么从5月开始欧洲就热得像盛夏一样，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博的分析。
4: 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两天刷新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所谓热穹顶中的穹顶，指的是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
5: 五月下旬，欧洲西部有高压脊异常的发展。在这样异常的高压脊影响下呢，首先以下沉气流为主，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二，在高压脊影响下，天空以晴朗少云为主，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三，在高压脊影响下呢，这个气压梯度比较小，风速比较小，这样呢不利于这个热浪的散失，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
4: 日前，英国本轮高温天气已基本结束，气温回归常年凉爽水平，欧洲高温范围明显减小。
6: 通常情况下，夜间气温下降能有效缓解日间燥热，为人体散热恢复状态提供缓冲。而本轮高温天气伴随的热带夜现象让欧洲民众倍感不适。所谓热带夜，即夜间平均气温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上，常伴随高湿度，体感闷热难眠，主要是因全球变暖与城市热岛效应加剧造成的。
4: 本轮欧洲的高温天气中，法国、西班牙等地普遍出现了高温与热带夜叠加的情况。有研究指出，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极端高温正从传统的白天热、夜间凉爽，转变为昼夜持续热的严峻态势。
5: 在夜间，由于风速比较小，那么白天积累的大量热量呢，并不容易散失，那么维持了一个高温的天气。此外，城市热岛的效应呢，也是有利于夜间维持高温这么一个状态。
4: 昼夜持续复合极端高温，显著增加了人体热应激风险。相关研究显示，其致死率比仅发生在白天的高温高出10%至20%。老年人和女性群体是最易受影响的脆弱人群。此外，高温日夜持续也推高了电力需求，加大供电负担，加剧能源系统压力。
6: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联合发布的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欧洲是全球升温速率最快的大陆。有研究表明，未来西欧地区极端高温天气将会出现得更早、更强、更频繁。
4: 此次提前来袭的高温天气再次凸显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影响。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一旦出现特定环流形式，极端高温发生的概率、强度及持续时间都将明显增加。大量研究还证实，西欧地区正处于土壤变干的趋势。

0: 之中。土壤湿度较低时，地表吸收的太阳辐射会更多转化为感热，直接用于加热近地面大气。这种不断增强的陆气相互作用，导致该地区极端高温频次和强度的增幅明显高于全球大部分地区。对于欧洲乃至全球而言，提升高温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完善防暑降温和健康风险应对措施，正变得愈发重要。对公众来说，合理使用降温设备，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等，可有效降低高温天气带来的风险隐患和不利影响。
1: 本月上旬，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八次飞行。那么今天，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副总师尚明友就将带您了解不一样的火箭发动机。
2: 在这次任务中，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一二级分离换了一种全新的方式。
3: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舰体上下两部分分开，丢掉下半截的多余重量，才能让上面部分带着卫星继续飞行。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二级舰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
2: 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副总师尚明友：
4: 既然是取消了火工品，第二个是地面可测，我随时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性也更高了。
3: 此外，尚明友告诉记者，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潜力，助力火箭重复使用。以往的火工品用一次就报废，可气动推杆能反复工作，这套技术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火箭一脉相承，既能共享技术经验，也能带动配套产业升级，让火箭整体性能越来越稳定。
2: 除了分离技术大革新，本次火箭的发动机也迎来两项重磅升级。大型零件用上 3D 打印一体成型，还能灵活调节推力，让卫星坐得更舒服。
3: 发动机机架是连接发动机和舰体的核心承重部件，传统制作方式需要一块块拼接，光是螺丝铆钉就有2000多个，工序繁琐，还容易出问题。这次朱雀二号二级发动机的机架直接采用 3D 打印一次成型，省去拼接步骤。
4: 在重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刚度和承载能力都有所提升，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连接件儿就非常少，但是用 3D 打印机架的话就是一体的，这一块对于制造周期啊，还有生产周期啊，都是有提升的。
3: 除此之外，研发团队还自研了推力调节装置，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给卫星营造平稳的运行环境。
4: 像一些卫星啊，它并不需要很强的推背感，它需要柔和一点的，让它精密载荷更舒服。如果我们把这个推力调节从60%降低到50%的话，这个对于卫星这类的精密载荷是更友好的。
2: 此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全面成熟，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未来每年将有望迎来密集发射。
3: 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4: 整个的技术状态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刚刚投了遥十、遥十一和遥十二这三发件，然后马上可能就启动这个14、15、16的投产啊。我们目标是一年6到10发，
3: 产量要上去，任务也在升级。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运力的序列，此次搭载的卫星就是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
4: 后续的这个需求量很大，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为助力这个地轨互联网卫星的这个不断的迭代优化加一把劲儿。
5: 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五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前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五月一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暑期前后，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登上旅游专列去看看。
7: 今年以来，一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还在近期为小朋友提供免票专属福利，
8: 孩子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甚至就觉得1.5小时的车程甚至都有点短，都怕体验不完。
7: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占比超过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置无门槛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为丰富旅客在途体验，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以中式蜀锦送运为设计主题，列车上组织竹编、蜀绣以及川剧变脸等特色文化活动。好客山东齐鲁一号让游客坐上火车就能漫游山东，还能凭火车票根在沿线多个景区享受门票优惠。市民购买旅游专列车票，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中的门票旅游或者铁路旅游专区下单，跟买普通火车票一样方便。近日，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拉开战幕，带有370多名大连球迷的列车抵达哈尔滨站。在客运人员的引导下，球迷仅用10分钟便完成出站换乘。而针对跨省观赛需求，一些列车还打造了球迷主题车厢，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还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曾经沉寂的铁路线也重新焕发出烟火气。浙江长兴将废弃的铁路与旧车厢改造成乡村休闲综合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品咖啡醇香，享特色美食。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到2030年，全国要打造出160列以上专门的铁路旅游列车，给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旅行选择。
5: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2026年世界杯大巡游活动，足球加巡游的模式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露露的报道。
9: 世界杯点燃的不仅是球场，还是整个墨西哥城。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世界杯大巡游。当世界杯与墨西哥文化相遇的时候，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0: 作为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本次巡游沿改革大道展开，世界杯主题花车、足球传奇人物造型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巡游还融入了丰富的墨西哥文化特色，包括传统舞蹈、民俗表演等，展现东道主独特的文化魅力。有墨西哥球迷表示，
11: 我很喜欢这场巡游，它展示了墨西哥文化从起源至今的方方面面，我很高兴如今墨西哥文化得到大家的欣赏。
10: 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前来观看巡游，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场足球盛会，更是一次感受墨西哥文化的难得体验。哥伦比亚球迷表示，
12: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墨西哥，我们非常喜欢这里。今天的世界杯大游行融合了墨西哥的所有传统，让游客能更多地了解墨西哥文化，我们非常开心。
10: 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将于6月17号迎来该市承办的第二场比赛，由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据初步统计，11号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当天，墨西哥城及赛事辐射区域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12亿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 4.71 亿元，主要集中在餐饮、酒店、交通、纪念品销售等领域。
1: 南非是全球仅次于法国的第二大豪华游艇制造国，其中约90%用于出口。然而由于美国政府此前的关税政策引发市场不确定性，这个曾处于高速增长的行业正遭遇订单下滑的冲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3: 在南非开普敦著名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码头，每天都有多艘豪华游艇搭载着游客驶向大西洋。得益于开普敦得天独厚的造船传统，南非豪华游艇采用双船体设计，以高稳定性、耐用性和精湛工艺享誉全球。来自约翰内斯堡的游客希赫勒·科莫斯瓦纳在体验后赞不绝口。
14: 这是一艘非常漂亮、稳当的船，当你坐在上面时，你会感到舒适和稳定，然后你还能欣赏到周围的桌山和狮头山的壮丽景色。对于一个来自内地的人来说，能够来到开阔的海面上，感觉真的很棒。
13: 尽管游客带回了满意的体验，但南非豪华造船业的订单在过去一年里却远谈不上稳定。自2025年4月起，美国对南非实施了 10% 至 30% 不等的关税。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在2026年2月裁定这些关税违宪，但政策的频繁波动已严重打击了美国买家的信心，而美国市场偏偏占据了南非豪华游艇出口的半壁江山。当地一家游艇制造企业奈特游艇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凯文·奈特对此深感无奈。
15: 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在世界上引发了许多混乱，在市场上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知道关税是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调，也不清楚目前的局势究竟如何。我们曾向美国市场售出过一艘船，但在建造到一半时，买家不得不将这艘船注册到其他司法管辖区，以规避关税。由于美国是一个占据50%份额的巨大市场，那里的订单量的下降和放缓显然影响到了所有的造船厂。
13: 核心市场的收缩对整个产业链的冲击依然明显。当地一家专门为游艇提供电气检测服务的公司负责人罗伯特·库克透露，全行业的整体订单量较前两年出现了明显下滑。
12: 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我们看到的造船厂获得的订单减少，建造的船只也在减少。与2024年到2025年相比，我认为整个系列的产品订单量大约减少了 40%。
13: 外部关税的长期影响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正在倒逼南非造船业加速实现能源转型。通过发力低碳与电驱动技术，南非的造船工匠们正试图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开拓新的多元化市场，依靠科技创新带领整个行业度过暂时的难关。
5: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生物地球科学》发表一项研究成果称，北大西洋过去30年吸收储存的来自人类活动的碳量增加了1/3以上。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什么是海洋碳汇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16: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海洋碳汇是指利用海洋活动及海洋生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储存在海洋中的过程、活动和机制的统称。话说地球表面约70%的面积都被海洋覆盖着，其碳储量

0: 可达陆地的近20倍，大气的近50倍，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库。据统计，由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中约1/4最终都会被海洋吸收。从海洋碳汇过程来看，包括生物碳泵、溶解度碳泵、碳酸盐泵和微生物碳泵四种机制。其中生物碳泵是指海洋中浮游植物的光合固碳过程。浮游植物光合固碳是生物泵的起点，它们产生的颗粒有机碳由海洋表面向深层乃至海底转移。溶解度碳泵呢，利用了大气与海洋表层之间的二氧化碳分压差，从而使二氧化碳溶于海水中，在高密度海水的重力作用下，再将二氧化碳拖拽到海洋深处。碳酸盐泵则是通过碳酸盐沉积将二氧化碳储存于海底，但当碳酸盐沉积超过一定阈值时，海水碳酸系统会失衡并重新释放出二氧化碳，因此净固碳效率较低。微型生物碳泵呢，是利用海洋中的微生物和浮游植物等，将活性有机碳转化为惰性有机碳并长期储存下来。日前这项最新研究发现，在富集地北大西洋海域，自然碳浓度没有显著变化趋势，而人为碳浓度却增加了1/3，这主要归因于大气中人为碳的增加。研究人员认为，了解海洋如何吸收和重新分配这些碳，对于预测未来气候演变至关重要。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3: 世界在你耳边，
1: 世界在你指尖，
2: 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ier，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阿拉伯过去2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而中国也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据沙特海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为94万辆，2025年沙特进口量达到约96万辆。过去2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的汽车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巩固其在沙特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并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得益于多种因素，如先进的功能和技术、经销商网络和服务中心的不断扩展等。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增长趋势也与沙特2030愿景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契合。
2: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

0: 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8: 你喜欢吗？
1: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世界，
1: 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前新闻发布会将在北京举行。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定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下新高。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围绕全球创新发展趋势、产业转型升级设置系列议题，汇聚各界智慧，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与持续增长注入动能。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的商船上，一名海员当天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15号发表声明说，内政部安全部队当天在叙北部拉卡省挫败一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动的恐怖袭击，一名安全人员在行动中死亡。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叙利亚通信公司表示，连接叙西部拉塔基亚省和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国际海底光缆当天遭到破坏，导致叙利亚大部分国际带宽服务中断，叙各省份互联网服务出现大范围严重降级。鉴于海底光缆修复工作技术难度高、操作复杂，且需要专用设备和工艺，完成全部维修及恢复服务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据了解，这架 B-52 轰炸机当时正在为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执行例行测试任务，刚刚离地便在跑道上坠毁。机上8人的混合机组由美国政府文职人员、承包商和现役军人组成。据美国波音公司确认，机上有2名波音公司雇员。伊朗足协15号向德新社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 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也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0: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成效显著，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创造了绿色发展奇迹。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绿，三北治沙亮出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涉及干旱、半干旱以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举世瞩目，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功能显著增强。1978年，国家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按照规划，三北工程建设期为1978年至2050年，分3个阶段8期工程进行建设。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6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攻坚期。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1/2，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你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河谷深切，崖壁直立，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树的地方，恰恰就是拦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的家就在黄河边上。
12: 当时全是一片黄色，那时候我在黄河边上，你像就连捧着个水啊，下面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的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色。
10: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党委政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最早在崖壁上试种，没坑没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 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

0: 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成活率硬生生拉到90%左右的水平。王永红回忆说，
1: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个红石撒，没有地下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2: 那个怀抱也
1: 对，和那个大人抱小孩一样，把它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它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0: 如今悬崖造林队有了新同事的帮忙，那就是无人机。一批新的树苗在无人机的搬运下，可以妥妥地精准送到造林队员的手中。从黄河边上运树苗到悬崖上，以往需要30到40分钟时间，而无人机在空中执行任务只需要3到4分钟，非常快。王永红说，
1: 咱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克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通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退化林的详细信息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介绍，
3: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测，然后分类修复。
0: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沈一顺和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带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4: 对，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枯梢。
3: 枯梢是退化林分的一个表现形式，
2: 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0: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3: 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在这80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0: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3: 在经过40年，它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
2: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3: 对，
5: 差了很多啊。
2: 对对对，
3: 典型的小老树嘛。
2: 对啊，
3: 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0: 这些小老树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早些年的抚育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的老化，但是并不能改变最终退化的命运。
3: 死亡株现在已经达到40%以上了，就属于重度退化了。然后像什么草本，地表这个草本植物慢慢也开始退化，如果咱们不及时的 它就从这个土壤也开始退化。你看这个现在这是沙壤土嘛，里头还有壤土的

0: 成分，慢慢的它就往风沙补去。
1: 退化林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重度退化的小老树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
0: 因为它现在如果咱们不人为干预它，它是死亡之后会产生病虫害，还会对其他这些树都会有影响。
2: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计划里头，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伐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咱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1: 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小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一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张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常伟东说：“
2: 看这些小树，我们栽的，
3: 是
2: 小树，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值，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1: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地一度面临向流沙转化的风险。成立于1960年的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60多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于此，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李生宇是现任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扎根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告诉我们，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
4: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1: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就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项无灌溉造林技术。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4: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1: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4: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于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1: 依托成熟的无灌溉固沙造林技术，研究站建立起示范推广林区，吸引北疆各地前来学习借鉴推广应用，有力带动区域荒漠植被持续恢复。同时，研究站在探索如何满足快速起效的沙害治理上也有了新的成果。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细胞壁被完全打破，具有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就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在一处沙丘，李生宇用土壤硬度仪监测了这片沙丘喷播植物种子棉杆纤维混合物一年后的表面硬度。
4: 高于2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1: 目前，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 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仅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隔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内蒙古磴口县位于黄河几次湾湾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被称为首沙要塞。境内的流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在这里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1950年，磴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筑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治沙攻关，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介绍说，
3: 我们通过设计了2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然后一亩地大概能收集到0.5吨水左右。
1: 像每一滴水要效益，为了这套集水装置，刘雅静与搭档耗时2年，反复调整水槽的开口角度，筛选材料，日复一日记录分析优化，最终实现了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光伏加治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光伏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治沙缺钱少路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突击队队员崔健介绍说，
5: 我们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1: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磴口模式。全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1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说，
6: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1: 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 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前段时间，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

0: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说，
1: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说：“
2: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是人类的音乐会，
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另外，今明两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7到20度；上海阴，28到22度；天津雷阵雨，30到21度；重庆多云转阴，30到24度；广州中雨，29到25度；深圳大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澳门暴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上涨3.1%，运行态势向好。更直观的变化是，五月份的邮政快递业已经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小小的快递包裹串联起产销两端，成为观测内需活力最接地气的微观窗口。日均6亿件快件的背后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五月份在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叠加樱桃、荔枝、小龙虾等时令生鲜集中上市，生鲜产地寄递和线上零售订单迎来双重爆发。从田间直达餐桌的生鲜快递，从服饰家电到日用百货的网购包裹，海量快件的流转反映出居民线上消费意愿持续走高。快件量走高的同时，行业运行质量同步提质，依托前置仓、产地直发、城乡末端驿站全覆盖，快递进村、进厂、出海的链路持续完善，末端配送效率稳步提升。快递不再只是送货工具，更是贯通乡村农产品外销和城市工业品下行的关键纽带。包裹流转不息，经济脉动不止，连续高位运行的快递业务量折射出供需循环畅通、内需动能充沛，生动彰显出当下中国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双向向好的蓬勃态势。
0: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

0: 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6月17号上午10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5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其中5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 16.9%， 比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16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以南霍尔木斯海峡传出3次爆炸声。经调查获悉，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前2次爆炸发生在15号夜间，第3次爆炸发生在16号凌晨。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斯海峡交通所致。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德国经济研究所15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由于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生育率下降以及更严格移民政策阻碍外国劳工流入等因素，德国劳动年龄人口10年后将比现在减少430万人。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表示，在本轮埃博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了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6月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计划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15号在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在此前的半决赛后，中国男女队已经分别锁定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6: 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家庭，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

0: 令人惊叹的天赋。从八岁到十六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胜利。2024年夏天，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历史上的分站连胜记录。
1: His fourth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0: 资讯有故事。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演新一代的速度与激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5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2: 来看一下发车，
3: 3个灯，4个灯，5个灯，
2: 发车
3: 起跑。
0: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2: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停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3: 6号弯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发卡弯。
2: 我们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汉密尔顿2.7秒。
3: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中站之后呢，完成了4连胜。
2: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0: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单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4: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5连胜。汉密尔顿最终以第二名冲过了终点线。
5: Get in there, Kimi.
6: 干得漂亮，老兄！干得漂亮，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
5: Oh my god！
6: 我的老天！
5: 真是厉害，
6: 我们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
5: Car was a beast today。
6: 今天的赛车开得太好，太顺利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
0: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时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5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2个赛季。
2: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4台车呀、出现了一些意外。
0: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杆位出发，几乎全

0: 全程领跑，只在一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第二，但很快就夺回领跑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二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了职业生涯第一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前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1: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20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1: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但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比赛当中，安东内利又是从杆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3: 哈斯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2、3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4: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2: 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3站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5: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从一开始发车到给前车施加压力，再到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了。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5: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1: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

0: 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1: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列再取一冠。
2: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4连胜，吉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1: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夜。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安东内利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2006年8月25号，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级到 F1 顶级赛场。据赛车专业人士介绍，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取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资格，也就是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咱们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2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2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优势斩获了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消息一出，整个 F1 为之一振。汉密尔顿何许人也？他可是最近20年 F1 车坛的传奇人物。2007年，当时22岁的汉密尔顿首次驶上 F1 赛道，便在当年仅以1分之差错失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汉密尔顿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车手总冠军。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又6夺年度车手总冠军，追平了车坛传奇迈克尔·舒马赫的7冠纪录。 职业生涯，汉密尔顿保持着多项 F1 赛事纪录，他是首位夺得100个分站赛冠军的 F1 车手。截至2025年年底，他保持着104个杆位发车次数等等。叱咤 F1 的西班牙名将阿隆索曾评价汉密尔顿，当赛车统治力十足，他能拿下冠军，当赛车本身不够强大时，他仍能用天赋扳回一城。天才车手之间似乎惺惺相惜，而几乎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对安东内利这个自己在梅赛德斯车队的接班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和热情。汉密尔顿曾对媒体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他开启 F1 生涯比我还要年轻，我非常看好他在赛道上的未来。今年五月底，加拿大站比赛结束后，汉密尔顿表示，安东内利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车手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在19岁的年纪就能表现得如此沉稳，我非常欣赏他，也确信未来他一定能获得更多荣誉。安东内利的驾驶风格被梅赛德斯车队工程师戏称为鲁莽的技术流。安东内利兼具年轻车手的激进狂飙与老将对赛车性能的精准操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弯道速度把控能力。梅赛德斯车队技术总监詹姆斯·埃里森形容安东内利，他在出弯时抢回时间的能力颠覆了人们对于 F1 新手的通常印象，他能在弯道极限边缘保持稳定，这是很多车手需要多年打磨才能掌握的技能。
0: 摩纳哥非常特别的周末，摩纳哥基本上排位赛决定一切，如果你从杆位出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赢得比赛。一号弯刹车很难，很容易锁死，所以要找到刹车的极限，并且做好弯中和触弯，这样确保之后赛车保持优势。
1: 刚刚听到的，这是安东内利在向 F1 车迷介绍摩纳哥站蒙特卡洛赛道的情况。2025年，安东内利在新秀赛季表现不俗，他以150分的积分排名年度车手积分榜的第七位，并与队友乔治拉塞尔一起帮助梅赛德斯车队斩获年度车队亚军。今年3月6号到8号，2026赛季 F1 揭幕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安东内利驾驶12号赛车第二个冲过终点获得亚军。而之后的故事，从3月中旬的 F1 中国大奖赛开始，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连胜，追平了汉密尔顿在2014年创下的连续五场分站胜利的记录，也让他成为 F1 历史上第10位实现分站赛五连冠的车手。2026赛季 F1 赛季迎来了十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力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新技术规则落地，标志着 F1 这项顶级赛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技术规则之下，赛车的尺寸和重量双双缩减，全面采用可持续燃料，启用了全新的超车模式，还顺应时势采用混合动力，油电比例几乎五五开。从赛车设计、动力输出到安全标准的全方位变革，意味着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法拉利、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也将重塑核心竞争力。目前看来，梅赛德斯车队对于新技术规则的利用走在了其他车队前面，安东内利在赛季接下来的表现也因此备受关注。1952年和1953年，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车手阿尔贝托·阿斯卡里两次获得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自那之后，意大利再未诞生过 F1 车手总冠军。安东内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然想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车手总冠军，但不会因此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他只想确保自己做对每件事儿，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去争夺车手总冠军。今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年，我有很好的机会，我需要确保自己准备好了。数据表明，之前所有实现分站赛五连胜的车手，最终都成为当年的车手总冠军。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截至目前已经结束了7站比赛。 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7个分站赛的角逐。

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四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15站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目前 F1 围场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安东内利会成为 F1 赛道上的下一个巨星吗？这个问题安东内利会在今年接下来的比赛中用行动来回答。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serve Assets， Reserve 储备。近日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据专家分析，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 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最突出的优点。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和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三的央行分别是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其他方面，联合国大会15号再次举行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互动对话，前联大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参加对话。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5号说，今年以来，海地帮派暴力已造成至少2300人死亡、1100人受伤，另有99人被绑架。他呼吁海地司法部门迅速采取行动，追究暴力犯罪者责任。据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16号访问海地，将会见当地帮派暴力犯罪受害者，以表达对他们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15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升至44.3%，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38%。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支持率首次反超共同民主党。分析认为，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据了解，这架 B-52 轰炸机当时正在为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执行例行测试任务，刚刚离地便在跑道上坠毁。机上8人的混合机组由美国政府文职人员、承包商和现役军人组成。据美国波音公司确认，机上有2名波音公司雇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5号发表声明称，巴空军一架教练机当天在例行飞行训练时，于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马尔丹地区坠毁，2名飞行员遇难。智利涅鲁达基金会15号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诗人巴勃罗·涅鲁达的全部3处故居启用中文讲解系统。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上午好，我是葛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将于19日签署。伊朗方面也随即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来听详细内容。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而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说，协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报，
15: 美国被迫去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以结束与伊朗及抵抗阵线的战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宣布，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达成一致。
1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多方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尽管正式签字仪式在即，但长期积累的互不信任仍然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否会就此实现停火仍存在不确定性。美伊围绕核问题的后续谈判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伊朗方面表示，已将所有重要立场纳入谅解备忘录草案，并强调该文件并不意味着对敌方的信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与伊朗之间没有信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16: No money released to Iran.
9: 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也别想得到。我们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至于我们的军事态势，我们将维持必要的防御，我们随时可以恢复封锁。他们对此无能为力。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更多内容来听报道。
14: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

0: 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敲定迅速在伊朗官方和舆论中被塑造为一次战略胜利。不过伊朗媒体分析指出，美国政治周期与以色列军事干预构成了和平谈判的最大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观察报道。
2: 那根据伊朗媒体披露的14点备忘录草案，其核心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板块。首先是安全与军事停火安排，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火，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以及撤出地区部分军事存在。其次是经济与制裁解除机制，包括美国30天内解除海上封锁，恢复伊朗石油出口，释放约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等。第三是核问题与最终协议路径，包括60天谈判窗口，承认低水平铀浓缩，解除联合国相关制裁，并将伊朗导弹计划及对地区代理人支持等议题排除在最终谈判范围之外。从伊朗媒体单方面披露的文本来看，美国需先行落实承诺，解除部分制裁与军事部署，而最终核问题谈判与制裁框架调整则后置到了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这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执行设计，成为确保伊朗利益的保险机制。不过在伊朗看来，当前协议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文本设计本身，而在于两个外部变量，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以色列的安全干预能力。分析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可能导致协议被重新解释甚至冻结，尤其在美国国会政治与选举压力下，对于政策本身具有高度可逆性。其次是以色列因素，尽管协议未直接涉及以色列，但伊朗方面普遍将其视为潜在破坏者，任何涉及制裁解除或地区冲突降级的安排都可能遭遇以色列单边军事行动的干扰。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试图将黎巴嫩战线与美伊协议进行切割，这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伊朗仍持续释放威慑信号。伊朗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称，敌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失败和投降，并重申武装部队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鉴于伊核问题的历史经验，伊朗舆论对美国执行能力的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对达成最终稳定协议的预期有限。在这一背景下，即便当前备忘录的最终签署，也并不意味着与美国战略信任的恢复。伊朗方面普遍认为必须继续保留足够的战略杠杆作为威慑工具，而在本轮冲突之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总体来看，在德黑兰的判断中，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和平的终点，更像是一个冲突的阶段性暂停键，其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出现新的出发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3: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4: 我对这份协议持乐观态度，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5: 过往的经历，尤其是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事，已经证明美国并不能切实履行协议。
1: 许多美国民众表达了对结束战争和平到来的期待。
6: 我希望这是一份真正且真诚的和平计划，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我们的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之间将实现和平，我希望并祈祷这一次能够成真。
7: 我对此抱有希望，不过目前一切都还比较初步，对吧？我总是担心有人会改变主意，或发生某些事件导致协议作废。
3: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8: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这场战争投入了1000亿美元的

0: 纳税人资金，14名美国人丧生，结果换来的只是一个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而这个海峡在战争开始前就一直畅通，不过结束战争及时抽身，当前对美国而言仍是最佳选择。
1: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王道。
2: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3: 我希望轰炸停止，普通民众不再因战火承受苦难。回望过往，也不难发现，面对诸多棘手的外交难题，靠威逼施压、武力轰炸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有时看似很有吸引力，但现实是，我们应当耐心开展外交斡旋，尽力达成协议。这类协议或许无法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解决80%到90%的问题，同时也能避免战争爆发。
1: 奥巴马表示，希望战火平息，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4: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5: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以色列居民纳奥米，
6: 我不认为停火会持续下去。
5: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 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美国媒体记者，
7: 我向特朗普总统询问了14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的袭击，他告诉我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并爆粗口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告诉内塔尼亚胡不要再对真主党发动进一步的打击，以免阻碍美伊协议的推进。
4: 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普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还有一记者团被以军袭击而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普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两辆梅卡瓦坦克。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最新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迪亚里克指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4: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等地区国家在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感谢。他敦促冲突各方抓住这一新势头，为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加倍努力。
3: 秘书长希望各方能借此新的势头加倍努力，以推动该冲突的最终解决。秘书长重申，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各方实现持久、稳固且全面的和平。
1: 迪亚里克指出，中东全面实现和平仍任重道远。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对近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各方严守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
4: 15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部分因以军撤离令而举家离开该地区的黎巴嫩人返回了家乡，却发现曾经的家园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他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重建自己的家园。
7: 这里就是我们曾经的家，我们童年时的家，我们所有的记忆都在这里，这是我们长大的地方，现在一切都消失了。在这里我们失去了我的侄子。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我们是第一批回到这里的人，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家园，它被摧毁了，我们也必须回来，哪怕是回到一片瓦砾中也好过流离在外。
8: 流离失所者艾哈迈德，我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因为我的家人散落在各地，我妻子、孩子和我都在不同的地方，但现在我回到了家乡。
7: 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我们回来看看我们的房子，看看我们的镇子、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南方，我感觉这是一场灾难。人们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场灾难，我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重建家园，让奈拜提耶地区回到原来的样子，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5号，俄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愿意协助寻找乌克兰危机的长期解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乌俄领导人直接会晤。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9: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在此前一天的俄美领导人通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拉夫罗夫重申，俄方仍期待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该共识的关键部分由特朗普提出，普京接受，拉夫罗夫称其为结束冲突的最重要阶段和第一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向媒体表示，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是开展多边磋商的平台与机会。他已经提议在峰会期间与俄方领导人会晤。他说，相关提议此前曾向美方表达，希望美方转达给俄罗斯方面，但俄方当天对乌方的袭击表明，俄罗斯拒绝开展对话，并未展现进行谈判的意愿。
4: 15号，俄军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此外，俄军南部集群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快速推进。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州的军工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目标。 由于俄军南部集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快速推进，乌方正加速从顿涅茨克地区的德鲁日科夫卡和斯拉维扬斯克疏散重要企业。俄方称，紧急疏散企业表明，乌克兰当局正在为失去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做准备。
1: 当地时间6月15号，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将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的发言中表示，决议展现了对联阿团工作的坚定支持，维护并加强了联阿团在协调国际援助、开展政治斡旋、促进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核心授权，同时对过时或冗余授权作出必要精简。傅聪强调，
10: 决议对阿富汗经济和人道局势深表关切，联阿团要继续推动国际社会，特别是传统捐助方加大援助力度，支持阿富汗应对人道危机，安置回返难民，促进经济复苏和地区合作，不断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决议还要求联阿团推动阿富汗央行资产用于阿人民福祉，我们呼吁相关国家尽快归还阿央行资产，解除对阿非法单边制裁，为阿重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另外，今明两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7到20度；上海阴，28到22度；天津雷阵雨，30到21度；重庆多云转阴，30到24度；广州中雨，29到25度；深圳大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澳门暴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事，加油干。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表决后做解释性发言时说，决议维持并加强了联阿援助团在协调国际援助、开展政治斡旋、促进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核心授权，对过时或冗余的授权作出必要精简，这有助于联阿援助团聚焦关键职责，更好因应阿富汗形势需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16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以南霍尔木斯海峡传出3次爆炸声。经调查获悉，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前2次爆炸发生在15号夜间，第3次发生在16号凌晨。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斯海峡交通所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韩国警方近日起诉5名涉嫌报假警的嫌疑人，索赔3312万韩元，约合14.77万元人民币，以补偿警力浪费造成的损失。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京畿道南部警察厅15号说，这5人包括4名十几岁的青少年和1名20多岁成年人。这4名青少年被指控恶意报警骚扰，即通过即时通讯应用反复提交虚假报案及炸弹威胁，以诱使警方大规模出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16号上午，6月8号，菲律宾南部发生的强震已经导致68人死亡，仍有33人失踪。英国牛津大学下属的路透社新闻研究所16号发布最新年度报告说，全球新闻受众如今获取信息时比以往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而非传统媒体。报道还显示，仅有17%的受访者表示会为在线信息付费，这表明媒体在筹措足够资金来支撑报道开支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特别展映活动15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来自马中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代表约150人受邀观影。北京时间1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在此前结束的一场 H 组首轮比赛中，沙特1-1和乌拉圭握手言和。伊朗足协15号向德新社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此前消息称，伊朗队赛后需立即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 Green China.

0: 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 各位好，我是葛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 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交埃博拉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刚果金卫生部门的统计，截至目前，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达808例，死亡192例，已成为全球致死人数第三高的埃博拉疫情。
1: 6月2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那么，工作组迄今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在刚华人华侨是否受到此轮疫情影响？中国驻刚果金大使赵斌近日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介绍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赵斌大使介绍说，目前在刚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生产生活受当地埃博拉疫情的冲击有限。
4: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绝大多数集中在东部的伊图里省，其余的病例来自北基五和南基五省。疫情爆发以来，外交部和驻刚果金使馆多次发布领事提醒，请在刚中国公民加强防范，发布埃博拉防控应对指南。目前刚果金疫情虽未扩散至上述3省以外的其他省份，在刚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生产生活受到的冲击也有限，但防疫工作丝毫不容松懈。
3: 据介绍，首批中国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经验丰富，他们在抵达金沙萨后就立即展开了一系列工作，但目前也面临一些挑战。
4: 此次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由国内多个部门分别选派流行病学、临床诊疗、病毒学以及中医药领域的专家组成，5位成员在相关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多次参加全球卫生援助以及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工作。专家组抵达刚果金后迅速投入工作，同刚卫生部、医疗卫生机构、中资企业、华侨社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建立工作联系，同中国原刚果金医疗队召开多场线下线上的会议，分析研讨埃博拉疫情，完成多份评估报告。目前专家组正同刚果金的同事一道制定预检、分诊、筛查、救治、院感控制等全流程工作体系，力争打造埃博拉病例救治样板，帮助刚方有效提升疫情防控能力。这个专家组将充分发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努力克服疫区安全形势堪忧、当地医疗基础设施薄弱以及部分民众对疫情认知不足等困难，同刚方一道守护民众生命健康，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中国驻刚果金使馆将继续全力支持专家组开展工作。
3: 赵斌大使表示，刚果金卫生部对中国提供的抗疫物资及专家援助给予了高度评价，此次抗疫合作也是中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
4: 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刚果金派遣援外抗疫医疗专家组，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刚方对此呢深表感谢，高度赞赏中方义举，积极评价中方长期以来在卫生领域为刚方提供帮助。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时曾讲，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来刚，是对刚果金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的支持。刚果金卫生部秘书长在会见专家组时深情回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团结精神。在埃博拉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此次抗疫合作不仅是中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更是中方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务实之举。
3: 赵斌大使表示，中方此次向刚果金派遣医疗专家组并提供医疗物资，体现了应对疫情的紧急援助。 与此同时，中国长期以来也通过医疗队派遣、人才培训、医院建设和公共卫生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自主防疫能力。他强调，这种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援助模式已得到刚果金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4: 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卫生合作切合住在国实际，尊重住在国需要，实实在在，久久为功。中国向刚果金派遣医疗队已有56年的历史，并援建了2座综合性医院。中方还多次针对刚方急需，为刚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这些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举措，得到刚社会各界一致好评。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刚果金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3: 世卫组织明确，本轮是刚果金自1976年以来遭遇的第17次埃博拉疫情。赵斌大使还介绍了使馆在统筹在刚华人防疫和对接当地政府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工作。
4: 疫情爆发后，驻刚果金使馆密切跟踪疫情发展，及时发布领事提醒和埃博拉防控应对指南，要求在刚中国公民和企业增强防范意识，加强个人卫生防护。与此同时，我们也积极协调支持中国援刚医疗队和抗疫医疗专家组，为中国同胞防疫提供专业指导。我们还针对疫情可能升级的风险，制定了详细的应急预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国内的指导下，机制化、常态化推进有关防疫工作，全力保护在刚中国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3: 当前，除埃博拉疫情之外，刚果金也面临战乱、社会治安等多方面挑战。使馆对此也发布了提醒和建议。
4: 刚果金东部伊图里、北基五、南基五等省份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 M23 交火不断，多个非法武装团体持续作乱，其他地区社会问题、治安案件频发，叠加埃博拉疫情威胁，使得在刚果金的中国公民目前面临较高的安全风险。为此，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非必要不来刚果金，切勿前往伊图里、北基五、南基五、上委莱省等安全极高风险区，请已在刚果金的中国同胞和中资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严格遵守有关防疫要求，谨慎安排出行和生产经营活动，妥善应对突发情况，切实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刚果金使馆。
2: 将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认为，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意在最终实现太空作战，值得其他国家警惕和关注。
6: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 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

0: 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啊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针对啊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啊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啊，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啊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啊在进一步的绑定，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啊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啊，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啊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个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
1: 七国集团峰会从15号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峰会开幕前夕，在距离举办地仅40多公里的瑞士日内瓦，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抗议活动由左翼组织、工会等数十个社会团体共同组织。当地时间14号下午，游行队伍从日内瓦湖边出发，高举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等横幅，谴责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3: 抗议示威者罗伯塔，这七个国家制造了全世界70%的武器，如果他们停止制造武器，和平不再需要谈判就能够立刻实现，这是我最想让他们做的事。
4: 抗议示威者马克西姆，如果我要对七国集团传达一条信息，那就是我们必须停止追随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阻止这一切。
2: 在游行后半段，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另据外媒报道，在峰会期间，法国将在峰会举办地部署超过13000名警察和宪兵，同时还将有超过800名官员在边境执行管制工作。
5: 当地时间14号下午，数千名示威者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街头，抗议政府提高国防开支并削减社会领域预算。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布鲁塞尔的北站。当地时间的14号，数千名来自欧洲多国的示威者聚集在这里，抗议欧盟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此次示威呢，正值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法国云召开前夕，欧洲的防务投入、乌克兰问题以及美欧安全合作预计将成为峰会重要的议题，而这些呢，也正是示威者所关注的焦点。
7: 据悉，此次活动由比利时及欧洲多家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发起，据组织方称，现场参与人数超过1.2万人，抗议旨在批评比利时及欧盟的军事化趋势，并呼吁调整现行安全政策。组织者表示，比利时2024至2025年间国防支出增长约 59%， 增幅在欧洲范围内处于前列，相关趋势引发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在当前七国集团峰会及相关防务议题讨论背景下，军费开支与安全政策调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焦点。一些与会及观察人士围绕加强国防投入与保障社会支出优先的平衡问题展开讨论，使得欧洲多国相关政策再次受到舆论审视。比利时工人党布鲁塞尔议会党团领袖弗朗索瓦斯·德斯梅特表示，
8: 事实上，欧洲现在声称要重建自己的防务能力，打造欧洲防务体系，但我们看到他们实际正在做的并不是这些，他们购买的是一些战斗机，而这些战斗机甚至无法在比利时上空执行相关任务，因为比利时的领空太小了，他们购买大型护卫舰和坦克却是为了能够部署到海外地区，因此这些并不是用于保卫我们自身安全的武器，而是用于发动战争和进行军事

0: 是干预的装备。
1: 世卫组织者卢多表示，欧盟计划额外投入约8000亿欧元用于军备扩张，而这部分资金本可用于社会服务、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和平建设、国际合作、能源转型及气候治理等领域。
2: So what we need is a disarmament.
3: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裁军，需要建立信任的政策和外交的政策。事实上，对安全构成真正威胁的是气候变化等问题，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也是一个重大挑战。这些才是未来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各国之间开展合作。这正是我们希望传递的信息。与其奉行强权政治，认为必须依靠军事化手段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不如推动合作与和平。
4: 在我身边的此起彼伏的抗议声当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针对欧盟防务政策的示威，更折射出欧洲在安全压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面临的深层矛盾。如何回应民众关切，弥合社会分歧，将考验欧洲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5: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北京时间6月1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
6: 此外，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却因越位被判无效。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意见后改判是以进球有效。
5: 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正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这颗内置了芯片的官方用球反映出的正是现代足球与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融合。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实际上，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已经将传感器置入比赛用球。在本届世界杯上，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的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正是这枚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触球瞬间。在任意球开出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地擦到了皮球，而此时的斯万贝里已经不在越位位置，因而进球有效。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资料显示，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连续工作约6小时。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6: 15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首映，观众反响强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全乐从首映现场发回的报道。
8: 自行车、油桶都走进了电影院，这是在马来西亚的首映式现场。据了解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对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翘首以盼，因为据他们讲，他们的先辈就是这部电影所反映出的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现在的年轻一代马来西亚华人也从他们的祖辈身上耳闻目染了这些历史沉淀。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
9: 侨批文化确实承载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一个思念。对一些人来说啊，不像现在那么方便，通讯那么方便，一切的思念啊，对家人一切的思念啊，一切的这个情感啊，都是放在这个侨批里面，短短的几行字，但是却含啊承载了对于家、对于家人们的一个思念跟情感，我也是非常感触。所以，这侨批文化确实是啊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九门的这个集体的回忆。
8: 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馆长林家豪：
10: 看这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眼泪哦，忍不住自己流下来的。为什么
9: 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啊那么的火，因为它真的是用很淳朴的一个拍摄手法，但是呢却可以深深的打动到我们的内心。
8: 华人观众吴元胜。
0: 哦，我应该是五六岁吧，将我的阿公就牵着我的手去请人家来写信写桥批，然后就带了几块钱给药材店的人送去中国，像以前的钱都是给10块20块，所以这个东西对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我是受英文教育，我对中文对家乡很有感情。
8: 马来西亚发行商执行董事谢俊江。
1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东马跟西马都会上映，上映的院线会超过100家，场次也会超过500场。这部是值得大家进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你会很有感触。
5: 北京时间的11:55，本时段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阿拉伯过去2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而中国也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据沙特海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为94万辆，2025年沙特进口量达到约96万辆。过去2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的汽车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巩固其在沙特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并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得益于多种因素，如先进的功能和技术、经销商网络和服务中心的不断扩展等。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增长趋势也与沙特2030愿景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契合。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4: 世界无比精彩，
1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7: 咿咿呀呀
16: 学说话声嘛，
17: 希望
16: 当洒水车
17: 奏着
16: 兰花草那首歌，
1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6: 就会很开心。
1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1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啊。
1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3: 美国与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将于19号举行。专家认为，美伊后续谈判议程大幅收窄，以色列成最大干扰变量。
0: 俄罗斯称，美国总统确认愿意协助解决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总统再次提议与俄总统普京直接会晤。
3: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爆发满一月，防控工作仍面临多重阻碍。中国驻刚果金大使赵斌介绍中刚携手抗击疫情情况。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官员15号表示，每一谅解备忘录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19号将举行正式签字仪式。伊朗方面表示，备忘录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特朗普当天表示，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将在19号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万斯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有许多细节需在后续谈判中敲定。若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这份已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得到正确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他还表示，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2: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伊朗方面表示，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实际上也能协助进行处置工作。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方预计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相关具体安排将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进一步确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6月19号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正式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公告称，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不过，据伊朗方面16号的消息，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突破。

0: 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0: 此次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两国再次进行后续谈判的起点，对于未来谈判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对于后续谈判意味着两方面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它创造了谈判的机会窗口，但同时也划定了谈判的天花板。60天的窗口期内呢，双方必须就核问题、制裁解除、重建资金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备忘录将导弹和代理人问题排除在外，意味着以色列最关切的两大议题在谈判桌上根本不会出现，后续谈判的议程已经被大幅收窄。那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当中遗留的模糊条款将在后续谈判中被逐一的来进行讨论，而每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成为谈判破裂的引爆点。具体来讲呢，在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然存在结构性对立，妥协空间是非常小的。那么在制裁解除的节奏上，美方要求与履约进度挂钩，而伊朗方面则要求立即并且全面的进行一个解冻。折中方案呢，取决于双方的互信，但双方的互信就是恰恰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核查的机制问题上，美方呢是必然要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严格核查，而伊朗方面呢则将核查，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参与呢，视为对其主权的一种侵犯。另外呢，如果美方在未来60天内以伊朗没有完全履约而重新收紧制裁，谈判则可能会随时直接破裂。所以总的来讲，双方可能在60天内维持现状并做小幅的调整，但在所有的核心敏感议题上都实现突破的概率并不高，谈判延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当然也有更坏的可能，就是战事反复，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升级。
1: 以色列对本次美伊达成协议不满，那未来以色列是否会继续成为美伊谈判的干扰因素？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从当前的态势来看呢，以色列对于美伊协议的反对是全方位的。以方的核心愤怒在于开战时所设定的主要目标在协议当中一个都没有实现，反而是伊朗呢获得了资产解冻和制裁的缓解，那么导弹和代理人问题甚至没有被列入到谈判议程当中。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之后却几乎没有所获。未来以色列的干扰有可能会沿着三条路径展开。第一条呢，就是军事路径。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并且已经开始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可以随时制造摩擦，来迫使伊朗在支持盟友和维护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第二条呢，就是政治游说的路径。未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游说活动可预见的将升级。如果60天的谈判期内出现了伊朗所谓的履约不充分的迹象，那美国政府方面所面临的收紧对伊政策的压力肯定会大大增加。第三条呢，就是舆论路径。以色列呢，大概率会加大舆论战的攻势，来释放对美伊谈判不利的舆论信息，以影响谈判氛围。当然呢，以色列的干扰空间还取决于白宫维护当前协议的这种意愿有多强。如果特朗普认为协议是其政治遗产的关键组成部分，那么以色列的干扰将会被限制在较低烈度的层面。但如果特朗普的注意力转移，或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风向变化，以色列呢可能会获得空间进一步的迅速扩大。
0: 美伊双方都提及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否意味着通行将很快恢复呢？对全球能源供应有何影响？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根据目前各方的表态来说呢，通行呢想要很快的回到战前水平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就是海峡开放需要先期进行排雷，而这就需要数周时间。其次呢是市场信心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过去几个月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保费是飙升至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即便协议签署，保险公司对于恢复常规费率仍然持审慎态度。航运公司的成本结构短期之内难以正常化。第三呢就是船东的信任。我们看到就在这一两天仍然有船只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安全风险并未归零。那备忘录设定的30天内恢复至战前航运量， 但预测机构普遍都更为悲观。就全球能源的供应来说，短期来讲，由于前期海峡通行受困，海峡沿岸各国的能源生产已经受到抑制，恢复需要一段时间。而中长期来看，此轮封锁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全球能源格局，各国加速推进替代路线和能源多元化。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强调呢，海峡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并且呢，与阿曼协调的这种所谓新管理机制有可能以服务费的方式来引入通行费。那这些措施如果最终落地，将会永久性的推高原油的到岸成本，甚至会挑战石油美元体系。所以说，当下的解封呢，确实会对海峡通行带来利好，但是想要全面的恢复仍然尚需时日。全球能源的供应想要再度实现平衡，也需要一段的时间。
1: 美伊达成协议后将会有哪些影响？此前因航运受阻而产生的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是否会缓解？英国广播公司15号刊文进行了分析，来听详细报道。
3: 让石油流动起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达成谅解备忘录时表示，该协议将包括重新开放海峡，允许商业航运。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两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正常情况下，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3.55美元。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大约三分之一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这将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6月17号上午10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5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6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以南霍尔木兹海峡传出3次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所致。
1: 联合国大会15号再次举行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互动对话，前联大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参加对话。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5号说，今年以来海地帮派暴力已经造成至少2300人死亡，1100人受伤，另有99人被绑架。他呼吁海地司法部门迅速采取行动，追究暴力犯罪者责任。据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计划于16号访问海地，将会见当地帮派暴力犯罪受害者，以表达对他们的支持。
1: 据巴勒斯坦方面15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当天欧盟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分别就两国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业界担心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6号11时27分，在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0: 来关注俄乌冲突。15号俄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愿意协助寻找乌克兰危机的长期解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乌俄领导人直接会晤。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在此前一天的俄美领导人通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拉夫罗夫重申，俄方仍期待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该共识的关键部分由特朗普提出，普京接受，拉夫罗夫称其为结束冲突的最重要阶段和第一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向媒体表示，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是开展多边磋商的平台与机会，他已经提议在峰会期间与俄方领导人会晤。他说，相关提议此前曾向美方表达，希望美方转达给俄罗斯方面，但俄方当天对乌方的袭击表明俄罗斯拒绝开展对话，并未展现进行谈判的意愿。
2: 15号俄军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此外，俄军南部集群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快速推进。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军工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目标。由于俄军南部集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快速推进，乌方正加速从顿涅茨克地区的德鲁日科夫卡和斯拉维扬斯克疏散重要企业。俄方称，紧急疏散企业表明，乌克兰当局正在为失去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做准备。
0: 七国集团峰会从15号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峰会开幕前夕，在距离举办地仅40多公里的瑞士日内瓦，反对七国集团的峰会的抗议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抗议活动由左翼组织、工会等数十个社会团体共同组织。当地时间14号下午，游行队伍从日内瓦湖边出发，高举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等横幅，谴责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4: 抗议示威者罗伯塔，这七个国家制造了全世界70%的武器，如果他们停止制造武器，和平不再需要谈判就能够立刻实现，这是我最想让他们做的事。
5: 抗议示威者马克西姆，如果我要对七国集团传达一条信息，那就是我们必须停止追随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阻止这一切。
3: 在游行后半段，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另据外媒报道，在峰会期间，法国将在峰会举办地部署超过13000名警察和宪兵，同时还将有超过800名官员在边境执行管制工作。
2: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认为，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意在最终实现太空作战，值得其他国家警惕和关注。
6: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的绑定，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个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
0: 继续关注新闻。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2: 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在上海举办。2026中国影视之夜以新为内核，启光换新、寻光创新、烛光向新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打造兼具历史厚度与未来视野的年度影视盛会。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2: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0: 日本央行16号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4: 好重啊！
25: 我帮你。
26: 德在传递。
2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4: 智在飞翔。
27: 跳绳技术，
28: 准备。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6: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9: 我来拖地，
30: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环球资讯广播。

0: 强降雨啊，开启龙舟水随之发力。那广东、广西的不少地方还出现了特大暴雨。今明两天呢，强降雨主要还是维持在华南一带。后天起天气形势有变化，副热带高压会加强北台，暖湿气流会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届时呢，广东一带降水会开始减弱，南方的主雨带东段将随之北台到江南北部到长江沿线一带。那北方的话，未来几天华北、东北，还是会频繁的出现对流型天气。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啊，针对这样的形势也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在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主要是广东的中南部、广西南部、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北京的西南部和东北部、河北的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北部、吉林中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集中在广东的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些地方下雨的同时，像内蒙古的东南部、华北的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南的南部等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特别是像辽宁西部、山西的东北部、河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而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短时强降水，像广东东南像广东中部和西南部，还有呢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可能会超过50毫米，最大达到90毫米以上。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对流主要影响的时段是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到夜间。那么近期这个降水频繁啊，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各地临近的预报预警，尤其南方，我们提醒大家，18号到24号，江南北部以及湖北南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还是多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大家一定要警惕这种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清晨，
1: 那么确实啊，安全是最主要的。那么了解完了降水，再请介绍一下气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0: 好的，那我们重点来关注高温。未来呢，在南北两片降水还有对流区域之间，从新疆一直到河南，很多地方都会处在高空暖脊或者是几天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所以晴热天气比较多，基本上呢都属于是干热型的高温。那华南周四之后，副热带高压会北台，广东、福建等地高温闷热就会增多了，尤其是海南多闷热型的高温，而且是全天候的热，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清晨，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与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将于19号举行。专家认为，美伊后续谈判议程大幅收窄，以色列成最大干扰变量。
1: 俄罗斯称，美国总统确认愿意协助解决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总统再次提议与俄总统普京直接会晤。
3: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爆发满一个月，防控工作仍面临多重阻碍。中国驻刚果金大使赵斌介绍中刚携手抗击疫情情况。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刚果金东部确认爆发埃博拉疫情至今已满一个月，多家援助机构及刚果金卫生官员表示，受数据缺失、民众抵制、医疗资源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本次疫情真实传播规模仍无法确定，防疫工作陷入困境。来听详细报道。
4: 根据刚果金卫生部门的统计，截至目前，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达808例，死亡192例，已成为全球致死人数第三高的埃博拉疫情。多家援助机构及刚果金卫生官员坦言，官方公布的数据严重失真，远低于实际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规模。据悉，当下疫情统计存在明显漏洞，实验室、医院、疫情监测小队三大渠道的数据难以统一校准，出现病例重复统计、社区隐秘死亡病例漏记等问题。基层数据偏差尤为突出，部分辖区实际确诊与死亡人数远超官方通报，而且有官员透露，病毒早在今年2月便已悄然传播， 此外，民众

0: 抵触与暴力冲突，进一步阻碍防疫推进。多地民众抗拒规范防疫丧葬流程，防疫丧葬小队曾遭袭击，医护人员被迫中断工作。同时，多名确诊患者擅自逃离隔离治疗中心，疫情扩散风险大幅攀升，医疗资源紧缺更是防疫核心难题。疫情已扩散至刚果金东部三个省的31个医疗辖区，但全境仅设14处埃博拉治疗站点，部分疫区无任何收治隔离设施。世卫组织15号警告称，当地医疗收治隔离能力严重不足，疫情可控窗口期持续收缩。援助机构呼吁各方需紧急强化病毒检测、疫情监测及社区疏导工作，全力保障医护人员与防疫物资顺畅调配，遏制病毒进一步扩散。
1: 在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6月2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那么，工作组迄今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在刚华人华侨是否受到此轮疫情的影响？中国驻刚果金大使赵斌近日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介绍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赵斌大使介绍说，目前在刚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生产生活受当地埃博拉疫情的冲击有限。
3: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绝大多数集中在东部的伊图里省，其余的病例来自北基五和南基五省。疫情爆发以来，外交部和驻刚果金使馆多次发布领事提醒，请在刚中国公民加强防范，发布埃博拉防控应对指南。目前刚果金疫情虽未扩散至上述3省以外的其他省份，在刚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生产生活受到的冲击也有限，但防疫工作丝毫不容松懈。
2: 据介绍，首批中国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经验丰富，他们在抵达金沙萨后就立即展开了一系列工作，但目前也面临一些挑战。
3: 此次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由国内多个部门分别选派流行病学、临床诊疗、病毒学以及中医药领域的专家组成，5位成员在相关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多次参加全球卫生援助以及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工作。专家组抵达刚果金后迅速投入工作，同刚卫生部、医疗卫生机构、中资企业、华侨社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建立工作联系，同中国原刚果金医疗队召开多场线下线上的会议，分析研讨埃博拉疫情，完成多份评估报告。目前专家组正同刚果金的同事一道制定预检分诊、筛查、救治、院感控制等全流程工作体系，力争打造埃博拉病例救治样板，帮助刚方有效提升疫情防控能力。
2: 赵斌大使表示，刚果金卫生部对中国提供的抗疫物资及专家援助给予了高度评价，此次抗疫合作也是中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
3: 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刚果金派遣援外抗疫医疗专家组，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刚方对此呢深表感谢，高度赞赏中方义举，积极评价中方长期以来在卫生领域为刚方提供帮助。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时曾讲，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来刚，是对刚果金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的支持。刚果金卫生部秘书长在会见专家组时深情回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团结精神。在埃博拉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此次抗疫合作不仅是中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更是中方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务实之举。
2: 赵斌大使表示，中国长期以来也通过医疗队派遣、人才培训、医院建设和公共卫生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自主防疫能力。他强调，这种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援助模式已得到刚果金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3: 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卫生合作切合住在国实际，尊重住在国需要，实实在在，久久为功。 中国向刚果金派遣医疗队已有56年的历史，并援建了2座综合性医院。中方还多次针对刚方急需，为刚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这些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举措，得到刚社会各界一致好评。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刚果金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4: 15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首映，观众反响热烈。来听总台记者徐全乐从首映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自行车、油桶都走进了电影院，这是在马来西亚的首映式现场。据了解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对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翘首以盼，因为据他们讲，他们的先辈就是这部电影所反映出的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现在的年轻一代马来西亚华人也从他们的祖辈身上耳闻目染了这些历史沉淀。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
6: 侨批文化确实承载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在异国他乡一个思念。对一些人来说啊，不像现在那么方便，通讯那么方便，一切的思念啊，对家人一切的思念啊，一切的这个情感啊，都是放在这个侨批里面，短短的几行字，但是却含啊承载了对于家、对于家人们的一个思念跟情感，我也是非常的感触。所以这侨批文化确实是啊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九门的这个集体的回忆。
5: 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馆长林家豪：
7: 看这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眼泪哦，忍不住自己流下来的，啊，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啊那么的火，因为它真的是用很淳朴的一个拍摄手法，但是呢，却可以深深的打动到我们的内心。
5: 华人观众吴元胜：
8: 哦，我应该是5、6岁吧。像我的阿公就牵着我的手去请人家来写信写侨批，然后就带了几块钱给药材店的人送去中国。像以前的钱都是给10块、20块，所以这个东西对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我是受英文教育，我对中文对家乡很有感情。
5: 马来西亚发行商执行董事谢俊江：
9: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东马跟西马都会上映，上映的院线会超过100家，场次也会超过500场。这部是值得大家进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你会很有感触。
1: 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0: 公告说，福克斯公司将以现金和股票支付这一交易。交易完成后，福克斯现有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73%的股权，罗库公司股东将持有约27%的股权。两家公司董事会已经一致同意这一交易。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克伦·莫多克说，这一交易将推动公司业务转型至高增长板块，并提升整体成长前景。不过公告发布后，福克斯公司的股价在15号午盘前后下跌超过 15%。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市场对该交易可能摊薄现有股权表示担忧，以及对公司交易背后运营策略的质疑。法新社报道称，这笔交易的达成将加深福克斯在流媒体硬件领域的布局，使其业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有线电视网络领域。而当初福克斯正是凭借政治立场保守的新闻节目和热门体育赛事转播，才在这一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华特迪士尼公司2019年收购21世纪福克斯公司主要资产，后者在广播、电视网络、新闻、财经和体育等资产被剥离后，成立福克斯公司。福克斯公司2020年以约4.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图比流媒体平台。
4: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悄悄改变候鸟的生存状态。 加拿大多伦多汤米·汤普森公园的监测数据显示，当地候鸟数量大幅锐减，极端高温以及季节性物候紊乱引发的食物短缺等因素，正在让迁徙候鸟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来听详细报道。
11: 加拿大多伦多汤米·汤普森公园地处候鸟核心迁徙通道，是北美重要的候鸟监测站点。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地设置物网，记录环至途经候鸟，追踪种群变化。根据监测记录，该站点通常每天可记录到百余只候鸟，高峰期能达到200只以上。但2025年度报告指出，春夏两季的候鸟数量较多年平均水平出现显著下降，极端热浪成为候鸟繁育的最大杀手。加拿大汤米·汤普森公园鸟类研究站负责人谢恩·阿伯内西介绍说，
12: Last June, we had a very severe heat wave with humidex going over 40 degrees Celsius.
13: 去年六月，我们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高温，体感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我们在2025年夏季对繁殖鸟类的监测中注意到，该地区成功离巢的幼鸟数量似乎有所减少，因此我们推测当地幼鸟离巢的失败率可能偏高。极端高温会影响未出巢幼鸟的成活率，因为成年鸟在调节鸟巢温度方面能做的事情有限，尤其是在降温方面，所以一旦温度超过某个阈值，鸟巢内的幼鸟就有可能死亡。
11: 除高温外，气候变化还彻底打乱了自然节律。春季升温提前，让昆虫繁衍高峰期和候鸟迁徙时间错位，造成候鸟的严重食物短缺。加拿大鸟类协会北部地区高级主管格雷戈尔·贝克表示，
14: These are birds that eat insects while they're flying.
15: 这些鸟儿在飞行中捕食昆虫，鸟类数量减少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一个挑战是随着气候变化和春季气温升高，昆虫繁衍高峰期不再与鸟类迁徙的季节相吻合。对于像翁、燕子、烟囱、雨燕和夜莺这样的鸟类来说，可供食用的昆虫就变少了。
16: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在 G 组第一轮角逐当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有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燕元。燕元你好。
17: 主持人你好。
1: 请点评一下这一场比赛两支球队的表现吧。
17: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伊朗队最终是2-2啊，逼平了这个新西兰队啊，那么也使得本届杯赛所有出场的这个亚足联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呢，到目前为止是一个保持不败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是持续能够延续下去。那么就比赛来讲的话呢，那么伊朗队实际上在赛前他的确是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非常多的这样一种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呢对他们整体的备战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那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他的国内联赛啊，已经停摆了很长的这样一个时间了，当然是因为这个地缘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也导致了这个伊朗队的队内他来自于国内联赛的这个球员呢，占他们整体的大多数的这样的一批球员呢，已经是好几个月是没有办法是正常比赛，所以他们的竞技状态呢本身在正式比赛当中就是要经受考验的。另外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呢，那么伊朗队呢，他们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这样的一个通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短短2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他们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抵达到赛地，所以这也使得他们整体的备战是受到了特别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冲击。那么从比赛的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呢，新西兰队虽然说相对来讲啊，在这个其他的亚足联球队所遭遇到的那些对手来讲，新西兰队呢相对来讲实力会较弱一点，而且他们世界杯比赛的经验也不够多啊。那么他们也是时隔了10多年的时间才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那么伊朗队在这方面反而是能够说是持续的能够在世界杯决赛圈里面比赛，但是呢，新西兰队凭借他们整体的速度上还有身体上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呢，在比赛当中非常坚决的采取了这种快速反击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使得他们能够说两次在比赛里面领先。而伊朗队呢是等于两次要应对对手领先的这样一个状况呢，他们也是能够非常好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让自己不至于陷入到落后的那种急躁的情绪当中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利用他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利用他们在运动战当中整体的这种技术，包括他们的这种细腻的这种传切，能够更加精准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同时也是 有他们的核心球员，那比如说这个他们的这个右后卫这个雷佳音，他们的优秀的这样一种表现，在关键时刻能够帮助本队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最终能够在两次落后的情况之下两次扳平，那么使得咱们的亚足联的球队也保持不败，也使得伊朗队这一次应该说是困难重重的世界杯之旅吧， 能够有一个让他们继续出发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起点。那当然对于伊朗队来讲，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还需要解决他们的定位球防守还有攻防转换时候一些盯人失误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小组呢，对他来讲他还是有出现的这样一个几率的。好的，感谢彭延元。
4: 在稍早前比赛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爆冷，爆出冷门，被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0-0逼平，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乌拉圭队1-1战平沙特阿拉伯队。
18: 受美伊紧张局势的影响，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举步维艰。在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美国组织本次赛事的方式给伊朗队带来了挑战。这类纷扰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足球本是各国文化交融的载体，其核心是享受比赛，无论输赢，享受比赛才是根本。而美国造成的种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我们的战术备战。作为教练，这几周里我一直在努力确保队员们专注于技战术训练。伊朗队前锋塔雷米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以索马里足球裁判阿尔坦遭美国拒绝入境一事作为例子表示，
19: 这类事件削弱了世界杯本应带来的快乐。多个国家和球员都因签证问题陷入困境，驻地安排也发生了变动，还有开赛之前的类似紧张状况，这让世界杯本该拥有的那种精神、那些兴奋与热情氛围都被削弱了。
0: 在本届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队、新西兰队和埃及队同处G组，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然而今年5月，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由于获取签证过程不顺，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改到墨西哥。
4: 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是一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等6人再次被拒签。关于伊朗队14号举行的这场新闻发布会的更多情况，请听央视记者刘潇谦从美国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20: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伊朗队的球员，他们获得批准在比赛日的前一天进入美国。现在呢，他们正在熟练场地和草坪。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啊，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还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足球上，因为足球是连接各国的运动。 但是啊，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他们以今日的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 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2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行程中，球队亦可能选择短途航班接驳，将 单程的时间压缩至约1小时，但依然不可避免涉及跨境手续与安检环节。这种跨国备战、跨境参赛的模式使球队无法像多数驻扎在美国境内的参赛队员一样进行稳定的训练安排。根据随队人士描述，从训练恢复到比赛城市的转场之间的节奏被明显的切割。此外，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并不足以局限于洛杉矶的赛段。 根据赛程，伊朗队在小组赛阶段呢，还需要前往西雅图进行比赛，而从西海岸南端到西北端的长距离的移动将进一步的叠加，跨城市、跨时区的旅行负担，使其整个小组赛阶段始终的处于高频的转场阶段。 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地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4: 伊朗足协15号向德新社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serve Assets， Reserve 储备。近日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据专家分析，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 Reserve Assets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最突出的优点。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 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和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三的央行分别是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2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5: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3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35: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36: Sounds of the day。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

0: 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其他方面，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查核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他前一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当天欧盟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分别就两国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日本央行16号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 0.75% 上调至 1.0%。联合国大会15号再次举行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互动对话，前联大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参加对话。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6号11时27分在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 6.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当地时间11时14分，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再次发生 5.3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约一小时前 6.7 级地震之后，中苏拉威西省目前已经发生超十次余震，震级在 3.8 级至 5.3 级之间。法国议会15号正式批准一项法案，将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六具印第安人遗骸归还法属圭亚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9: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y?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1: Marhaban Bissadan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 AI 这么发达，各种大模型让写论文、写作业变得非常的轻松。但是美国的大学老师们就突然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完美无缺，但是把他叫到跟前，让他来说一说你是怎么推导出的这个结论，你为什么选择这些数据呢？很多学生就会直接愣在那儿，有的呢追问他两个问题就卡壳了。所以有一批大学就开始倒退哈，他们说行，那咱们不用论文来考核了，咱们回到口试。 哎，康奈尔大学有一位教授，他就把期末考核设计成了20分钟的口头答辩，就像苏格拉底那个年代一样的口头答辩，学生站在助教面前用嘴来说而不能写。设计的初衷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靠 AI 来混过一场口试。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种方式哈。二位有没有经历过口试？你们觉得这个口试跟笔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0: 我觉得其实形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它的核心呢，只要是你真正的就是做了准备的，它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学一个东西学透了，如果是口试，其实我更喜欢口试，因为口试是你可以就是去探索学生有没有盲点，有没有一些地方就是他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边界在哪儿呢？考试反而是定型的，有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就是碰巧或者是看运气的那种感觉的，就是有没有考到我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通过口试，我看某一个领域，我觉得你把握的非常好，好，那我换到另外一个方向的，就是可以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比较周全的这么一个测试。
8: 你的意思是，笔试是固定的题目，但口试的话可以随时调整，有一个及时性的考核，是吧？
10: 因为有那种就是临场反应的一个测试在里面，我觉得也是应该很重要的。
8: 这个前提是两个考试都是针对你的真才实学的考核，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学生笔试或者说论文的这种考核方式不一定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是靠 AI 来帮忙的。
10: 对，你说这个，就是我想到，就是最近有一种情况的，可能学生大概知道那个考试的那个命题是一个大概的一个什么方式，但是就是那个最后出题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然后能感觉到就是学生在想怎么套用他们已经背下来的那个内容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写的也感觉很牵强的，就是已经搞出了一些他自己觉得就是很经典的一些句子，但是就是用不上的，但是他就非要把他那个嵌入他们的那个文章里面的。
8: 驴唇不对马嘴是吧？充分说明他对于新出的这个题目是没有深入的思考的，所以他答不上来。郑鑫，你有什么感受？关于能说得清楚才是真的懂这一点，你有自己的体会吗？
11: 我有。你说那个刚才的那个什么，人家他说毕业论文就是口试，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梦想，那是我一个求之不得的。
8: 你反而是非常欢迎这种口试的方式是吗？
11: 非常非常非常支持，非常欢迎。
8: 看来郑鑫是对自己已经掌握了你所学习的内容这点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11: 对呀，你看，真的，你发现吗？在中国真的是两个都有，就是既要写论文，然后还有答辩，所以我觉得真的
8: 对。
11: 但是你要让我二选一的话，我肯定会选那个口试。我觉得是，因为它会是这样的。我还有另外一个点，如果它有那种互动性，比如说有人在听我，有人在指导，我能看到他的脸上的表情。我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我是否要换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写，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这个答案是否会让那个什么，老师还是什么，
8: 你不确定他的反馈是什么，是吧？
11: 对了，对了，对了，初中啊，高中，我一般我觉得有很多，比如说考试，考的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就是那个老师他会让我家长过来的批评。然后我说我真的没有不好好学习，来来来，你不信你就问我，你看我现在是否可以答上来。他结果一问我就一答，他说那你为什么当时考试就没有把这个答案写？我说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我只能让他空的，然后就
8: 这有意思。文字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但是用嘴来说反倒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
11: 是的
8: 我自己的体会是，口试它能够表达你的想法，但是很多时候是比较及时反应的，稍微浅一点的这种语言表达。但是论文的话，它是更加逻辑缜密，或者说可以承载更深的一些思考的一种形式。
11: 是的。
8: 卡尔局
10: 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就是我作为那个国外考局的一个考官呢，就是我每年要判卷子。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我觉得口试你还可以追问。有的时候学生写了一个答案或者答题的时候，写的不全，你不太确定 他们这个用词是 is A 还是 is B， 然后就是如果你可以追问，就是说你能不能。

0: 再加一句，你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可以对学生的这个理解，有一个更准确的一个把握和认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用的，
1: 就是逼着他往更深一步去思考到底是什么。
0: 对对对，或者我作为考官的，可能你一句话，有可能这句话是可以证明你理解了，但是它有歧义，它有可能是你本来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追问的，我可以就是确定你这个理解有多透，我觉得也
1: 是
0: 很有用。
1: 就是文字的话是一次性的感受，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口试的话就有多次的机会啊。
0: 因为其实我就想到，就是当年就是面试剑桥牛津的那个，其实面试也是一种口试，
1: 对。
0: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对对。
1: 我听说剑桥牛津每周都会有那种跟导师对谈、当面答辩的一个传统，是吧？
0: 也不算答辩吧，他叫那个 supervision， 在剑桥或者在牛津叫 tutorial，然后他其实他不是考试，他就是大部分的，就是每一个学科每周可能会给你一次作业，你交完作业。你去参加那个课，就是跟他们讨论你写的这个作业，他不会给你打分的，他主要就是为了思考学习，然后就是切磋一下，
1: 就是当面跟老师来讨论你写的这个东西的论点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跟咱们刚才说美国那些大学们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是考试，但你们就像是一个每周的随堂测验一样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作用就是让学生深入的去咀嚼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以免你可能是写的或者自己没有想的那么清楚，对吧？
0: 对，但是我们那边我再加一句，也是得看你那个老师的这个水平的，因为有个老师，我记得就是我当年我的那个数学导师，他经常我们拿了那个作业，那个作业是很难，就是他有的时候差不多十几道题，到后面的真的就是难度非常高的，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导师他后面的题他不会，或者他忘了，他就偏偏给我们讲那些我们会的，就是我们真正的想了解的，他反而就绕开了，就不给我们讲，
1: 那也是好事啊，就说明学生的水平高于老师，或者说已经超过了。
0: 这不是好事。
1: 好事儿，前浆后浪推前浪吧。郑希，你是因为可能本身就比较长于口语表达，所以你很欢迎口试这种方式。但是我有时候也在想，有一些人他天生可能不是很擅长口语表达，他就是需要坐在那里慢慢慢慢地整理他的思路，然后把它形成文字来有条不紊地表达出来。可是你要让他面对面的来及时反应，做出反馈来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也有可能语无伦次，也有可能是紧张，然后以至于答不上来等等。你会不会觉得对于那些不善言辞的学生，这个口试也可能是有一点不公平呢？
2: 您这么一说，那笔试对我来说也不公平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呢，如果啊，是不是说我家里有孩子，他有这个问题，我不会说他就是不善于表达，那就让他写文字吧，他怎么的，不反而我会去鼓励他去说。我发现了，我们比如说学播音的，我们班里有好几个同学，他们语言的水平比我高几百倍，但是他们就是可能是性格的问题，他们特别的内向，容易紧张，
1: 对啊，
2: 所以他们每次老师让他们上台，比如说朗诵啊或者什么新闻播报啊什么，他们就特别紧张，就然后老师说还不如一个老外，其实他们水平就比我高，但是可能是性格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卡尔，比如说卡尔是老师，那我觉得他可以两边都照顾。比如说呢，如果你想从一个公平的一个角度来设计一个考试嘛，那你就像中国这样的，就是你最终的打分，它就是口试和笔试的叫什么
1: 结合
2: 出来，对对对对，它这样的很公平。这样的话，我既照顾到了那些不太善于表达的人，那么同时呢，给那些特别爱说话或者特别善于语言表达的人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觉得谁对谁错，我觉得都是看人，就是他跟性格有关，其实他跟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特别希望那些包括在我们这个节目，我也跟他们说一句话，就是那句话我觉得哎呀就帮我解决了很多的问，就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是别人，你说错了。我现在我也是这样的学外。

0: 语是最典型的例子。我当时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也最怕我说错了，哎，我这个调子说错了，那怎么办？就特别怕就说话。然后老师说，你说错了又怎么了？你以后知道他不是这么发的，不就得了吗？我一般的中国人，他们再牛，他们也有说错的可能。就现在我就你看我这个人特别爱说话，特别社牛，我就没啥，就这样吧。
1: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所以你就会紧张，对于自己的小错误就不能容忍，是吧？
0: 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那美国大学用这种方法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应对现在 AI 对于学生写作文作弊的这种帮助，是吧？他们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先说高科技，但他们用了很多低科技的招数，比如说手写考试，虽然也是笔试，但是让你现场写，而不是在家准备好几个星期的那种论文，或者还有一个过程考核，比如说看你的笔记，看你的草稿，还要看你的修改记录等等，这些东西 AI 是没办法来替你做的嘛。还有一个设计一些 AI 杀不死的题目，比如说用案例分析让你来做。我之前也看到过北大有一位教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共鸣，就是在 AI 时代，我们的教育最需要的是教会学生理解、创造，培养他们的提问能力，还有抽象思维能力，还要培养他们刨根问底的那些劲头。这些东西是 AI 或者说标准考试所帮不了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看这个新闻，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 AI 会倒逼大家来重新思考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到底要考核什么，教会人们什么，人类真正不可替代的能力是什么，是吧？
5: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最近好像是两周之前读了一篇文章呢，也是在讲就是美国那边大学，就是说大学这几年的就是或者这二三十年吧，一直在讲两个故事。对，教授是在给他们讲你是在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但是对外对家长和学生啊，是说我们是在帮你就是找工作的门票。但关键是这两个故事现在就是很难就是同时讲，因为那个人工智能的好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能力啊，就是可能多少还是受到一定的威胁吧，可以说的，或者就是被代替的这个可能性的。
1: 对，
5: 所以就是还是要回归到那个就是培养思考的这么一个宗旨吧，在这个教育行业里面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本身给自己的这个核心含义，我觉得他自己的这个定位也是有点没有搞清楚，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就是先扪心自问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因为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就是以前呢，你说一个学生把那个答案给背了，然后考试里面写出来了，其实跟用人工智能本身的，我自己觉得是没有区别，因为我觉得你本身你没有思考，尤其到放到现在是没有区别。然后我觉得反而就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自我欺骗说，哎呀无所谓吧，反正他是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其实他做到的不是我们想要他做到的。但是你刚才提到一个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好多时候虽然考试是一个结果性的一个评价，但是其实这个所谓的结果，我们是希望它反映的是这个过程，这个思维的这个过程和你努力、你的试错、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是怎么纠错和那个改善自己的这个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放到现在，因为这个结果啊，我们已经没办法啊去甄别你这个过程从里面的，因为有可能是那个人工智能做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怎么去监督这个过程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校也是在探索这方面的，比如说首先我先说一下，拒绝学生用人工智能是不对的，肯定是不对的，以后他们肯定需要使用这个工具，学生必须得学会用这些工具，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去使用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就是探索建设自己的一个人工智能，学生在这个平台他们可以使用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监督看他们是怎么跟这个人工智能去
1: 互动
5: 啊，交流啊，他们提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这个 交流的，然后如果你用的是其他的人工智能，那就立马就被判为是作弊。
1: 哦，
5: 就是有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1: 这个是数学教育里边的方法，是吗？
5: 不仅是数学，所有的学科里
1: 面的，所有学科都这样。
5: 就是对英语里面的现在也是这样，就是我写一篇文章呢，
1: 嗯，
5: 我可以就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呢，我在润色一遍的，然后我展示我了解，哎，我原来的语法为什么是错的？
1: 哦，
5: 就是说的我的这个思考和反省是被展现出来的。
1: 就是你比如说你写一篇论文，你的论点、你的论据，还有你的组织语言的方式，你写下来了，不就是一个成品了吗？怎么展现这个过程呢？
5: 不，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最高度的一个写作，写作是真正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命题，
1: 嗯，
5: 然后我在这个命题里面两方面我都在考虑，不是说我已经有一个结论，然后我照一些论据，是我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两方面的我都是在考虑这个是与否，我不是说我已经我一开始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怎么想，那这个是不对的，就是你原来你是怎么到了这个结论，这个过程它是要你把它就是写出来
1: 哦，要把你这个推理的过程写下来。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们这么一说，我真的走运了。卡尔不是我的导师，他这个
1: 正熙这个写的这个过程很困难，是不是？
0: 哎呀，你真的写，你让我想起了我的论文的那个题目，它是如何用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纠正外国人的口音，以埃及人。
1: 以埃及人为例，
0: 好多东西我没法把它写进去，比如说我给你讲个例，我想证明这个专业它确实对很多埃及人的这个口音，就是学中文的埃及人有帮助的，那我怎么证明啊？所以为了把这样的一个事实改成一些文字，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困难。然后导师就告诉我，那你这样吧，你想把你的想法变成文字，你得有一些论述的支撑，然后就让我搞一个实验，比如说招了几个师弟师妹，让他们就体验一个普测，就是我们普通话测试，然后看他们几乎60%他们都没考上，后来我给他们上了一些播音的一些什么口语表达呀等等等等，我一看他们的成绩就有所提升，然后他就这个你就可以把它写到那个论文里面了啊，所以卡尔他说的连过程都也写。
1: 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正熙的这个是其实是一种实践的艺术，你要通过具体的动作然后过程，这个确实用文字是很难表达，
0: 对了，
1: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学科。
0: 播音系的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不仅有这个论文还有一个作品，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学的是口语表达嘛，如何去用语言表达，然后就除了那两个之外还有那个答辩，所以我觉得是真的那种非常综合性的考核，我觉得他对所有人非常公平。
1: 这个跟学科有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门有声语言的学科，但是其他的有一些学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是通过这个口试来考核他的能力吧，我在想，所以最终还是觉得两个结合会更稳妥一点。
0: 没错。
5: 其实你说的这个口试它不一定真的是要口试，你可以换成就是你是跟人工智能打字去考试一样的，
1: 你知道吗？
5: 这个也有，
1: 美国大学的老师们也用了这个方法，就是让人工智能来给学生考试，就是相当于还是一个追问或者及时提问，然后来考核你到底对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理解。
5: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最好的是老师最后也是可以监督这整个对话的过程，
1: 对，
5: 然后就是看你因为就是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是我们有一些学生啊，就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啊，他们两个浏览器然后就是同时开两个人工智能，让他们跟彼此对话，就是从这边直接
1: 人工智能考人工智能，是吧？他自己没什么事儿了。
5: 现在就是比如说还要看，就是比如说学生打字的那个速度，就是保证他们没有把那个文字直接给拷贝过来
1: 复制过来，是吧？
5: 对。
1: 哎呀，你说说，真的是人工智能时代，你想要作弊其实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学这些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老师肯定是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考核是什么，最终你要 教会学生如何思辨，如何能够掌握到自己的真实的本领。AI 它可以取代我们写的能力，但是它永远无法取代我们思考的能力，是吧？怎么把这个思考的过程或者思考的结果能够得到一个最终的呈现，其实有很多的方式，这是以后教育界越来越多的面对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5: Cal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0: Shukran, Sir Mustamein. 我是来自 IEP 的刘正熙。
3: 拜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受频繁降雨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北部持续凉爽，最高气温多在25度上下。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上涨3.1%，运行态势向好。更直观的变化是，五月份的邮政快递业已经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小小的快递包裹串联起产销两端，成为观测内需活力最接地气的微观窗口。日均6亿件快件的背后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五月份在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叠加樱桃、荔枝、小龙虾等时令生鲜集中上市，生鲜产地寄递和线上零售订单迎来双重爆发。从田间直达餐桌的生鲜快递，从服饰家电到日用百货的网购包裹，海量快件的流转反映出居民线上消费意愿持续走高。快件量走高的同时，行业运行质量同步提质，依托前置仓、产地直发、城乡末端驿站全覆盖，快递进村、进厂、出海的链路持续完善，末端配送效率稳步提升。快递不再只是送货工具，更是贯通乡村农产品外销和城市工业品下行的关键纽带。包裹流转不息，经济脉动不止，连续高位运行的快递业务量折射出供需循环畅通、内需动能充沛，生动彰显出当下中国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双向向好的蓬勃态势。
7: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6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以南霍尔木兹海峡传出三次爆炸声。经调查获悉，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两次爆炸发生在15号夜间，第三次爆炸发生在16号凌晨。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所致。

0: 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该项目将与波兰加拿大企业交付工作，预计将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持续至2030年。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八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当中。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15号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的报告显示，8号发生的南部强震已经导致138万人受灾，有 6.8 万处房屋受损，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 1.1 亿元，农业方面的损失超过2900万比索，约合人民币320万元。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16号，在今年连续三次加息之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截至16号，经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4万列大关。16号，全球单基础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乌土美人光伏光热园区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20世纪初的中国，救亡无门，思想迷茫，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换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新文化运动唤醒国民，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各执一词，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为苦难中的中国点亮思想火炬，指明前进方向。这一声炮响不仅震动了俄国，更惊醒了东方沉睡的志士仁人。那么在此背景下，李大钊是如何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而陈独秀又是如何以新青年搭建传播阵地的？从思想引入到理论阐释，从翻译经典到论战启蒙，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的？在三次思想论战中，先进分子又是如何明辨方向、凝聚共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初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清廷覆灭后，共和制度有名无实，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闹剧接连上演，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农村凋敝，农民流离失所，城市萧条，工人困苦不堪，教育落后，文盲率高达80%以上，工业薄弱，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夹缝中艰难求生，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救亡图存之路一次次尝试，一次次碰壁。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唤醒了一代青年，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而彼时的俄国正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沙皇专制腐败无能，前线士兵缺衣少食，后方百姓饥寒交迫。1917年2月，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士兵起义，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然而，临时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拒绝解决土地问题，俄国社会矛盾依旧尖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深得工农群众的拥护。11月7日，阿弗勒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士兵攻入东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世界，影响深远。它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它不是少数人的权力更迭，而是千百万工农群众自觉参与的历史创造。它不追求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十月革命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解放道路。消息传入中国，起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的中国报纸多以简短电讯报道俄国局势，将其视为普通的欧洲政变。然而，敏锐的知识分子很快捕捉到这一历史变革的深层意义。李大钊，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成为最早关注十月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热情讴歌这场革命，指出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在李大钊看来，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的胜利，更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希望之光。他深刻认识到，俄国革命的道路或许正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其实，在李大钊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零星思想片段早已传入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改良派人士在介绍西方学说时，就偶尔提及马克思及其理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马克思，称其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简要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但这些介绍极为零散片面，且多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并未形成系统传播，也未产生广泛影响。真正让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进入中国思想界，并引发先进分子系统研究和积极传播的，正是十月革命的推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缘并非偶然。1913年，他赴日本留学。

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安部基雄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劳工运动。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利用馆藏资源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逐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一般的社会主义同情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大钊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十月革命不是遥远的外国新闻，而是中国应该效法的榜样。1918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系统比较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区别，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庶民的胜利》中写道，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器，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他更是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如暗夜中的闪电，划破了思想界的沉寂，为中国先进分子打开了一扇通向全新世界观的大门。李大钊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然而，早期的传播尚停留在热情讴歌和初步介绍的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其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还需要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和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思想界格局巨变，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0000余字，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与三大原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零星传播进入系统传播阶段。理论传播需要阵地，思想交锋需要平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核心阵地。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年更名《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迎来关键转向，从民主主义启蒙转向马克思主义传播。1919至1921年，《新青年》大量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谈政治》，李达《马克思学说》等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理想。这本刊物如一座灯塔，在思想迷雾中为先进分子指引方向。不仅如此，陈独秀本人也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位曾经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者，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下，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无法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才能救中国。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标志着他的思想立场正式转向。陈独秀与李大钊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形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经典译介是理论传播的基础。1920年，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

0: 学说，深受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1919年回国后，他应《星期评论》之邀，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避开外界干扰，他回到浙江义乌老家，在柴房里点亮一盏昏黄的油灯，依据日文版并参照德文版，逐字逐句推敲，反复斟酌译法。1920年八月，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封面印有《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仅印1000册，却迅速售罄，成为先进分子争相阅读的必读经典。毛泽东后来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译著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交锋。1919至1921年间，先后爆发了三次重要的思想论战，分别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和无政府主义论战。这些论战表面上看是不同思潮之间的争辩，实质上是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过程中的思想洗礼。每一次论战都是一次选择，一次淘汰，一次凝聚，让马克思主义在碰撞中彰显真理的力量。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在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张以实用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具体的社会问题，应该一个一个的研究，一个一个的解决。李大钊随即撰文反驳，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由主义做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让更多知识分子认识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具体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论战发生在1920至1921年，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主张改良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中国产业落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应该走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即通过和平改良、劳资合作的方式逐步实现社会改造。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撰文驳斥，指出中国虽然产业落后，但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势力的统治使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受苦难，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强调，中国不能走改良主义的老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场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进一步凝聚了先进分子的共识。无政府主义论战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与无政府主义追求的个人绝对自由相矛盾。陈独秀、李达等指出，无政府主义忽视阶级压迫的现实，在阶级社会

在社会中，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阶级，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更多先进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三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划清了思想界限，凝聚了先进共识。在传播与论战中，一批先进分子快速觉醒，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研究会成员包括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进步青年，他们定期举行讨论会，翻译马克思著作，深入工人群众进行调查和宣传。 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从个人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也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 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集中， 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陈独秀等人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恩铭等先进青年也在各地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毛泽东会议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是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先进分子自主选择、思想觉醒的必然结果，绝非外部强加。十月革命提供了启示，中国救亡图存的需求是根本动力。 先进分子主动研究，积极传播，实践探索，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短短4年间，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人研究变为广泛思想共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 理论干部准备，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全新篇章。从十月革命曙光出现到系统传播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黑暗中寻找真理、迷茫中坚定信仰的艰难历程。李大钊率先引路，陈独秀搭建阵地，陈望道译介经典，先进分子以笔为剑， 以理服人，在论战中明辨方向，在传播中凝聚力量。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个人研读到集体探讨，从书斋理论到工人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步步深入，层层递进。 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研究变为广泛共识，为建党筑牢思想根基，指明前进道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ier， supplier 供应商。

0: 沙特阿拉伯过去两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而中国也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据沙特海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为94万辆， 2025年沙特进口量达到约96万辆。 过去两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 沙特的汽车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巩固其在沙特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并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得益于多种因素，如先进的功能和技术、经销商网络和服务中心的不断扩展等。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增长趋势也与沙特2030愿景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契合。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5: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
4: 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5: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地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被问到为何不能提前公开时，他说还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这与备忘录文本无关，而是涉及具体执行落实。他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万斯透露，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他前一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16号10时27分，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东南42公里处发生6.7级地震。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称，此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截至目前，暂时没有相关的伤亡报告。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将持续监测后续余震活动，敦促民众保持冷静和警惕。据悉，中苏拉威西省目前已经发生超10次余震，震级在3.8级至5.3级之间。16号，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河南郑州成功举行。本次对话会以共育合作共赢、共享和平繁荣为主题。与会代表围绕中美农业、食品、健康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流，进行产品展示、实地参访和企业对接，达成多项合作协议，是中美地方开展产商学研一体化合作的一次成功活动。1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艘古船尘封800年岁月，一片深海藏着海上丝路的繁盛密码。总台央视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携全新考古成果重磅归来，以独家影像解锁深海时间胶囊的更多玄机，让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图景跃然眼前。1987年被意外发现的南海一号，是我国迄今发现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 2023年其全部文物清理工作完成，18万件套国宝的惊人数量，创下中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文物之最。纪录片以此为契机，首次公开大量关键考古发现，通过碳十四测年、年号瓷罐等多重证据，精准锁定沉船沉没于南宋淳熙十年。从韩四郎金叶子、杭四二郎银挺的戳记中追溯临安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繁华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一同走进南海一号的考古世界。1987年，这艘沉睡海底800年的南宋古船在南海海域被意外发现，船体被渔网缠绕，随时面临解体危机。中国政府首创整体打捞技术，用巨大沉箱在30米深的无光海底精准套取沉船，2007年将其迁入专属的水晶宫博物馆。这是一座近乎完整的水下宝库，出土文物从最初预估的6至8万件激增至18万件，涵盖金银瓷器、日常用具等所有考古品类。2014年，考古团队采用史无前例的保水发掘方案，以12个探方精准分割遗址，逐层清理文物，并持续喷淋保湿。8号舱的巨型瓷罐内藏700余件小瓷器，13层的福建窑小碗单类超2万件，场面震撼。这场跨越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不仅是对宋代商贸与工艺的探秘，更是文物工作者用敬畏之心守护文明的修行。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些水下瑰宝重见天日的震撼历程。
3: 多大
4: 的？一般穿 XL 的吧。
3: 这个实验服，这一个里面一个 T 恤，应该可以。
5: 今天是高玉发入职的第一天。领完工作服，他变成了整个南海一号文保组里最年轻的一位队员。
3: 你跟三个人朝里面走，我跟高玉发博士朝这边走，好吧？
5: 跟随文保组负责人李乃胜，高玉发第一次走进南海一号的保护现场。
3: 要看看木材的这个保湿情况，还有一个霉菌有没有出现。
5: 作为木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博士，他将用今天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守护这座800多年历史的遗址。
6: 我们这个团队从2013年开始组建，有很多的专业方向的博士，
7: 它涉及到这个化学，涉及到材料、木材科学、微生物控制、结构形变。正因为我们这个沉船船过复杂，这个世界性的难题。
5: 这是一座近乎完整的水下综合性遗址，出土文物约18万件。规模庞大的贸易商品，船上成员生活的日常所需，从金银瓷器直至一草一木，南海一号几乎涵盖考古领域文物遗存的所有品类。如何延续这艘千年古船的生命，把它们最好的模样全部保留，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南海一号的保护与发掘团队将怎样直面这些重重挑战呢？1987年，在南海上下川海域近30米深的海底，南海一号被首次发现。这里是繁忙的渔业作业区，南海一号的船体被大量渔网缠绕，如果没有有力的保护措施，它也许将面临解体的命运。最终，中国政府以世界首创的方式，用沉箱将这条沉船整体打捞。
8: 当时把那个沉箱套进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这个沉箱稍微放歪一点，就可能会把木质的沉船给压垮或者压碎，或者哪怕是带到了，都有可能巨大的外力会把船体给撕开。
5: 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离开沉睡800多年的海底，28日进入为它专门建造的博物馆水晶宫。作为中国第一代水下考古队员，孙健亲历了南海一号发现以来的全部过程。沉船浮出水面的时刻，他至今难忘。
8: 这是当时我们这个测量得到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界线，它这个船的左舷离这个沉舱壁是非常非常近的了，只有20多厘米，在水深近30米、没有能见度的海底，把14米长、40米宽一个沉箱，把它完整的套进去，这是做得非常准的。我们当时真的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5: 随后，对沉箱内沉船遗址的探测数据，同样令人惊喜和期待。
8: 这个数字啊，显示的这个文物。

0: 到你从表面的一个单位，我们也看到这在这个船里边存在着大量的凝结物，向下10公分、20公分以后就会出现文物了，而且是连接成片的文物。
1: 探测结果显示，南海一号甲板以下基本完整，船头船尾都在，周边充斥着大量凝结物，船尾尾楼已经破碎，散落在周边。在全球范围，如南海一号这般年代久远、保存相对完整且满载船货的古代沉船，堪称唯一。如何发掘以及保护，几乎没有先例。经过多领域专家的反复论证和现场测试，出水7年后，2014年，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终于全面展开。在领队孙健的带领下，考古队员正式进入发掘现场，一段尘封800年的海上记忆将被缓缓揭开。南海一号最终采用的是史无前例的保水发掘方案，沉箱周边水位将和发掘进度一致，有计划降低。沉船上方两排共12个6米乘6米的探方精准分割了这座遗址，所有考古队员在这些探方中将用几乎一致的速度实现几乎一致的发掘深度，自上逐层而下清理文物，同时随时保持对露出的船体喷淋，使沉船所处环境保持相对稳定。
0: 南海一号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保护发掘方案，我们把保护放到前面了，保护第一，我们要最大化的提取这个沉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并让他们能够保留下来。
1: 作为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上一任领队，崔勇参加过多艘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也曾经拍摄了南海一号唯一的海底影像。水下沉船考古大多是将文物进行部分打捞，对沉船本体只能依靠考古队员根据能看清的轮廓进行水下测绘，想要完整看清被海底淤泥覆盖的沉船几乎没有可能。
2: 我们那个时候呢，还眼光所处的只能看到一个局部，所以局部看的都已经很震撼了，最后这张图拼出来以后就更震撼，都舍不得往下挖了，真的是永远难忘。
1: 当覆盖在南海一号船体上方的淤泥与凝结物被逐层清理提取后，一艘几乎完整的沉船重现眼前，各个舱室分门别类盛装着不同的货物，船货的堆叠方式清晰可辨，这条船如同仍停留在启程前的那一刻。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在此刻终于露出了它曾经的面貌。2023年，历经10年，沉睡海底800年的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完成，出土文物远超人们最初的预估，创中国单个水下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
3: 在整体打捞的时候，我们预估南海一号沉船可能会出土6到8万件文物，但是经过我们全面发掘之后，统计的结果是超过18万件，就是远远超出我们一个预想。早期我们在发掘现场会有临时护房，然后后来因为这个量确实是太大了，海司馆呢甚至把他们的办公区腾出来改造成了库房，我们甚至还会把文物放到原来办公区的走廊上、过道上，但是我们会在那个过道上也装上金库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号舱出的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出了很多这样的大罐，这个罐子我们8号舱一共出了40多件，它是船上可能是单体尺寸最大的文物了。那它里边呢往往都装了一些其他窑口的一些小一点的瓷器，最多的呢装了德化的那些小喇叭口瓶或者小乞丐，700多件。现在在整理的13藏最大的特点就是量非常大，但是器型非常单一，它主要就是福建益

0: 到的那小碗，光单个这个小碗就超过20000件。当时在船舱里边也是马放着，一摞一摞的，非常壮观。
1: 自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开始，胡思源就在这里参与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10余年过去，这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庞大、门类繁多的文物和遗存，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与商贸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手材料，同时也为考古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瓷器呢，我们可能提取之后会把同一个船舱的瓷器都集中到一起，首先要对比较残碎的瓷器进行简单的拼接，然后再测量各个部位的一些尺寸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个简单的拍照，最后再对它进行编号，还有其他各个部位的特点的描述，进行一个系统的录入。这对整理过的文物，每个文物都会生成一个温码标签，我们用我们的手指端去扫那温码，能够查询到它所有的信息。这个上面的器物名称还有它的一些其他考古信息都有，这些信息都是整理的时候就同步上传到服务器里，通过手指端或者是网页端都可以查看到的。
1: 南海一号出土的每一件器物都必须经过一整套标准化流程，仅仅一件完整的文物信息录入入库就需要大约20分钟。如果残缺文物还需要拼接，不同舱室的文物还要按照舱内原位置排序。这艘沉船上约18万件文物的整理工作，工作时间无法计量。这不仅是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更是文物工作者对历史的致敬。
0: 可能大家觉得这么10几万件的东西，多一个少一个重要吗？这不管文物大小、文物细碎还是完整，每一件文物对于南海一号来说呢，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考古人来说，我们对每一片文物都是抱有着敬畏之心的。每一件文物，它都是历史，是我们文明的见证。
1: 陈世松正在清理的是一些玻璃材质的小珠子，这些珠子四处散落，混杂在沉船各处的淤泥之中。
2: 我们在船体表层挖掘的时候，发现了淤泥里的一些珠子，只能就是在泥里边洗出来，然后人工进行挑选。这种小珠子，尤其它的尺寸啊，肉眼经常就是盯了半天，你都可能会看的就是有些重影。
1: 这是打捞南海一号的沉箱，它的总容积约为3700立方米。扣除船货船体后，整体打捞涉及的淤泥量超过3000吨。南海一号大量文物以及遗存就散落其间。为了最大限度提取淤泥内遗留物的历史信息，考古队创新性地引入浮选法，把沉箱内3000多吨淤泥全部浸泡筛选，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3: 我一开始试过还数一数，一颗一颗的数，后来发现完全不行，特别多，你能看到根本已经无法计数了，最后只能按重量去进行一些统计。
2: 那我们看到这个珠子到底有多小呢？我们拿一颗现代的米来对比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
3: 我们看到珠子在米粒面前还是显得更小一些。
1: 这些小珠子最小的直径不足1毫米，每颗都有规则的穿孔。如此大量的发现，为研究800多年前的玻璃制作工艺提供了关键且丰富的样本。除此之外，通过浮选法，南海一号上的动物骨骸、植物果核、金箔、朱砂等许多微小却极其珍贵的文物残留，以及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全部得以保留。
4: 我们把这个船连同船上以及周边的淤泥全部一起打包上来了，所以可以说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物的信息。 通过这个浮选法呢，我们得到了数以万计的微小的古代文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南海一号上文物的类型。所有的这些文物方方面面汇总起来，完整地向我们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1: 这是考古人员从瓷器缝隙中提取出的淤泥混合物，经沉淀后分析，这些碎屑很可能是尚未完全腐化的稻草。
5: 在装船货的时候，像大小不一的粉盒，肯定要小的，大的套小的，这样它节省空间。所以我们怀疑它这，初步怀疑吧，这东西应该是它可能中间有空隙，会防止它撞破什么的，会放一些填充物。
1: 这类有机质文物在南海一号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南宋时期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鲜活见证。然而它们本身极易降解，随时都可能消散在空气之中，因此从发掘之初，文物保护工作就已同步展开。2021年，南海一号发掘现场，一件形似竹筐的器物被考古人员发现并整体提取，转交给文保组。在清理过程中，这件竹制器物的结构逐渐清晰。文保人员发现这是一顶竹编帽，推测其应属于船上成员的个人物品。
6: 小心，从这边，小心。
1: 800多年前的竹器在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这份因南海一号身处海底封闭环境才得以保留的时间礼物，也让今天的人们有了窥探历史细节的可能。然而这类有机质文物留给我们保护处置的时间，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个小时。
6: 我们可以看到出水的情况就已经很差了，它整个的这个状态都比较的糟朽，如果我们不快速处理的话，它很快就会消失了。目前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一直是个难题，虽然后面我们尽全力给它做了很多的人为干预，但是人也会慢慢的老去，文物这种物质它都是会慢慢的老化的，我们只能是就尽可能的让它维持住原来的状态，或者是接近于原来的刚发现时候的状态吧。
1: 自文物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考古工作者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他们所希望的是尽可能留下这些珍贵文物最好的样子。
6: 现在看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拖一下盐，配点药先给它敷一下，看能不能去掉，像草帽一样，有局部的有一些比较难去除的，我们就会给它用这种脱脂棉，然后配好这个相应需要的试剂，就像是给文物敷面膜一样，然后给它贴敷上脱盐。这个是我们出水文物比较特别的一个环节，出土文物的话它不是一个必选项。
7: 这样的这样可以。
8: 从1987年发现沉船时的紧急守护，到2007年整体打捞的惊险博弈，再到2014年保水发掘的科学推进，每一步都凝聚着多领域专家的智慧。当小件文物的保护初见成效，南海一号最核心的船体保护难题已摆在眼前。这艘体量庞大的木质船体，在海水浸泡与铁器的腐蚀下，早已脆弱不堪。稍事休息，我们将一同见证文保团队如何攻克这一世界级难题，为这艘千年古船筑起坚实的守护屏障。这里是边走边看，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具体来看，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受频繁降雨影响，近明两天东北、华北北部持续凉爽，最高气温多在25度上下。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上涨3.1%，运行态势向好。更直观的变化是，五月份的邮政快递业已经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小小的快递包裹串联起产销两端，成为观测内需活力最接地气的微观窗口。日均6亿件快件的背后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五月份在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叠加樱桃、荔枝、小龙虾等时令生鲜集中上市，生鲜产地寄递和线上零售订单迎来双重爆发。从田间直达餐桌的生鲜快递，从服饰家电到日用百货的网购包裹，海量快件的流转反映出居民线上消费意愿持续走高。快件量走高的同时，行业运行质量同步提质，依托前置仓、产地直发、城乡末端驿站全覆盖，快递进村、进厂、出海的链路持续完善，末端配送效率稳步提升。快递不再只是送货工具，更是贯通乡村农产品外销和城市工业品下行的关键纽带，包裹流转不息，经济脉动不止。连续高位运行的快递业务量折射出供需循环畅通、内需动能充沛，生动彰显出当下中国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双向向好的蓬勃态势。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2: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 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

0: 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4825万元人民币）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该项目将与波兰科技公司合作开展，涉及近100家加拿大企业。交付工作预计将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持续至2030年。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卡扎迪15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上升活跃阶段，当前防控关键在于扩大埃博拉治疗中心收治能力，加强监测和接触者追踪，并争取社区对隔离治疗、安全安葬等措施的理解和参与。刚果金卫生部15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4号，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808例，其中192例死亡，累计治愈病例48例。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的报告显示，8号发生的南部强震已经导致138万人受灾，有6.8万处房屋受损，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1亿元；农业方面的损失超过2900万比索，约合人民币320万元。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4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5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4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艘古船尘封800年岁月，一片深海藏着海上丝路的繁盛密码。总台央视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携全新考古成果重磅归来，以独家影像解锁深海时间胶囊的更多玄机，让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图景跃然眼前。在小件文物的保护工作逐步推进后，南海一号最艰巨的挑战已然来临，船体保护。这艘承载着宋代造船巅峰工艺的木质船体，在海底浸泡800年，又受近120吨铁器腐蚀，早已脆弱不堪。未经拖延的船板纤维含量极低，用手即可捏碎，部分船板甚至完全矿化，被铁锈彻底侵蚀，每天都面临着不可逆的损伤。面对这一世界级难题，文保团队没有退缩，他们深知木质沉船保护容不得半点疏忽，必须精准控制铁锈成分，同步推进脱盐、脱硫、脱铁锈三大核心任务。从最初设想的整体浸泡方案到最终确定的喷淋作业，团队经过反复论证，既解决了巨型船体保护的技术难题，又大幅节省了文物保护经费。如今的水晶宫内，钢管支撑着船体，喷淋系统精准喷洒定制药液，为船体筑牢防护屏障。而这仅仅是开始。按照规划，船体保护全程将跨越20载，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坚守。同时，南海一号的价值远不止于文物本身，它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起步到跻身世界一流的蜕变，更成为连接中外文明的纽带。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守护之战，见证千年古船的重生之路，感受文化遗产背后跨越时空的文明力量。
3: 因出土时状态千差万别， 每件邮件

0: 都需要一套专属的保护方案。可当面对南海一号遗址中体量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有机质文物沉船船体保护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挑战。
1: 这边都是我们存放的一些南海一号船体的木质构件。这块是我们当时取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原设呢基本上已经去木材原来的原设了，对它做一下纤维素变化的情况。
2: 好的，明白。
1: 行，我再取其他的啊。
0: 检查南海一号船体的木材是高玉发入职后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2: 现在这个展示的就是我们从船构件上取的一块样品，这些孔洞都是木材的本体的结构，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它这个细胞壁的变形，这种变形可能会对船体还有船构件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变形甚至是开裂等一些损伤。这个就是未经脱研处理的一个从船体构件上取下来的一个样品，它现在细胞壁降解特别严重，本身的那个纤维含量特别低，非常直观的用手捏就会感觉到这个它目前保存状况是特别松软的。
0: 作为迄今中国水下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单体木构结构，南海一号船体不仅呈现了宋代航船制造的巅峰工艺，也是整艘沉船中最核心、最具价值的一寸。但因为在海水中浸泡了800年，这一庞大的木质结构在打捞上岸的瞬间，反而成为整个项目中最脆弱的一寸，一旦水分流失严重，便会迅速塌裂。更为严峻的是，船上曾装载的近120吨铁器导致铁离子不断渗入木材，加剧腐蚀，成为对船体结构最大的威胁。
1: 想不到，谁都想不到它会有这么多，100多吨，当时都没想到这个事实。我们知道这南海一号沉船在海洋深处23米的时候，它处在一个绝氧的环境，压力温度呀，包括它的一些环境是相对稳定的，但它们打开到管里面之后呢，它处在一个富氧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它又富含这么多的铁质的东西，迅速发生一些氧化还原反应，产生很多锈蚀，导致了我们沉船腐蚀降解的速度是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沉船。这一块呢就是完全锈蚀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孔洞呀，铁锈已经把它击穿了，所以应该是没有这个木材的这个本体了。肉酸的船板呢，就是它完全矿化，没有相应的纤维素组织了，就是木材的一些基本组织都没有了，完全是铁锈了。
0: 在细胞结构严重受损和铁锈腐蚀的双重作用下，船体几乎每天都在遭受缓慢而持续的损伤，每一天都可能是它以完整形态存世的最后一天。寻求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船体保护方案，已成为文物保护团队刻不容缓的课题。在全球范围内，木质沉船保护始终是一道难题，任何疏忽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如何科学地控制船体中的铁锈成分，使其不与外部环境发生化学反应，并维持在安全范围内，正是保护南海一号的关键所在。
3: 现在就是配置给南海一号船体脱盐的溶液，在小块样品上做个试验。
0: 脱盐、脱硫、脱铁锈，这几个步骤需要同步展开，这是一个全球沉船船体保护都没有遇到过的难题，所用的药液只能一次次实验。这是一块来自南海一号的船板样品，长期受铁锈侵蚀，它的表面早已呈现深红甚至近乎焦黑的颜色。在脱铁锈溶液的持续浸泡下，木材色泽开始逐渐接近原木的本来面貌。
3: 因为像我们一些小件的竹木器械的话，我们是通过浸泡然后来完成这些环节，但是南海

0: 一号的整个体量太大了。
1: 如何将样本实验的结果实际运用到整个船体？难道真的要打造一个巨大的容器，将南海一号整体浸入药液之中吗？
2: 我们当时做方案的时候也考虑过做整体浸泡，但是这个船行程是 3.5 米，宽度是9米，长度是21米左右。这么大的一个体积量，我们需要多少的药液？每个立方都可能要上到几百万。这个药剂还需要不停地更换，它需要的文物保护的经费是巨大的，是我们都不敢去测算的。我们通过多种保护方案的筛选评比，也通过专家的认定，最终认定我们这个沉船保护呢，可以采取喷淋作业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这个很好的循环作业就能够节省巨大的文物保护经费啊。
1: 今天的水晶宫内，南海一号被横纵交叉，外部套上塑料，接触点垫上泡沫的钢管支撑起来，船体四周严密覆盖的喷淋系统不时喷洒溶液。此刻它能清洗去污，还能均匀喷洒脱盐脱硫脱铁锈的药剂，未来还可以喷洒加固修复所需的药液，为船体在各个保护阶段的顺利推进提供坚实保障。相较于有机类文物，沉船出土的瓷器、金器等分子结构相对稳定的无机类文物，只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脱盐，便能重新呈现出它们昔日的光泽。十余年光阴悄然流逝，对于文保团队而言，与南海一号的漫长守护之旅也许才刚刚跨过起点。按照整体规划，仅船体的脱盐脱硫脱铁锈就将耗时约5年，填充与加固约10年，干燥约2年，修复约2年，整个过程将跨越20载。那时南海一号也将以最接近它当年的真实样貌重新走入世人的目光。然而关于整个南海一号的文保工作，20年并不是终点，这项工作注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力完成。
3: 真是很久没回来了，我印象非常深，当年南海一号啊，就是从这片海域上岸的，现在回想还真是历历在目啊。
1: 2025年11月，水晶宫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发掘保护方案的决策者之一，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这里。在这所博物馆内，无论是已经公开展示的各种文物，或者是一墙之隔忙碌不休的文保工作，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和发掘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范例。
4: 这个文物的数据整理，老师的数据录入
5: 这是很重要的。
4: 修复前的图片呀，修复后的图片都要有，包括这个文物的编排图的绘制。
5: 它有的历史信息啊，它是出水的嘛，所以还留下的还比较好。我是2002年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到2012年，10年。那么这10年，我是见证了有更多的、更深的水下遗产得到保护，这些呢，都是南海一号的经验所付出做出的贡献。这是前辈们做的浮船啊，这个是影响了世界的海洋的文化的。
6: 南海一号这个项目上承载着我们中国水下考古很多的这个摸索，所以这一代人带着我们馆里面这帮学子，一个探访那狭小的空间，爬出这个海蚀文明，这很不容易的。
5: 今天能够看到沉船，心情很激动。嗯。
1: 从现场指挥沉箱出水，到今天与古船对望，单霁翔亲历了中国考古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迈入全面解读古代社会的新阶段。南海一号恰是这份转变最生动的注脚。
3: 我们的亿万民众都非常关注南海一号的出水，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这些文物沉睡的800年以后，重见天日以后，能够集体的呈现出来。那些传统的营造记忆，这种震撼力就包含着历史、艺术和科学，和他所要诉说的中国的历史的故事。
7: 这个地方有泥的样留了，
8: 有多少深？它这个应该还有多深？
1: 这是一具叫做竹祀的竹制器物，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作一件来自宋代的旅行箱。由于竹制器物在一般地下与墓葬环境中极难保存，因此在中国的考古记录中此类遗存十分罕见。而南海一号的特殊水下环境却意外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延续800年的封存空间。眼前的这具竹祀是考古队员陈浩天负责的船舱中被发掘出土的，也是让他最感兴趣的舱内器物。
8: 这个部分上半部分就是盖最上面的一个对顶，然后它这个顶的话就是竹祀的一个本体的一个顶。
9: 当然肯定就希望它里面能发现一些文字资料吧，像关于海外贸易的一些许可证或者说航海日记，

0: 个跨越800年的开箱时刻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发现，竹肆之中竟放有一方清晰刻着“陈彦和”三字的墨条。
1: 说那个宋代陈彦和嘛，是说到一些信息。这本书里面记载了，你说陈彦和是在公元1094年从福建泉州啊挪到海南，担任泉州府参军。
0: 这块出自南宋沉船的墨，是否真的与北宋的陈彦和有关？在相隔100余年的时光里，又是谁将它放入竹肆，带上了南海一号？
1: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判断，它这种竹肆的话，肯定不是底层船员所拥有的。再结合以前我们在船体的上层堆积室发现有2个砚台，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它这种很有可能就是说管理人员解航海日记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记录工作所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
0: 历史文物可以带着我们窥见古人的智慧和工艺，而文物上的姓名则让今天的我们有了与千年之前先辈隔空对话的通道。萧达顺是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现任领队，负责撰写最新一版的考古报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最打动他的是沉船瓷器墨书中那些普通人的名字，以及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南宋的疆域覆盖了今天中国13省之地，南海一号携带的万千商品与日常用度，跨越山海，与许多区域的窑址、矿区、作坊密切相连。窑工、铁匠、工匠、艺术家、农户、商贾、官员与水手等无数身影也一一浮现。
2: 南海一号上这么大量的普通中国人的名字就出现，非常接地气的名字，王五啊，李老二十啊，什么李大用啊，你看王五这个五啊，除了这个通那个单人旁那个五，那么呢有可能是他排行老五啊，像我排行老三，有可能我要是生活在古代的时候，哎，你排行老三你就叫萧三吧，啊，或者这个萧老三呢，都有可能。
0: 如此的南海一号宛如一艘浓缩了南宋普通

0: 生活的海船，船上上千片瓷片中留下的一个个朴实的姓名，都在讲述800多年前的烟火人生。
1: 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安排，南海一号博物馆，我是很通俗的说法，那它正确的说法呢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0: 如今每天都有大量游客涌入海丝馆，他们穿过现代化的长廊，试图去窥探那场发生在800多年前的沉船事故。而这些留在瓷片上的名字，也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来自宋代普通的一笔，代表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家族。一艘南海一号也仿佛成为了一本打开的千年家谱。2022年8月，中国水下考古队搭载中国自己研制的深海勇士深潜器，在南海北部2500米左右深处海域，新发现一处沉船遗物点，三处沉船。10月，在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又同时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在这个深度的水下考古，中国已经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探索和保护也进入了更多未知的空间和历史的深处。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南海一号。
2: 我们一开始用简单的空气潜水，到高氧潜水配闭器，到这个技术潜水啊，这种大深度潜水，一直到今天用深潜器，装备都是可以通过去学习投资啊，这种是可以来弥补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人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如何去认识海洋，或者说水和人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实际上水下考古很重要的反映的一个内容是交流，大海就是相当于桥梁，船是其中的交通工具，它可以把不同的这种文明，不同地区的人能够连接在一起。
0: 2025年，在古代海船出发风季到来的时候，这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寻访者来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在南海一号沉船的遗址上追寻着历史上波涛和文明交织的岁月。在博物馆之外，中国水下考古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也在定期开办，这些学员也将和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循着丝路的印记，寻找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明交融，续写与海洋相伴的动人故事。
3: 南海一号的守护之旅，既是一场与岁月的博弈，更是一部文明传承的史诗。如今寻访者慕名而来，水下考古培训班架起文明交流的桥梁，南海一号不再是孤立的沉船，而是成为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文化纽带。这场跨越数十年的守护从未落幕。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serve Assets， Reserve 储备。近日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据专家分析，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 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最突出的优点。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和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 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三的央行分别是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0: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16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意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提问。林健表示，中方注意到意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了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中方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被问到为何不能提前公开时，他说还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这与备忘录文本无关，而是涉及具体执行落实。他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万斯透露，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 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欢迎，并表示这是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他敦促冲突各方抓住这一新势头，为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加倍努力。美国方面15号消息称，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期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是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加文纽森15号宣布，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已指示联邦司法部调查自己。他斥责司法部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企图罗织罪名，且牵涉2028年总统选举之争。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此次发现说明，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已经发育出成熟的珊瑚礁海草床复合生态系统，为海龟等物种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成效显著，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创造了绿色发展奇迹。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绿，三北治沙亮出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涉及干旱、半干旱以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举世瞩目，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功能显著增强。1978年，国家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按照规划，三北工程建设期为1978年至2050年，分3个阶段8期工程进行建设。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6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攻坚期。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你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河谷深切，崖壁直立，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在多人眼里，不可能长树的地方，恰恰就是拦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的家就在黄河边上。
2: 当时全是一片黄色，越生活在黄河边上吧，你像就聊捧这个水啊，现在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0: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党委政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最早在崖壁上试种，没坑没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成活率硬生生拉到90%左右的水平。王永红回忆说，
2: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个红石沙，没有地下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3: 那个怀抱也
2: 对，那个大人抱小孩，把他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他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0: 如今悬崖造林队有了新同事的帮忙，那就是无人机。一批新的树苗在无人机的搬运下，可以妥妥地精准送到造林队员的手中。从黄河边上运树苗到悬崖上，以往需要30到40分钟时间，而无人机在空中执行任务只需要3到4分钟，非常快。王永红说，
2: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的，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克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通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退化林的详细信息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介绍，
4: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策，然后分类修复。
0: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沈一顺和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带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5: 对，这就是典型。

0: 那我们说的枯梢，枯梢是退化鳞粪的一个表现形式，
1: 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
0: 对，
1: 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2: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0: 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在这80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2: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0: 那经过40年，它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
1: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0: 对，
3: 差了很多啊。
1: 对对对，
0: 典型的小老树。
1: 对
3: 啊，
0: 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2: 这些小老树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早些年的抚育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的老化，但是并不能改变最终退化的命运。
0: 死亡株现在已经达到40%以上了，就属于重度退化了。然后像什么草本，地表这个草本植物慢慢也开始退化，如果咱们不及时的，它就从这个土壤也开始退化。
1: 对，
0: 你看这个现在这是沙壤土嘛，里头还有壤土的成分，慢慢的它就往风沙土去。
2: 退化林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重度退化的小老树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
0: 因为它现在如果咱们不人为干预它，它一死亡之后会产生病虫害，还会对其他这些树都会有影响。
1: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计划里了，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伐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咱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2: 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小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一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樟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常伟东说，
1: 看这些小树往飞的，
0: 是
1: 小树，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直，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2: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地一度面临向流沙转化的风险。成立于1960年的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60多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于此，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李生宇是现任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扎根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告诉我们，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
4: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2: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就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项无灌溉造林技术。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4: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2: 研究人员还发现，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4: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于将近一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2: 依托成熟的无灌溉固沙造林技术，研究站建立起示范推广林区，吸引北疆各地前来学习借鉴推广应用，有力带动区域荒漠植被持续恢复。同时，研究站在探索如何满足快速起效的沙害治理上也有了新的成果。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细胞壁被完全打破，具有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就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在一处沙丘，李生宇用土壤硬度仪监测了这片沙丘喷播植物种子棉杆纤维混合物一年后的表面硬度。
4: 高于二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2: 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隔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内蒙古磴口县位于黄河几次湾湾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被称为首沙要塞。境内的流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在这里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1950年，磴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筑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治沙攻关，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介绍说，
3: 我们通过设计了2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然后一亩地大概能收集到0.5吨水左右。
2: 向每一滴水要效益，为了这套集水装置，刘雅静与搭档耗时2年，反复调整水槽的开口角度，筛选材料，日复一日记录分析优化，最终实现了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光伏加治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光伏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治沙缺钱少路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突击队队员崔健介绍说，
5: 我们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2: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

0: 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洞口模式。全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一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说：“
1: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0: 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前段时间，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说：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说：“
3: 我们将围绕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3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是人类的音乐会，
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受频繁降雨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北部持续凉爽，最高气温多在25度上下。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上涨3.1%，运行态势向好。更直观的变化是，五月份的邮政快递业已经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小小的快递包裹串联起产销两端，成为观测内需活力最接地气的微观窗口。日均6亿件快件的背后，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五月份在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叠加樱桃、荔枝、小龙虾等时令生鲜集中上市，生鲜产地寄递和线上零售订单迎来双重爆发。从田间直达餐桌的生鲜快递，从服饰家电到日用百货的网购包裹，海量快件的流转反映出居民线上消费意愿持续走高。快件量走高的同时，行业运行质量同步提质，依托前置仓、产地直发、城乡末端驿站全覆盖，快递进村、进厂、出海的链路持续完善，末端配送效率稳步提升。快递不再只是送货工具，更是贯通乡村农产品外销和城市工业品下行的关键纽带。包裹流转不息，经济脉动不止，连续高位运行的快递业务量折射出供需循环畅通、内需动能充沛，生动彰显出当下中国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双向向好的蓬勃态势。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0: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林健说，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国际竞争力。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管理局近日正式批准成立金属及其他无机覆盖层技术委员会化学气象沉积涂层分委员会，由中国承担秘书处。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16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

0: 和接触者追踪，并争取社区对隔离治疗、安全安葬等措施的理解和参与。刚果金卫生部15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4号，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808例，其中192例死亡，累计治愈病例48例。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7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俗称蜱虫病）病例72例，已经超过2025年同期水平。日本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蜱虫病患者数呈增长趋势，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警惕。当地时间6月15号晚，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当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打成2-2。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当天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时。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家庭，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天赋。从8岁到16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胜利。2024年夏天，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2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历史上的分站连胜记录。
3: His fourth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2: 资讯有故事。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演新一代的速度与激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5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4: 来看一下
5: 发车，3个灯，4个灯，5个灯，
4: 发车
5: 起跑。
2: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4: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停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6: 6号弯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大卡弯。
4: 我们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汉密尔顿2.7秒。
6: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争冠之后呢，完成了4连胜。
4: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2: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单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7: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 摩纳哥大奖。

0: 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五连胜。哈比尔顿最终以第二名冲过了终点线。
1: Get in there, Kimi. Nice work there, pal.
2: 干得漂亮，老兄。Get in there， 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我的老天！我们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今天的赛车开得太好了，太顺利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这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
3: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时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五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二个赛季。
4: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四台车呀出现了一些意外。
3: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杆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一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第二，但很快就夺回领跑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二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了职业生涯第一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前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5: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20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1: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但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比赛当中，安东内利又是从杆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3: 哈斯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二三位。

0: 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1: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2: 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三战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3: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从一开始发车到给前车施加压力，再到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4: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了。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3: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4: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2: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利再取一冠。
3: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4连胜，吉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2: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役。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安东内利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2006年8月25号，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级到 F1 顶级赛场。据赛车专业人士介绍，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取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资格，也就是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咱们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 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两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两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优势斩获了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消息一出，整个 F1 为之一振。汉密尔顿何许人也？他可是最近20年 F1 车坛的传奇人物。2007年，当时22岁的汉密尔顿首次驶上 F1 赛道，便在当年仅以一分之差错失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汉密尔顿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车手总冠军。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又六夺年度车手总冠军，追平了车坛传奇迈克尔·舒马赫的七冠纪录。职业生涯，汉密尔顿保持着多项 F1 赛事纪录，他是首位夺得100个分站赛冠军的 F1 车手。截至2025年年底，他保持着104个杆位发车次数等等。叱咤 F1 的西班牙名将阿隆索曾评价汉密尔顿，当赛车统治力十足，他能拿下冠军；当赛车本身不够强大时，他仍能用天赋扳回一城。天才车手之间似乎惺惺相惜，而几乎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对安东内利这个自己在梅赛德斯车队的接班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和热情。汉密尔顿曾对媒体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他开启 F1 生涯比我还要年轻，我非常看好他在赛道上的未来。今年五月底，加拿大站比赛结束后，汉密尔顿表示，安东内利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车手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在19岁的年纪就能表现得如此沉稳，我非常欣赏他，也确信未来他一定能获得更多荣誉。安东内利的驾驶风格被梅赛德斯车队工程师戏称为鲁莽的技术流，安东内利兼具年轻车手的激进狂飙与老将对赛车性能的精准操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弯道速度把控能力。梅赛德斯车队技术总监詹姆斯·埃里森形容安东内利，他在出弯时抢回时间的能力颠覆了人们对于 F1 新手的通常印象，他能在弯道极限边缘保持稳定，这是很多车手需要多年打磨才能掌握的技能。
4: 摩纳哥非常特别的周末，摩纳哥基本上排位赛决定一切，如果你从杆位出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赢得比赛。一号弯刹车很难，很容易锁死，所以要找到刹车的极限，并且做好弯中和触弯，这样确保之后赛车保持优势。
2: 刚刚听到的，这是安东内利在向 F1 车迷介绍摩纳哥站蒙特卡洛赛道的情况。2025年，安东内利在新秀赛季表现不俗，他以150分的积分排名年度车手积分榜的第七位，并与队友乔治·拉塞尔一起帮助梅赛德斯车队斩获年度车队亚军。今年3月6号到8号，2026赛季 F1 揭幕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安东内利驾驶12号赛车第二个冲过终点，获得亚军。而之后的故事，从3月中旬的 F1 中国大奖赛开始，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连胜，追平了汉密尔顿在2014年创下的连续5场分站胜利的记录，也让他成为 F1 历史上第10位实现分站赛5连冠的车手。 2026赛季 F1 赛季迎来了十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力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新技术规则落地，标志着 F1 这项顶级赛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技术规则之下，赛车的尺寸和重量双双缩减，全面采用可持续燃料，启用了全新的超车模式，还顺应时势采用混合动力，油电比例几乎五五开。从赛车设计、动力输出到安全标准的全方位变革，意味着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法拉利、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也将重塑核心竞争力。目前看来，梅赛德斯车队对于新技术规则的利用走在了其他车队前面，安东内利在赛季接下来的表现也因此备受关注。1952年和1953年，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车手阿尔贝托·阿斯卡里两次获得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自那之后，意大利再未诞生过 F1 车手总冠军。安东内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然想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车手总冠军，但不会因此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他只想确保自己做对每件事儿，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去争夺车手总冠军。今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年，我有很好的机会，我需要确保自己准备好了。数据表明，之前所有实现分站赛五连胜的车手，最终都成为当年的车手总冠军。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截至目前已经结束了7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七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四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15站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目前 F1 围场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安东内利会成为 F1 赛道上的下一个巨星吗？这个问题安东内利会在今年接下来的比赛中用行动来回答。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ier，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阿拉伯过去两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而中国也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据沙特海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为94万辆，2025年沙特进口量达到约96万辆。过去两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的汽车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巩固其在沙特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并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得益于多种因素，如先进的功能和技术、经销商网络和服务中心的不断扩展等。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增长趋势也与沙特2030愿景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契合。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5: 你好吗？
1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6月16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当前中东局势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离异局势深表关切，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不应受到侵犯，希望相关各方谨言慎行，坚持和平选择，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16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此外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被问到为何不能提前公开时，他说还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

0: 这与备忘录文本无关，而是涉及具体执行落实。他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万斯透露，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自当日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袭击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引发的火灾已被扑灭，乌方对此暂无回应。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首相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对此，英国相关领域的专家表示，需要跟踪禁令实施的情况，以确保其实施效果。香港旅游发展局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访港旅客约为446万人次，同比上升 9%。 今年前5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加 14%。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15年9月15日，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悄然问世。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本最初印数仅有1000册、每期不过数十页的小小杂志，竟然会在接下来的11年间掀起一场席卷神州的思想风暴，唤醒沉睡的国民，点燃革命的星火，最终成为催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摇篮。从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文学革命的号角到建党筹备的阵地，那么一本杂志如何承载起一个时代的思想巨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这些名字为何因他而汇聚？他又是怎样从一本启蒙刊物一步步走向中国革命的深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新青年从启蒙到建党》。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迎来预期的光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张勋复辟的闹剧刚刚落幕，封建思想的枷锁依然牢牢套在国民的脖颈之上。无数先进知识分子在苦闷中思索，共和制度已经建立，为何国家依旧黑暗？陈独秀在题为《1916年》的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他深刻认识到，救国必先启蒙，革新必先新思想，唯有唤醒国民独立的人格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腐朽的社会。这种认识成为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思想起点，也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这种对思想启蒙的迫切呼唤，正是新青年诞生的时代背景。这本刊物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创刊号上刊登了他亲笔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文中提出六条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思想界。陈独秀以满腔热忱呼唤青年冲破封建罗网，树立独立人格，其笔锋之犀利，情感之炽烈，令无数青年读后热血沸腾。他大声疾呼，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这种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对青春价值的极力张扬，在当时沉闷的社会氛围中，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一年后，因与上海另一份杂志《上海青年》名称雷同，刊物更名为《新青年》。这一改不仅避免了纠纷，更标志着他从一本普通的青年读物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更名后的《新青年》迅速汇聚了一批思想界的先锋人物。1916年底，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北大红楼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在1916年中疾呼，青年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这种对个体价值的张扬，对封建纲常的否定，在当时不斥为石破天惊之论。一批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陆续加入撰稿行列，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先后成为《新青年》的核心作者，一个以《新青年》为平台的思想阵营逐渐形成，其影响力迅速从北京扩展到全国。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陈独秀随即在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呼应，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篇文章交相辉映，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纷纷撰文响应，甚至以化名演绎双簧戏，故意发表反对白话文的来信，再由钱玄同予以批驳，以此引起社会关注，推动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这场文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语言文字，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文学革命不仅是一场语言形式的变革，更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当文字从文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也便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以“吃人”二字直击封建礼教的本质，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篇小说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文学革命最杰出的成果。它不仅在形式上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更在思想上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控诉。此后，鲁迅又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 Q 正传》等作品，以文学的力量持续推动思想启蒙。同一时期，《新青年》还开展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等一系列讨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介过来，娜拉出走的故事成为青年们热议的话题，吴余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伦理的核心。这些文章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基，在青年学生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每期新青年一到，同学们便争相传阅，有的甚至连夜抄录，其影响之深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然而，思想启蒙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既是对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推动着新青年走向新的转向。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文化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政府的卖国，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案，转而寻求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道路。这一转变既是时代逼迫的结果，也是先进分子在痛苦思索后的自觉选择。正如陈独秀后来所反思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这种从文化改良到政治革命的转向，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第一篇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文章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正是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述清晰，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易于被广大青年理解和接受。这些文章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先进分子前行的方向。他们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结合中国实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的办刊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民主主义启蒙刊物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预示着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开始照亮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从新青年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思想阵地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激烈的论战。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李大钊随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认定的理想主义作为工具。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上是方法论之争，实质上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分歧。胡适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改良逐步改造社会，李大钊则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性的社会革命。论战的背后是新青年内部思想路线的分化，也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缩影。这场论战虽然激烈，但双方始终保持着学者的风度，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展开辩论，这本身就是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精神的体现。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成为上海共产

0: 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标志着陈独秀从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转变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飞跃，也代表着《新青年》办刊方向的根本转折。从此，《新青年》不再是单纯的思想启蒙刊物，而是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为先进分子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新青年不仅是思想传播的阵地，更是先进分子凝聚的平台。通过这本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阵营。他们虽然后来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同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洪流。更重要的是，新青年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青年骨干。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把《新青年》列为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成员们人手一册《新青年》。恽代英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专门推销进步书刊。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一本杂志就这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先进分子连结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这种凝聚力正是新青年对中国革命最独特的贡献。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出京。据当事人回忆，二人在途中商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颂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虽然这一细节在党史学界尚有不同说法，但陈独秀南下上海后确实加快了建党的步伐。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直接参与了党的创建准备工作。他发表文章，翻译经典，与各地共产主义者通信联络，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可以说，没有新青年的启蒙与凝聚，就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本刊物所培育的人才，所传播的思想，所凝聚的力量，最终汇聚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洪流。新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思想层面，他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传播了科学民主精神，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文化层面，他推动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普及，革新了文化、教育和社会风气，为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组织层面，他凝聚了先进分子，培育了革命骨干，联络了各地力量，为建党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准备。中共一大代表中，绝大多数人都曾受到新青年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人都是通过新青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摇篮，他所播下的思想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1921年中共一大后，新青年继续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存在，但编辑方针和出版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环境恶化，刊物多次被迫转移出版地点，从上海到广州再到莫斯科。1926年7月，新青年中刊历时11年，共出版63期。这本薄薄的刊物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思想变革，承载了一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理想与探索。 他的中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所点燃的思想火种却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持续燃烧，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之路。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新青年所开创的思想解放传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笔为旗，以刊为阵，在黑暗的中国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尽管他后来在革命道路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贡献已经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系统传播者，通过新青年等阵地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鲁迅以他独特的文学力量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性的弱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今天回望，新青年的精神遗产并未随刊物的中刊而消散，他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他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他所开创的思想解放的传统，他所培育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至今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财富。北大红楼旧址依然矗立在北京五四大街，那里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每年无数青年来到这里，追寻先辈的足迹，感受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迸发出的思想光芒。这种追寻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一种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新青年所代表的那种敢于批判、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它提醒人们，思想的解放永无止境，真理的追求永不停歇，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受频繁降雨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北部持续凉爽，最高气温多在25度上下。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上涨3.1%，运行态势向好。更直观的变化是，五月份的邮政快递业已经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小小的快递包裹串联起产销两端，成为观测内需活力最接地气的微观窗口。日均6亿件快件的背后，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五月份在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叠加樱桃、荔枝、小龙虾等时令生鲜集中上市，生鲜产地寄递和线上零售订单迎来双重爆发。从田间直达餐桌的生鲜快递，从服饰家电到日用百货的网购包裹，海量快件的流转，反映出居民线上消费意愿持续走高。快件量走高的同时，行业运行质量同步提质，依托前置仓、产地直发、城乡末端驿站全覆盖，快递进村、进厂、出海的链路持续完善，末端配送效率稳步提升。快递不再只是送货工具，更是贯通乡村农产品外销和城市工业品下行的关键纽带。包裹流转不息，经济脉动不止，连续高位运行的快递业务量折射出供需循环畅通、内需动能充沛，生动彰显出当下中国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双向向好的蓬勃态势。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After arriving China,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7: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4: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非洲联盟方面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将于6月16号以视频方式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表示，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10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俄 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自当日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袭击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引发的火灾已被扑灭，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

0: 松局势对全球石油供应的扰动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全球石油供应问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这将继续给全球能源价格和通胀带来上行压力。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2026年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y?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2: Marhaban, Mr.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 AI 这么发达，各种大模型让写论文、写作业变得非常的轻松。但是美国的大学老师们就突然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完美无缺，但是把他叫到跟前，让他来说一说你是怎么推导出的这个结论，你为什么选择这些数据呢？很多学生就会直接愣在那儿，有的呢追问他两个问题就卡壳了。所以有一批大学就开始倒退哈，他们说行，那咱们不用论文来考核了，咱们回到口试。哎，康奈尔大学有一位教授，他就把期末考核设计成了20分钟的口头答辩，就像苏格拉底那个年代一样的口头答辩，学生站在助教面前用嘴来说而不能写。设计的初衷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靠 AI 来混过一场口试。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种方式哈，二位有没有经历过口试？你们觉得这个口试跟笔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0: 我觉得其实形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它的核心呢，只要是你真正的就是做了准备的，它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学一个东西学透了，如果是口试，其实我更喜欢口试，因为口试是你可以就是去探索学生有没有盲点，有没有一些地方就是他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边界在哪儿呢？考试反而是定型的，有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就是碰巧或者是看运气的那种感觉的，就是有没有考到我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通过口试，我看某一个领域，我觉得你把握的非常好。好，那我换到另外一个方向的，就是可以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比较周全的这么一个测试。
3: 你的意思是，笔试是固定的题目，但口试的话可以随时调整，有一个及时性的考核，是吧？
10: 因为有那种就是临场反应的一个测试在里面，我觉得也是应该很重要的。
3: 这个前提是两个考试都是针对你的真才实学的考核，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学生笔试或者说论文的这种考核方式，不一定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是靠 AI 来帮忙的。
10: 对，你说这个，就是我想到就是最近有一种情况的，可能学生大概知道那个考试的那个命题是一个大概的一个什么方式，但是就是那个最后出题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然后能感觉到就是学生在想怎么套用他们已经背下来的那个内容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写的也感觉很牵强的，就是已经搞出了一些他自己觉得就是很经典的一些句子，但是就是用不上的，但是他就非要把他那个嵌入他们的那个文章里面的。
3: 驴唇不对马嘴是吧？充分说明他对于新出的这个题目是没有深入的思考的，所以他答不上来。郑鑫，你有什么感受？关于能说得清楚才是真的懂这一点，你有自己的体会吗？
12: 我有，你说那个刚才的那个什么，人家他说

0: 毕业论文就是口试，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梦想，那是我一个求之不得的。
1: 你反而是非常欢迎这种口试的方式是吗？
0: 非常非常非常支持、非常欢迎。
1: 看来郑希是对自己已经掌握了你所学习的内容这点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0: 对呀、啊，你看，真的，你发现吗？在中国，真的是两个都有，就是既要写论文，然后还有答辩，所以我觉得真的
1: 对。
0: 但是你要让我二选一的话，我肯定会选那个口试。我觉得是，因为它会是这样的。我还有另外一个点，如果它有那种互动性，比如说有人在听我，有人在指导，我能看到他的脸上的表情。
1: 嗯，
0: 我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我是否要换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写，
1: 嗯，
0: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这个答案是否会让那个什么老师还是什么
1: 满意，你不确定他的反馈是什么，是吧？
0: 对了对了对了。初中啊高中我一般我觉得有很多，比如说考试考的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就是那个老师他会让我家长过来的批评，然后我说我真的没有不好好学习，来来来，你不信你就问我，你看我现在是否可以答上来。他结果一问我就一答，他说那你为什么当时考试就没有把这个答案写？我说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我只能让他空的，然后就
1: 这有意思。文字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但是用嘴来说反倒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
0: 是的是的。
1: 我自己的体会是口试它能够表达你的想法，但是很多时候是比较及时反应的稍微浅一点的这种语言表达，但是论文的话它是更加逻辑缜密，或者说可以承载更深的一些思考的一种形式。
0: 是的。
1: 卡尔居
2: 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就是我作为那个国外考局的一个考官呢，就是我每年要判卷子。
1: 嗯，
2: 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我觉得口试你还可以追问。
1: 嗯，
2: 有的时候学生写了一个答案或者答题的时候，
1: 嗯，
2: 写的不全，
1: 嗯，
2: 你不太确定他们这个用词是意思 A 还是意思 B， 然后就是如果你可以追问，就是说你能不能再加一句，你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可以对学生的这个理解有一个更准确的一个把握和认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用的，
1: 就是逼着他往更深一步去思考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或者我作为考官的，可能你一句话有可能这句话是可以证明你理解了，但是它有歧义，它有可能是你本来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追问的，我可以就是确定你这个理解有多透，我觉得也是很有用。
1: 就是文字的话是一次性的感受，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口试的话就有多次的机会啊。
2: 因为其实我就想到，就是当年就是面试剑桥牛津的那个，其实面试也是一种口试，
1: 对。
2: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对对。
1: 我听说剑桥牛津每周都会有那种跟导师对谈、当面答辩的一个传统，是吧？
2: 也不算答辩吧，他叫那个 supervision， 在剑桥或者在牛津叫 tutorial，然后他其实他不是考试，他就是大部分的，就是每一个学科每周可能会给你一次作业，你交完作业。你去参加那个课，就是跟他们讨论你写的这个作业，他不会给你打分的，他主要就是为了思考学习，然后就是切磋一下，
1: 就是当面跟老师来讨论你写的这个东西的论点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跟咱们刚才说美国那些大学们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是考试，但你们就像是一个每周的随堂测验一样的，
2: 对
1: 吧？作用就是让学生深入的去咀嚼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以免你可能是写的或者自己没有想的那么清楚，对吧？
2: 对，但是我们那边我再加一句，也是得看你那个老师的这个水平的，因为有的老师我记得就是我当年我的那个数学导师，他经常我们拿了那个作业，那个作业是很难，就是他有的时候差不多十几道题，到后面的真的就是难度非常高的，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导师他后面的题他不会，或者他忘了，他就偏偏给我们讲那些我们会的，就是我们真正的想了解的，他反而就绕开了，就不给我们讲，
1: 那也是好事啊，就说明学生的水平高于老师，或者说已经超过了，
2: 这不是好事。
1: 好事儿，钱江后浪推前浪嘛。郑希，你是因为可能本身就比较长于口语表达，所以你很欢迎口试这

0: 种方式。但是我有时候也在想，有一些人他天生可能不是很擅长口语表达，他就是需要坐在那里慢慢慢慢的整理他的思路，然后把它形成文字来有条不紊的表达出来。可是你要让他面对面的来及时反应，做出反馈来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也有可能语无伦次，也有可能是紧张，然后以至于答不上来等等。你会不会觉得对于那些不善言辞的学生，这个口试也可能是有一点不公平呢？
1: 您这么一说，那笔试对我来说也不公平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呢，如果啊，是不是说我家里有孩子，他有这个问题，我不会说他就是不善于表达，那就让他写文字吧，他怎么的，不反而我会去鼓励他去说。我发现了，我们不是说学播音的，我们班里有好几个同学，他们语言的水平比我高几百倍，但是他们就是可能是性格的问题，他们特别的内向，容易紧张，
0: 对啊，
1: 所以他们每一次老师让他们上台，比如说朗诵啊或者什么新闻播报啊什么，他们就特别紧张，就然后老师说还不如一个老外，其实他们水平就比我高，但是可能是性格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卡尔，比如说卡尔是老师，那我觉得他可以两边都照顾。比如说呢，如果你想从一个公平的一个角度来设计一个考试嘛，那你就像中国这样的，就是你最终的打分，它就是口试和笔试的叫什么
0: 结合是吧？
1: 对，它这样的很公平。这样的话，我既照顾到了那些不太善于表达的人，那么同时呢，给那些特别爱说话或者特别善于语言表达的人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谁对谁错，我觉得都是看人，就是他跟性格有关，其实他跟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特别希望那些，包括在我们这个节目，我也跟他们说一句话，就是那句话我觉得哎呀就帮我解决了很多的问，就是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是别人。你说错了，我现在我也是这样的，学外语是最典型的例子。我当时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也最怕我说错了，哎，我这个调子说错了，那怎么办？就特别怕就说话。然后老师说，你说错了又怎么了？你以后知道他不是这么发的，不就得了吗？说一般的中国人，他们再牛，他们也有说错的可能。就现在我就你看我这个人特别爱说话，特别社牛，我就没啥，就这样吧。
0: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所以你就会紧张，对于自己的小错误就不能容忍，是吧？
1: 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0: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那美国大学用这种方法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应对现在 AI 对于学生写作文作弊的这种帮助，是吧？他们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先说高科技，但他们用了很多低科技的招数，比如说手写考试，虽然也是笔试，但是让你现场写，而不是在家准备好几个星期的那种论文，或者还有一个过程考核，比如说看你的笔记，看你的草稿，还要看你的修改记录等等，这些东西 AI 是没办法来替你做的嘛。还有一个设计一些 AI 杀不死的题目，比如说用案例分析让你来做。我之前也看到过北大有一位教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共鸣，就是在 AI 时代，我们的教育最需要的是教会学生理解、创造，培养他们的提问能力，还有抽象思维能力，还要培养他们刨根问底的那些劲头。这些东西是 AI 或者说标准考试所帮不了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看这个新闻，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 AI 会倒逼大家来重新思考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到底要考核什么，教会人们什么，人类真正不可替代的能力是什么，是吧？
7: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最近好像是两周之前读了一篇文章呢，也是在讲就是美国那边大学，就是说大学这几年的就是或者这20-30年吧，一直在讲两个故事。对教授是在给他们讲 你是在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但是对外对家长和学生啊，是说我们是在帮你，就是找工作的门票。但关键是这两个故事现在就是很难就是同时讲，因为那个人工智能呢，好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能力啊，就是可能多少还是受到一定的威胁吧，可以说的，或者就是被代替的这个可能性的，
0: 对，
7: 所以就是还是要回归到那个就是培养思考的这么一个宗旨吧，在这个教育行业里面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本身对自己的这个核心含义，我觉得它自己的这个定位也是有点没有搞清楚，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就是先扪心自问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因为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就是以前呢，你说一个学生把那个答案给背了，然后考试里面写出来了，其实跟用人工智能本身的，我自己觉得是没有区别，因为我觉得你本身你没有思考，尤其到放到现在是没有区别。然后我觉得反而就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自我欺骗说，哎呀无所谓吧，反正他是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其实他做到的不是我们想要他做到的。但是你刚才提到一个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好多时候虽然考试是一个结果性的一个评价，但是其实这个所谓的结果，我们是希望它反映的是这个过程，这个思维的这个过程和你努力，你的试错，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是怎么纠错和那个改善自己的这个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放到现在，因为这个结果啊，我们已经没办法啊去甄别你这个过程从里面的，因为有可能是那个人工智能做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怎么去监督这个过程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校也是在探索这方面的，比如说首先我先说一下，拒绝学生用人工智能是不对的，肯定是不对的，以后他们肯定需要使用这个工具，学生必须得学会用这些工具，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去使用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就是探索建设自己的一个人工智能，学生在这个平台他们可以使用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监督看他们是怎么跟这个人工智能去
0: 互动
7: 啊，交流啊，他们提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这个交流的，然后如果你用的是其他的人工智能，那就立马就被判为是作弊，就是有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0: 这个是数学教育里边的方法，是吗？
7: 不仅是数学，所有的学科里面
0: 的，所有学科都这样，
7: 就是对英语里面的现在也是这样，就是我写一篇文章呢，我可以就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呢，我在润色一遍的，然后我展示我了解我原来的语法为什么是错的，就是说我的这个思考和反省是被展现出来的。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写一篇论文，你的论点，你的论据，还有你的组织语言的方式，你写下来了不就是一个成品了吗？怎么展现这个过程呢？
7: 不，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最高度的一个写作，写作是真正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命题，然后我在这个命题里面两方面我都在考虑，不是说我已经有一个结论，然后我照一些论据，是我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两方面的我都是在考虑这个是与否，我不是说我一开始已经决定了我要怎么想，那这个是不对的，就是你原来你是怎么到了这个结论，这个过程它是要你把它就是写出来，
0: 要把你这个推理的过程写下来。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你们这么一说，我真的走运了，卡尔不是我的导师，他这个就
0: 正熙这个写的这个过程很困难，是不是？
3: 哎呀，你真的写，你让我想起了我的论文的那个题目，它是如何用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纠正外国人的口音，以埃及人。
0: 以埃及人为例，
3: 好多东西我没法把它写进去。比如说，我给你讲一个例，我想证明这个专业它确实对很多埃及人的这个口音，就是学中文的埃及人有帮助的。那我怎么证明啊？所以为了把这样的一个事实改成一些文字，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困难。然后导师就告诉我，那你这样吧，你想把你的想法变成文字，你得有一些论述的支撑，然后就让我搞一个实验，比如说招了几个师弟师妹，让他们就体验一个普测，就是我们普通话测试，然后我看他们几乎60%他们都没考上，后来我给他们上了一些播音的一些什么口语表达呀等等等等，我一看他们的成绩就有所提升，然后他就这个你就可以把它写到那个论文里面了啊，所以卡尔他说的连过程都也写 都要写
0: 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正熙的这个是其实是一种实践的艺术，你要通过

0: 体的动作，然后过程，这个确实用文字是很难表达。
1: 对了，
0: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学科。
1: 播音系的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不仅有这个论文，还有一个作品。
0: 嗯，
1: 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学的是口语表达嘛，如何去用语言表达。然后就除了那两个之外，还有那个答辩，所以我觉得是真的那种非常综合性的考核，我觉得他所有人非常公平。
0: 这个跟学科有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门有声语言的学科，但是其他的有一些学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是通过这个口试来考核他的能力吧，我在想，所以最终还是觉得两个结合会更稳妥一点。
1: 没错。
2: 其实你说的这个口试，它不一定真的是要口试，你可以换成就是你是跟人工智能打字，
0: 哎，
2: 去考试一样的，
0: 你知道吗？
2: 这个也有。
0: 美国大学的老师们也用了这个方法，就是让人工智能来给学生考试，就是相当于还是一个追问或者及时提问，然后来考核你到底对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理解。嗯，
2: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最好的是老师最后也是可以监督这整个对话的过程。
0: 对，
2: 然后就是看你因为就是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是我们有一些学生啊，就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啊，他们两个浏览器然后就是同时开两个人工智能，让他们跟彼此对话，就是从这边直接
0: 人工智能考人工智能是吧，他自己没什么事儿了。
2: 现在就是比如说还要看，就是比如说学生打字的那个速度，就是保证他们没有把那个文字直接给拷贝过来
0: 复制过来是吧。
2: 对。
0: 哎呀，你说说，真的是人工智能时代，你想要作弊其实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学这些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老师肯定是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考核是什么，最终你要教会学生如何思辨，如何能够掌握到自己的真实的本领。AI 它可以取代我们写的能力，但是它永远无法取代我们思考的能力，是吧？怎么把这个思考的过程或者思考的结果能够得到一个最终的呈现，其实有很多的方式，这是以后教育界越来越多的面对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1: Shukran, Salam, Mustamain, 我是来自 IT 的刘正熙，拜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eserve Assets， Reserve 储备。近日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据专家分析，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 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最突出的优点。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和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三的央行分别是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强调愿共同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
9: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称，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19号在瑞士举行，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细节或将很快公布。全球航运企业及船东协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持谨慎观望态度。
8: 美国总统表示，俄乌两国总统已表态，愿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俄方重申，期待美方履行两国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
9: 美国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坠毁，机上8人，推定均已遇难。
8: 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为31年来新高。澳大利亚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9: 英国研究机构报告称，2026年社交媒体与网络视频影响力超越传统媒体。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天迎来第6个比赛日，爱组和这组将展开首轮对决，法国队、阿根廷队等即将登场。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0: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指出，中缅胞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
2: 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胞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表示，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
2: 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3: 尊敬的主席阁下，我当选总统后数小时内便首先收到了阁下的贺信，这既体现了中国对缅甸新政府的重视，也展现了我们之间的亲密友谊。尊敬的主席阁下，这是我第13次来到中国访问，缅方期待同中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1: 敏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敏昂莱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 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缅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敏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非洲联盟方面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将于6月16号以视频方式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管理局近日正式批准成立金属及其他无机覆盖层技术委员会、化学气象沉积涂层分委员会，由中国承担秘书处。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10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0: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的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自当日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袭击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引发的火灾已被扑灭，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4825万元人民币）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
1: 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0: 当地时间15号晚，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当天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时，主教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6号中午在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稍早前发布的消息说，本次地震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0: 在美国政府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16号说，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0: 此前一天，阿拉格奇15号表示，美伊已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1: 对于这份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介绍说，相关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他还就外界关心的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0: 那么根据目前的情况，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哪些方面的条款有可能提前执行？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结合目前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和实际动态来说呢，最可能提前执行的条款集中在两类，一是军事停火相关条款，也就是备忘录中所规定所有战线立即且永久停火，那么美伊双方只要展现出履约的诚意，就可以进行自我约束来实现战场上的立刻脱离接触。二是呢，停火验证与协商启动的预备工作，那么伊朗多次表示呢，要先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相关承诺，核实完毕之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那这一核实程序本身就属于15日起就可以执行的条款，但美方官员呢明确表示，在伊朗履行义务之前，美方不会解除对伊制裁，而且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对海峡通行的控制也没有显著的降低。那虽然有消息指美国方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从当前的航运状态以及伊朗方面的反馈来看，似乎并未如此。因此呢，所谓提前执行更多是双方在停火维稳方面的一种姿态性的动作，而不是经济制裁条款的实质性的推进。
1: 在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美国官员表示，该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
0: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两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
1: 美国彭博社15号的报道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全球航运企业及船东协会仍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需要了解有关协议的更多细节，以评估是否能安全通过该海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据彭博社15号报道，尽管美国方面称已经有船只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有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必须清除海峡中的水雷。该官员还称，虽然未来航运量会显著回升，但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仍需更多时间。报道还称，除水雷问题外，其他不确定因素还包括相关船只是否需要向该地区官方通报，谁将负责安全监管，以及美国和伊朗是否会就航运安全做出明确保证等。报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海湾数百艘闲置船只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15号，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管理合伙人布雷特·埃里克森表示，安全问题是所有船东考量的核心。他表示，航运业船长及船员对此高度警觉，他们清楚一次误判、一次攻击或一次政治决策都可能导致局势严重恶化。
0: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重新开放？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海峡开放还面临着哪些难题？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技术上，海峡通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在于清排水雷。但技术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政治性难题更为棘手。首先呢，就是管辖权之争。我们知道，伊朗是非常强调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明确表示海峡管理权不会回到战前由外部安全架构主导的模式。那未来海峡谁来管、谁收费、谁保障安全，其实目前来看还远未达成一致，这也直接影响着航运公司的风险评估。第二呢，就是以色列这样一个非常主要的变量，以军在黎巴嫩持续军事行动构成事实上的安全威胁，那么一旦离以冲突升级，伊朗很有可能会以安全环境恶化为由再度限制海峡通行，将海峡控制权作为反制以色列的杠杆。那第三呢，就是互信的严重缺失。那美伊双方在排雷和解除封锁方面其实仍然互不信任，互相都要对方来迈出第一步，但在双方看来，谁先动谁就丧失了主动权。那这种结构性的互不信任，使得任何恢复通行的时间表其实都难以最终确定。
1: 15号，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在参加一档视频播客节目时表示，美国避免不必要的主动升级战争行为是保障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航的关键。
5: The only time we have seen them do so is when they felt that they were under an existential threat.
6: 伊朗只在一种情况下选择了关闭海峡，那就是当他们认为自己遭遇生存威胁时，当美国和以色列主动对伊朗发动战争时，才采取了这一行动。所以我认为，只要我们避免这种不必要的主动升级、挑动战争的行为，大概率就能避免伊朗再度关闭海峡的情况。
0: 帕尔西同时指出，伊朗目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已远超从前，因此想要扭转当前的局势非常困难。
5: But I think we have to be frank. The ability of the Iranians to close it is far beyond what it was before.
6: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如今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冲突之前的水平。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要从伊朗手中夺走这一能力会极其困难。这将成为中东地缘政治一个全新的特征。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我们必须明白，伊朗不可能随意无端使用这一能力。
7: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在法国表示，他前一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两人都表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
0: 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证实，在14号的通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
1: 拉夫罗夫重申，俄方仍期待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能得到履行。该共识的关键部分由特朗普提出，普京接受。拉夫罗夫称其为结束冲突的最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拉夫罗夫还提到美方提出的27点计划，说俄方对该计划一直有疑问，但一旦安克雷奇共识生效，俄方准备将其作为基础。
0: 在美国和伊朗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解决俄乌冲突是否会被提上美国的优先日程？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8: 我认为如果说中东冲突得到解决的话，特朗普政府当然是有可能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俄乌冲突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去。但是整体上我认为恐怕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调解的关注度，包括他这个进入调解的这种努力程度，恐怕很难跟去年相提并论。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冲突的解决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呢，美伊双方备忘录是不是能够在19号顺利的正式签署，本身也是存在疑问。而且即便说签署了备忘录，是不是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第二个呢，即使说我认为这个中东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呢，那么美国恐怕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力量全部都投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这是因为首先一方面美国下半年逐渐会进入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应该说这一次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他的大量精力都会被中期选举所牵扯，那么投入到外交方面的这个资源恐怕会逐渐的这样一个减少。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多名高官最近也是频繁的放话出来说可能会真正的退出俄乌调解的这个过程。那么我想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确实在过去的多轮调解当中美方也是感受到了一定的沮丧的情绪。同时呢，可能美方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要快速的解决、快速的停火恐怕难度还是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投入到这个俄乌冲突调解过程当中去也是有疑问的。因为如果说不断的尝试调解、不断的失败，其实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声誉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从目前看，影响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变量是否发生了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陈宇的解读。
8: 我觉得今年以来俄乌冲突的形势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个政治解决和谈来结束俄乌冲突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应该说去年在战场上俄方还是占据了明显的主动尤其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年底这个阶段，应该说俄方的攻势还是比较猛烈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俄方也是提出了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要价。但是呢，今年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乌双方在前线越来越趋向于平衡。那么我想这个战场形势的变化那么显然也会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进程，这恐怕是俄乌冲突今年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也是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进程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变量。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7: 从耳边到指尖，
9: 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1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

0: 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 这里的自助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3: 环球资讯，
1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15: 你好行程。
14: 近来南北方降水都是比较的频繁，尤其是很多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么先来请介绍一下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吧。
15: 好的，确实哈，今天白天全国的降水主要还是出现在了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尤其广东、广西雨势最强，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像广东的上川岛、广西防城港雨都是下得又大又急。那今明两天的话，强降雨主要就维持在华南一带，后天开始天气形势有变化，副热带高压会加强北台，将暖湿气流推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届时广东一带降水会有减弱，南方的主雨带东段随之也会北台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北方的话，未来几天东北、华北还是会有频繁的对流性的这种降水出现，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再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主要是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南部、东部、福建的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的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在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同时，像华北的中东部、华南南部等地可能会伴随一些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特别是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1级以上。那华北的中东部、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多短时强降水，尤其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能会超过50毫米，最大90毫米以上。所以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雨水冲刷之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河北中部、辽宁西北部、吉林中西部、福建东南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广东南部、广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还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等这种灾害。星辰，
14: 那么说过了降水啊，也请为大家介绍一下气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15: 好的，气温的话，今天下雨的很多地方天气都比较清凉。那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北上的话，主雨带也会北台，随雨水冲刷之下，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未来一带天气也会清凉不少。那周五之后呢，在贝加尔湖还可能会形成一个大型的冷窝，所以像东北一带被冷窝不断甩出的冷空气影响，气温也会偏低。那么在南北两片降水还有对流区域之间，像新疆到河南很多地方天气就比较晴热了，总体都是

0: 上雨，
1: 或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米昂莱会谈，强调愿共同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
1: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称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19号在瑞士举行，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细节或将很快公布。全球航运企业及船东协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持谨慎观望态度。
0: 美国总统表示，俄乌两国总统已表态愿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俄方重申期待美方履行两国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为31年来的新高。澳大利亚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天迎来第6个比赛日，爱组和这组将展开首轮对决，法国队、阿根廷队等即将登场。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2: 日本银行当天表示，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维持高位，加之日元贬值趋势延续，企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原油价格上涨引发的价格转嫁正在企业间交易中以较快速度推进，未来可能进一步传导至消费者端，带动更广泛商品价格上涨。考虑到物价存在超出预期上涨的风险，日本银行决定实施加息。日本银行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正在增强，企业间价格转嫁速度有所加快，未来可能推动消费者层面更多商品价格上涨。声明强调，扣除暂时性因素后，日本物价涨幅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16号下午，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本次调息是为控制物价上升风险，同时表示将根据今后经济物价及金融形势的发展情况继续提高政策利率，并相应调整货币宽松的程度。他称，鉴于目前中东局势以及日本能源调配情况，日本经济减速风险正在降低。内田真一还指出，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可能带动更多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升。日本银行正密切关注由此带来的通胀风险。他表示，日本银行设定的目标是将物价上涨率稳定维持在同比2%左右，但当前物价存在超过这一目标水平的可能性。日本银行长期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并曾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银行结束持续多年的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至0%-0.1%区间。此后又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连续3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达到1%，创下31年来最高水平。市场普遍关注日本银行此次加息能否有效抑制物价上涨势头，以及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对此将做出何种反应。随着日本银行进一步释放继续加息的信号，其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以及对经济增长、物价走势和日元汇率的影响也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1: 同一天，在今年连续3次加息之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聪发回的报道。
3: 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连续3次加息后首次选择暂停加息。澳央行同时强调，通胀的压力仍然偏高，如果未来物价上涨风险再次加剧，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从表面上看来，这是一次按兵不动的决定，但从背后的逻辑来看，澳央行实际上是在通胀的风险和经济放缓之间寻找平衡。首先，过去几个月连续3次加 息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0: 今年第一季度 GDP 环比仅增长了 0.3%， 失业率也有所上升，居民消费和房地产市场均出现了降温的迹象。央行认为需要更多时间观察此前加息对经济的影响，因此暂时选择观望。但另一方面，央行并没有宣布抗通胀胜利。目前澳大利亚通胀仍在 4% 以上的水平，高于央行 2% 到 3% 的目标区间。尤其是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推高运输、物流和部分商品成本。澳央行担心如果这些价格持续向其他经济领域传导，那么通胀可能再一次抬头。因此本次会议传递出的信号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暂停加息不等于结束加息。澳央行希望给经济一个喘息期，但同时保留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选项。再说市场方面，由于多数的经济学家此前已经预测本次将维持利率不变，因此决定公布之后呢，市场反应相对平稳，澳元小幅回落，股市则出现了上涨。对于背负房贷的家庭来说，本次决定意味着月供压力暂时不会进一步的增加，但对于期待降息的借款人而言，央行的表态也意味着短期内降息的希望并不大。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几个月澳央行最关注的仍然是两项指标，一是通胀是否会继续回落，二是经济放缓是否进一步加剧。如果通胀重新升温，澳央行仍然有可能再次加息，如果经济和就业市场持续走弱，利率政策则可能转向更加谨慎的方向。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坠机事故无生还机会。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当地媒体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
3: 此次 B-52 战略轰炸机坠机事故暴露出这款轰炸机当前都存在着哪些问题，请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美国空军一共拥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 B-52H 轰炸机和 B-1B 枪骑兵可变后掠翼超音速轰炸机。在这三种轰炸机当中， B-52H 此前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改进和升级，但是呢，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所以机体老化的程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B-52H 频繁地执行全球部署和全球威慑任务，在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过程当中啊， B-52H 经常作为洲际的火力打击平台，那么它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也可以从美国的海外空军基地出发，然后呢针对目标区域去发射巡航导弹。那么长时间的部署和使用导致它机体的疲劳程度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一次呢， B-52H 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坠毁的情况，而且呢是机毁人亡，这个轰炸机上的所有机组成员应该是全部身亡。这说明这架 B-52H 应该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故障，要么是动力系统出问题，要么是飞机结构出了问题，或者是呢控制系统啊出现了严重的故障，没有办法保证它以正常的姿态和速度进行降落和迫降，最终啊是坠毁在地面上。可以说呢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这说明 B-52H 机队啊它的这种老化和不可靠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的严重，对于美国空军它的这种战备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 B-52H 它不仅仅是执行常规的作战任务，还肩负着核威慑以及 核打击任务，那如果 B-52H 它的可靠性是比较差的，那么美国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可能会存在短板，或者说呢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这对于美国空军而言是坏消息。
1: 在 B-52H 升级缓慢、新机型尚未服役的背景下，此次坠机折射出美国空军怎样的困境？该现状又会对美国的全球威慑力造成多大影响？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4: 现在呢，美国空军是试图针对 B-52H 再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把它们全部升级成 B-52J 型。那么 B-52J 型呢，它的发动机要全部的更换，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而且呢它的一些飞行控制系统也要进行这个更换，但是呢整个更换的周期比较长，在更换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状态不好的比较老旧的 B-52H 持续的进行部署啊，比如说执行战备值班任务，或者说执行常规的这种作战任务，那么都会存在可靠性不足的问题，那么这种风险会转化为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失误，甚至呢还没有到达任务区，没有到达演习区域，那么 B-52H 它由于自身出了问题，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比较重要的任务。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坠机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美国空军已经出现了轰炸机青黄不接的情况，因为呢新一代的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仍然是处于试飞的状态，还没有开始批量装备部队。那么随着越来越多老旧轰炸机出现故障，或者说出现严重的这个坠机事故，那美国空军的全球作战能力核威慑能力肯定是要打折扣的。
3: 路透社新闻研究所16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当今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半数的新闻消费者选择使用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获取新闻信息，而非通过传统媒体渠道。我们来听报道。
5: 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吉姆·伊根在文中写道，2026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在全球新闻消费中，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络的消费量占比达到了 54%，并首次超越其他渠道，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新闻来源。英国民调机构鱼观调查公司在今年早些时候曾进行过一次在线调查，调查对象为来自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万名普通民众。路透社新闻研究所这份报告的结论正是基于这项调查做出的。报告显示，有54%的受访者表示，在接受调查前一周内，他们曾通过社交媒体或视频平台获取新闻。而如果将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纳入统计的话，这一比例将会升至 56%。相比之下，通过电视新闻获取信息的比例为 52%， 使用新闻应用或网站的比例为 51%， 而收听广播的比例仅为 21%。 路透社新闻研究所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附属机构，其发布的年度报告是追踪重塑新闻媒体行业趋势的重要参考，备受业界关注。
1: 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继续来听报道。
5: 公告说，福克斯公司将以现金和股票支付这一交易。交易完成后，福克斯现有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73%的股权，罗库公司股东将持有约27%的股权。两家公司董事会已经一致同意这一交易。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克伦·默多克说，这一交易将推动公司业务转型至高增长板块，并提升整体成长前景。不过公告发布后，福克斯公司的股价在15号午盘前后下跌超过 15%。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市场对该交易可能摊薄现有股权表示担忧，以及对公司交易背后运营策略的质疑。法新社报道称，这笔交易的达成将加深福克斯在流媒体硬件领域的布局，使其业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有线电视网络领域。而当初福克斯正是凭借政治立场保守的新闻节目和热门体育赛事转播，才在这一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华特迪士尼公司2019年收购21世纪福克斯公司主要资产，后者在广播、电视网络、新闻、财经和体育等资产被剥离后成立福克斯公司。 福克斯公司2020年以约 4.4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图比流媒体平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六个比赛日，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队，6点挪威队对阵伊拉克，9点阿根廷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12点奥地利队对阵约旦队。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介绍。
7: 这个比赛日的比赛应该说是看点十足啊，几乎每一场比赛都有一个让大家不能错过的一个理由。那么首先当然就是这个上届冠亚军的这样的一个登场了。那么法国队要面对塞内加尔，这个阿根廷队要面对这个阿尔及利亚队。那么对他们来讲的话呢，其实本届杯赛的这样的一个开局是很不好打的。对法国队来说的话呢，那么当然从实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法国队的阵容极其豪华。那么这个姆巴佩、登贝莱这样的进攻双核，那真的是无论面对什么队伍都是无坚不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塞内加尔队的队中尽管是有马内啊这样的名将啊，但是他们整体来讲的话呢，实力和这个法国队还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呢，这个法国队在面对非洲球队，尤其是面对塞内加尔队的时候，他是有一点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弱势的。那么首先是他们在02年的世界杯，当时是作为这个卫冕冠军出战啊，小组赛首场就输给过塞内加尔队啊，这个阴影实在是太大了。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近年来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面对这个非洲球队呢，负多胜少啊，这一些都会给法国队带来这种负面的这样。这种心理的一个暗示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法国队如此豪华的阵容，他们的状态如何。那么这其实也是所有拥有这些名将的这样的队伍啊所要面对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他们队中的这些核心球员大部分人都比赛负担过重。阿根廷队呢，他们作为卫冕冠军，但是他们的短板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是从这个世界杯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卫冕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另外一个就是阿根廷队和上一届的阵容相比，他们还是保留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老队员啊，一方面经验丰富，但另一方面呢，整体的年龄啊，各方面的这种状态啊，他或许就没有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阿尔及利亚队呢，整体实力跟阿根廷队相比有差距，但是也是相当均衡的。另外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一个是梅西啊，那么年近四旬的梅西第六次世界杯之旅将如何展开。而在阿尔及利亚这边呢，也有一个跟足坛名宿有关的一个看点，那就是法国足球的代表人物齐达内，他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啊，因为他的儿子选择代表了阿尔及利亚队，所以呢，他将在本届杯赛有这样的一个登场的一个机会。那么从比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阿根廷如何利用这个梅西啊，利用团队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去在阿尔及利亚队面前去获得这种进球的一个机会啊，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看点。另外两场比赛实际上也是看点十足。那么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挪威队被视为是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新贵了啊。那么哈兰德、厄德高啊，那么这两位球星在预选赛当中啊，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发挥是非常令人惊艳的。大家甚至视挪威为本组这个法国队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对手啊。那么伊拉克队，因为他们是时隔多年吧，40年重返到世界杯决赛圈当中来啊，大家多少对他们在这个阶段的表现是会有一点陌生的。但是呢，这也使得伊拉克队有可能做出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一下亚足联球队是否能够继续在本届杯赛当中保持不败。那么另外一场比赛是奥地利队去面对约旦队，约旦队是本届世界杯四支世界杯新军队伍之一，而之前我们在已经出场的这些世界杯新军身上看到的这种高光时刻，看到这种亮点实在是太多了。那比如说像这个佛得角队逼平了夺冠热门西班牙队是拿到了自身的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而这个库拉索队在面对这个德国队的时候呢，是敢于和对手对攻啊，并不打龟缩防守，虽然他们输的比较的惨，可是他们也获得了自己的世界杯的首个进球。那么约旦队的表现会如何呢？我觉得这个时刻呢，就会被大家放在聚光灯下来观察。那当然他们的对手这个奥地利队呢，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啊，整体的这种战术素养也会非常的高啊，所以这场比赛呢，看约旦队能不能够利用身体的对抗吧，来在对手面前去获得这样的一些优势。整体来讲，这个比赛日每一场比赛都值得大家关注。
1: 世界杯激战正酣，官方用球三重浪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资讯有知识，凯波为您揭开这支官方用球所蕴含的科学知识。
8: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从1970年到2002年，每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都是由20块正六边形和12块正五边形拼合而成的，有90条边和60个点，且缝线均匀。而2006年和2010年两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呢，则将拼合块数量分别减少到了14片和8片。而正是这两支球成为了守门员的噩梦，一脚大力远射会让球在空中忽而急坠，忽而横移，究其原因是物理学中的阻力危机现象在作怪。话说当一支球在空气中飞行，其表面会形成一层薄薄的空气边界层，一旦球速提高，边界层便会在某一临界速度附近从层流转变为湍流，从而延迟气流分离，使球体尾流收窄，阻力系数随之骤降。这一现象也是比赛中极具观赏性的电梯球的成因。那么解决皮球飞行路线过于诡异的方法，就是要让球的临界速度低于球员踢出球的平均速度，而一支球的缝线越短，球面越光滑，临界速度就越高。因此如今世界杯官方用球的设计便已形成了一套默认理念，即拼接块数量可以减少，但球面要足够粗糙，以确保临界速度足够低。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虽然仅由四个拼接块组成，但缝宽和缝深都比较大，且拼接块上还设有三条凹槽，构成了有效的粗糙源。在风洞测试中，它的临界速度仅为每秒约 11.9 米，是最近五届世界杯官方用球中最低的。此外，三重浪的一个拼接块内还装有一枚惯性测量单元芯片，可将球的运动数据实时传输给裁判系统，以辅助越位判定。同时通过在其他拼接块内装设配重块，以维持球的飞行稳定性和质量平衡。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1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ier，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阿拉伯过去两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而中国也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据沙特海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为94万辆，2025年沙特进口量达到约96万辆。过去两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的汽车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巩固其在沙特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并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得益于多种因素，如先进的功能和技术、经销商网络和服务中心的不断扩展等。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增长趋势也与沙特2030愿景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契合。
10: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7: 爸好啦。
18: 好香啊，
1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19: 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5: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4: 文明旅游
23: 也是美的风景。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6: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6: 每一刻
2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自当日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袭击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引发的火灾已被扑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已袭击俄罗斯莫斯科地区一处炼油厂。泽连斯基强调，本次袭击莫斯科地区炼油厂的行动是对俄方此前打击乌境内目标的对等自卫回应，也是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的反制举措。俄乌冲突急需早日结束。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同一天，在今年连续3次加息之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当地时间15号晚，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当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时。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1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
2: 4GPT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
8: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大家好，我是远哥。
0: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资讯非常道是推出非常赛场内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速递哈。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刚才我们新闻主播也在说啊，就是伊朗队今天是在美国进球了，对阵新西兰两度落后，两度扳平，世界为之喝彩。而比赛结束不久呢，伊朗主帅就表示说球队被勒令立即离开了美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伊朗参与美加墨世界杯之旅。
1: 今天还有一个非常热门的主角叫佛得角啊，40不老首登世界杯，零封西班牙一战封神，门神粉丝暴涨到全国人口的近10倍。佛得角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同时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天会迎来第六个比赛日，像法国跟阿根廷即将登场。今天我们也要听一下体育评论员为您一起来前瞻一下赛事啊。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而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当地时间6月15日晚，在世界杯 G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伊朗队是与新西兰队战平2-2。那么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是对媒体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当天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当地时间已经是超过20点了。那么主帅也说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1: 历经地缘政治、签证问题还有舆论纷争的伊朗男足终于站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但是当人们本以为伊朗队赛后可以在当地休息恢复体力的时候，让他们离开的消息再度到来。此前曾有多方消息透露，美国只允许伊朗队在比赛当天临时入境，但是最终伊朗队在小组赛首战前一天下午抵达洛杉矶，开启最后的冲刺备战。那么对此，负责2026年世界杯的美国政府代表安德鲁·朱利安尼表示，让伊朗队提前一天入境是对球队表达善意姿态的又一例证。
0: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就透露啊，球队从备战的墨西哥蒂华纳到赛地洛杉矶啊，仅200余公里，这本是一段短途的飞行，但受到出入境通关等影响，足足是耗费了5个小时。漫长且波折的通勤之路是打乱了队伍的备战节奏。尽管如此呢，伊朗队的平局表现也是赢得了世界的喝彩啊！我们先来一起来听听看本场比赛4粒进球的印象。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G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贾斯特
4: 看2-1，
3: 进球前的
4: 机会，
3: 贾斯特
4: 一脚打进，
3: 新西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开场7分钟，4-4，伊朗队的好机会，帕雷米左边空的，
4: 空
3: 自己打了，打在立柱上，
4: 打在立柱上。
3: 伊朗队还是在右路，里萨扬这次选择内切，外脚背给到禁区前，
4: 过了
3: 禁
4: 区
3: 转身打门，还有机会，边裁没有举旗，进球是有效的，
4: 对，
3: 伊朗队将比分扳平了。里萨扬
4: 是敲了一小球
3: 啊，伍德
4: 漂亮，
3: 贾斯特2-1，55分钟，新西兰队再一次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小将贾斯特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2粒进球。
4: 啊！机会，
3: 头球
4: 漂亮，
3: 内入球进了，
4: 这球打顶的非常漂亮。
3: 伊朗队扳平比分，穆希比在比赛的第63分钟打进一球。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拉莫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伊朗队和新西兰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 G 组的第一轮过后打成了2-2。
1: 今天在现场，人们看到美国虽然收回了分配给伊朗队世界杯小组赛的门票配额，但是很多保障人员也不允许入境。伊朗呢，就像是坐镇绝对客场一样。但是我们也能够听到这个音响里边的声音，就是现场观众给伊朗的加油声音，可以说是惊涛骇浪。他们一拿到球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为这支饱经风霜的队伍加油鼓劲儿，也在为世界和平而祝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今天也是刷屏世界的社交媒体哈，不光光是中国的。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一场0-0来了，谁也没想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西班牙队面对新军佛得角会束手无策。这背后呢，很多人都说呀，这应该是佛得角40岁门将这个沃奇尼亚的一战封神。
1: 嗯，
0: 当然其实很多人说，就是一些评论员也说到，还是跟这个西班牙自己的技战术的状态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啊。
1: 但是人们总是喜欢听到英雄的故事嘛，尤其是这位老门将，在此之前，据说他的社交媒体上的粉丝区只有几十万，但是这一场过后，突然就猛涨了300多万粉丝。
0: 没错啊，说比他们本国人的这个人口数量还多是吧？
1: 对，这是一场纸面实力看起来很悬殊的比赛。刚才向一也说了，西班牙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世界排名第二，佛得角呢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赛事，世界排名60多位，而且西班牙队的球队身价超过10亿欧元，那么佛得角球队呢，身价只是几千万欧元而已。
0: 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一名门将呢，他应该说今年是40岁，但是他已经火爆出圈了，第一次参加世界杯，7次关键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他帮助球队逼平了世界杯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获得了全场最佳球员。赛后啊，他落泪庆祝的画面更是让很多人动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记者也在采访他，说你到底为什么而哭呢？我们来听听看。
5: I cry because I grow up with my grandfathers, grandparents.
6: 我哭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他们没能来到现场，他们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给了我一切，我生活的所有。我的母亲也没有能来到现场，因为签证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没有能按时交办签证的费用，我当然很希望他能来，我也为所有佛得角人感到高兴。
5: The mone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visa, we didn't manage on time, and I would like she to be here, but I'm very happy also, and I'm very happy for all the Cambodian people.
0: 世界记住了这名门将的眼泪啊！当然，我们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昨天呢，库拉索的78岁主教练也是潸然泪下。虽然他们是以7-1的大比分输给了德国，但是他背后的故事也是特别让人动容啊！这名主教练呢，他的女儿在荷兰是生重病需要陪护，所以他就辞去了库拉索主教练的一个职位。他说呢，女儿的生命永远是在足球之前的。但是当世界杯临近，女儿的病情稍微稳定一些，那真的是好消息。他又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到了世界杯的赛场。所以我们说，这一届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非常积极的一个意义啊，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身影，跟聆听到更多的声音。当然我们看到像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他就说呀，他们来自一个小国，条件有限，但只要努力工作，只要遵循教练的计划，就会有很大的机会。今天呢，他梦想成真了。我们接下来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名老将的人生旅程。
7: 这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持的故事。当别人在20岁登陆欧洲豪门时，沃西尼亚还没有开始职业生涯。当别人20多岁举起冠军奖杯时，沃西尼亚才签下人生第一份职业合同，开始踢职业足球。当别人30岁功成名就时，他还在安哥拉、摩尔多瓦、塞浦路斯的联赛里流浪。沃西尼亚坦言自己真的热爱这项运动，他辗转多家俱乐部，也曾想过退出国家队，但后来因为梦想选择了坚持。在对阵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中，那些过往岁月中的热爱与坚持终于有了回响。他此前足球生涯中的每一场训练比赛，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坚持，其实都是在为这个夜晚、这个时刻做准备。命运没有给他捷径，但坚持不懈的努力却让他在40岁这一年站上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
1: 在门将的家乡福德角首都普拉亚，人们走上街头分享球队的喜悦，国旗、球衣、汽车鸣笛和欢呼声，人们庆祝队伍当中有人写道：我们虽小，但希望像大海一样辽阔。另外，今天有关福德角的热搜还有一条，就是福德角到底在哪里？说实话，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确实这个国家有点陌生啊。接下来就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7: 从非洲大陆最西端的佛得角半岛向大西洋深入500多公里，一片呈马蹄形排列的群岛铺展在碧蓝的海面上，这便是西非岛国佛得角。这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国家，去年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力压喀麦隆出线。这个曾经的最不发达国家，也因世界杯让更多人看见。它凭借有效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合作，2008年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去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670美元。海洋塑造了佛得角的历史和文化，也继续定义着今天的生活。佛得角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土地不多，资源有限，岛间往来要靠飞机或轮船，看病、上学、工作和探亲，很多时候都离不开跳岛旅行。对一个自然资源有限、国内市场不大的岛国来说，这几十年来跨越式的成就体现在国民素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佛得角的发展也离不开外部合作。2024年，中佛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内维斯总统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佛得角发展的关键时刻始终在场。两国合作在佛得角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农业水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产生积极影响。在该国货币500面值的纸币背面印有泡衣老水坝，水坝位于圣地亚哥岛，由中国援建，2006年建成，是佛得角水资源开发史上的重要工程。对这个长期苦于淡水不足的国家来说，留住有限降雨、调动地表水资源，关系农业灌溉和民众生活。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则是另一个缩影。这座体育场由中国援建，可容纳约1.5万人，于2014年交付。不久前，这座体育场以佛得角国足的绰号“蓝沙”重新命名。体育场管理方负责人奥兰多·马什卡雷尼亚时说，对于一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岛国来说，这样一个国家体育场的启用改变了佛得角体育发展面貌。海风从未停歇，大西洋没有困住这个资源禀赋有限的西非岛国，有人离开，也有人回来建设国家。尽管岛屿分散，但佛得角同全球其他地区的连结愈发多样，拓展出更大发展空间。
0: 因为世界杯，更多的人会了解到这个地方哈。当然呢，佛得角接下来还将先后对阵像乌拉圭队和沙特队。对于这支世界杯新军而言，首战逼平西班牙，我们说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足球解说员贺伟对这场比赛的解说分析。
8: 这场0-0就是世界杯新军佛得角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9: 足球就是如此的神奇，你所有的数据都处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数据却是零，就是进球的数据。西班牙今天没有做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缺少在2年之前欧洲杯夺冠的时候那两个可以纵向爆破的边路。今天呢，亚马尔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感觉上场之后虽然有效果，但是这个身体还没恢复到最佳，所以亚马尔的突破也不敢特别的发力。尼克威廉斯也是替补登场的。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缺少爆点的情况之下，这种长时间的控球并没有形成撕破对方防线的这种反复的冲击。他虽然进攻的次数、射门的次数都有优势，但是呢，说实话，这样的西班牙还远不是西班牙在2年之前拿到欧洲杯冠军的时候那种最佳的状态。相信啊，德拉芬特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再加上亚马尔的伤有可能是逐渐的在痊愈的过程当中，他的状态也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如果西班牙队两个边路回来的话，我觉得这个西班牙还确实是对世界杯有冲击的很大的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佛得角来讲，他们平了就算是赢了。整个现场今天其实在之后对佛得角这种鼓舞之声是不绝于耳，大家都觉得佛得角踢得不错。
1: 世界杯期间，环球资讯广播与云听客户端推出了全新原创播客节目《燃情世界杯之人机斗法》。那么接下来世界杯将进入第6个比赛日，将有我们会看到法国对阵塞内加尔、挪威对阵伊拉克、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还有奥地利对阵约旦。接下来我们听听高嘉和 AI 云小球的预测。
10: 纵论世界体坛纷繁热点，有板有眼，加叙加意，咱们马上开讲。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意燃情世界杯之人机斗法第三期，我是高佳。
11: 大家好，我是云小球。
10: 哎呀，小球，上回你是预测瑞士小胜、巴西小胜、苏格兰大胜、土耳其小胜，你还记得吧？你自己搜搜结果。
11: 哎，老实说，我当时跟大多数 AI 和专家一样，比较看好强队，四场零中，含金量极低，这期我输得彻彻底底，人类选手完胜。
10: 我呢是对了两场，错了两场，比你是略胜一筹。小球，我上回就跟你说了，你们人工智能呢只会依据数据去看好那些更强的队伍，这就是你们最大的弱点。你现在学会预测冷门了吗？我希望在今天的预测当中你能大胆的挑战冷门。今天我们要说四场比赛，法国对阵塞内加尔，挪威对阵伊拉克，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对阵约旦。我们从法国队这场开始吧。
11: 哈哈，好，这次我大胆挑战冷门的模式已开启，但也要基于现实分析，不能瞎蒙。法国这场我还是看好法国胜，是一场小胜。这里有一个历史梗，2002世界杯揭幕战，塞内加尔1-0爆冷法国，这次很多人会提历史重演，但现在法国远比2002那支更成熟，塞内加尔想复制难度极大，你的看法呢？
10: 我认为塞内加尔目前实力很强，他们刚刚夺得非洲杯的冠军，主力球员都在五大联赛效力，是本届世界杯最可能的黑马之一。我认为这场比赛会是平局。法国的实力确实很强啊，但是他们进入状态其实并不快，有可能双方会相互试探，进球不会多。我很看好塞内加尔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得分。我们接下来说下一场吧，挪威对伊拉克，你怎么看呢？
11: 这场比赛我大胆看好挪威大胜，原因第一是挪威状态爆炸，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八战全胜，狂轰37球，攻击力欧洲最强，哈兰德是当今最强球员之一，再加上厄德高的辅助，多进球没有任何问题。伊拉克队整体实力和经验差距明显，最近热身赛有1-1平西班牙的亮点，但也输给委内瑞拉，进攻端相对乏力，很难取得进球，这场比赛爆冷概率很低。
10: 我更看好挪威小胜，赢一个球，因为挪威毕竟20多年没有来世界杯了。你还记得土耳其那场吗？他们就是紧张，所以他们对澳大利亚占据场上优势，但是没有办法形成进球。挪威的情况当然好一些，因为他们有哈兰德，他们能够进球，但是小胜的可能性更大。那我们来说下一场，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
11: 这场比赛我大胆看好阿根廷胜，这场比赛我算出阿根廷取胜的几率是 72%， 平局概率是 19%， 输球的概率是 9%。 他们最近热身赛连胜，包括大胜冰岛、赞比亚等，进攻多点开花，梅西加年轻力量加经验完美结合，预选赛南美区第一，整体实力碾压。阿尔及利亚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韧性强，但整体实力和板凳深度差距明显，面对阿根廷的控场加高压，防线压力巨大。
10: 我更看好阿尔及利亚不败。小球，你知道阿尔及利亚有很多足球天才吗？
11: 阿尔及利亚确实有很多足球天才，这支球队天赋不俗，马赫雷斯35岁依然顶级，经验和技术拉满，还有曼城的后卫努里、勒沃库森的天才少年

0: 1992年义捕拉辛马扎。
1: 不不不，我说的不是这支阿尔及利亚队，我说的是历史上的那些阿尔及利亚天才，比如说齐达内就是阿尔及利亚裔，他是法国历史最强球员，但他的父母都是阿尔及利亚人。那当今世界第一球星姆巴佩的母亲也是阿尔及利亚人。曼城队本赛季大放异彩的谢尔基也是阿尔及利亚裔。 法国历史上伟大的前锋和前腰本泽马和纳斯里都是阿尔及利亚裔。我说这些呢，就是想告诉你，阿尔及利亚是一片足球的热土，这里绝对不缺乏天才，他们有创造奇迹的能力。我很看好他们在这届世界杯上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来说最后一场比赛吧，奥地利对约旦。
0: 我大胆看好奥地利胜，而且赢球会在两个以上，因为奥地利状态极佳。
1: 最近热身赛5-1大胜加纳，1-0胜韩国和突尼斯，进攻火力强，防守也稳。约旦有韧性和反击，但整体实力、经验和板凳深度差距明显。这场有点像瑞士对卡塔尔那场，你觉得奥地利会像瑞士一样犯错吗？
0: 哈哈，你这个类比很到位。瑞士对阵卡塔尔那场，瑞士确实占优，但最后被补时绝平，典型强队犯错加弱队，韧性加补时戏剧。
1: 这场奥地利对阵约旦确实有类似强弱对话的感觉，但我觉得奥地利犯类似大错的概率不高。为什么不像那场那么容易翻车？因为奥地利更稳，朗尼克的球队防守组织和高压逼抢很强，相比之下，瑞士更松懈。我的预测不变，奥地利两球以上获胜。
2: 好吧，你还挺坚持的。那这次我和你一样，我也看好奥地利能大胜，因为朗尼克教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教练。现在当今世界足坛很多德国主教练，包括 最强的几位主教练，图赫尔、克洛普、纳格尔斯曼，他们都多多少少受到朗尼克的影响，就是现代高位逼抢。朗尼克就是创始人。当然，我也很期待这一支奥地利队能够在世界杯上给我们带来一股真正的进攻风暴。那咱们今天的预测就到这儿，等下期节目咱们再来盘点，到底咱们两个谁更准？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近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受频繁降雨影响，近明两天，东北、华北北部持续凉爽，最高气温多在25度上下。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上涨 3.1%， 运行态势向好。更直观的变化是，五月份的邮政快递业已经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小小的快递包裹串联起产销两端，成为观测内需活力最接地气的微观窗口。 日均6亿件快件的背后，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五月份在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叠加樱桃、荔枝、小龙虾等时令生鲜集中上市，生鲜产地寄递和线上零售订单迎来双重爆发。从田间直达餐桌的生鲜快递，从服饰家电到日用百货的网购包裹，海量快件的流转，反映出居民线上消费意愿持续走高。快件量走高的同时，行业运行质量同步提质。依托前置仓、产地直发、城 箱末端驿站全覆盖，快递进村，进场出海的链路持续完善，末端配送效率稳步提升。快递不再只是送货工具，更是贯通乡村农产品外销和城市工业品下行的关键纽带。包裹流转不息，经济脉动不止。连续高位运行的快递业务量，折射出供需循环畅通、内需动能充沛，生动彰显出当下中国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双向向好的蓬勃态势。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

0: 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面向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开设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仪式16号在京举行。培训班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管控能力，降低轻小武器非法流转风险，以实际行动支持非盟实现消弭非洲枪声的目标。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冻结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近期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袭击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引发的火灾已被扑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已袭击俄罗斯莫斯科地区一处炼油厂。泽连斯基强调，本次袭击莫斯科地区炼油厂的行动是对俄方此前打击乌境内目标的对等自卫回应，也是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的反制举措。俄乌冲突急需早日结束。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表彰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自2005年设立，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6月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

0: 背后的价值。每晚六点到七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1: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2: 我是远哥。
1: 继续我们的世界杯的话题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帷幕，首次呢是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然而就在这场最大规模世界杯热闹开场之际，混乱、正义、愤怒、耻辱等词汇却频频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英国经济学人甚至发出警告，这也许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世界周刊栏目的世界杯特别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世界杯女王夏奇拉七情依旧，但在球场外，很多墨西哥人却表示，和早前两届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相比，这一次他们难以从心底产生共鸣。
4: 墨西哥球迷费雷拉感觉和从前不一样，那时的世界杯属于墨西哥，而这一次是属于美国的，而且票价贵得离谱。
3: 早在开赛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多次表示，本届世界杯对接的是美国标准。
4: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我们必须遵循市场，在美国看一场大学橄榄球赛都要花300多美元，更别提顶级职业联赛。而这可是世界杯一个月里将上演多达104场，每场比赛都将和超级碗比肩。
3: 超级碗，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年度总决赛，不仅是全美收视率最高的体育赛事，也是拥有全球最昂贵广告时段、汇聚格莱美籍巨星中场秀的美式文化象征。国际足联努力让世界杯变得越来越美式，美国政府的世界杯宗旨则被法国媒体总结为钱越多越好，外国人越少越好。6月8号，美国政府以安全审查为由，拒绝持有美国有效签证和所有世界杯所需证件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入境。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小黑屋里遭遇长达11个小时的连夜讯问后，这位2025年的非洲最佳裁判，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受邀执法的索马里主裁判，最终被送上了离境飞机。英国卫报指出，美国政府目前对39个国家执行全面或部分旅行禁令，其中就包括索马里、伊朗、海地、科特迪瓦等多个已经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家。当塞内加尔国家队球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美国领土时，迎接他们的是停机坪上的严苛安检。伊拉克前锋艾曼·侯赛因在芝加哥国际机场被盘问了7个小时才获准入境，而同队的官方摄影师塔拉勒·萨拉赫则没有这般幸运，他最终因所谓涉密信息遭遣返。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向国际足联投诉称，多名已获得赛事采访资格的中东和非洲记者被美国拒签。
4: 英国知名足球评论员伊恩·赖特，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有一个新剧情，球迷被拒绝，球员被拒绝，官员被拒绝，记者被拒绝，现在轮到裁判被拒绝。你们知道，我虽然在笑，但是一点都不可笑，这是一届混乱的世界杯。
3: 毫无疑问，世界杯参赛球队中处境最尴尬的当属伊朗队，包括伊朗足协主席梅赫迪·塔杰在内的10多名随队官员遭美方拒签，原本分配给伊朗球迷的数千张门票配额也被撤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一系列限制措施严重削弱了伊朗队的后勤与支持体系，使其在比赛中面临近乎绝对客场的处境。
4: 英国独立报足球首席记者米格尔·德莱尼，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东道主必须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国际足联自己的文件中就明确规定东道国需要就入境和签证问题提供保障，这是协议中的明确条款。正如因凡蒂诺自己在2017年所说，没有参赛者就没有世界杯。
3: 对此，国际足联的回应顾左右而言他，
5: We are not the king's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我们可不是这个世界的国王，能去统治政府、警察部队或者其他的事，我们会讨论、会发声、会权衡。也许有的时候别那么紧张，放松点。
1: 这不禁让人想起1994年的盛夏。当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首次举办世界杯的美国，在联邦政府申办保证书中明确承诺，将跨越一切地缘政治壁垒，向包括伊朗、伊拉克在内的所有晋级国执政官员及媒体无差别敞开国门。32年后，风向已然改变。2026世界杯成为国际足联全球化原则与东道国移民主权首次发生明显冲突的一届世界杯。事实上，在美国，足球与移民之间一直有着复杂又微妙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大量来自意大利和东欧的蓝领移民将足球带入社区。足球曾在美国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移民聚集城市迎来短暂繁荣，但随后的大萧条重创美国经济，足球联赛也随之衰落。直到50多年后的1975年，通过签下球王贝利等国际巨星，北美足球联赛重振旗鼓。然而，过度依赖巨星营销，在缺乏稳定本土青训与球迷基础的情况下迅速扩张，最终导致北美足球联赛资金断裂，在1984年解体。那之后，即便美国在1994年成功主办了世界杯，即便美国女足曾4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美国的白人主流群体始终持有一个固执的结论，那就是足球是移民社区孕育出的文化，足球不够美国。
0: 美国球迷贾斯汀小时候，足球绝对是一个局外人的运动项目，你会被嘲笑。在成长的某个阶段，所有人都踢过足球，接着大家开始散去，去打美式橄榄球、棒球、篮球。即使你试图解释这是一项全世界都在玩的运动，他们也会说这太软弱了。
1: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足球在美国的境遇有了变化。终极球队这样的足球游戏和 YouTube 上足球内容的兴起，让大量青少年认识了国际球星和俱乐部文化。2012年 ,NBC 斥资约2.5亿美元。202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体育消费正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在55岁以上人群中，对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关注度仍占据主导，对足球的关注度仅约9%。而在18至34岁年轻群体中，对足球和篮球的关注度接近，足球的受欢迎程度已超过棒球。有分析指出，过去20年，美国足球文化是自下而上兴起的，由于资本权力的缺席，纯粹的草根足球生态得以形成。但如今，围绕着世界杯的举办，出现了不一样的故事线。据美国体育报报道，本届世界杯的球票价格创下了历史之最。在国际足联的官方平台上，全部104场比赛中，即便是最差的位置，起售价也在200美元左右。而一场美国国家队参加的比赛，最便宜的门票要1100美元，最便宜的决赛票是2030美元。
2: They are crazier than I could have even imagined.
1: 票价之所以高得出奇，是因为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售票中引入了超级碗赛事中的动态定价机制。动态定价利用球迷对稀缺赛事的热情，实时抬高票价，让消费者在缺乏透明度和替代选择的情况下，被迫参与一场不断加价的竞价游戏。2018年正值2026世界杯主办权投票的关键时刻，面临当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急需展现外交手腕。美国已经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提出了一项申办2026年世界杯的强有力的方案，这与当年迫切谋得连任的因凡蒂诺一拍即合。在一国一票制选举主席的国际足联，因凡蒂诺急需拉到更多亚非拉中小国家的选票，举办一场横跨3国、可容纳更多国家的超级世界杯势在必行。而到了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因凡蒂诺至少5次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的互动更加频繁。不过，在足球经济学看来， 美国的强硬好斗加上国际足联的内部功能失调， MEGA 化的世界杯也正在给英凡蒂诺带去麻烦。就在世界杯开幕前数小时，欧足联主席切费林高调宣布正式任命被美国拒之门外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担任今年8月12号在萨尔茨堡举行的欧洲超级杯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斯顿维拉的主裁判。这任命也得到了非洲足联主席莫特塞佩的全力支持。英国经济学人甚至预言未来世界杯可能陷入大规模抵制危机。2030年可能还会有世界杯，但这也并非板上钉钉。如果真的举办，它会变成什么样？还有多少国家愿意参与？如果退出的国家达到临界规模，它是否还具有意义？
3: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6月15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在上海杨浦复兴岛举办。我们来听张继宇、李丁一成的报道。
4: 在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尼罗光影上海国际电影节埃及电影周启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今年继续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电影《南京照相馆》、标人《风起大漠》、窗外是蓝星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太平年》等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
5: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4: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活动现场即将上映的电影《四渡》主创人员回望革命壮阔征程，王五福、刘进、金涛、童瑞新、王仁君、史鹏元等一众深耕长征题材影视创作，出演经典红色剧目的新老影人齐聚舞台，共叙从影初心，接力更续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薪火。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自己演自己的电影演员黄宝妹，带来了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改编的电影《黄宝妹》的幕后创作故事。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
6: 我这个电影拍了2个多月了，拍了老好的，都是我们厂里面的工人，只有一个演员，那么大家呢也比较自然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比较好像实事求是的了。这个电影的印象很大，人家看了以后呢，人家都写信了，还那写信了向我学习啊，比较敢帮啊。我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纺织工人，能放上电影再放出来，我自己想想也。哎呦，要更好，不要自满，骄傲自满，要虚心使人进步嘛。
4: 在特别环节电影之城里，上海首个电影街区梧桐影像与上海复兴岛老船厂遥遥相望，串联起上海百年影视时光的记忆。据了解，2026中国影视之夜节目将于6月下旬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 CCTV3以及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文艺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中国影视之夜。同时我们将视线转向山东，今天16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青岛召开，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量身打造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盛会，立足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产业变革新趋势，推动跨国公司深度参与中国发展进程。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7: 本届峰会嘉宾阵容高端多元，覆盖面广，延续往届高规格国际化特色，兼顾老牌。

0: 朋友深耕合作与新伙伴拓展对接，共汇集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跨国公司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05家，行业领军企业252家，参会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20%，创历史新高。盛誉集团中国区总裁张琦：
1: 峰会是一个高能量的、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合作平台，让跨国公司站在 C 位。
0: 吉欧佩特钻井承包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穆拉特·云达尔：
2: 常总，
3: 过去10年，我们与山东省的制造企业一直保持合作，我们向这些厂商采购钻机及钻井设备，我们得到中国政府与中国制造商的大力支持。我相信，通过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我们的合作将更加紧密。
0: 在活动设置上，本届峰会创新活动模式，丰富合作场景，精心布局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4大类23场特色活动，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搭建经贸合作桥梁，推动中外企业深化务实合作，共破发展难题，共享时代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中国动能。万普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
4: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0: 青岛以峰会为纽带，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精准落实国家对外开放部署，一方面通过系列精准招商活动持续招引优质外资项目，集聚全球高端资源，另一方面搭建多边区域合作平台，助力本土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市场。目前已有181家世界500强企业在青岛投资落地424个项目及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安迈铝业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
5: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第4期运营项目，也就是一个新的煅烧氧化铝设施，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投产。新设施将为半导体、电动汽车组件和电池等增长迅速的市场提供最高质量的原材料。青岛峰会是国际经贸交流的务实平台，展示了青岛及山东的开放活力与良好营商环境。未来，我们将基于双方的强力合作，积极推动新产品研发，持续投资与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6: 马上就快到端午了，各地节日氛围浓厚，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创新以及传统的粽子还有五彩绳、香囊等等也都迎来了热销。上海多家老字号粽子销售持续升温，今年有不少老字号在口味和形态上都是大胆创新，推出了比如说乌米豆沙粽还有巧克力脆皮粽等等新品，吸引了大批的年轻消费者和游客前来尝鲜。我们来听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7: 记者观察到，传统肉粽依然占据销售主力。上海市民姚瑜告诉记者：
8: 买了5个，因为粽子我们家比较喜欢吃大肉粽的，所以我就买了个大肉粽。
7: 门店店长沈小龙告诉记者，今年从4月底粽子开始上市销售，目前每天能卖出4-5千只。众多口味中，新推出的乌米豆沙粽成为今年的一大亮点。
9: 制作灵感来源于，就是现在正好是初夏嘛，江南一带呢都比较盛行吃乌米饭。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就是糯米，然后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把它包进豆沙做出来的腐乳粽跟大肉粽销售都是很好的。
7: 从研发到上市历时数月，团队曾尝试多种食材搭配，也有的老字号更是在粽子的形态上进行创新。位于淮海路上的一家老字号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的形式，将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巧克力脆皮粽以白巧克力或黑巧克力为外衣，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口感新奇，外形精致，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上海某老字号餐厅主管金鼎文介绍，
10: 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尝试嘛，它主要有黑巧的，还有蔓越莓，还有豆沙的一个组合。它主要是因为巧克力在工艺上呢，我使它在常温下可以不融化，使它整体的外形会比较好看。而且我们粽子的销量大概都在天的销量在2000个左右。

0: 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哈。像南方的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吃肉粽，咸粽比较多，像远哥啊，就是南方人是吧？
1: 对，我就觉得甜粽好像就跟把糯米蒸熟了拌糖没什么区别，
0: 但是像我们北方人的话就会觉得甜粽有自己的清香哈。
1: 对，也是，
0: 没错，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貌。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最喜欢吃的粽子的口味。当然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本年度观测水星最佳的时机来了，水星迎来东大距，水星的亮度约为0.5等，属于肉眼可见范围。如果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都是观赏水星的最佳时机。有条件的朋友呢，也可以来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或者是双筒望远镜来观测，建议日落半小时后开始观测，而且可以挑选就是西方啊，这个视野比较开阔无遮拦的地方，说大家可以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芳容。
1: 而且这几天北京的天气非常的舒服，如果不下雨甚至可以晴朗一点的话，我觉得气温也合适。
0: 是，那我们说呢，这个水星啊，它是离太阳比较近的，经常会被淹没在太阳的光辉当中。很多人会看过金星、木星、火星、土星，却没有真正的看到过水星，所以希望今天晚上咱们可以一睹它的风采。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远哥，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eserve assets，reserve 储备。近日，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据专家分析，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 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最突出的优点。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和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三的央行分别是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米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米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样对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

0: 荣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 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0: 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新华社播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0: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 委员长会议上，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 27.1%，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6.9%。 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22到30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深圳暴雨转大暴雨，25到27度；香港大雨，25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大暴雨，25到28度。未来三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的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在北方呢，东北、华北等地受频繁的降雨影响，今明天体感较凉爽，后天开始将迎来升温。而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需要注意防暑。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欧洲智库报告称，石油市场供需失衡将延续到2027年。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围绕王毅外长结束对蒙古国的访问，有关报告反映政治层面的对华去风险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有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非洲联盟方面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将于6月16日以视频方式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
5: 请外交部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是关于王毅外长的。我们注意到王毅外长刚刚结束了对蒙古国的访问，那请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的情况？谢谢。
4: 应蒙古国外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王毅外长于6月13日至15日访问蒙古。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分别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总理乌齐尔勒，同巴特策策格外长举行大小范围会谈，并发表联合新闻公报。王毅外长还同蒙方政要共同出席了中国优买贷款项下的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通水启用仪式。双方一致认为，中蒙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始终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这是

0: 强调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蒙方重申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王毅外长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始终把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有意愿也有能力做蒙古可以倚靠的邻居、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加快发展的伙伴。中方支持蒙古发展经济民生，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双方发表了两国外长会谈联合新闻公报，公报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蒙方重申，中国作为永久邻国是蒙古外交优先，反对台独，认为涉藏等问题是中国内政，双方谴责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不支持任何企图恢复此类思想的行为。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美企业认为在华立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可以加快创新速度变降低成本，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这反映出政治层面的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有限。请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下一个问题。
2: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今天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今天上午，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式在北京举行。本次培训班由中国和联合国联合合作举办，主要面向非洲的大湖地区国家，目的是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的管控能力，降低武器非法流转的风险，支持非盟消弭非洲枪声的倡议。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面向非洲国家开展轻小武器管控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安全倡议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中国具有完善的轻小武器管控政策举措，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枪爆暴力犯罪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愿同非洲国家不断加强相关的交流合作，助力其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下一个问题。
3: 法新社提问，美国和伊朗都说一些船只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方也表达希望能够尽早通行，请问美伊达成备忘录后有没有中国船只通

0: 过海峡。中方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状况如何？
1: 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关于你提到的中方船舶的问题，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4: 今天下午，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0: 就中国和老挝两军推进合作事项，陈希表示，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同志加兄弟情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中国军队将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各层级交往，办好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持续深化政治工作，联演联训、医疗卫勤、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安全事务协调配合，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此外，就有消息炒作中方扩大核武库的问题，陈希表示，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针对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陈希表示，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在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针对美方近日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陈希表示，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官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就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陈希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轻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3: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来听详细报道。
0: 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史上最大规模能源供应冲击。2025年，每天约有1500万桶原油和500万桶石油产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占全球供应量约 20%。 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报告认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重新开放，重启油田、调配油轮等也需要数月时间。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报告指出，在此背景下，欧洲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或将长期成为其发展短板。欧盟 97% 的原油依赖进口，目前欧洲航空煤油库存已大幅缩减。高盛及标准普尔全球公司等均对欧洲夏季航空煤油供应前景持悲观态度。
4: 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 3.403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 1.72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从1975年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中断风险。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 7.26 亿桶以上的高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
5: 英国牛津大学下属的路透社新闻研究所16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当今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半数的新闻消费者选择使用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获取新闻信息，而非通过传统的媒体渠道。报道还警告称，传统商业模式正在面临威胁。来听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6: 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吉姆·伊根在文中写道，2026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在全球新闻消费中，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络的消费量占比达到了 54%， 并首次超越其他渠道，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新闻来源。英国民调机构余观调查公司在今年早些时候曾进行过一次在线调查，调查对象为来自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万名普通民众。路透社新闻研究所这份报告的结论正是基于这项调查做出的。报告显示，有 54% 的受访者表示，在接受调查前一周内，他们曾通过社交媒体或视频平台获取新闻。而如果将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纳入统计的话，这一比例将会升至 56%。 相比之下，通过电视新闻获取信息的比例为 52%， 使用新闻应用或网站的比例为 51%， 而收听广播的比例仅为 21%。路透社新闻研究所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附属机构，其发布的年度报告是追踪重塑新闻媒体行业趋势的重要参考，备受业界关注。
4: 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公司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6: 公告说，福克斯公司将以现金和股票支付这一交易，交易完成后，福克斯现有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 73% 的股权，罗库公司股东将持有约 27% 的股权。两家公司董事会已经一致同意这一交易。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克伦·默多克说，这一交易将推动公司业务转型至高增长板块，并提升整体成长前景。不过公告发布后，福克斯公司的股价在15号午盘前后下跌超过 15%。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市场对该交易可能摊薄现有股权表示担忧，以及对公司交易背后运营策略的质疑。法新社报道称，这笔交易的达成将加深福克斯在流媒体硬件领域的布局，使其业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有线电视网络领域。而当初福克斯正是凭借政治立场保守的新闻节目和热门体育赛事转播，才在这一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华特迪士尼公司2019年收购21世纪福克斯公司主要资产，后者在广播、电视网络、新闻、财经和体育等资产被剥离后成立福克斯公司。 福克斯公司2020年以约 4.4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图比流媒体平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上由红蓝绿白四色组成，图案宛若海浪翻卷的官方用球三重浪，给广大球迷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揭开这支官方用球中所蕴含的科学知识。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从1970年到2002年，每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都是由20块正六边形和12块正五边形拼合而成的，有90条边和60个点，且缝线均匀。而2006年和2010年两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呢，则将拼合块数量分别减少到了14片和8片，而正是这两支球成为了守门员的噩梦。一脚大力远射会让球在空中忽而急坠，忽而横移，究其原因是物理学中的阻力危机现象在作怪。话说当一只球在空气中飞行，其表面会形成一层薄薄的空气边界层，一旦球速提高，边界层便会在某一临界速度附近从层流转变为湍流，从而延迟气流分离，使球体尾流收窄，阻力系数随之骤降。这一现象也是比赛中极具观赏性的电梯球的成因。那么解决皮球飞行路线过于诡异的方法，就是要让球的临界速度低于球员踢出球的平均速度。而一支球的缝线越短，球面越光滑，临界速度就越高。因此如今世界杯官方用球的设计便已形成了一套默认理念，即拼接块数量可以减少，但球面要足够粗糙，以确保临界速度足够低。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虽然仅由四个拼接块组成，但缝宽和缝深都比较大，且拼接块上还设有三条凹槽，构成了有效的粗糙源。在风洞测试中，它的临界速度仅为每秒约 11.9 米，是最近五届世界杯官方用球中最低的。此外，三重浪的一个拼接块内还装有一枚惯性测量单元芯片，可将球的运动数据实时传输给裁判系统，以辅助越位判定。同时通过在其他拼接块内装设配重块，以维持球的飞行稳定性和质量平衡。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悄悄改变候鸟的生存状态。加拿大多伦多汤米·汤普森公园的监测数据就显示，当地候鸟数量大幅锐减。极端高温以及季节性物候紊乱引发的食物短缺等因素，正在让迁徙鸟类面临生存危机。下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9: 加拿大多伦多汤米·汤普森公园地处候鸟核心迁徙通道，是北美重要的候鸟监测站点，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地设置物网，记录环制途径候鸟，追踪种群变化。根据监测记录，该站点通常每天可记录到百余只候鸟，高峰期能达到200只以上。但2025年度报告指出，春夏两季的候鸟数量较多年平均水平出现显著下降，极端热浪成为候鸟繁育的最大杀手。加拿大汤米·汤普森公园鸟类研究站负责人谢恩·阿伯内西介绍说，
10: last June, we had a very severe heat wave with humidex going over 40 degrees Celsius.
11: 去年六月，我们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高温，体感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我们在2025年夏季对繁殖鸟类的监测中注意到，该地区成功离巢的幼鸟数量似乎有所减少，因此我们推测当地幼鸟离巢的失败率可能偏高。极端高温会影响未出巢幼鸟的成活率，因为成年鸟在调节鸟巢温度方面能做的事情有限，尤其是在降温方面，所以一旦温度超过某个阈值，鸟巢内的幼鸟就有可能死亡。
9: 除高温外，气候变化还彻底打乱了自然节律。春季升温提前，让昆虫繁衍高峰期和候鸟迁徙时间错位，造成候鸟的严重食物短缺。加拿大鸟类协会北部地区高级主管格雷戈尔·贝克表示，
12: These are birds that eat insects while they're flying.
13: 这些鸟儿在飞行中捕食昆虫，鸟类数量减少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一个挑战是随着气候变化和春季气温升高，昆虫繁衍高峰期不再与鸟类迁徙的季节相吻合。对于像翁、燕子、烟囱、雨燕和夜莺这样的鸟类来说，可供食用的昆虫就变少了。
5: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空间站，稍后是新闻盘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ier，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阿拉伯过去两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而中国也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据沙特海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为94万辆，2025年沙特进口量达到约96万辆。过去两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的汽车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巩固其在沙特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并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得益于多种因素，如先进的功能和技术、经销商网络和服务中心的不断扩展等。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增长趋势也与沙特2030愿景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契合。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5: 放好啦。
2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8: 来，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2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6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与德国联盟党第14次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委、智库、高校代表、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成员等与会，双方围绕着眼应对世界变局、持续深化中德对话合作的主题进行深入对话交流。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他还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伊朗多个驻外使馆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AI 视频。在视频画面中，伊朗国家队球员与米纳卜小学遇难学生共同步入球场。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当天遭到袭击，168名儿童遇难。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时46分，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位于茨城县东海村的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处于长期停运状态。地震发生后，相关方面已经确认核电站没有异常情况，周边没有检测出异常的辐射值。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026年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8时，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17时45分发生的4.9级地震，距离主震震中约3公里。根据青海省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结合现场态势综合研判，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于6月16号18时10分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伊朗方面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 哪些条款有可能提前执行？美国总统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各方态度不一，海峡开放还面临哪些难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今天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哈，那关于美国和伊朗所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版，具体的内容呢会在19号正式的签署之后然后对外公布。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呢，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然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说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已经在15号当天开始执行了。首先我们想让专家研究一下啊，就是据目前的情况，哪些方面的条款有可能是提前执行的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8: 结合目前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和实际动态来说呢，最可能提前执行的条款集中在两类，一是军事停火相关条款，也就是备忘录中所规定所有战线立即且永久停火，那么美伊双方只要展现出履约的诚意，就可以进行自我约束，来实现战场上的立刻脱离接触。二是呢，停火验证与协商启动的预备工作。那么伊朗多次表示呢，要先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相关承诺，核实完毕之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那这一核实程序本身就属于15日起就可以执行的条款。但美方官员呢明确表示，在伊朗履行义务之前，美方不会解除对伊制裁，而且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对海峡通行的控制也没有显著的降低。那虽然有消息指美国方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从当前的航运状态以及伊朗方面的反馈来看，似乎并未如此。因此呢，所谓提前执行，更多是双方在停火维稳方面的一种姿态性的动作，而不是经济制裁条款的实质性的推进。
3: 那这样哈，就是我们要说有一个干扰因素，因为以色列方面目前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强硬，说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那您觉得这会不会预示着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变数？虽然日期定了，地点定了，但是如期签署的预期您觉得会怎样？
8: 19号如期签署的预期呢仍然比较高，但以色列因素使得签署之后的执行阶段面临着较高的风险。那其实当下美伊双方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签署，美国高级官员呢对此也进行了确认，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明确表示条款已经基本确定生效。19日的仪式更多是政治象征而不是法律要件。以色列的搅局呢不太可能阻止已经完成的电子签约进入到正式流程。其次呢，就是美方已经给以色列留了后门。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协议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这实际上是对以方立场的妥协性承认，那么也降低了以色列直接破坏签署的动力。第三呢，就是美以两国领导人的分歧已经愈发公开化，某种程度上说明美方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切割的准备，并不会因为以色列的不满而就撤回签署。但是以色列真正的威胁呢，不在于阻止签署，而在于签署之后持续制造既成事实。以色列方面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这种表态，其实意味着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会因为19日的签字而完全终止。那么签署本身的变数并不大，但签署之后的协议落实其实才是真正的考验。
3: 稍后我们也会就这个相关问题来说啊，就是虽然签也可能就签了，但签完之后可能还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然后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关于它是不是开放，怎么开放，目前美伊的态度并不一致，欧洲的态度呢也比较悲观。然后我们看到大型船东还有船舶管理公司态度很谨慎，那您怎么看待不同的表态呢？
8: 各方表态差异折射出的呢，是不同利益诉求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区别。 那么特朗普声称海峡已经部分开放，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叙事。那么他需要向选民展示的是战争结束、油价下降的及时成果，为中期选举积累资本，所以刻意的淡化了安全风险。伊朗呢，将海峡控制权视作主权收益和战略杠杆，既要在谈判当中展示寻求海峡开放的姿态，又要给未来收费建立合法性基础。欧洲的态度呢比较悲观，那么我们知道欧洲是高度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对安全承诺的真实性也是最为敏感的。那么过往数轮停火相继

0: 落空的经历呢，也使得欧洲对于政治声明和商业现实之间的落差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船东和船舶管理公司的谨慎呢，则是代表了市场理性的判断。那市场主体已经将海峡开放区分为技术性开放和商业性开放，前者呢只需要政治宣布，而后者则需要满足通航的一个具体的这种现实要求，包括像保险的可及、排雷的完成、船队的回归等等要件。当前各方的表态温差其实本质上就是政治叙事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鸿沟。
1: 嗯，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就是全球也非常关注这条通路能不能开放，因为后续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您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还会面临什么难题呢？
0: 技术上，海峡通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在于清排水雷。但技术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政治性难题更为棘手。首先呢，就是管辖权之争。我们知道伊朗是非常强调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明确表示海峡管理权不会回到战前由外部安全架构主导的模式。那未来海峡谁来管、谁收费、谁保障安全，其实目前来看还远未达成一致，这也直接影响着航运公司的风险评估。第二呢，就是以色列这样一个非常主要的变量。以军在黎巴嫩持续军事行动构成事实上的安全威胁，那么一旦离以冲突升级，伊朗很有可能会以安全环境恶化为由再度限制海峡通行，将海峡控制权作为反制以色列的杠杆。那第三呢，就是互信的严重缺失。那美伊双方在排雷和解除封锁方面其实仍然互不信任，互相都要对方来迈出第一步，但在双方看来，谁先动谁就丧失了主动权。那这种结构性的互不信任，使得任何恢复通行的时间表其实都难以最终确定。
2: 以色列多位官员对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以色列在未来美伊谈判中的破坏性作用可能会如何显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那个话题呢，我们已经分析了以色列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不是会构成威胁。那其实确实我们看到应该是签了之后才有真正的考验。所以接下来呢，关于以色列的态度，我们想更详细的分析一下，就是跟国际社会普遍的欢迎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并不一样。以色列多位官员或者议员对此事进行批评的，他们是基于什么考虑？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观察员王坤鹏的分析。
3: 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批评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是以美同盟的层面。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以色列在黎巴嫩战线是停战条件的重要一环，但实际上以色列被美方排除在了协议方之外。即便是已经宣布即将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其正式内容以方居然没有获取。内塔尼亚胡15号已经证实他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再加上近期两次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以军在黎巴嫩行动而怒斥内塔尼亚胡的事件，这些在以色列国内看来，无疑是美国根本没有顾及以色列的需求，以方在战略上失去了主权。批评的第二个层面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以色列国内多位政治人物批评美伊达成的协议没有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彻底削弱伊朗和其地区盟友。比如说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贝内特15号就称，这项协议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相当于此前以色列的努力白费了。而以色列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格兰则表示，该协议向伊朗输送数十亿美元，还保留了弹道导弹的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则称，与伊朗达成的新协议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这将要求以色列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展开外交、军事等斗争。上述两个层面的不满，正是当前以美分歧的集中体现。
1: 好，既然说到了伊美之间有分歧，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中东问题上呢，他们一直以来有一致的目标，其实也是有分歧的。但是现在呢，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而且领导人之间的用词其实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合，就像以前那么和善，对不对？也有一些很激烈的言辞。那美以之间的裂痕未来能不能得到弥合？
3: 美以的裂痕需要从短期和长期来看。短期来看，当前确实美以之间的裂痕与分歧比较明显，这背后是美国政府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缓解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引发的国内经济、社会与政治压力，所以有意愿推动达成一定

0: 协议优先解决停战和通航的问题。而以色列国内大量的右翼势力强硬人物则希望抓住当前所谓数十年难遇的机会，一举解决伊朗的核技术、导弹能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要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和经济的封锁施压。那么在达成协议开放海峡这一短期目标上，美以之间当前的裂痕弥补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美国还是要优先保障自己的目标。而以色列则通过宣告在黎巴嫩继续的占领以及对伊朗继续保持强硬的政策来宣告自己的立场。但是从长期来看，美以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关系和力量投射的模式依然有着相对稳固的基础，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军事能力和制裁施压等一些大的方向上也基本一致。未来美伊开启核谈判如果难以推进，不排除美伊仍将重回联合军事施压的路线。
1: 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更近的，经常相互配合。现在面对这个来自国内针对美伊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您觉得会如何去回应，去怎么打造所谓胜利的叙事？
0: 面对内部的批评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5号的发布会上，其重点避开了协议对以色列的不利，而是强调其政府的所谓战绩，极力维护其在周边各战线长期军事行动的胜利叙事。比如说他强调，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他还是总理，这就绝对不会发生。内塔尼亚胡称呢，正是由于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抗争，才使得国家免于所谓立即遭受核毁灭的危险，并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这场斗争仍未结束，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只要有安全需求，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的安全区。那么这些表态实际上体现出内塔尼亚胡希望淡化协议对以色列行动的约束，也淡化其政府受到美国政府影响的舆论压力，同时为其今年在大选中继续执政做努力。
1: 对，其实特朗普呢，很多行为是为自己的国内政治考虑，然后内塔尼亚胡也是考虑自己国内的因素。以色列国内现在各种力量既然是不认可美伊协议的，所以就是很大的扰动因素，然后以色列在各条战线就随时都会有动作，那未来以方的破坏性作用您觉得会怎么显现？
0: 美伊之间的停战谅解备忘录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各方已经放话，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对于黎真主党的威胁也将继续打击。后续以色列通过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降级与升级，特别是轰炸贝鲁特目标这一标志性动作，就可以对美伊协议的执行造成挑战，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挑衅。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前的经验来看，美方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经常会预设一个所谓自卫的条件。以色列媒体15号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没有包括在协议之中，并且说如果真主党发动袭击，以色列将保留自卫的权利。在对待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没有排除未来单独对伊朗发起袭击的可能性，而其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更是暗示以色列将不得不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与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将展开竞争的前总理贝内特表示，如果以色列新政府成立，就会启动对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上述各方的立场说明，以色列国内并不会因美伊达成协议，特别是协议没能满足以色列对伊朗的所谓红线，就放弃对伊朗的强硬政策。而如果美伊停战但以伊继续冲突的话，美伊未来的协议进程也将失去实际的意义。
1: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然后大家也很关注关于就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此前因为航运受阻产生的像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是不是会缓解。我们看到英国广播公司呢在15号刊文进行了分析，我们也来听一下报道。
2: 让石油流动起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达成谅解备忘录时表示，该协议将包括重新开放海峡，允许商业航运。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两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正常情况下，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3.55美元。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大约三分之一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这将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6月1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结束了对蒙古国的访问，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介绍。
4: 双方一致认为，中蒙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始终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这是中蒙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双方同意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朝着构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双边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做出努力。
1: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呢，有记者提问啊，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者重要。有分析反映出呢，政治层面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是有限的。我们听一下林健的相关表态。
4: 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有记者提问呢，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4: 本次培训班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主要面向非洲的大湖地区国家 目的是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的管控能力，降低武器非法流转的风险，支持非盟消弭非洲枪声的倡议。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面向非洲国家开展轻小武器管控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安全倡议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中国具有完善的轻小武器管控政策举措，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枪爆暴力犯罪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愿同非洲国家不断加强相关的交流合作，助力其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受频繁降雨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北部持续凉爽，最高气温多在25度上下。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九章四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5: 今日中国， 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0: 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面向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开设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培训班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管控能力，降低轻小武器非法流转风险，以实际行动支持非盟实现消弭非洲枪声目标。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谈判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近期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给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8时共记录到3级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16号17时45分发生的4.9级地震，距主震震中约3公里。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时40分，地震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俄乌领导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后，解决俄乌冲突能否被美国提上优先议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

0: 为什么要强调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的副所长陈宇。俄方所说的安克雷奇的共识啊，其实就是去年八月份俄美两国元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进行会晤的时候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结束俄乌冲突的条件，比如说在领土问题上， 俄方是要求控制顿巴斯的全境，也就是说要求乌方啊从顿巴斯剩余的控制区撤出。第二个呢，就是在实现和平的这个顺序上，俄方认为呢应该是先谈和平的这样一个条件啊，然后呢再去停火，而不是像欧洲和乌克兰方面所提出的要求先停火，那么再来谈具体的这个和平的这个方案。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乌克兰啊不能够加入北约， 但是呢一定程度上可以考虑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替代方案。第四个呢，就是在俄乌冲突啊结束之后，俄美两国啊开启一系列双边经贸的这合作啊，包括进行一些战略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应该说这个俄方提出的条件呢，根据后来披露的一些信息来看啊，特朗普是在口头上表达了一种支持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呢，俄方认为
1: 俄美两国在安克雷奇啊形成了这个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共识。那么俄方呢应该说在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和谈进程包括沟通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强调啊要求以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为基础啊进行谈判。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安克雷奇的共识啊从具体的条款来看啊确实还是对俄方呢更有利一些啊，所以呢俄方是希望能够在安克雷奇共识基础上进行谈判，以实现自己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诉求。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朗普呢说俄乌愿意采取行动，但是拉夫罗夫强调说只有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才准备谈27点计划。那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双方对于第一步的定义其实还是有根本分歧的呢？应该说俄方所说的安克雷奇共识啊，是体现了俄方在领土啊包括乌克兰的所谓安全保障问题上 俄方的一些基础性的这个诉求，应该说呢整体看俄方的要价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乌方呢应该说当时无法接受啊，现在呢可能更加的无法接受俄方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俄乌双方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上啊立场差距，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来看差距都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事实上那当时俄美两国元首啊可能在口头上 就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啊达成过某种一致啊，但是呢从后续的发展来看，特朗普可能是跟他的一些核心幕僚啊经过讨论之后，其实美方啊后来也没有再提有关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美方可能也意识到安克雷奇的共识可能乌方无法接受，而且呢也可能 并不符合啊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考虑啊，所以我想目前来看俄方尽管说一直在提安克雷奇的共识，但是呢如果要以安克雷奇这个共识来进行俄乌的这个和谈的话，我想应该目前来看困难还是比较大啊，因为有关各方之间关于这些领土啊包括安全保障问题这个基础性的问题上 缺乏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如果说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都缺乏共识的话呢，那么我想更深入的啊细节的这个讨论啊恐怕啊也是没有基础的。
1: 所以其实后续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存在，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话题就谈到美伊已经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那当然虽然后续的谈判也会是比较艰难的，但是这件事至少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在这件事之后您觉得解决俄乌冲突是不是会被提上美国的优先日程呢？我认为如果说中东冲突啊得到解决的话， 特朗普政府当然是有可能啊重新把主意力转移到俄乌冲突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去，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恐怕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调解的这个关注度包括他进入调解的啊这种努力程度恐怕很难跟去年啊相提并论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冲突的解决啊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目前呢美伊双方就这个备忘录啊据说是基本达成一致， 但是呢还是在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上啊看到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说法。备忘录是不是能够在19号顺利的正式签署本身也是存在疑问，而且即便说签署了备忘录是不是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第二个呢，即使说我认为
0: 中东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呢，那么美国啊，恐怕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力量啊，全部都投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啊。这是因为，首先一方面，美国下半年啊，逐渐会进入中期选举的这个。

0: 应该说这一次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他的大量精力都会被中期选举所牵扯，那么投入到外交方面的这个资源恐怕会逐渐的这样一个减少。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多名高官啊，最近也是频繁的放话出来说，可能会真正的退出啊，无调解的这个过程，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确实，在过去的多轮调解当中，美方也是感受到了一定的沮丧的情绪啊，包括特朗普多次表达出这种情绪，同时呢，可能美方啊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要快速的解决、快速的停火啊，恐怕难度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投入到这个俄乌冲突调解过程当中去？也是有疑问的，因为如果说不断的尝试调解，不断的失败，其实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声誉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就他既然想去斡旋，就是非常希望做出被大家看到的成绩，这个对他来说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挫折也很多，然后甚至跟乌克兰方面经常也是态度弄得非常不愉快。那您觉得目前如果去衡量哈，综合现在种种的国际问题的因素，影响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变量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0: 我觉得今年以来，俄乌冲突的形势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个政治解决啊，和谈来结束俄乌冲突，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应该说去年在战场上，俄方还是占据了明显的主动啊，尤其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年底这个阶段，应该说俄方的攻势还是比较猛烈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俄方也是提出了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要价。但是呢，今年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战场啊更趋于平衡。那么乌方在一定领域啊甚至取得了一些局部的优势。那么我想这个战场形势的变化，那么显然也会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进程。这恐怕是俄乌冲突啊今年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啊，也是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进程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变量的这样一个变化。
2: 欧盟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分别就两国加入欧盟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两国在入盟问题上还面临怎样的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呢，欧盟是已经分别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就两国加入欧盟谈判进程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了。然后这个基本原则议题呢，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一个核心议题，这个进展将会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相关的问题一会儿我们还会展开分析哈。但首先呢，我们有听众也想问专家，就是欧盟方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去选择扩员的一些程序。来，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怎么说。
3: 尽管啊，这个接受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啊，一直是在欧盟的主要政治议程上的，但是显然在当前这个情况下，欧盟正式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这个首轮的入盟谈判，我想仍然是一个内外形势变化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我们看到近期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走向，围绕着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是否要进行这个正常对话的这样一些讨论呢，在欧洲有所升温。换句话说，在美国这个深陷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危机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方面的需要在这个形势变化下呀，在俄乌冲突的解决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快的啊，要锁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这两个此前处于所谓的欧洲和俄罗斯缓冲地带的国家，进一步向西方和欧盟靠拢的政治方向。我想这个呢，是欧盟方面这个时候啊，需要开启入盟谈判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也是一个主要的考虑。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部因素啊。此前呢，匈牙利呢成为了欧盟内部啊明确反对接受乌克兰加入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是随着匈牙利的政府和政策变化，显然现在在欧盟内部啊这个因素有所变化，而且障碍有所消除。所以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现在欧盟方面呢急于要正式的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显然也是想利用当前的时机啊，进一步在地缘政治上、在外交上获得一个更主动的地位。
1: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那我们也想说一下，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就乌克兰与

0: 与摩尔多瓦来说，在入盟方面，您觉得分别他们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大不大？
1: 尽管开启了正式的入盟谈判，但是在接下来这个谈判和入盟进程中，我想各方呢仍然会面临不小的阻力和挑战。首先呢，从乌克兰方面来说，显然要尽快的以某种方式结束和俄罗斯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呢已经成为了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一个前提条件。尽管欧盟此前呢想方设法的想要给乌克兰方面提供某种入盟的特殊待遇，但显然如果乌克兰方面 不解决自身的一些基本的问题，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达不到这个欧盟的基本的入盟标准，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呢，加入欧盟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那对摩尔多瓦来说呢，和乌克兰情况有所不同，尽管他现在和俄罗斯之间没有这个公开的冲突，但是在摩尔多瓦内部实际上是支持要和俄罗斯保持关系的一派和支持要向欧盟靠拢的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呢仍然非常激烈，所以接下来摩尔多瓦方面能否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协调的亲欧盟的立场， 这个呢我觉得仍然对摩尔多瓦和欧盟来说呢都是一个考验。那对于欧盟来说呢，一方面要通过尽快开启和这两个国家的入盟谈判来体现它的政治目标，同时呢要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协调内部的各种不同的关切，以及在随后开展的更加具体章节的谈判中，去协调无论是在农业、贸易、 人员、流动等等方面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对欧盟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同时呢，要严格的坚持入盟标准，还是要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一套所谓的入盟的标准，这个问题呢，我想会始终在欧盟内部呢形成这个分歧，形成这个阻碍。
0: 那我们具体的说一下乌克兰入盟的问题。我们知道欧盟内部的分歧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现在俄乌冲突其实还并没有结束，所以大家不得不考虑更多的情况。然后匈牙利那边呢，新任总理毛焦尔在表示不持反对态度之后，确实是好像带来了一些新的契机，但是您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站出来反对呢？
1: 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尽管此前我们看到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呢扮演了一个明确的反对派的角色，从一开始呢就强硬的表示，匈牙利呢并不接受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尽管我们看到现在随着匈牙利内部政治的变化，毛焦尔政府上台以后呢，先是在大致方向上做出了和欧尔班政府不同的表态，但是紧接着呢，实际上 匈牙利政府在这次欧盟开启和乌克兰入盟谈判问题上没有成为反对派，主要原因呢是匈牙利政府呢此前和乌克兰方面呢进行了多轮的这个双边的接触和谈判，主要是就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权益问题，包括今后乌匈两国的一些双边的安排问题进行了沟通。 是在得到了乌克兰方面的承诺之后呢，匈牙利呢这次呢才对入盟谈判予以了放行。所以其实在今后的入盟进程中，匈牙利方面呢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一旦乌克兰方面的承诺无法兑现的话，那我想匈牙利方面呢随时可能呢出来成为反对派。除了匈牙利以外呢，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远离中东欧的这样一些南欧和西欧国家， 他们对于乌克兰入盟的关切呢可能不像中东或者说波罗的海国家那样急迫，在他们看来呢仍然要坚持入盟标准，仍然要求乌克兰在内部呢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等等，这样一些声音呢我想今后仍然会不断的出现。换句话说，所谓新欧洲和老欧洲之间的矛盾呢也会很大程度上呢体现在未来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上， 在欧洲内部的一些国家的分歧上，
0: 分歧还仍然存在，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关系到目前还没有理顺。那现在相关的情况对未来俄乌和平进程，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对于乌克兰、摩尔多瓦两国加入欧盟的前景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外部因素，那就是俄罗斯的反应啊。尽管我们看到，相较于俄罗斯方面比较明确的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呢相对温和。当然这个前提呢是，欧盟呢不能在战略上啊，包括军事上成为俄罗斯的对手。但是今后的这个形势呢可能会有所变化，尤其是随着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影响力下降，而不得不把一部分的所谓的欧洲安全职能啊移交给欧盟。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啊形成一个新的欧盟和俄罗斯之间长期进行安全对抗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啊，包括摩尔多瓦，多大程度上会引发俄方的反弹，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未来的欧俄关系啊，究竟是一种转向军事安全方面的对抗态势呢，还是一种重新找到平衡的能够在合作竞争和对抗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中共存的这样一个关系。如果是后者的话，显然对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进程来说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影响呢会相对小，或者说相对正面。但如果反过来的话，那毫无疑问，我想俄罗斯方面包括整个地区形势可能会出现这种不利的变化，就会对两国的入盟进程呢造成持续的干扰和破坏。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好，接下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看到美国军方啊，在15号证实，一架载有八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呢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已经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那详细情况，我们先听一下综合报道，然后再分析一下。
3: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坠机事故无生还机会。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当地媒体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
0: 那这次啊，这个 B-52 战略轰炸机坠机事故暴露出这款机型现在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美国空军一共拥有3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B-52H 轰炸机和 B-1B 枪骑兵可变后掠翼超音速轰炸机。在这3种轰炸机当中， B-52H 此前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改进和升级，但是呢，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所以机体老化的程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B-52H 频繁地执行全球部署和全球威慑任务，在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过程当中啊， B-52H 经常作为洲际的火力打击平台，那么它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也可以从美国的海外空军基地出发，然后呢，针对目标区域去发射巡航导弹。那么长时间的部署和使用，导致它机体的疲劳程度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一次呢， B-52H 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坠毁的情况，而且呢是机毁人亡，这个轰炸机上的所有机组成员应该是全部身亡。这说明这架 B-52H 应该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故障，要么是动力系统出问题，要么是飞机结构出了问题，或者是呢控制系统啊出现了严重的故障，没有办法保证它以正常的姿态和速度进行降落和迫降，最终啊是坠毁在地面上。可以说呢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这说明 B-52H 机队啊它的这种老化和不可靠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的严重，对于美国空军它的这种战备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 B-52H 它不仅仅是执行常规的作战任务，还肩负着核威慑以及 核打击任务，那如果 B52H 它的可靠性是比较差的，那么美国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可能会存在短板，或者说呢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这对于美国空军而言是坏消息。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eserve assets，reserve 储备。近日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据专家分析，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 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最突出的优点。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和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三的央行分别是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现在
14: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搜救。6月16号，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今天上午，中国太平洋岛国多边合作平台吹风会在江苏南京召开，中方相关单位以及瓦努阿图、萨摩亚、斐济、所罗门群岛等多个太平洋岛国的驻华使节及代表与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拉万奇还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说，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煤产品关税。伊朗多个驻外使馆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AI 视频，在视频画面中，伊朗国家队球员与米纳卜小学遇难学生共同步入球场。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当天遭到袭击，168名儿童遇难。据日本气象厅消息，16号19时46分，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东京震感强烈。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7: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 北京时间的21点04分，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继续和大家一同大话世界杯。要关注到这个比赛日确实出乎预料啊，4场比赛全部是踢成了平局，其中佛得角队是0-0逼平了夺冠热门球队西班牙队，而很多球迷也关注到
18: 截止到目前为止，亚足联旗下的球队仍旧保持不败。当然还有很多球迷期待的夺冠的热门的两支球队，法国队和阿根廷队，都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出战。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到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17: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8: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也是继续展开小组赛的争夺。在 H 小组，西班牙是0-0战平了佛得角，可以说这场比赛也是爆出了开赛之后的最大冷门。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佛得角队的门将沃奇尼亚让大家印象深刻。而在 H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沙特1-1啊，也是战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队。那么目前在这个小组当中啊，4支球队都是各积一分。那么另外在 G 小组当中，比利时队1-1战平了埃及队，这场比赛当中卢卡库替补登场就造了对手一个乌龙球。而在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是2-2战平了新西兰队。那么接下来啊，有关这个比赛的更多话题内容，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起有请于超老师。于老师您好。
19: 哎，晚上好，翟乐。
18: 哎，确实啊，今天这个比赛很有意思啊，四场比赛全部是平局。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和大家一同啊，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的这场0-0。
20: 在亚特兰大球场的更衣室里，西班牙队19号球衣属于亚马尔，他的袖子上印着世界杯首秀的标志。而另一间更衣室里，佛得角全队都是首次参加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赛前的世界排名，西班牙第二，佛得角第67。按照球员身价，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身价50,000欧元，而西班牙左后卫库库雷利亚刚刚加盟皇家马德里，转会费超过了50,000欧元。上半场，库库雷利亚两次在左路插上制造威胁，但队友的攻门不是击中横梁，就是被沃西尼亚化解。本月初，沃西尼亚刚刚过完40岁生日，他的年龄比亚马尔的父亲还大。由于刚刚伤愈，18岁的亚马尔并没有首发。上半场，沃西尼亚共做出4次扑救，力保大门不失。其实，这位老将本场表现并非完美。下半场开始后，他判断失误，差点被对手吊空门得手。眼看无法打破僵局，西班牙换上了亚马尔，他马上在右路制造威胁。上赛季亚马尔帮助巴塞罗那蝉联西甲冠军，并荣膺赛季最佳球员。随后他的巴萨队友奥尔莫替补出场，在俱乐部亚马尔身披10号，而在国家队奥尔莫资历比亚马尔深，因此穿上了10号球衣。他上场后两人完成连线，但奥亚萨瓦尔没能完成最后一击。全场比赛，西班牙在射门次数上以27-6占据绝对优势，但斗牛士军团只有7次打在球门范围内。中场前，佛得角一度更接近破门。随着亚马尔射门受阻，西班牙最终0-0被逼平。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此役完成7次扑救，当选全场最佳球员。
18: 好，那么接下来就和于老师来好好的聊聊这场比赛啊。其实在赛前大家在这场比赛里都不担心西班牙队能不能够赢球，而关注的是西班牙队能够进几个球，特别是亚马尔会不会首发，能不能登场，能不能进球。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亚马尔替补登场了，也是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首秀，但是风头啊，就像刚刚我们音响当中提到的那样，全部都被对手，也就是佛得角队的守门员沃奇尼亚给抢了。待会儿我们和于老师好好聊聊沃奇尼亚。先想问问啊，于老师怎么看啊这个世界杯开赛至今的首场冷门到底是如何诞生的呢？
19: 嗯，这真是世界杯没有弱旅是吧？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印证了这个话了。那我觉得之所以能逼平西班牙，不得不说的就是佛得角的这个防守做得太出色了。 而且呢就是他们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踢的是异常的干净，就是整场比赛佛得角是只犯规了一次，他创了世界杯的一项记录，就是说自从1966年世界杯有这个技术统计数据以来，那佛得角是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比赛犯规次数最少的球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零封这个西班牙，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有三点原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佛得角球员的这个怎么说呢，身份的一个认同感。因为我们都知道佛得角这个这次世界杯的26名参赛球员，他是分散在14个国家的这个俱乐部组成的。就是说你里里外外这么多球员，然后呢你要把他们的这个文化风俗踢球习惯全都给拢到一块儿，这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儿。但是呢佛得角的这个主帅布比斯塔，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是一个过来人他有这方面的经验。布比斯塔他在球员时代的时候，他是多年在海外留洋他曾经是踢过这个西班牙的乙级联赛也是之前这个佛得角国家队的这个队长。那他是应该说是深知这种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性。你比如说他要求佛得角的国脚在这个队中要说民族语言克里奥尔语。类似于凡此种种的这些他做了明确的这个规定。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佛得角国家队各个球员之间一个团结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象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第二个呢，我觉得首先呢从这个佛得角球员的角度来说，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比赛，佛得角的这个球员呀绝对说算不上这种身材高大强壮。但是呢他们这个速度也好柔韧性也好这些都非常出色。而且呢移动速度快脚下能力也不差。就是我觉得这种类型的球员呢反而会对西班牙这种传控流会有一个很好的限制。这个我觉得是佛得角球员的一个优势。那第三个呢就是佛得角国家队唯一一个在欧洲五大联赛踢球的这个洛甘科斯塔。这个球员呢正是在比利亚雷亚尔效力。他对西班牙的这个国脚或者说球员我觉得是非常的熟悉。包括今天在这个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主帅布比斯塔也说了，洛甘科斯塔给他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得到了这个教练员的这个认证。所以我觉得呢这三点原因呢是今天应该说佛得角能够0-0逼平这个欧洲杯冠军西班牙，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三点。那从西班牙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因为首先呢从出征这次世界杯之前，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担心，就是说亚马尔和尼科威廉斯在2年前带领这个西班牙拿到欧洲杯冠军，大家都知道基本就是靠这两个边路爆点帮助这个西班牙最后问鼎。但是呢过往这一个赛季呢，尤其像尼科威廉斯基本上不管是大伤小伤断断续续的出场，就是状态很难能够有所保证。亚马尔呢是在世界杯来临之前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所以大家也是有一个担心，就是2年前你在欧洲杯夺冠你靠的这两个人这次世界杯都不是100%的状态。那西班牙的主帅德拉布恩特到底有没有很好的这个 B 计划的预案？那从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来看呢，显然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德拉布恩特更多的就是等待在70分钟之后亚马尔能够出场。因为今天呢是根据巴萨俱乐部亚马尔本人到西班牙国家队三方同时约定，就是亚马尔世界杯第一场只能踢20分钟左右。然后呢第二场呢是他们约定的是踢60分钟左右，到小组赛第三场亚马尔是有机会打满这个全场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这个 B 计划的解决方案当中，最起码这个德拉芬特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或者说行之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他今天首发是把这个加维派在打到了这个左边锋的位置上，更多的是让刚刚加盟皇马的这个库库雷利亚去插上助攻，然后去找弱侧的这个费兰托雷斯。但是今天呢佛得角的这个防守可以说是众志成城 后场基本上没有给西班牙太多的这个流动空间啊，所以我觉得西班牙在两个边路缺少杀伤力的情况下，今天可能对佛得角确实在进攻端办法不多啊，就看接下来在小组赛第二场第三场，那亚马尔随着这个时间啊登场时间的不断提升啊，看看他个人的状态能不能随着这个比赛的推进越来越好，那我觉得他个人的这个比赛的感觉应该可以说是直接左右着西班牙在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征程的走势。
18: 嗯，确实就像刚刚于老师复盘的那样，众志成城的佛得角在世界杯第一场比赛里啊是逼平了强大的西班牙队，而在这场比赛里在他们的门前还有一堵叹息之墙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好好聊到的沃奇尼亚。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数据统计完成了七次扑救，让对手数次攻门啊无功而果，而且他还是当选了全场最佳球员。关键是在赛后啊，很多球迷一看，你看很多年轻的球员啊，在很小的年纪就迎来自己世界杯的首秀，但是大家会发现，原来迎来世界杯首秀的也可以是40岁的中年人，就是这位沃奇尼亚。大家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位太过于励志的门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听听于老师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位门将沃奇尼亚。
19: 这个沃奇尼亚呀，其实最开始这个名字呀，不是球员的本名，啊，他只是一个绰号，叫沃奇尼亚。他本名是叫若西马尔若德埃沃拉迪亚斯。啊，因为是什么呢？他的父亲呢是一个重度的足球粉丝。啊，这个给自己的儿子起名的时候呢，就经常是这个效仿他父亲看球那个年代的这个球员。当时呢是为了致敬1986年世界杯那个巴西队的右边后卫若西马尔。啊，给他起的是这么一个本名。然后后来呢，这个沃奇尼亚呢在这个职业生涯的第二家俱乐部，当时他在这个安哥拉的这个俱乐一家俱乐部踢球啊，那个队呢也有一个球员叫若西马尔啊。然后呢这个沃奇尼亚想的是，我不想把若西马尔二世的名字印在我的球衣上，但是呢当时这个沃奇尼亚当时这个绰号已经响彻了佛得角的这个大街小巷。这个绰号当时怎么来的呢？就是说，沃奇尼亚小的时候吧，他跟人家踢球一般都是都找这个比他岁数大的孩子踢，啊，他是在那个场上，咱们说的通俗一点，被挨闷比较多，被侵犯比较多的人，啊，经常在场上受欺负，然后呢，这个跟人家踢球呢也是老输球啊，然后一输球呢，一回家就给这个自己的这个祖父祖母去告状。啊，因为他的这个家庭呢是什么呢？他爸呢是，长期的服兵役啊，然后呢，他的母亲呢，又是要去打零工去照顾家里啊，所以呢，小的时候都是祖父和祖母在带他，啊，一有点什么事儿呢，都去跟祖父祖母说啊，然后后来呢，这个我们说街坊这些孩子呢，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绰号，沃奇尼亚。这个沃奇尼亚在当地的俚语当中的意思呢，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小老太婆，啊，就是有点什么事儿，就是告状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呢，叫着叫着就叫开了，啊，后来呢，这个沃奇尼亚久而久之呢，就把这个绰号当成了自己的名字，啊，是这么一个由来。那我觉得在这次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沃奇尼亚在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战封神。其实说白了，他的职业生涯起步是非常晚的。啊，他职业生涯这个是在25岁的时候才开始正式踢上这个职业足球，自己曾经呢也有过一度想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倔，他有一股这个不服输的劲头啊，然后后来呢，就是这股信念啊支撑着他走到了今天。他当时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想在世界杯的某一场比赛，因为自己的表现而让世人所记住。啊，那今天凌晨。打西班牙这场比赛应该说七次高跌低档，那我觉得这个夜晚应该是让所有人认识了这位门神啊。他现在呢是效力于这个葡萄牙第二级别联赛的这个沙维什啊。其实整个在这个职业生涯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说在什么名门望族效力啊，基本都是在这个低级别的联赛当中啊。然后呢以40岁零12天成为了这个世界杯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啊单场比赛不丢球的主力门将，而且呢截止目前 他已经为这个佛罗角出战了89次，也是球队历史上登场次数最多的球员啊。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大家会我相信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沃奇尼亚这个个人账号的粉丝数量。世界杯之前的时候只有5万出头，我刚刚看了一下，现在已经疯涨到了600万出头。
3: 哦，已经到600万了。嗯，
19: 对，已经到600万了。现在这个大家对于沃奇尼亚的这个关注度，我相信可能会随着这场比赛之后而逐渐的升温。那接下来可能佛罗角的这两场小组赛，大家应该对这个门将的关注度应该是整个首发十一人当中应该说是最高的。
3: 确实啊，这个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一战成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这场比赛，其实也有一位门将表现得非常精彩，我们再通过一段音响啊来了解一下沙特队1-1战平乌拉圭队的这场比赛。
20: 本场比赛在美国迈阿密球场进行，迭戈弗兰、迭戈戈丁以及意大利的名宿巴乔都来到了现场。乌拉圭40岁门将穆斯莱拉迎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7次出场，追平卡瓦尼，成为队史世界杯出场最多的球员。而两队门将的表现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大亮点。开场5分钟，阿劳霍禁区外打出高质量的远射，被沙特门将奥维斯扑出。第30分钟，比尼亚斯门前鱼跃冲顶，同样被奥维斯神奇挡出。随后老将穆斯莱拉也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他单手化解了阿姆里禁区内的抽射。上半场沙特一共获得4次角球机会，第41分钟，他们把握住了一次机会，卡努抢到第一点头球攻门，被穆斯莱拉挡出，阿姆里补射把比分改写为1-0。后卫阿姆里继2021年之后打进了个人国家队生涯的第2粒进球。下半场落后的乌拉圭通过调整阵容加强前场冲击力，第46分钟，比尼亚斯头球攻门再次被奥维斯拒绝，随后乌加特的远射被奥维斯指尖蹭到后击中立柱，弹出了底线。本场比赛乌拉圭的控球率达到了67%，下半场一共完成22次射门，第80分钟，乌拉圭终于把攻势转换成了进球。奥维斯虽然挡出了对方的第1次攻门，但是阿劳霍小角度补射把比分扳成了1-1。伤停补时阶段，乌拉圭本有机会完成绝杀，但是奥维斯再次做出神奇扑救。奥维斯本场一共做出9次扑救，这是本届世界杯至今为止单场比赛中门将扑救的最高纪录。最终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延续了亚足联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不败征程。
3: 好，和于老师来聊聊沙特和乌拉圭的这场平局啊。这个乌拉圭队这边的守门员穆斯莱拉啊，于老师可能和我有一样的感觉，曾几何时在我们眼中他还是乌拉圭队的小将，转眼之间已经成为了一位老将。而反倒这场比赛表现更出彩的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沙特队的门将奥维斯，比刚刚我们聊到的沃奇尼亚单场7次啊，这个扑救还要多2次，完成了9次扑救，最后还有1分半的时间啊，给到于老师，也想听听对于沙特队和乌拉圭队这场比赛的一个点评。
19: 首先咱们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奥维斯啊，因为我觉得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大家应该就已经有所耳闻了。沙特在当时爆冷击败阿根廷那场比赛的时候，这奥维斯就是高阶低档。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杯周期呢，因为随着这个沙特联赛引进了诸多这个来自欧洲的大牌球星啊，奥维斯呢现在呢他已经是可以说沦落到了在沙特第二级别联赛叫埃尔奥拉这个俱乐部效力啊。但是呢，就是沙特队的这个主帅啊多尼斯，因为他是一个沙特的联赛通啊，他选择这个国家队的成员呢更多的不是说靠资历，他是靠球员最近的状态。他是觉得奥维斯在最近的一个赛季的状态呢依然能够胜任啊这个沙特的这个国门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呢，奥维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展现。那从乌拉圭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咱们简单来说，因为今天确实是缺人比较多啊，尤其防线像阿劳霍啊，包括像这个西门尼斯啊，巴萨和马竞的防线中间都不在，另外还有进攻端少了一个10号德阿拉斯凯塔啊，这个球员呢非常的有名啊，在这个南美赛场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球员之一啊，他也是打进了乌拉圭上届世界杯的全部进球。那所以我觉得在前中后3条线都有核心队员缺阵的情况下，乌拉圭你说想能够以绝对实力击败沙特，我觉得以亚洲球队在今年世界杯的这个表现上来看，
3: 确实是难度比较大啊，尤其在努涅斯又是在沙特效力，现在这个状态呢又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所以我觉得沙特拿到这一分呢应该说是在情理之中的。嗯，好，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先和于老师一同聊到这里啊，确实在下半时段我们还要来说说伊朗队的表现，他们是2-2逼平了新西兰队，那么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亮相的6支啊来自于亚足联旗下的球队都能够保持不败，当然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比利时队和埃及队也是战成了1-1平。

同时很多球迷期待的法国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我们稍后也会在下半时段为大家带来前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来关注天气。17号，华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18号，江淮西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及云南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湖北中部和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6号、17号两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持续凉爽，18号起气温有所上升。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9张4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 全新的足球夏天。
10: 北京时间的21:31，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的这个比赛日当中啊，也是一共进行了4场小组赛首轮的较量，结果4场比赛都是平局。在上半时段我们重点和大家复盘了西班牙被佛得角0-0逼平的这场最大冷门的比赛，也和大家一同了解了这位非常励志的门将40岁的沃奇尼亚的故事。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沙特队啊，作为亚洲球队的代表之一，同样也是保持不败，1-1战平了乌拉圭队。当然接下来我们还有比赛要继续和大家一同来分析前瞻，同时在这个时段我们也要继续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你好于超老师。
11: 哎，晚上好，翟乐。
10: 这个平局确实非常多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平局，比利时队和埃及队最终1-1战平。我们同样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回顾一下。
12: 身穿红色球衣的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这场比赛迎来一对老朋友，埃及队站在对手的萨拉赫和比利时队站在队尾的德布劳内，两位曾经的英超切尔西弃将，两人曾经在英超赛场多次上演经典对决。此番世界杯舞台再度直面，34岁的德布劳内率先发难，他禁区外起脚打门，皮球偏出球门。比赛当天恰逢法老萨拉赫34岁的生日，这位队中的灵魂人物在第19分钟右路横传转移，此时比利时队后腰没有回位，导致两名后卫身前完全空出来。阿舒尔抓住机会接球后远射破门，埃及队取得一球领先。这是28岁的阿舒尔在埃及成年国家队打入的首粒进球。失球后的比利时虽然掌握更多的球权，但进攻节奏缓慢，面对埃及队的严密防守，他们难以形成有效进攻，很难创造出机会。而埃及队这边主打防守反击，收缩防守，抑制边路的多库。补时阶段，多库门前获得良机，但他的射门高出横梁，比利时频繁地将球交给这位效力于曼城的球星，这样的战术打法显得更加容易预测和看破。上半场欧洲红魔竟没有一次射正。一边再战，比利时加强进攻，德布劳内主罚任意球，皮球越过人墙击中立柱弹出。第66分钟，比利时队换上了卢卡库，他替补上场仅20秒就逼出埃及队的乌龙球。卢卡库凭借个人的身体优势扛着对方两名防守球员，在他的强压下，埃及后卫哈尼不慎将球碰进自家球门，比利时队将比分扳成1-1。此后比利时队继续施压，但依靠整体防守的埃及队守住了局面，最终比利时队和埃及队1-1战平，各取一分。
10: 好，接下来和于老师来聊聊这场平局啊。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啊，我也看到，虽然大家会觉得比利时队的纸面实力要高于埃及，但是大家也会觉得埃及队并非没有机会，而且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大家都会觉得埃及队毫无疑问是非洲区的一支绝对意义上的王者球队，毕竟非洲杯的冠军可以说是拿到手软。但是也看了一下，既然他们在世界杯正赛历史当中也还没有赢过球，这场比赛1-0领先的情况下，大家看到了他们获得首胜的一个机会，但是最终还是1-1战平了。于老师怎么看这场平局呢？
11: 我记得在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和翟乐连线前瞻这个小组的时候，我记得我说的就是这个小组，应该是吧，这个比利时跟埃及这两支球队，我当时也特别强调过。比利时是什么呢？预选赛一般来讲战绩打得非常的出色，
10: 对
11: 吧，对手实力不强是吧，但是说这赢球的含金量确实是有限。埃及呢，因为在这个非洲区，当时我也说了，就是整个球队的打法是比较硬朗啊，以一个防守反击的姿态为主，因为更多的还是靠这个萨拉赫和马尔穆什啊，他前场毕竟是有两个比较强劲的这个单点，所以呢，从这个今天这场比赛呢，也可以看到啊，就是两支球队的打法跟我们在赛前前瞻所预测的其实是大差不差的啊，尤其在这个埃及进球啊之后，

0: 自己觉得是不太够的，但是呢恰恰可能这场比赛结果可能有一些打鲁迪加西亚的脸，因为这场比赛呢是替补登场的卢卡库制造的这个扳平的进球。可是我们说像卢卡库他这个赛季我看了一下在意甲整个一个赛季的出场时长都没有超过40分钟， 就是真不好说今天这个扳平的球对于比利时足球来讲是幸运还是悲哀。最起码说从今天这个比赛的过程包括从结果上来看呢，我觉得比利时确实是让大家比较头疼，尤其是在世界杯开始之前的这个热身赛，当时呢我记得比利时是5-0大胜的这个突尼斯。那场比赛比利时这锋线三叉戟是德凯特拉雷居中， 多库和特罗萨德两翼齐飞，跟今天这个首发相比就差一个这个中锋的职能上可能不太一样。 那场比赛65分钟 比利时已经进了发，今天打埃及怎么就不行了？我个人认为是两点原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队长比利时的队长这个蒂莱曼斯在赛后接受采访时他说了一句， 50-50的球今天比利时 几乎没赢过。然后主帅鲁迪加西亚在赛后的时候说，对手踢的要比我们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主动。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比利时这场比赛在对抗上明显落了下风，就是纸面上的实力优势你没有办法转化成赢球。包括像比利时媒体今天国内媒体也报道了说，这个比利时球员上半场有发现说在场上溜达懒散这样的踢法， 那是不是说5-0战胜突尼斯那场让比利时球员觉得非洲球队也就这个水平了？就比利时的国内媒体在揣测球员的心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第二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埃及在这场比赛的这个研究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充分，尤其是在限制多库这。多库这场比赛的大家看，只要一拿球俩人马上上来加防，就一度把多库已经逼到右路和这个 特罗萨德换边踢了。多库我看了一下这场比赛全场下来带球突破成功率仅有25%，这个是一年下来的新低，没这么低过。所以我觉得呢一方面可能是比利时有一些不太重视这个对手，另外呢就是反过来来讲埃及我觉得对于比利时来讲研究的非常的透彻，准备的非常足，所以造就了这场1-1的平局。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其实在赛前备受大家期待的一场比赛，就是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这场较量。那么伊朗队在这场比赛里表现的也是非常顽强，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比分，最终和对手是战成了2-2平。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一段音像一同再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
2: 本场比赛在洛杉矶球场进行，比赛开始后两支球队就展开对攻，但首先进球的是新西兰队。第7分钟， 守门员后场开大脚的前场，伍德漂亮的停球，然后和队友配合进入禁区，最终胸部传球给贾斯特，后者劲射破门。这个进球伍德功不可没，而伊朗球员对于这位新西兰队最有威胁的球员显然不够重视，在他停球时身边竟然没有任何球员对他进行干扰。落后的伊朗队在第22分钟打出快速反击， 塔雷米后场得球后一路带球到新西兰禁区前沿，他没有选择分球而是直接远射，只可惜皮球击中门柱弹出。10分钟后伊朗队卷土重来，里萨扬直接从右路发动进攻，斜线插入禁区里，最后完成了补射。这也是这位带刀后卫在上届世界杯中进球后再次在世界杯取得进球。扳平比分的伊朗队攻势不减， 半场结束前他们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内马蒂头球破门，但边裁举旗示意越位进球无效。慢动作来看，内马蒂这次越位还是很明显的，判罚没有问题。下半场双方攻势不减， 第55分钟新西兰队前场打出流畅配合，贾斯特打进了本场比赛的个人第2球，而助攻的还是伍德。伊朗对于伍德这位大中锋依然给足了他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他也送出了第2个助攻。 再次落后，伊朗队9分钟后又顽强地扳平了比分，带刀后卫里萨扬这次送出助攻，穆西比中路高高跃起将球顶进，这次门柱没有拒绝而是帮助了伊朗队一把，皮球击中立柱后入网。 这个进球

0: 也让现场的伊朗小球迷非常兴奋。之后两队虽然都有机会，但都没能再进球，最终2-2，两队握手言和。这样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依然保持不败。
1: 确实啊，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一共是有九支来自于亚足联旗下的球队参加比赛。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六支啊亚足联球队亮相了，取得了2胜4平不败的战绩。其中韩国队是2-1战胜了捷克队，澳大利亚队2-0战胜了土耳其队，卡塔尔是1-1战平瑞士，日本队是2-2战平了荷兰队，沙特队是1-1战平了乌拉圭队，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伊朗队是2-2和新西兰队战平。也想问问于老师怎么看待啊？现在我看很多球迷都在说，没有想到啊，亚足联的球队进步这么快，表现得这么强，六战不败。
2: 我觉得主客观的因素都有啊，因为首先呢，咱们说从这个24年之前啊，就是韩日世界杯开始啊，但当时大家都觉得说最能够代表这个亚洲去打这个外战的可能就是韩国和日本啊，后来呢到这个南非世界杯，两支球队双双打进了16强。可是呢，我们说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当中呢，应该说亚洲各国整体来讲，应该说很多球员都已经慢慢走出去了，到这个欧洲五大联赛或者说欧洲的二流联赛当中踢球啊，并且呢很多球员呢不是说到那儿就是随随便便的，可能说我跟着练也好，或者说我打替补也好，很多球员都是球队的这个攻防核心了啊。比如说像这个韩国队这次的这个中场球员黄仁范啊，包括可能像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小将伊兰昆达啊，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在这届世界杯代表亚洲球队进球的球员都是旅欧的，而且最近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应该说上场时间比较稳定的球员。啊，他们逐渐的已经在这个欧洲大陆找到了自己的稳定的这个上场时间，啊，这个走出去，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啊，另外呢，就是说从这个教练的角度上来讲呢，大家都知道，像今年，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这个主帅波波维奇，啊，韩国的这个主帅洪明甫，啊，虽然都是本土的教练，啊，但是呢，两个人呢都曾经扎根于欧洲的一线俱乐部。啊，像这个卡塔尔的主帅洛佩特迪，这个就不用说了，是吧？常年在这个欧洲顶级联赛当中执教，啊，所以呢，不管是说球员还是教练也好，就是现在就是亚洲球队的这个踢法正在逐渐的欧式化，啊，所以说呢，放在这个成绩的角度来说，在本届世界杯能够看得出来，亚洲俱乐部给欧洲球队制造的麻烦是非常大的，啊，这是一点原因。第二个呢，我觉得也和这些欧洲或者南美球队对于亚洲球队的不重视有很大的关系，啊，比如说像这个捷克队小组赛首战打韩国那场比赛，他是在小组赛的首战头2天才来到了这个墨西哥的比赛地，啊，很难能够适应这个高温的这个条件。然后呢，比如说像土耳其当时0-2输给澳大利亚那场比赛，土耳其狂轰了30脚，啊，然后呢，整个这个90分钟居然是无功而返，啊，包括像瑞士打这个卡塔尔那场比赛，也是6次绝佳的破门良机，都没有打进。那我觉得一方面呢，欧洲球队应该说打这个亚洲球队，这种对于机会的把握程度上，确实是有待于提高。另外就是说，从思想上来讲，他们对于亚洲球队，我觉得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松懈，啊，另外呢，比如说像荷兰和乌拉圭，我是觉得这两支球队呀，自身就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啊，荷兰和这个乌拉圭之前咱们在前瞻时也说到过，本身前中后三条线就分别各有软肋，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在面对亚洲球队当中呢，已经没有或者说失去了这种绝对的优势，啊，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亚洲的球队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以下搏上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那他们是很有可能会打出自己的血性和气质的。但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你现在大家都知道亚洲球队六支球队现在登场2胜4平保持不败，那我相信可能作为其他大洲的球队而言， 也会开始慢慢逐渐的去研究或者说重视亚洲的球队啊，所以在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比如说像伊拉克也好，约旦也好，乌兹别克斯坦，而且这几个队呢，甚至都是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大赛啊，对于这样的球队来讲，经验的欠缺，包括像其他大洲球队对于他们的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我觉得亚洲球队能不能想在小组赛首轮能够保持九场不败，这个可能难度还是挺大。
1: 确实啊，当然就像刚刚于老师分析的，一支球队的表现的好坏和主教练啊也密不可分。那说到主教练呢，今天大家也很关注一条消息啊，就是突尼斯足协官方已经宣布了主帅拉姆齐下课，因为大家都知道小组赛首轮之前在预选赛表现非常突出的突尼斯队，结果是1-5惨败给了瑞典队。而且在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突尼斯的这个当地的媒体报道说，现在突尼斯足协紧急已经和一位大家其实很熟悉的主教练，就是勒纳尔达成了协议，他将会接手球队，带队踢完本届的世界杯。勒纳尔啊，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啊！这个紧身的白色衬衣，哈哈哈，这个一说，大家这个画面就已经出来了。上届世界杯啊，在卡塔尔就是带领沙特队在小组赛首轮击败了阿根廷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一看接下来他能不能够啊赶上这个突尼斯队接下来还有两场小组赛的一个执教的机会。那接下来要和于超老师啊，我们赶紧要和各位心急的球迷朋友们一同来前瞻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可能是夺冠最大热门的法国队就要亮相了，而他们的对手呢是非洲球队塞内加尔队。在请于老师和我们前瞻之前啊，我们先还是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啊，两队的球员和教练员们都说了些什么。
3: 各队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的球员代表一般是本队队长，但这次姆巴佩没有出现，坎特出席。这位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缺席卡塔尔的老将，现场更多的是表态性的表达。相较于2018年夺冠经历，我更加珍惜本届的比赛机会。我们的目标是冲击决赛，这需要稳健且持续的推进，必须重视第一个对手，保持专注和稳定。我们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是一场高水平的对决，对手状态和能力出色，首战至关重要，但对于冠军目标不具有决定性，我们需要既专注又自信，以稳取胜。发布会上德尚解释，没有让姆巴佩出席发布会是保护球员的状态和体力。几个小时后出现在赛前训练中的姆巴佩主动与新老队员沟通，全队气氛融洽。以杜埃为代表的攻击线小将可能会承担更重要的冲击作用。法国队实力强大，对于塞内加尔队来说，以挑战者的状态出战会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我们必须正视与法国队的差距，放下历史包袱，强调团队的力量，以挑战者的姿态努力拼搏，但仍然要以取胜为目标。新闻发布会结束，塞内加尔的记者拥了上去，主教练没有离开，长时间和他们交流。也许这种耐心和低姿态反映的就是全队的状态。
1: 好，现在由于这个已经爆出了冷门啊，西班牙队没有能够赢球，现在压力给到了法国队。2分钟的时间给到于老师啊，给我们前瞻一下即将迎来的他们和塞内加尔队的这场较量。
2: 我觉得2002年世界杯首战的时候，法国已经爆过一次冷了，是吧？当时0-1输给塞内加尔，不光我记忆犹新，我相信这个德尚的球队也会记忆犹新。所以我觉得法国队在面对这场比赛当中的重视程度肯定是拉满的。那在这次世界杯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看，在这个预选赛，法国队确实是这个5-1的表现，应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参考价值。包括今年像3月份热身啊，他们可以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击败巴西，然后呢阵容大轮换的情况下再胜哥伦比亚，应该说法国队把这次世界杯的这个冠军已经当成了他们唯一的目标。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这段时间，2024年的欧洲杯和2024到2025赛季的欧国联两次半决赛，他们都是被西班牙淘汰的。这可能是他们在 准备这次世界杯应该说最大的一个冠军的假想敌。
1: 嗯，
2: 啊，所以我觉得法国队对于这次比赛的重视程度，这个是空前的。另外呢，对于姆巴佩来说，这届世界杯是他人生的第三次。
1: 嗯，
2: 啊，前两次，一次拿了冠军，一次拿了亚军。只要有姆巴佩在，法国队都进了。

0: 基本上我们搭配在这个国家队的表现，尤其在德尚的这个国家队的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我相信可能再次遇到这支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应该说现在的这个大家能够数得上名号的球员基本上已经全在沙特联赛踢球了。我觉得法国队只要是说
1: 像刚才翟乐所提示的这个端正态度啊，然后呢尽可能的去把这个比赛的这个困难的准备做得更充足一些，那他们毕竟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优势会更大的那一方。接下来我们要抓紧时间前瞻到的是明天9点啊，北京时间阿根廷队将会在小组赛首轮碰上阿尔及利亚队，我们还是通过一段音响也来了解一下赛前两队的最新情况。
2: 这将是阿根廷与阿尔及利亚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交锋， 双方曾在2007年一场友谊赛上碰面过一次， 当时阿根廷4-3险胜。 虽然目前阿根廷队中伤病情况有所好转，但主帅斯卡洛尼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要谨慎对待首场比赛。
3: 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踢法相似，队中也拥有优秀的主教练，还有一位优秀的主教练。看过巴西与摩洛哥的比赛就知道，任何时候都不用轻松。我们也看到了西班牙队比赛也不轻松。就本届世界杯的态势来看，没有人。
2: 阿尔及利亚队老帅佩特科维奇在发布会上说出了与斯卡洛尼一致的观点：阿尔及利亚肯定不是热门，不是为看好的方式。但是正如你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看到的，这条路一般可能，我们会努力实现。梅西虽然没有出席新闻发布会，但关于他的话题仍然不少。 斯卡洛尼没有直面梅西的康复情况，而是谈到了梅西对于世界杯，对于这支阿根廷队的意义。我想不仅是阿根廷，全世界都想看到他出现在球场上，因为他给全世界带来冲突，他在场上是至关重要的。
0: 他在不同身体的状态下都为我们拼搏，现在更是如此。他看起来状态很好。好，最后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给到于老师了。阿根廷对和阿尔及利亚队的这场比赛怎么看？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一定要小心，比赛不会说特别的好踢。这场比赛我点一个方向，就是说 两个队的主教练这场比赛将上演一场师徒大战。这个阿尔及利亚的主帅佩特科维奇当年执教拉齐奥的时候，斯卡洛尼是他手下的队员，应该说我觉得对斯卡洛尼的这个不管是踢球还是说在执教上啊，佩特科维奇是有一定了解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说这场比赛可能这个阿根廷阵容的老迈或者说伤病如何的克服，包括可能像塔利亚菲科已经确定这场比赛没有办法登场了。
1: 所以我是觉得呢，对于这个阿根廷作为卫冕冠军来讲，那大家都知道历年世界杯卫冕冠军的第一场都不会特别的好踢，而且呢今年我们都知道阿尔及利亚在五大联赛当中各个国家都涌现出来了不少后起之秀，所以我觉得阿根廷这场比赛呢可能并不会说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砍瓜切菜一般结束的。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和分析。 确实有了被佛得角队0-0逼平这样一个西班牙队的前车之鉴之后，我相信在北京时间明天将会先后亮相的夺冠热门球队法国队，包括也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一定是格外的谨慎格外认真的去对待他们的对手。也再次提醒我们的球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队，6点的比赛是伊拉克队来对阵挪威队， 大家期待已久的哈兰德终于也将会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了。 而早上9点将会是阿根廷队对上阿尔及利亚队， 12点是奥地利队对上约旦队， 我们也可以一同来期待一下亚足联旗下的球队是不是依旧能够保持不败。今天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ier， supplier，

0: 商。沙特阿拉伯过去两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而中国也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据沙特海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为94万辆，2025年沙特进口量达到约96万辆。过去两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的汽车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巩固其在沙特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并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得益于多种因素，如先进的功能和技术、经销商网络和服务中心的不断扩展等。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增长趋势也与沙特2030愿景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契合。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 37.80 度、东经 95.56 度发生 6.3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

0: 强阵型监测和跟踪研判。据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其他方面，6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与德国联盟党第14次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委、智库、高校代表、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成员等与会，双方围绕着眼应对世界变局、持续深化中德对话合作的主题进行深入对话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当天，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拉万奇还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若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的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6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赞成在冬季到来之前与俄罗斯举行和平谈判会议，并考虑选择一个中立地点进行谈判。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秦岭呼唤。从西安市区出发，开车近3个小时就到了王清晨的村子。因为搬迁和外出务工的人多，玉皇庙村到2024年只剩下极少一部分人。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靠山吃山，老一辈的人打小就要学会跑山的技能，

对山里的环境要熟悉，知道怎么过陡坡，会辨认猛禽野兽的踪迹行径，晓得哪里有水有果子等等。王清晨就是他那一辈人里跑山的佼佼者，清瘦的他就像猴子一样，可以自由穿梭在深山密林间。但随着山区生活条件的改善，尤其是村里人挣到钱后陆续下山谋生，跑山的本事就没那么吃香了。现在只剩下几个50多岁的中年人会跑山了。王清晨在村里住惯了，没有搬走，一来舍不得伴随了他30多年的金丝猴，二来也早已和秦岭融为一体。每次下山去城里，总觉得心里闹慌慌，离开秦岭，王清晨是茫然的。每年的3到5月、9到12月是科考人员上山观察金丝猴的时期，李保国总会带着学生来学习和研究。30多年来，王清晨都不记得自己呼唤过多少只猴子了，也不记得有多少张年轻的笑脸为下山来的金丝猴欢呼雀跃了。李保国的两鬓也染上了岁月的霜华，他们成了老搭档老伙计。换猴是个苦差事，但习惯了你会感到快乐，王清晨说。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多群栖在高山密林中，分布在我国的金丝猴分川、滇、黔几种，后来又发现缅甸金丝猴，其中川金丝猴主要分布于四川、甘肃、陕西和湖北四省。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野生川金丝猴20000只左右，而仅秦岭山脉陕西段中就有39个猴群，数量4000到5000只。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可以看到野生金丝猴。因着王清晨向导，我们来到了他的站点，一个连2平方米都不到的窝棚，用简易的木桩搭建，为了防雨，上面包了点塑料布。王清晨自己给窝棚里垒了一个小土炕。这是金丝猴经常出没的沟谷，无法搭建保暖的移动彩钢房，王清晨便就地取材，自己做了一个野生的住所，这一住就是10几年。夏天好说，冬天食物不够充足，必须由我来喂养他们，我知道怎么和他们沟通，王清晨自豪地说。嘞嘞嘞嘞，这是快来的意思。吼是，这是散开的意思。嗨嗨嗨，这是停止的意思。对于这样一门猴语，王清晨掌握得十分娴熟。嘞嘞嘞嘞，呼唤声响起，不一会儿就听见不远处的树叶沙沙作响，一阵热闹的叫声此起彼伏向我们袭来。呵，好家伙，有30多只，有胆大的直接冲到了离我们2米远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金丝猴。这里是猴子的聚集地，海拔在1300到2800米，咱们这个地方刚好1600米，把猴子引到这个位置是他们用餐的福地，王清晨说着，从窝棚里拿出一桶已经切好的胡萝卜朝猴群撒去。我抬眼望去，南面朝阳一侧地势陡峭，针叶、阔叶、灌木、草丛等植被自上而下渐次密集分布，很多树木都被藤蔓缠绕，一条溪水从大山深处流至沟底，半山腰有一处山洞，在树林中影影绰绰，还真有点水帘洞的感觉。这个家族叫一字头，你看猴王的头顶有一撮黑毛，像个阿拉伯数字一。王清晨指给我看，果真一只体型健硕的猴子正悠然自得地享用美食，它周围的猴不敢越雷池半步。猴王威严，大家都很怕他，他也非常负责任。我有时候赶猴下山，要是有1-2只猴子掉队，猴王就死活不走了，喂啥都没用，除非他们这个家的成员

都到齐了才能被引下山。王清晨讲述着，爱怜地看着这些猴子，时不时夸耀似的问我，你不觉得金丝猴是所有猴子中最漂亮的种类吗？确实，中国境内有四种金丝猴，但名副其实的拥有金丝毛发的只有川金丝猴，而秦岭金丝猴就是其中的一个种群。它们的毛发特别长，有的可达30厘米，背部橘黄色的毛衬托着面颊、胸腹部淡黄色或白色的毛，就像披了一件金色披风。它们的尾巴和身子等长，这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平衡能力。我的猴美吗？绝对称得上美猴王。王清晨像看自家孩子一样，越看越满意，自信地说。王清晨告诉我，在这个沟里差不多有5个家族来觅食，每个家族有5、6只到10多只猴子，以猴王为首，各自为政。每年为了争夺地盘，每个家族的数量和实力都有变化，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也是王清晨的工作之一。正说着，突然有3只猴子打了起来，王清晨赶忙上去制止，又忙不迭地把胡萝卜和玉米撒到另一处去。新降生的金丝猴一般情况会在10天左右睁开眼睛，1个月后就可以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到1岁左右时，便具备了独立觅食的能力，不再需要母猴的照顾。刚出生的小猴看上去黑乎乎的，要长出金色的毛发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小雌猴到了4岁才基本上跟母亲是一样的了，小公猴到7岁时身上才开始有金毛，但小公猴在3、4岁以后会被猴王赶出家族，自立门户。在王清晨眼中，这些猴子不单单是秦岭四宝之一，更是自己的孩子或老朋友。有的和我相处10几年了，像老兄弟；有的是我喂大的，看着他的家族壮大的，看着猴王长大的，他们就像自己的娃娃。有的家族有100多只猴子，是真正的猴门望族，他们要是来吃饭，别的家族都不敢抢，也不敢坐在高地。为了保证弱者也吃得上食物，王清晨便变换着投食方法，分层分批投放，把有的食物挂在树上，有的放置在石头上、草丛间，以保证食物最大面积的分散开来。用投食的方式引金丝猴下山，原本是为了方便科研人员观测猴群，但30多年下来，王清晨也成了这群猴子眼里的老熟人。只要勒勒勒勒的呼唤声响起，金丝猴们就知道今天不用啃藤皮、采木耳了，有清甜的胡萝卜、玉米吃了。1个月给你多少钱？我问。不按月，就是1年2季，1季45天左右，1天给150块钱。王清晨轻描淡写地说，手里的投喂却未停止，眼里带着满足的笑意。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问题是多么俗气。你来的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因为秋天野外果实多，它们需要的各种能量在这个季节都能得到补充，所以这个季节里它们的皮毛是最好看的，全是金黄色。王清晨说，冬天为了保护自己，金丝猴的皮毛会发灰，这个季节也是猴子们最难熬的季节，它至少需要2个月时间住在站点，按时投喂。秦岭下大雪时，气温会降到零下10几度，我很难想象王清晨是怎么在这2平方米没有暖炉的窝棚里待上1个冬天的。我以前也是个普通农民，科研单位到我们村子里研究金丝猴，所以我给他们当向导，结果一坐就20-30年，除了生病外，我其余时间都在山里面待着呢，这是我的乐事。最辛苦的事还是赶猴子，
在山里露宿几天几夜，才能将他们

引诱到科研人员的观测点。虽然妻子、儿子、弟弟、侄子都经过他的培养被聘请为喂猴人，但目前还是只有王清晨掌握了换猴的技术。一家人散布在方圆几千米之内，只能靠对讲机联络。正说着话，一只小猴子调皮地从树上荡了过来，捡起地上的胡萝卜捂到自己怀里，朝我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一脸好奇又带着几分羞涩和怯懦的神情。这只面庞颜色有一点发蓝的猴子是只幼猴。嗨，新成员呢？王清晨看见了小家伙十分激动。你看他的眼睛周围是天蓝色的，上嘴唇是白色的，所以我说金丝猴挺好看的。真的，你看后面还有几撮蓝毛。真是的呀，胆子挺大，猴王的料子，看来他信任我们。只要说到猴子，王清晨就有说不完的话，停不住的惊叹句。你们吃吧，我们走了。王清晨朝这只未来的猴王招招手，打算告别。而当我们回头去看时，小猴子也在树杈上朝我们招手。果然，像儿子说的那样，悟空被菩提祖师教导得很好。鸡蛋头、黑头、八字头、方块、一字头，这些名字是王清晨给每个金丝猴家族取的爱称。30多年来，他和秦岭金丝猴群中的12个家族猴王成了好朋友。我翻看的一些资料中推算说，秦岭金丝猴在2024年有6000余只，主要分布在陕西境内。在人类的保护和干预下，秦岭金丝猴的种群还在不断扩大。换猴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苦差事。高贵的金丝猴从来不主动上门，即使每天都在这里吃饭，也得有人到更高的山上去请他们。猴子的叫声有十几种，每种都不一样，喊猴吃饭也需要有专门的语言。王清晨说，虽然现在有弟弟有儿子协助自己干活，但由于猴子们只听他一人的呼唤，所以到了换猴季，不管刮风下雨，他几乎每天都要进山。除此之外，还要负责观察记录这些金丝猴族群的变化情况，并把这些资料提供给野生动物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保护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丝猴。不过他也乐在其中。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华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18号，江淮西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及云南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湖北中部和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6号、17号两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持续凉爽，18号起气温有所上升。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9张4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面向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开设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培训班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管控能力，降低轻小武器非法流转风险，以实际行动支持非盟实现消弭非洲枪声目标。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谈判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近期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给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表彰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自2005年设立，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6月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背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鬟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

对，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西北猴王。李保国特别难约，我几乎是天天追着这位老教授锁定拜访时间，可他一再委婉推脱。有人告诉我，因为李教授自谦，也因为他最近正在忙着用新科技手段做猴脸识别。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要拜访他，因为那是探寻秦岭金丝猴保护事业之路上绕不过去的一位学者。他用了一大半青春年华追着树上的金丝猴跑，引猴下树，并花了十余年时间摸清了金丝猴的社会结构，刷新了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关于灵长类重层社会的一贯认知。李保国和王清晨是老搭档了，这是一个专家学者和民间把式的完美组合。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的李保国，就常跟着导师陈福官到秦岭地区研究秦岭金丝猴的种群及分布状况。那时候，关于秦岭金丝猴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而要谈及保护，就必须先了解金丝猴的习性，形成基本数据，以此科学地制定保护政策。金丝猴在哪里？陈福官带着李保国他们整日在秦岭里寻找。当时他们只知道金丝猴数量有3000至4000只，主要分布在陕西省周至县、宁陕县、太白县、洋县以及佛坪县的秦岭中高海拔地区。至于其行踪如何、家族怎样分布等等，大家一无所知。秦岭密林遮日，草木纵深，夏天蚊虫很多，常常叮咬的大家满身是包。冬天气温-10几摄氏度，下雪时积雪能到膝盖，连路都看不见。走在陡峭的坡段上，一步一滑，摔跤受伤，那是家常便饭。可那也是寻找金丝猴的好时候。冬天吃的东西少，若是用食物逗引，或许能找到近距离观察它们的机会。这就不得不说王清晨的绝活了。他利用自己跑山的丰富经验，给研究小组做向导，让找猴工作有了着落。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秦岭金丝猴的祖先多以树叶、果实、枝芽、树皮为生，食

物基本在树上，因此猴群世世代代都生活在树上，很少下地，尤其是意识到有外来者时就更加警惕了。有时候跟着向导走上五六个小时，好不容易看到了金丝猴，却连五分钟都观察不到，猴群便惊慌地四散而逃，大家不得不再翻上五六个小时的山接着观察。整个20世纪90年代，李保国基本上都是跟着陈福官漫山遍野的追猴子。有一次他重重摔了一跤，心里积压的委屈和苦累一下子爆发出来，我这是做的什么研究，这么多年就只追猴子了。这真的就像孙猴子历经千辛万苦才到了菩提祖师那里想要学艺，可是山门外的桃子都熟了七次了，孙猴子还在做洒扫工作。可怨归怨，研究工作的苦闷在此，快乐在此，价值也在此，总要有人去做第一块垫脚石。1999年，导师陈福官退休，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吃苦耐劳的李保国。导师和团队近10年的追踪研究，李保国基本摸清了金丝猴活动的范围。于是，李保国准备做定点研究。他把研究地点选在了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秦岭北坡的玉皇庙地区，以栖息地里的金丝猴族群作为研究样本，进行长期研究。可是摆在他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才能把猴子引下来，如何建立彼此间的信任，这样才不至于把时间都花在追猴子上。其实在当时，这也是困扰学界其他研究者的大难题。不如试试投石，有个同行提出这个建议，李保国倒是立即去尝试了，可很快就受到了打击。大家把苹果等食物放在树底下，金丝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一点面子都不给，完全没有反应。那不行，换个食物，把玉米、香蕉等食物试了个遍，不行。是不是猴子不会剥？要不剥开试试？还是不行。反复尝试后，猴群依旧没反应，这个方法似乎行不通。就在大家都喊着要放弃时，李保国和自己较上了劲儿，再试验一个月，再给自己一个月时间。他们继续切苹果、剥香蕉、剥玉米，把食物尽可能放到离金丝猴近的地方，一次又一次耐心等待，以行动告诉金丝猴，他们是可以信任的。20天过去了，金丝猴们依旧不为所动。谁说猴子和人类是远亲？上一个10年，他和这些猴子不知打了多少次照面，可他们就是不信任自己呀。沮丧的李保国也快绝望了。可就在第21天，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只3、4岁大的小金丝猴终于愿意试着信任研究小组了。只见他哧溜哧溜地从树上滑下来，小心翼翼朝工作人员走来，大家激动地想要叫出来，却谁也不敢出声，屏住呼吸，假装平静地迎接着他的亲近。小金丝猴虽然只有3、4岁，却相当于18、9岁的人类，也许是因为少年意气，也许是因为在儿童时期记住了李保国他们的样子。总之，这只金丝猴的第一步就像是人类登上月球时迈出的第一步一样，走得那么不容易，意义那么重大。小金丝猴终于拿起地上的苹果看了看，开始吃了。李保国拿出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有第一只吃苹果的猴子，就会有第二只、第三只。也许是小猴子回去告诉了其他猴子，两脚兽并没有恶意，食物很好吃。很快就接连有猴子下树来捡。

0: 苹果吃，两天后整个猴群都下来了。十多年了，在山里跑了十多年，那次才是我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金丝猴。李保国说，研究动物行为关键的一步就是准确地识别个体，进而分析社群行为，这就要求研究团队必须尽可能近距离观察、识别每只金丝猴，建立起个体的行为图谱。李保国用苹果把猴群引下了树，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颇具开创性和示范性的研究成果。又过了两年时间，到2001年，社群里的金丝猴见到研究人员时，终于都不跑了，彼此间的信任基础渐渐稳固。也许，今天的新闻报道常常用这段话总结李保国的贡献。李保国带领团队建立了一套金丝猴野外个体识别和标记方法，为我国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学研究提供了范例。但把金丝猴引下树仅仅是做研究的第一步，要历经108000里路程的取经事业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工作更艰巨更繁琐，那就是认猴，就是要对这3-4千只行踪不定，在普通人眼里长得都一样的猴子做个体识别，牢牢记住他们的脸，进行精确化的研究。大家又开始出点子想办法，最后找到了一招，扔彩蛋，就是在生鸡蛋上敲出一个小孔，把蛋液全倒出来，然后把颜料水灌进去，把口封上，再找机会将鸡蛋扔到金丝猴身上，蛋壳一碎，颜料就可以给不同猴子做上不同颜色的标记。后来猴子下了树，大家靠记脸部特征就能识别它们，比如看脸型，是圆脸、长脸还是国字脸，看头顶有无斑纹、形状如何，脸上有无斑点、斑点大还是小，还可以看脸部有无缺损、伤疤，嘴角有没有瘤。根据这些特征，大家为金丝猴们取了各种名字，黑头、暗香、棒棒糖、罗密欧。其中有两只的名字更酷，一只是雌性的，因为头发金黄，颜值颇高，名字就叫做香奈儿，每次看见它，大家就喊香奈儿香奈儿。而这只猴子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美貌很受欢迎，偶尔也会回应一下狂热的粉丝。还有一只叫 G3， 英文字母 G 代表 green 即绿色，3代表第三象限，所以 G3 这个名字是说这只猴的第三象限有个绿点儿。虽然认猴子的工作很辛苦，但大家渐渐和金丝猴成了朋友，而且一叫这些有意思的名字，有时候还会得到他们的回应。这点点滴滴的乐趣都可以冲淡常年在秦岭密林中工作的艰辛与枯燥。转眼间40载春秋轮换，李保国也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花甲老人。岁月的脚步如此匆匆，他还想快一点，再快一点，把金丝猴的数据搜集整理得更精确，为保护工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依据。如今，他又开始做猴脸识别的科技认猴尝试。有了猴脸识别技术，就能完整记录突发事件，大大加快我们的研究进展。此外，它还有助于扩充我们的样本范围。目前，团队主要以在科研基地经过几年适应期的猴群为研究样本。猴脸识别技术成熟后，样本范围就可以扩大到很多未经适应期的野生猴群。对于这项技术的未来，李保国是充满信心的。现在，李保国也带着自己年轻的学生们去秦岭认猴子，一如当年陈福官导师带着还年轻的他一样。生命是个轮回， 而金丝猴的保护工作已经完善了很多。目前，川金丝猴秦岭亚种约有40个猴群生活在陕西境内的秦岭一带。从2001年到2010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两鬓已生白发的李保国带着学生在秦岭的高山密林中穿梭。对每一只猴，我们至少要观察600个小时。只有样本够大、够丰富，行为分析才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观察金丝猴时，往往要从早上7点持续到晚上7点。粗略估算下来，对一只金丝猴实施集中连续观察的时间，至少也得60天。在孩子们和村民的印象中，李教授永远是精神抖擞的，走路带风，那是40年的秦岭攀越练就的轻功。李保国的背包里常常准备着锅盔，他喜欢面食，走得饿了累了，啃一口锅盔就解了全身的疲乏。最艰辛的时刻已然过去，金丝猴已经生长了好几代，而那些新生代的猴群也习惯了这么一群人，时不时带给他们酸甜可口的苹果、脆生生的胡萝卜和玉米粒儿。他们总是拿着笔和本不断记录着，而他们也在周围嬉戏打闹，或是好奇地看看两脚兽们在纸上都写些什么。与猴子相处久了，李保国就把他们当成了孩子。他说，秦岭金丝猴有不一样的品德，团结和慷慨。秦岭的冬天来得很早，一进入10月，中高海拔地区就开始飘雪。到了深冬，漫山银装素裹，食物所剩无几。金丝猴在狂风大雪中总是成群结队前行，有时抱成一团挤在一起，鲜少有因为食物匮乏而抢食的。冬天时，往往能吃的树叶果实都没了，它们还要一起觅食，连一块树皮都要一起吃，能把人看哭。听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儿子开玩笑时说的，孙悟空是金丝猴，不然怎么教养那么好。李保国说，秦岭金丝猴会让人越研究越观察越喜爱，甚至会敬佩他们的品行。我对他说，现在社会上给他取了个称号，叫西北猴王。李保国听后哈哈大笑，虽然连连拒绝，却也十分开心。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金丝猴，那称号表达了对他莫大的认可和敬意。他说，他和猴子最像的地方，也许就是都爱吃苹果。1978年，李保国参加了高考，考试回来后曾经帮村里看过苹果。当时我挺骄傲的，农村娃嘛，只要能吃上点苹果，啥活都愿意干。40多年后，那个爱吃苹果的年轻娃最终用苹果成功的引猴下树，建立了新的金丝猴研究范式，用了大半辈子就为了看透这么个动物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eserve assets，reserve 储备。近日，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据专家分析，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 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最突出的优点。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 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和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2025

0: 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三的央行分别是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亚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亚。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据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其他方面，6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与德国联盟党第14次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委、智库、高校代表、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成员等与会。 双方围绕着眼应对世界变局，持续深化中德对话合作的主题进行深入对话。

0: 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当天，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拉万奇还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若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的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6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赞成在冬季到来之前与俄罗斯举行和平谈判会议，并考虑选择一个中立地点进行谈判。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方面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哪些条款有可能提前执行？美国总统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各方态度不一，海峡开放还面临哪些难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哈。那关于美国和伊朗所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版，具体的内容呢会在19号正式的签署之后然后对外公布。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呢，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然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说，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已经在15号当天开始执行了。首先我们想让专家研究一下啊，就是据目前的情况，哪些方面的条款有可能是提前执行的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结合目前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和实际动态来说呢，最可能提前执行的条款集中在两类，一是军事停火相关条款，也就是备忘录中所规定所有战线立即且永久停火，那么美伊双方只要展现出履约的诚意，就可以进行自我约束来实现战场上的立刻脱离接触。二是呢，停火验证与协商启动的预备工作。那么伊朗多次表示呢，要先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相关承诺，核实完毕之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那这一核实程序本身就属于15日起就可以执行的条款。但美方官员呢明确表示，在伊朗履行义务之前，美方不会解除对伊制裁，而且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对海峡通行的控制也没有显著的降低。 那虽然有消息指美国方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从当前的航运状态以及伊朗方面的反馈来看，似乎并未如此。因此呢，所谓提前执行更多是双方在停火维稳方面的一种姿态性的动作，而不是经济制裁条款的实质性的推进。
5: 嗯，那这样哈，就是我们要说有一个干扰因素，因为以色列方面目前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强硬，说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那您觉得这会不会预示着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变数？虽然日期定了，地点定了，但是如期签署的预期您觉得会怎样？
6: 19号如期签署的预期呢仍然比较高，但以色列因素使得签署之后的执行阶段面临着较高的风险。那其实当下美伊双方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签署，美国高级官员呢对此也进行了确认，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明确表示条款已经基本确定生效。19日的仪式更多是政治象征而不是法律要件。以色列的搅局呢不太可能阻止已经完成的电子签约进入到正式流程。其次呢，就是美方已经给以色列留了后门。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协议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这实际上是对以方立场的妥协性承认，那么也降低了以色列直接破坏签署的动力。第三呢，就是美以两国领导人的分歧已经愈发公开化，某种程度上说明美方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切割的准备，并不会因为以色列的不满而就撤回签署。但是以色列真正的威胁呢，不在于阻止签署，而在于签署之后持续制造既成事实。以色列方面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这种表态，其实意味着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会因为19日的签字而完全终止。那么签署本身的变数并不大，但签署之后的协议落实其实才是真正的考验。
5: 嗯，稍后我们也会就这个相关问题来说啊，就是虽然签也可能就签了，但签完之后可能还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然后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关于它是不是开放，怎么开放，目前美伊的态度并不一致，欧洲的态度呢也比较悲观。然后我们看到大型船东还有船舶管理公司态度很谨慎，那您怎么看待不同的表态呢？
6: 各方表态差异折射出的呢是不同利益诉求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区别。那么特朗普声称海峡已经部分开放，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叙事。那么他需要向选民展示的是战争结束、油价下降的及时成果，为中期选举积累资本，所以刻意的淡化了安全风险。伊朗呢，将海峡控制权视作主权收益和战略杠杆，既要在谈判当中展示寻求海峡开放的姿态，又要给未来收费建立合法性基础。欧洲的态度呢，比较悲观。那么我们知道，欧洲是高度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对安全承诺的真实性也是最为敏感的。那么过往数轮停火相继落空的经历呢，也使得欧洲对于政治声明和商业现实之间的落差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船东和船舶管理公司的谨慎呢，则是代表了市场理性的判断。那市场主体已经将海峡开放区分为技术性开放和商业性开放，前者呢只需要政治宣布，而后者则需要满足通航的一个具体的这种现实要求，包括像保险的可及、排雷的完成、船队的回归等等要件。当前各方的表态温差其实本质上就是政治叙事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鸿沟。
5: 嗯，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就是全球也非常关注这条通路能不能开放，因为后续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您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还会面临什么难题呢？
6: 技术上，海峡通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在于轻排水雷。但技术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政治性难题更为棘手。首先呢，就是管辖权之争。我们知道伊朗是非常强调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明确表示海峡管理权不会回到战前由外部安全架构主导的模式。那未来海峡谁来管、谁收费、谁保障安全，其实目前来看还远未达成一致，这也直接影响着航运公司的风险评估。第二呢，就是以色列这样一个非常主要的变量， 以军在黎巴嫩持续军事行动构成事实上的安全威胁，那么一旦黎以冲突升级，伊朗很有可能会以安全环境恶化为由再度限制海峡通行，将海峡控制权作为反制以色列的杠杆。那第三呢，就是互信的严重缺失。那美伊双方在排雷和解除封锁方面其实仍然互不信任，互相都要对方来迈出第一步，但在双方看来，谁先动谁就丧失了主动权。那这种结构性的互不信任，使得任何恢复通行的时间表其实都难以最终确定。
3: 以色列多位官员对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以色列在未来美伊谈判中的破坏性作用可能会如何显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刚才那个话题呢，我们已经分析了以色列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不是会构成威胁。那其实确实我们看到应该是签了之后才有真正的考验。所以接下来呢，关于以色列的态度，我们想更详细的分析一下，就是跟国际社会普遍的欢迎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并不一样。以色列多位官员或者议员对此事进行批评的，他们是基于什么考虑？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观察员王坤鹏的分析。
7: 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批评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是以美同盟的层面。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以色列在黎巴嫩战线是停战条件的重要一环，但实际上以色列被美方排除在了协议方之外。即便是已经宣布即将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其正式内容以方居然没有获取。内塔尼亚胡15号已经证实他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再加上近期两次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以军在黎巴嫩行动而怒斥内塔尼亚胡的事件，这些在以色列国内看来，无疑是美国根本没有顾及以色列的需求，以方在战略上失去了主权。批评的第二个层面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以色列国内多位政治人物批评美伊达成的协议没有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彻底削弱伊朗和其地区盟友。比如说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贝内特15号就称，这项协议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相当于此前以色列的努力白费了。而以色列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格兰则表示，该协议向伊朗输送数十亿美元，还保留了弹道导弹的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则称，与伊朗达成的新协议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这将要求以色列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展开外交、军事等斗争。上述两个层面的不满，正是当前以美分歧的集中体现。
5: 好，既然说到了以美之间有分歧，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中东问题上呢，他们一直以来有一致的目标，其实也是有分歧的。但是现在呢，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而且领导人之间的用词其实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合，就像以前那么和善，对不对？也有一些很激烈的言辞。那美以之间的裂痕未来能不能得到弥合？
7: 美以的裂痕需要从短期和长期来看。短期来看，当前确实美以之间的裂痕与分歧比较明显，这背后是美国政府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缓解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引发的国内经济、社会与政治压力，所以有意愿推动达成一定的协议，优先解决停战和通航的问题。而以色列国内大量的右翼势力、强硬人物则希望抓住当前所谓数十年难遇的机会，一举解决伊朗的核技术、导弹能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要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和经济的封锁施压。那么在达成协议开放海峡这一短期目标上，美以之间当前的裂痕弥补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美国还是要优先保障自己的目标，而以色列则通过宣告在黎巴嫩继续的占领以及对伊朗继续保持强硬的政策来宣告自己的立场。但是从长期来看，美以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关系和力量投射的模式依然有着相对稳固的基础，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军事能力和制裁施压等一些大的方向上也基本一致。未来美伊开启核谈判如果难以推进，不排除美伊仍将重回联合军事施压的路线。
5: 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更近的，经常相互配合。现在面对这个来自国内针对美伊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您觉得会如何去回应，去怎么打造所谓胜利的叙事？
7: 面对内部的批评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5号的发布会上，其重点避开了协议对以色列的不利，而是强调其政府的所谓战绩，极力维护其在周边各战线长期军事行动的胜利叙事。比如说他强调，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 只要他还是总理，这就绝对不会发生。内塔尼亚胡称呢，正是由于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抗争，才使得国家免于所谓立即遭受核毁灭的危险，并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这场斗争仍未结束，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只要有安全需求，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的安全区。那么这些表态实际上体现出内塔尼亚胡希望淡化协议对以色列行动的约束，也淡化其政府受到美国政府影响的舆论压力，同时为其今年在大选中继续执政做努力。
5: 对，其实特朗普呢，很多行为是为自己的国内政治考虑，然后内塔尼亚胡也是考虑自己国内的因素。以色列国内现在各种力量既然是不认可美伊协议的，所以就是很大的扰动因素，然后以色列在各条战线就随时都会有动作。那未来以方的破坏性作用您觉得会怎么显现？
7: 美伊之间的停战谅解备忘录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各方已经放话，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对于黎真主党的威胁也将继续打击。后续以色列通过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降级与升级，特别是轰炸贝鲁特目标这一标志性动作，就可以对美伊协议的执行造成挑战，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挑衅。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前的经验来看，美方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经常会预设一个所谓自卫的条件。以色列媒体15号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没有包括在协议之中，并且说如果真主党发动袭击，以色列将保留自卫的权利。在对待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没有排除未来单独对伊朗发起袭击的可能性，而其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更是暗示以色列将不得不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与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将展开竞争的前总理贝内特表示，如果以色列新政府成立，就会启动对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上述各方的立场说明以色列国内并不会因美伊达成协议，特别是协议没能满足以色列对伊朗的所谓红线，就放弃对伊朗的强硬政策。而如果美伊停战但以伊继续冲突的话，美伊未来的协议进程也将失去实际的意义。
5: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然后大家也很关注关于就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此前因为航运受阻产生的像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是不是会缓解。我们看到英国广播公司呢在15号刊文进行了分析，我们也来听一下报道。
8: 让石油流动起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达成谅解备忘录时表示，该协议将包括重新开放海峡，允许商业航运。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两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正常情况下，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3.55美元。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 大约三分之一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这将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5: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6月1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结束了对蒙古国的访问，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介绍。
9: 双方一致认为，中蒙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始终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这是中蒙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双方同意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朝着构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双边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做出努力。
5: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呢，有记者提问啊，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者重要。有分析反映出呢，政治层面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是有限的。我们听一下林健的相关表态。
9: 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有记者提问呢，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9: 本次培训班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主要面向非洲的大湖地区国家，目的是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的管控能力，降低武器非法流转的风险，支持非盟消弭非洲枪声的倡议。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面向非洲国家开展轻小武器管控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安全倡议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中国具有完善的轻小武器管控政策举措，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枪爆暴力犯罪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愿同非洲国家不断加强相关的交流合作，助力其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华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0: 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18号，江淮西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及云南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湖北中部和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6号、17号两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持续凉爽，18号起气温有所上升。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9张4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面向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开设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培训班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管控能力，降低轻小武器非法流转风险，以实际行动支持非盟实现消弭非洲枪声目标。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谈判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0: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 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 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近期会晤的提议，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 16号通报称， 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 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给欧盟理事会批准。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 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 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 16号在北京举行， 表彰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 自2005年设立， 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 6月16号17时45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 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 俄乌领导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 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后， 解决俄乌冲突能否被美国提上优先议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嘿，大家好，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俄乌问题。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15号有一个表态， 说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有通话，对话非常好，说俄乌领导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俄方的表态哈，就是俄方的俄罗斯外长他是重申说俄方仍然
3: 期待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那他说呢，这个为结束冲突是最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俄方为什么要强调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的副所长陈宇。俄方所说的安克雷奇的共识啊，其实就是去年8月份俄美两国元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进行会晤的时候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结束俄乌冲突的条件。 比如说在领土问题上，俄方是要求控制顿巴斯的全境，也就是说要求乌方啊从顿巴斯剩余的控制区撤出。第二个呢，就是在实现和平的这个顺序上，俄方认为呢应该是先谈和平的这样一个条件啊，然后呢再去停火，而不是像欧洲和乌克兰方面所提出的要求先停火，那么再来谈具体的这个和平的这个方案。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乌克兰啊不能够加入北约， 但是呢一定程度上可以考虑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替代方案。第四个呢，就是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俄美两国开启一系列双边经贸的这个合作，包括进行一些战略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应该说这个俄方提出的条件呢，根据后来披露的一些信息来看，特朗普

0: 只有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才准备谈27点计划，那您觉得是不是有根本分歧的呢？应该说俄方所说的安克雷奇共识啊，是体现了俄方在领土啊，包括乌克兰的所谓安全保障问题上，俄方的一些基础性的这个诉求。应该说呢，整体看俄方的要价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乌方呢， 应该说当时无法接受啊，现在呢可能更加的无法接受俄方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俄乌双方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上啊，立场差距，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来看，差距都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事实上那当时俄美两国元首啊，可能在口头上就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啊达成过某种一致。 但是呢，从后续的发展来看，特朗普可能是跟他的一些核心幕僚啊经过讨论之后，其实美方啊后来也没有再提有关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美方可能也意识到安克雷奇的共识可能无法接受，而且呢也可能并不符合啊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考虑啊。所以我想目前来看，俄方尽管说一直在提安克雷奇的共识， 但是呢，如果要以安克雷奇这个共识来进行俄乌的这个和谈的话，我想应该目前来看困难还是比较大啊，因为有关各方之间关于这些领土啊，包括安全保障问题这个基础性的问题上，缺乏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如果说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都缺乏共识的话呢，那么我想更深入的啊细节的这个讨论啊，恐怕啊也是没有基础的。
1: 所以其实后续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存在，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话题就谈到美伊已经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那当然虽然后续的谈判也会是比较艰难的，但是这件事至少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在这件事之后，您觉得解决俄乌冲突是不是会被提上美国的优先日程呢？
0: 我认为如果说中东冲突啊得到解决的话， 特朗普政府当然是有可能啊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俄乌冲突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去。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恐怕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调解的这个关注度，包括他进入调解的啊这种努力程度，恐怕很难跟去年啊相提并论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冲突的解决啊，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目前呢，美伊双方就这个备忘录啊，据说是基本达成一致。 但是呢，还是在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上啊，看到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说法。备忘录是不是能够在19号顺利的正式签署，本身也是存在疑问。而且即便说签署了备忘录，是不是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第二个呢，即使说我认为中东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呢，那么美国啊，恐怕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力量啊，全部都投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 这是因为首先一方面美国下半年啊逐渐会进入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应该说这一次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他的大量精力都会被中期选举所牵扯，那么投入到外交方面的这个资源恐怕会逐渐的这样一个减少。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多名高官啊最近也是频繁的放话出来说可能会真正的退出啊俄乌调解的这个过程，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确实 在过去的多轮调解当中，美方也是感受到了一定的沮丧的情绪啊，包括特朗普多次表达出这种情绪。同时呢，可能美方啊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要快速的解决、快速的停火啊，恐怕难度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投入到这个俄乌冲突调解过程当中去，也是有疑问的。因为如果说不断的尝试调解、不断的失败，其实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声誉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就他既然想去斡旋，就是非常希望做出被大家看到的成绩，这个对他来说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挫折也很多，然后甚至跟乌克兰方面经常也是态度弄得非常不愉快。那您觉得目前如果去衡量哈，综合现在种种的国际问题的因素，影响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变量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0: 我觉得今年以来俄乌冲突的形势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个政治解决啊，和谈来结束俄乌冲突，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应该说去年在战场上，俄方还是占据了明显的主动啊，尤其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年底这个阶段，应该说俄方的攻势还是比较猛烈的。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俄方也是提出了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要价。但是呢，今年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战场啊更趋于平衡。

0: 那么乌方在一定领域啊，甚至取得了一些局部的优势。那么我想这个战场形势的变化，那么显然也会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进程。这恐怕是俄乌冲突啊，今年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啊，也是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进程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变量的这样一个变化。
1: 欧盟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分别就两国加入欧盟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两国在入盟问题上还面临怎样的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呢，欧盟是已经分别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就两国加入欧盟谈判进程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了。然后这个基本原则议题呢，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一个核心议题，这个进展将会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相关的问题一会儿我们还会展开分析哈。但首先呢，我们有听众也想问专家，就是欧盟方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去选择扩员的一些程序。来，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怎么说。
3: 尽管啊，这个接受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啊，一直是在欧盟的主要政治议程上的，但是显然在当前这个情况下，欧盟正式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这个首轮的入盟谈判，我想仍然是一个内外形势变化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我们看到近期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走向，围绕着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是否要进行这个正常对话的这样一些讨论呢，在欧洲有所升温。换句话说，在美国这个深陷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危机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方面的需要在这个形势变化下呀，在俄乌冲突的解决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快的啊，要锁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这两个此前处于所谓的欧洲和俄罗斯缓冲地带的国家，进一步向西方和欧盟靠拢的政治方向。我想这个呢，是欧盟方面这个时候啊，需要开启入盟谈判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也是一个主要的考虑。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部因素啊。此前呢，匈牙利呢成为了欧盟内部啊明确反对接受乌克兰加入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是随着匈牙利的政府和政策变化，显然现在在欧盟内部啊这个因素有所变化，而且障碍有所消除。所以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现在欧盟方面呢急于要正式的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显然也是想利用当前的时机啊，进一步在地缘政治上、在外交上啊获得一个更主动的地位。
2: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那我们也想说一下，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就乌克兰与摩尔多瓦来说，在入盟方面，您觉得分别他们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大不大？
3: 尽管开启了正式的入盟谈判，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个谈判和入盟进程中啊，我想各方呢仍然会面临不小的阻力和挑战。首先呢，从乌克兰方面来说啊，显然要尽快的以某种方式啊结束和俄罗斯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呢已经成为了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一个前提条件。尽管欧盟此前呢想方设法的想要给乌克兰方面提供某种入盟的特殊待遇，但显然啊，这个如果乌克兰方面不解决自身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啊，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达不到这个欧盟的基本的入盟标准，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呢，加入欧盟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那对摩尔多瓦来说呢，和乌克兰情况有所不同啊，尽管他现在和俄罗斯之间啊没有这个公开的冲突，但是在摩尔多瓦内部啊，实际上是啊支持要和俄罗斯保持关系的一派和支持要向欧盟靠拢的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呢，仍然非常激烈。所以接下来摩尔多瓦方面能否啊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协调的亲欧盟的立场，这个呢，我觉得仍然对摩尔多瓦和欧盟来说呢，都是一个考验。那对于欧盟来说呢，一方面要通过尽快开启和这两个国家的入盟谈判来体现它的政治目标，同时呢，要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协调内部的各种不同的关切，以及在随后开展的更加具体章节的谈判中，去 协调，无论是在农业、贸易、人员啊、流动等等方面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对欧盟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同时呢，要严格的坚持入盟标准，还是要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一套所谓的入盟的标准，这个问题呢，我想会始终在欧盟内部呢形成这个分歧啊，形成这个阻碍。
2: 嗯，那我们具体的说一下乌克兰入盟的问题。我们知道欧盟内部的分歧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现在俄乌冲突其实还并没有结束，所以大家不得不考虑更多的情况。然后匈牙利那边呢，新任总理毛焦尔在表示不持反对态度之后，确实是好像带来了一些新的契机，但是您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站出来反对呢？
3: 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啊，尽管此前我们看到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呢扮演了一个明确的反对派的角色，从一开始呢就强硬地表示啊，匈牙利呢并不接受啊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尽管我们看到现在随着匈牙利内部政治的变化，毛焦尔政府上台以后呢，先是在大致方向上啊做出了和欧尔班政府不同的表态，但是紧接着呢，实际上匈牙利政府在这次欧盟开启和乌克兰入盟谈判问题上没有成为反对派，主要原因呢是匈牙利政府呢此前和乌克兰方面呢进行了多轮的这个双边的接触和谈判，主要是就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权益问题，包括啊今后啊乌匈两国的一些双边的安排问题进行了这个沟通。是在得到了乌克兰方面的承诺之后呢，匈牙利呢这次呢才对入盟谈判予以了放行。所以其实在今后的入盟进程中啊，匈牙利方面呢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一旦乌克兰方面的承诺无法兑现的话，那我想匈牙利方面呢随时可能呢出来成为反对派。除了匈牙利以外呢，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远离中东欧的这样一些南欧和西欧国家，他们对于乌克兰入盟的关切呢可能不像中东欧或者说波罗的海国家那样急迫。在他们看来呢，仍然要坚持入盟标准，仍然要要求乌克兰在内部呢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等等，这样一些声音呢，我想今后仍然会不断的出现。换句话说啊，所谓新欧洲和老欧洲之间的矛盾呢，也会很大程度上呢体现在未来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上，在欧洲内部的一些国家的分歧上。
2: 分歧还仍然存在，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关系到目前还没有理顺。那现在相关的情况对未来俄乌和平进程，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对于乌克兰、摩尔多瓦两国加入欧盟的前景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外部因素，那就是俄罗斯的反应啊。尽管我们看到，相较于俄罗斯方面比较明确的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呢相对温和。当然这个前提呢是欧盟呢不能在战略上啊包括军事上成为俄罗斯的对手。但是今后的这个形势呢可能会有所变化，尤其是随着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影响力下降，而不得不把一部分的所谓的欧洲安全职能啊移交给欧盟。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啊形成一个新的欧盟和俄罗斯之间长期进行安全对抗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啊，包括摩尔多瓦，多大程度上会引发俄方的反弹，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未来的欧俄关系啊，究竟是一种转向军事安全方面的对抗态势呢，还是一种重新找到平衡的能够在合作竞争和对抗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中共存的这样一种关系。如果是后者的话，显然对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进程来说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影响呢会相对小，或者说相对正面。但如果反过来的话，那毫无疑问我想俄罗斯方面包括整个地区形势可能会出现这种不利的变化，就会对两国的入盟进程呢造成持续的干扰和破坏。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接下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看到美国军方啊，在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呢是在加利福尼亚

0: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在亚利桑那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已经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那详细情况我们先听一下综合报道，然后再分析一下。
1: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坠机事故无生还机会。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当地媒体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 据美媒报道，B-52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 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
0: 那这次啊，这个B-52战略轰炸机 坠机事故暴露出这款机型现在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美国空军一共拥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B-2A幽灵隐身轰炸机、 B-52H 轰炸机和B-1B枪骑兵可变后掠翼超音速轰炸机。在这三种轰炸机当中， B-52H 此前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改进和升级，但是呢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所以机体老化的程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B-52H 频繁的执行全球部署和全球威慑任务，在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过程当中啊， B-52H 经常作为洲际的火力打击平台，那么它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也可以从美国的海外空军基地出发，然后呢针对目标区域去发射巡航导弹。那么长时间的部署和使用导致它 机体的疲劳程度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一次呢， B-52H 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坠毁的情况，而且呢是机毁人亡，这个轰炸机上的所有机组成员应该是全部身亡，这说明这架 B-52H 应该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故障，要么是动力系统出问题，要么是飞机结构出了问题，或者是呢控制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故障，没有办法保证它以正常的姿态和速度进行降落和迫降，最终是坠毁在地面上。可以说呢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这说明 B-52H 机队它的这种老化和不可靠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的严重，对于美国空军它的这种战备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 B-52H 它不仅仅是执行常规的作战任务，还肩负着核威慑以及核打击任务。那如果 B-52H 它的可靠性是比较差的，那么美国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可能会存在短板，或者说呢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这对于美国空军而言是坏消息。
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The World in a
4: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阿拉伯过去两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而中国也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据沙特海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为94万辆， 2025年沙特进口量达到约96万辆。过去两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的汽车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巩固其在沙特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并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得益于多种因素，如先进的功能和技术、经销商网络和服务中心的不断扩展等。
5: 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增长趋势也与沙特2030愿景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契合。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之间。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水井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5: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9: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9: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9: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9: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9: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9: 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据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其他方面，6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与德国联盟党第14次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委、智库、高校代表、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成员等与会，双方围绕着眼应对世界变局、持续深化中德对话合作的主题进行深入对话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当天，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拉万奇还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

0: 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若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的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6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赞成在冬季到来之前与俄罗斯举行和平谈判会议，并考虑选择一个中立地点进行谈判。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成效显著，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创造了绿色发展奇迹。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绿，三北治沙亮出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涉及干旱、半干旱以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举世瞩目，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功能显著增强。1978年，国家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按照规划，三北工程建设期为1978年至2050年，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进行建设。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攻坚期。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你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河谷深切，崖壁直立，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树的地方，恰恰就是蓝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的家就在黄河边上。
4: 当时全是一片黄色，别说我在黄河边上，你像就聊捧这个水啊，现在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3: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党委政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最早在崖壁上试种，没坑没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成活率硬生生拉到90%左右的水平。王永红回忆说，
4: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个红石沙，没有地下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5: 那个怀抱也
4: 对，那个大人抱小孩，把他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他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3: 如今悬崖造林队有了新同事的帮忙，那就是无人机。一批新的树苗在无人机的搬运下，可以妥妥地精准送到造林队员的手中。从黄河边上运树苗到悬崖上，以往需要30到40分钟时间，而无人机在空中执行任务只需要3到4分钟，非常快。王永红说，
4: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3: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克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通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退化林的详细信息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介绍，
6: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测，然后分类修复。
3: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沈一顺和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带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7: 对，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枯梢。
6: 枯梢是退化林分的一个表现形式，
5: 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3: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7: 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在八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3: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7: 那经过40年，它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
8: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7: 对，
9: 差了很多啊。
8: 对对对，
7: 典型的小老树吧。
8: 对
9: 啊，
7: 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3: 这些小老树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早些年的抚育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的老化，但是并不能改变最终退化的命运。
7: 死亡株现在已经达到40%以上了，就属于重度退化了。然后像什么草本，地表这个草本植物慢慢也开始退化。如果咱们不及时的，它就从这个土壤也开始退化。
8: 对，
7: 你看这个现在这是沙壤土嘛，你都还有壤土的成分，慢慢的它就往风沙土去。
3: 退化林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重度退化的小老树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
7: 因为它现在如果咱们不人为干预它，它一死亡之后会产生病虫害，还会对其他这些树都会有影响。
8: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计划里了，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伐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咱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3: 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小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一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樟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常伟东说，
8: 看这些小树我们栽的，小树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值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3: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地一度面临向流沙转化的风险。成立于1960年的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60多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于此，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李生宇是现任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扎根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告诉我们，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
10: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3: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就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项无灌溉造林技术。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10: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3: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10: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于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3: 依托成熟的无灌溉固沙造林技术，研究站建立起示范推广林区，吸引北疆各地前来学习借鉴推广应用，有力带动区域荒漠植被持续恢复。同时，研究站在探索如何满足快速起效的沙害治理上也有了新的成果。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细胞壁被完全打破，具有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就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在一处沙丘，李生宇用土壤硬度仪监测了这片沙丘喷播植物种子棉杆纤维混合物一年后的表面硬度。
10: 高于2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3: 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内蒙古邓口县位于黄河几次湾湾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被称为首沙要塞。境内的流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在这里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1950年，邓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筑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治沙攻关，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介绍说，
9: 我们通过设计了2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然后一亩地大概能收集到0.5吨水左右。
3: 像每一滴水要效益，为了这套集水装置，刘雅静与搭档耗时2年，反复调整水槽的开口角度，筛选材料，日复一日记录分析优化，最终实现了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光伏加治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光伏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治沙缺钱少路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突击队队员崔健介绍说，
11: 我们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3: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 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

0: 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洞口模式。全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一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说：“
1: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0: 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前段时间，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说：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说：“
3: 我们将围绕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3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华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18号，江淮西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及云南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湖北中部和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6号、17号两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持续凉爽，18号起气温有所上升。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9张4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2: 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12: 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面向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开设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仪式 16号在北京举行。 培训班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管控能力，降低轻小武器非法流转风险，以实际行动支持非盟实现消弭非洲枪声目标。 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 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 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 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 具体谈判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 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 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 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 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16号， 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近期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 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16号， 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 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给欧盟理事会批准。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 如果欧盟到7月4号 仍未履行协议， 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 16号在北京举行， 表彰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 自2005年设立， 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 6月16号17时45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家庭， 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天赋，从8岁到16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胜利。 2024年夏天， 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 今年3月15号， 他在 F1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 成为 F1历史上第2年轻的分站赛冠军。 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 追平了 F1历史上的分站连胜纪录。
14: He's fourth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13: 资讯有故事。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演新一代的速度与激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5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15: 来看一下发车，3个灯，4个灯，5个灯，
16: 发车起跑。
13: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17: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停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18: 6号弯，这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发卡弯。
17: 我们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汉密尔顿2.7秒。
18: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争冠战之后呢，完成了4连胜。
17: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13: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单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19: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

0: 的紧张，感谢大家。
1: Car was a beast today。
0: 今天的米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这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
2: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时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5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2个赛季。
3: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4台车呀、出现了一些意外。
2: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的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杆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1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第2，但很快就夺回领跑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2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1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2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了职业生涯第1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前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4: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20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1: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但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比赛当中，安东内利又是从杆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3: 哈斯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2、3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4: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

0: 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1: 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三战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2: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从一开始发车到给前车施加压力，再到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3: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2: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3: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1: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利再取一冠。
2: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4连胜，基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1: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役。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安东内利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2006年8月25号，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级到 F1 顶级赛场。据赛车专业人士介绍，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取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资格，也就是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咱们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2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 这是两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优势斩获了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消息一出，整个 F1 为之一振。汉密尔顿何许人也？他可是最近20年 F1 车坛的传奇人物。2007年，当时22岁的汉密尔顿首次驶上 F1 赛道，便在当年仅以一分之差错失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汉密尔顿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车手总冠军。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又六夺年度车手总冠军，追平了车坛传奇迈克尔·舒马赫的七冠纪录。职业生涯，汉密尔顿保持着多项 F1 赛事纪录，他是首位夺得100个分站赛冠军的 F1 车手。截至2025年年底，他保持着104个杆位发车次数等等。叱咤 F1 的西班牙名将阿隆索曾评价汉密尔顿，当赛车统治力十足，他能拿下冠军；当赛车本身不够强大时，他仍能用天赋扳回一城。天才车手之间似乎惺惺相惜，而几乎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对安东内利这个自己在梅赛德斯车队的接班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和热情。汉密尔顿曾对媒体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他开启 F1 生涯比我还要年轻，我非常看好他在赛道上的未来。今年5月底，加拿大站比赛结束后，汉密尔顿表示，安东内利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车手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在19岁的年纪就能表现得如此沉稳，我非常欣赏他，也确信未来他一定能获得更多荣誉。安东内利的驾驶风格被梅赛德斯车队工程师戏称为鲁莽的技术流。安东内利兼具年轻车手的激进狂飙与老将对赛车性能的精准操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弯道速度把控能力。梅赛德斯车队技术总监詹姆斯·埃里森形容安东内利，他在出弯时抢回时间的能力颠覆了人们对于 F1 新手的通常印象，他能在弯道极限边缘保持稳定，这是很多车手需要多年打磨才能掌握的技能。
3: 摩纳哥非常特别的周末，摩纳哥基本上排位赛决定一切，如果你从杆位出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赢得比赛。一号弯刹车很难，很容易锁死，所以要找到刹车的极限，并且做好弯中和触弯，这样确保之后赛车保持优势。
1: 刚刚听到的，这是安东内利在向 F1 车迷介绍摩纳哥站蒙特卡洛赛道的情况。2025年，安东内利在新秀赛季表现不俗，他以150分的积分排名年度车手积分榜的第七位，并与队友乔治·拉塞尔一起帮助梅赛德斯车队斩获年度车队亚军。今年3月6号到8号，2026赛季 F1 揭幕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安东内利驾驶12号赛车第二个冲过终点，获得亚军。而之后的故事，从3月中旬的 F1 中国大奖赛开始，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连胜，追平了汉密尔顿在2014年创下的连续五场分站胜利的记录，也让他成为 F1 历史上第10位实现分站赛5连冠的车手。2026赛季 F1 赛季迎来了十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力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新技术规则落地，标志着 F1 这项顶级赛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技术规则之下，赛车的尺寸和重量双双缩减，全面采用可持续燃料，启用了全新的超车模式， 还顺应时势采用混合动力，油电比例几乎五五开。

0: 从赛车设计、动力输出到安全标准的全方位变革，意味着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法拉利、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也将重塑核心竞争力。目前看来，梅赛德斯车队对于新技术规则的利用走在了其他车队前面，安东内利在赛季接下来的表现也因此备受关注。1952年和1953年，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车手阿尔贝托·阿斯卡里两次获得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自那之后，意大利再未诞生过 F1 车手总冠军。安东内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然想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车手总冠军，但不会因此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他只想确保自己做对每件事儿，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去争夺车手总冠军。今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年，我有很好的机会，我需要确保自己准备好了。数据表明，之前所有实现分站赛五连胜的车手，最终都成为当年的车手总冠军。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截至目前已经结束了7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七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四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15站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目前 F1 围场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安东内利会成为 F1 赛道上的下一个巨星吗？这个问题安东内利会在今年接下来的比赛中用行动来回答。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serve Assets， Reserve 储备。近日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据专家分析，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 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最突出的优点。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和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三的央行分别是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1: 从耳边到指尖，
4: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

0: 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据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其他方面，6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与德国联盟党第14次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委、智库、高校代表、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成员等与会，双方围绕着眼应对世界变局、持续深化中德对话合作的主题进行深入对话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当天，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拉万奇还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

0: 以及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若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的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6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赞成在冬季到来之前与俄罗斯举行和平谈判会议，并考虑选择一个中立地点进行谈判。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秦岭呼唤。从西安市区出发，开车近3个小时就到了王清晨的村子。因为搬迁和外出务工的人多，玉皇庙村到2024年只剩下极少一部分人。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靠山吃山，老一辈的人打小就要学会跑山的技能，对山里的环境要熟悉，知道怎么过陡坡，会辨认猛禽野兽的踪迹行径，晓得哪里有水有果子等等。王清晨就是他那一辈人里跑山的佼佼者。清瘦的他就像猴子一样，可以自由穿梭在深山密林间。但随着山区生活条件的改善，尤其是村里人挣到钱后陆续下山谋生，跑山的本事就没那么吃香了。现在只剩下几个50多岁的中年人会跑山了。王清晨在村里住惯了，没有搬走，一来舍不得伴随了他30多年的金丝猴，二来也早已和秦岭融为一体。每次下山去城里，总觉得心里闹慌慌，离开秦岭，王清晨是茫然的。每年的3到5月、9到12月是科考人员上山观察金丝猴的时期，李保国总会带着学生来学习和研究。30多年来，王清晨都不记得自己呼唤过多少只猴子了，也不记得有多少张年轻的笑脸为下山来的金丝猴欢呼雀跃了。李保国的两鬓也染上了岁月的霜华，他们成了老搭档老伙计。唤猴是个苦差事，但习惯了你会感到快乐，王清晨说。金丝猴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多群栖在高山密林中，分布在我国的金丝猴分川、滇、黔几种，后来又发现缅甸金丝猴，其中川金丝猴主要分布于四川、甘肃、陕西和湖北四省。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野生川金丝猴20000只左右，而仅秦岭山脉陕西段中就有39个猴群，数量4000到5000只。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可以看到野生金丝猴。因着王清晨向导，我们来到了他的站点，一个连2平方米都不到的窝棚，用简易的木桩搭建，为了防雨，上面包了点塑料布。王清晨自己给窝棚里垒了一个小土炕。这是金丝猴经常出没的沟谷，无法搭建保暖的移动彩钢房，王清晨便就地取材，自己做了一个野生的住所，这一住就是10几年。夏天好说，冬天食物不够充足，必须由我来喂养他们，我知道怎么和他们沟通，王清晨自豪地说。嘞嘞嘞嘞，这是快来的意思。吼是，这是散开的意思。嗨嗨嗨，这是停止的意思。对于这样一门猴语，王清晨掌握得十分娴熟。嘞嘞嘞嘞，呼唤声响起，不一会儿就听见不远处的树叶沙沙作响，一阵热闹的叫声此起彼伏向我们袭来。呵，好家伙，有30多只，有胆大的直接冲到了离我们2米远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金丝猴。这里是猴子的聚集地，海拔在1300到2800米，咱们这个地方刚好1600米，把猴子引到这个位置是他们用餐的福地，王清晨说着，从窝棚里拿出一桶已经切好的胡萝卜朝猴群撒去。我抬眼望去，南面朝阳一侧地势陡峭，针叶、阔叶、灌木、草丛等植被自上而下渐次密集分布，很多树木都被藤蔓缠绕，一条溪水从大山深处流至沟底，半山腰有一处山洞，在树林中影影绰绰，还真有点水帘洞的感觉。这个家族叫一字头，你看猴王的头顶有一撮黑毛，像个阿拉伯数字一，
王清晨指给我看。果真，一只体型健硕的猴子正悠然自得地享用美食，它周围的猴不敢越雷池半步。猴王威严，大家都很怕他，他也非常负责任。我有时候赶猴下山，要是有一两只猴子掉队，猴王就死活不走了，喂啥都没用，除非他们这个家的成员都到齐了，才能被引下山。王清晨讲述着，爱怜地看着这些猴子，时不时夸耀似的问我，你不觉得金丝猴是所有猴子中最漂亮的种类吗？确实，中国境内有四种金丝猴，但名副其实的拥有金丝毛发的只有川金丝猴，而秦岭金丝猴就是其中的一个种群。它们的毛发特别长，有的可达30厘米，背部橘黄色的毛衬托着面颊、胸腹部淡黄色或白色的毛，就像披了一件金色披风。它们的尾巴和身子等长，这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平衡能力。我的猴美吗？绝对称得上美猴王。王清晨像看自家孩子一样，越看越满意，自信地说。王清晨告诉我，在这个沟里差不多有5个家族来觅食，每个家族有5、6只到10多只猴子，以猴王为首，各自为政。每年为了争夺地盘，每个家族的数量和实力都有变化，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也是王清晨的工作之一。正说着，突然有3只猴子打了起来，王清晨赶忙上去制止，又忙不迭地把胡萝卜和玉米撒到另一处去。新降生的金丝猴一般情况会在10天左右睁开眼睛，1个月后就可以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到1岁左右时，便具备了独立觅食的

能力，不再需要母猴的照顾。刚出生的小猴看上去黑乎乎的，要长出金色的毛发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小雌猴到了4岁才基本上跟母亲是一样的了。小公猴到7岁时身上才开始有金毛，但小公猴在3、4岁以后会被猴王赶出家族，自立门户。在王清晨眼中，这些猴子不单单是秦岭四宝之一，更是自己的孩子或老朋友。有的和我相处10几年了，像老兄弟；有的是我喂大的，看着他的家族壮大的，看着猴王长大的，他们就像自己的娃娃。有的家族有100多只猴子，是真正的猴门望族，他们要是来吃饭，别的家族都不敢抢，也不敢坐在高地。为了保证弱者也吃得上食物，王清晨便变换着投食方法，分层分批投放，把有的食物挂在树上，有的放置在石头上、草丛间，以保证食物最大面积的分散开来。用投食的方式引金丝猴下山，原本是为了方便科研人员观测猴群，但30多年下来，王清晨也成了这群猴子眼里的老熟人。只要勒勒勒勒的呼唤声响起，金丝猴们就知道今天不用啃藤皮、采木耳了，有清甜的胡萝卜、玉米吃了。1个月给你多少钱？我问。不按月，就是1年2季，1季45天左右，一天给150块钱。王清晨轻描淡写地说，手里的投喂却未停止，眼里带着满足的笑意。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问题是多么俗气。你来的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因为秋天野外果实多，他们需要的各种能量在这个季节都能得到补充，所以这个季节里他们的皮毛是最好看的，全是金黄色。王清晨说，冬天为了保护自己，金丝猴的皮毛会发灰，这个季节也是猴子们最难熬的季节，它至少需要2个月时间住在站点，按时投喂。秦岭下大雪时，气温会降到零下10几度，我很难想象王清晨是怎么在这2平方米没有暖炉的窝棚里待上一个冬天的。我以前也是个普通农民，科研单位到我们村子里研究金丝猴，所以我给他们当向导，结果一做就20-30年，除了生病外，我其余时间都在山里面待着呢，这是我的乐事。最辛苦的事还是赶猴子，在山里露宿几天几夜才能将他们引诱到科研人员的观测点。虽然妻子、儿子、弟弟、侄子都经过他的培养被聘请为喂猴人，但目前还是只有王清晨掌握了换猴的技术。一家人散布在方圆几千米之内，只能靠对讲机联络。正说着话，一只小猴子调皮地从树上荡了过来，捡起地上的胡萝卜捂到自己怀里，朝我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一脸好奇又带着几分羞涩和怯懦的神情。这只面庞颜色有一点发蓝的猴子是只幼猴。嗨，新成员呢？王清晨看见了小家伙十分激动。你看他的眼睛周围是天蓝色的，上嘴唇是白色的，所以我说金丝猴挺好看的，真的，你看后面还有几撮蓝毛。真是的呀，胆子挺大，猴王的料子，看来他信任我们。只要说到猴子，王清晨就有说不完的话，停不住的惊叹句。你们吃吧，我们走了。王清晨朝这只未来的猴王招招手，打算告别。而当我们回头去看时，小猴子也在树杈上朝我们招手。果然像儿子说的那样，悟空被菩提祖师教导得很好。鸡蛋头、黑头、八字头、方块、一字头，
这些名字是王清晨给每个金丝猴家族取的爱称。30多年来，他和秦岭金丝猴群中的12个家族猴王成了好朋友。我翻看的一些资料中推算说，秦岭金丝猴在2024年有6000余只，主要分布在陕西境内。在人类的保护和干预下，秦岭金丝猴的种群还在不断扩大。换猴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苦差事。高贵的金丝猴从来不主动上门，即使每天都在这里吃饭，也得有人到更高的山上去请他们。猴子的叫声有10几种，每种都不一样，喊猴吃饭也需要有专门的语言。王清晨说，虽然现在有弟弟有儿子协助自己干活，但由于猴子们只听他一人的呼唤，所以到了换猴季，不管刮风下雨，他几乎每天都要进山。除此之外，还要负责观察记录这些金丝猴族群的变化情况，并把这些资料提供给野生动物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保护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丝猴。不过他也乐在其中。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华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18号，江淮西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及云南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湖北中部和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6号、17号两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持续凉爽，18号起气温有所上升。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9张4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6: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Ecosystem in China，
1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1: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面向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开设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培训班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管控能力，降低轻小武器非法流转风险，以实际行动支持非盟实现消弭非洲枪声目标。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谈判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近期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给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表彰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自2005年设立，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6月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即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

西北猴王。李保国特别难约，我几乎是天天追着这位老教授锁定拜访时间，可他一再委婉推脱。有人告诉我，因为李教授自谦，也因为他最近正在忙着用新科技手段做猴脸识别。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要拜访他，因为那是探寻秦岭金丝猴保护事业之路上绕不过去的一位学者。他用了一大半青春年华追着树上的金丝猴跑，引猴下树，并花了十余年时间摸清了金丝猴的社会结构，刷新了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关于灵长类重层社会的一贯认知。李保国和王清晨是老搭档了，这是一个专家学者和民间把式的完美组合。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的李保国，就常跟着导师陈福官到秦岭地区研究秦岭金丝猴的种群及分布状况。那时候，关于秦岭金丝猴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而要谈及保护，就必须先了解金丝猴的习性，形成基本数据，以此科学地制定保护政策。金丝猴在哪里？陈福官带着李保国他们整日在秦岭里寻找。当时他们只知道金丝猴数量有3000至4000只，主要分布在陕西省周至县、宁陕县、太白县、洋县以及佛坪县的秦岭中高海拔地区。至于其行踪如何、家族怎样分布等等，大家一无所知。秦岭密林遮日，草木纵深，夏天蚊虫很多，常常叮咬的大家满身是包。冬天气温-10几摄氏度，下雪时积雪能到膝盖，连路都看不见。走在陡峭的坡段上，一步一滑，摔跤受伤，那是家常便饭。可那也是寻找金丝猴的好时候。冬天吃的东西少，若是用食物逗引，或许能找到近距离观察它们的机会。这就不得不说王清晨的绝活了。他利用自己跑山的丰富经验，给研究小组做向导，让找猴工作有了着落。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秦岭金丝猴的祖先多以树叶、果实、枝芽、树皮为生，食物基本在树上，因此猴群世世代代都生活在树上，很少下地，尤其是意识到有外来者时就更加警惕了。有时候跟着向导走上5-6个小时，好不容易看到了金丝猴，却连5分钟都观察不到，猴群便惊慌地四散而逃，大家不得不再翻上5-6个小时的山接着观察。整个20世纪90年代，李保国基本上都是跟着陈福官漫山遍野地追猴子。有一次，他重重摔了一跤，心里积压的委屈和苦累一下子爆发出来。我这是做的什么研究？这么多年就只追猴子了。这真的就像孙猴子历经千辛万苦，才到了菩提祖师那里想要学艺。可是山门外的桃子都熟了7次了，孙猴子还在做洒扫工作。可怨归怨，研究工作的苦闷在此，快乐在此，价值也在此，总要有人去做第一块垫脚石。1999年，导师陈福官退休，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吃苦耐劳的李保国。导师和团队近10年的追踪研究，李保国基本摸清了金丝猴活动的范围。于是，李保国准备做定点研究。他把研究地点选在了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秦岭北坡的玉皇庙地区，以栖息地里的金丝猴族群作为研究样本，进行长期研究。可是，摆在他面前的还是老问题。

怎么才能把猴子引下来？如何建立彼此间的信任？这样才不至于把时间都花在追猴子上。其实，在当时，这也是困扰学界其他研究者的大难题。不如试试投石。有个同行提出这个建议，李保国倒是立即去尝试了，可很快就受到了打击。大家把苹果等食物放在树底下，金丝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一点面子都不给，完全没有反应。那不行，换个食物，把玉米、香蕉等食物试了个遍，不行。是不是猴子不会剥？要不剥开试试？还是不行。反复尝试后，猴群依旧没反应，这个方法似乎行不通。就在大家都喊着要放弃时，李保国和自己较上了劲儿，再试验一个月，再给自己一个月时间。他们继续切苹果、剥香蕉、剥玉米，把食物尽可能放到离金丝猴近的地方，一次又一次耐心等待，以行动告诉金丝猴，他们是可以信任的。20天过去了，金丝猴们依旧不为所动。谁说猴子和人类是远亲？上一个10年，他和这些猴子不知打了多少次照面，可他们就是不信任自己呀。沮丧的李保国也快绝望了。可就在第21天，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只3、4岁大的小金丝猴终于愿意试着信任研究小组了。只见他哧溜哧溜地从树上滑下来，小心翼翼朝工作人员走来。大家激动地想要叫出来，却谁也不敢出声，屏住呼吸，假装平静地迎接着他的亲近。小金丝猴虽然只有3、4岁，却相当于18、9岁的人类。也许是因为少年意气，也许是因为在儿童时期记住了李保国他们的样子。总之，这只金丝猴的第一步就像是人类登上月球时迈出的第一步一样，走得那么不容易，意义那么重大。小金丝猴终于拿起地上的苹果看了看，开始吃了。李保国拿出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有第一只吃苹果的猴子，就会有第二只、第三只。也许是小猴子回去告诉了其他猴子，两脚兽并没有恶意，食物很好吃。很快就接连有猴子下树来捡苹果吃，2天后整个猴群都下来了。10多年了，在山里跑了10多年，那次才是我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金丝猴，李保国说。研究动物行为关键的一步就是准确地识别个体，进而分析社群行为。这就要求研究团队必须尽可能近距离观察、识别每只金丝猴，建立起个体的行为图谱。李保国用苹果把猴群引下了树，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颇具开创性和示范性的研究成果。又过了2年时间，到2001年，社群里的金丝猴见到研究人员时，终于都不跑了，彼此间的信任基础渐渐稳固。也许，今天的新闻报道常常用这段话总结李保国的贡献。李保国带领团队建立了一套金丝猴野外个体识别和标记方法，为我国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学研究提供了范例。但把金丝猴引下树仅仅是做研究的第一步，要历经18000里路程的取经事业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工作更艰巨更繁琐，那就是认猴，就是要对这3、4千只行踪不定，在普通人眼里长得都一样的猴子做个体识别，牢牢记住他们的脸，进行精确化的研究。大家又开始出点子想办法，最后找到了一招，扔彩蛋，就是在生鸡蛋上敲出一个小孔，把蛋液全倒

0: 出来，然后把颜料水灌进去，把口封上，再找机会将鸡蛋扔到金丝猴身上。蛋壳一碎，颜料就可以给不同猴子做上不同颜色的标记。后来猴子下了树，大家靠记脸部特征就能识别它们，比如看脸型，是圆脸、长脸还是国字脸，看头顶有无斑纹，形状如何，脸上有无斑点，斑点大还是小，还可以看脸部有无缺损、伤疤，嘴角有没有瘤。根据这些特征，大家为金丝猴们取了各种名字，黑头、暗香、棒棒糖、罗密欧。其中有两只的名字更酷，一只是雌性的，因为头发金黄，颜值颇高，名字就叫做香奈儿。每次看见它，大家就喊香奈儿，香奈儿。而这只猴子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美貌很受欢迎，偶尔也会回应一下狂热的粉丝。还有一只叫 G3， 英文字母 G 代表 green 即绿色，3代表第三象限，所以 G3 这个名字是说这只猴的第三象限有个绿点儿。虽然认猴子的工作很辛苦，但大家渐渐和金丝猴成了朋友，而且一叫这些有意思的名字，有时候还会得到他们的回应。这点点滴滴的乐趣都可以冲淡常年在秦岭密林中工作的艰辛与枯燥。转眼间40载春秋轮换，李保国也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花甲老人。岁月的脚步如此匆匆，他还想快一点，再快一点，把金丝猴的数据搜集整理得更精确，为保护工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依据。如今他又开始做猴脸识别的科技认猴尝试。有了猴脸识别技术，就能完整记录突发事件，大大加快我们的研究进展。此外，它还有助于扩充我们的样本范围。目前，团队主要以在科研基地经过几年适应期的猴群为研究样本。猴脸识别技术成熟后，样本范围就可以扩大到很多未经适应期的野生猴群。对于这项技术的未来，李保国是充满信心的。现在，李保国也带着自己年轻的学生们去秦岭认猴子，一如当年陈福官导师带着还年轻的他一样。生命是个轮回，而金丝猴的保护工作已经完善了很多。目前，川金丝猴秦岭亚种约有40个猴群生活在陕西境内的秦岭一带。从2001年到2010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两鬓已生白发的李保国带着学生在秦岭的高山密林中穿梭。对每一只猴，我们至少要观察600个小时，只有样本够大够丰富，行为分析才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观察金丝猴时，往往要从早上7点持续到晚上7点，粗略估算下来，对一只金丝猴实施集中连续观察的时间至少也得60天。在孩子们和村民的印象中，李教授永远是精神抖擞的，走路带风，那是40年的秦岭攀越练就的轻功。李保国的背包里常常准备着锅盔，他喜欢面食，走得饿了累了，啃一口锅盔就解了全身的疲乏。最艰辛的时刻已然过去，金丝猴已经生长了好几代，而那些新生代的猴群也习惯了这么一群人，时不时带给他们酸甜可口的苹果、脆生生的胡萝卜和玉米粒儿。他们总是拿着笔和本不断记录着，而他们也在周围嬉戏打闹，或是好奇地看看两脚兽们在纸上都写些什么。与猴子相处久了，李保国就把他们当成了孩子。他说，秦岭金丝猴有不一样的品德，团结和慷慨。 秦岭的冬天来得很早，一进入十月，中高海拔地区就开始飘雪。到了深冬，漫山银装素裹，食物所剩无几。金丝猴在狂风大雪中总是成群结队前行，有时抱成一团挤在一起，鲜少有因为食物匮乏而抢食的。冬天时，往往能吃的树叶果实都没了，它们还要一起觅食，连一块树皮都要一起吃，能把人看哭。听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儿子开玩笑时说的，孙悟空是金丝猴，不然怎么教养那么好。李保国说，秦岭金丝猴会让人越研究越观察越喜爱，甚至会敬佩他们的品行。我对他说，现在社会上给他取了个称号，叫西北猴王。李保国听后哈哈大笑，虽然连连拒绝，却也十分开心。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金丝猴，那称号表达了对他莫大的认可和敬意。他说，他和猴子最像的地方，也许就是都爱吃苹果。1978年，李保国参加了高考，考试回来后曾经帮村里看过苹果。当时我挺骄傲的，农村娃嘛，只要能吃上点苹果，啥活都愿意干。40多年后，那个爱吃苹果的年轻娃最终用苹果成功的引猴下树，建立了新的金丝猴研究范式，用了大半辈子就为了看透这么个动物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ier，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阿拉伯过去2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而中国也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据沙特海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为94万辆，2025年沙特进口量达到约96万辆。过去2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的汽车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巩固其在沙特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并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得益于多种因素，如先进的功能和技术、经销商网络和服务中心的不断扩展等。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增长趋势也与沙特2030愿景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契合。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9: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English Mama。
12: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据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其他方面，6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与德国联盟党第14次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委、智库、高校代表、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成员等与会。双方围绕着眼应对世界变局、持续深化中德对话合作的主题进行深入对话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当天，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拉万奇还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若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的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6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赞成在冬季到来之前与俄罗斯举行和平谈判会议，并考虑选择一个中立地点进行谈判。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 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

0: 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艘古船尘封800年岁月，一片深海藏着海上丝路的繁盛密码。总台央视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携全新考古成果重磅归来，以独家影像解锁深海时间胶囊的更多玄机，让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图景跃然眼前。 1987年被意外发现的南海一号，是我国迄今发现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 2023年， 其全部文物清理工作完成， 18万件套国宝的惊人数量， 创下中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文物之最。纪录片以此为契机，首次公开大量关键考古发现，通过碳14测年、 年号瓷罐等多重证据，精准锁定沉船沉没于南宋淳熙10年，从韩四郎金叶子、杭四二郎银挺的戳记中追溯临安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繁华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一同走进南海一号的考古世界。1987年， 这艘沉睡海底800年的南宋古船在南海海域被意外发现，船体被渔网缠绕，随时面临解体危机。中国政府首创整体打捞技术，用巨大沉箱在30米深的无光海底精准套取沉船。 2007年将其迁入专属的水晶宫博物馆。这是一座近乎完整的水下宝库。 出土文物从最初预估的6至8万件激增至18万件，涵盖金银瓷器、日常用具等所有考古品类。2014年，考古团队采用史无前例的保水发掘方案，以12个探方精准分割遗址，逐层清理文物，并持续喷淋保湿。8号舱的巨型瓷罐内藏700余件小瓷器， 13层的福建窑小碗单类超2万件，场面震撼。这场跨越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不仅是对宋代商贸与工艺的探秘，更是文物工作者用敬畏之心守护文明的修行。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些水下瑰宝重见天日的震撼历程。
3: 多大的？一般穿 XL
4: 的吧。这个实验服，这一个里面一个 T
3: 恤，应该可以。今天是高玉发入职的第一天，领完工作服，他变成了整个南海一号文保组里最年轻的一位队员。
5: 你跟三个人朝里面走，我跟高玉发博士朝这边走，好吧？跟随文保组负责人李乃胜，
6: 高玉发第一次走进南海一号的保护现场，要看看木材的这个保湿情况，还有一个霉菌有没有出现。一般情况，
5: 作为木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博士，他将用今天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守护这座800多年历史的遗址。我们这个团队从13年开始组建，有很多的专业方向的博士，他涉及到这个化学，
1: 涉及到材料、木材科学、微生物控制、结构形变，正因为我们这个沉船船过复杂，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是一座近乎完整的水下综合性遗址，出土文物约18万件，规模庞大的贸易商品，船上成员生活的日常所需，从金银瓷器直至一草一木。 南海一号几乎含。

0: 的所有品类。如何延续这艘千年古船的生命，把它们最好的模样全部保留，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南海一号的保护与发掘团队将怎样直面这些重重挑战呢？1987年，在南海上下川海域近30米深的海底，南海一号被首次发现。这里是繁忙的渔业作业区，南海一号的船体被大量渔网缠绕，如果没有有力的保护措施，它也许将面临解体的命运。最终，中国政府以世界首创的方式，用沉箱将这条沉船整体打捞。
1: 当时把这个沉箱套进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这个沉箱稍微放歪一点，就可能会把木质的沉船给压垮或者压碎，或者哪怕是带到了，都有可能巨大的外力会把船体给撕开。
0: 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离开沉睡800多年的海底，28日进入为它专门建造的博物馆水晶宫。作为中国第一代水下考古队员，孙健亲历了南海一号发现以来的全部过程。沉船浮出水面的时刻，他至今难忘。
1: 这是当时我们这个测量得到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界线，它这个船的左舷离这个沉舱壁是非常非常近的了，只有20多厘米，在水深近30米、没有能见度的海底，把14米长、40米宽一个沉箱，把它完整的套进去，这是做得非常准的。我们当时真的是心里这一块石头落地了。
0: 随后，对沉箱内沉船遗址的探测数据，同样令人惊喜和期待。
1: 这个数字啊，显示了这个文物到泥层表面的一个单位。我们也看到这，在这个船里边存在着大量的凝结物。向下15公分、20公分以后就会出现文物了，而且是连接成片的文物。
0: 探测结果显示，南海一号甲板以下基本完整，船头船尾都在，周边充斥着大量凝结物，船尾尾楼已经破碎，散落在周边。在全球范围，如南海一号这般年代久远、保存相对完整且满载船货的古代沉船堪称唯一，如何发掘以及保护几乎没有先例。经过多领域专家的反复论证和现场测试，出水7年后，2014年，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终于全面展开。在领队孙健的带领下，考古队员正式进入发掘现场，一段尘封800年的海上记忆将被缓缓揭开。南海一号最终采用的是史无前例的保水发掘方案，沉箱周边水位将和发掘进度一致，有计划降低。沉船上方两排共12个6米乘6米的探方精准分割了这座遗址，所有考古队员在这些探方中将用几乎一致的速度实现几乎一致的发掘深度，自上逐层而下清理文物，同时随时保持对露出的船体喷淋，使沉船所处环境保持相对稳定。
1: 南海一号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保护发掘方案，我们把保护放到前面了，保护第一，我们要最大化的提取这个沉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并让他们能够保留下来。
0: 作为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上一任领队，崔勇参加过多艘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也曾经拍摄了南海一号唯一的海底影像。水下沉船考古大多是将文物进行部分打捞，对沉船本体

0: 能依靠考古队员根据能看清的轮廓进行水下测绘。想要完整看清被海底淤泥覆盖的沉船，几乎没有可能。
1: 我们那个时候呢，还眼光所处的只能看到一个局部，所以局部看的都已经很震撼了，最后这张图拼出来以后就更震撼，都舍不得往下挖了，真的是永远难忘。
0: 当覆盖在南海一号船体上方的淤泥与凝结物被逐层清理提取后，一艘几乎完整的沉船重现眼前。各个舱室分门别类盛装着不同的货物，船货的堆叠方式清晰可辨，这条船如同仍停留在启程前的那一刻。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在此刻终于露出了它曾经的面貌。2023年，历经10年，沉睡海底800年的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完成，出土文物远超人们最初的预估，创中国单个水下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
2: 在整体打捞的时候，我们预估南海一号沉船可能会出土6到8万件文物，但是经过我们全面发掘之后，统计的结果是超过18万件，就是远远超出我们预想。早期我们在发掘现场会有临时护房，然后后来因为这个量确实是太大了，海司馆呢甚至把他们的办公区腾出来改造成了库房，我们甚至还会把文物放到原来办公区的走廊上、过道上，但是我们会在那个过道上也装上金库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号舱出的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出了很多这样的大罐。这个罐子我们8号舱一共出了40多件，它是船上可能是单体尺寸最大的文物了。那它里边呢，往往都装了一些其他窑口的一些小一点的瓷器，最多的呢装了德化的那些小喇叭口瓶或者小乞丐，700多件。现在在整理的13舱最大的特点就是量非常大，但是器型非常单一，它主要就是福建易窑的那小碗，光单个这个小碗就超过2万件，当时在船舱里边也是码放一摞一摞的，非常壮观。
0: 自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开始，胡思源就在这里参与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10余年过去，这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庞大、门类繁多的文物和遗存，被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与商贸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手材料，同时也为考古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 瓷器呢，我们可能提取之后会把同一个船舱的瓷器都集中到一起，首先要对比较残碎的瓷器进行简单的拼接，然后再测量各个部位的一些尺寸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个简单的拍照，最后再对它进行编号，还有其他各个部位的特点的描述，进行一个系统的录入。这对整理过的文物，每个文物都会生成一个温码标签，我们用我们的手指端去扫那个温码，能够查询到它所有的信息，这个上面的器物名称还有它的一些其他考古信息都有，这些信息都是整理的时候就同步上传到服务器里，通过手指端或者是网页端都可以查看到的。
0: 南海一号出土的每一件器物都必须经过一整套标准化流程，仅仅一件完整的文物信息录入入库就需要大约20分钟，如果残缺文物还需要拼接，不同舱室的文物还要按照舱内原位置排序。这艘沉船上约18万件文物的整理工作，工作时间无法计量。这不仅是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更是文物工作者对历史的致敬。
2: 可能大家觉得这么10几万件的东西，多一个少一个重要吗？这不管文物大小、文物细碎还是完整，每一件文物对于南海一号来说呢，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考古人来说，我们对每一片文物都是抱有着敬畏之心的。每一件文物，它都是历史，是我们文明的见证。
0: 陈世松正

0: 正在清理的是一些玻璃材质的小珠子，这些珠子四处散落，混杂在沉船各处的淤泥之中。
1: 我们在船体表层挖掘的时候，发现了淤泥里的一些珠子，只能就是在泥里边洗出来，然后人工进行挑选。这种小珠子，尤其它的尺寸的啊，肉眼经常就是盯了半天，你都可能会看的就是有些重影。
0: 这是打捞南海一号的沉箱，它的总容积约为3700立方米。扣除船货船体后，整体打捞涉及的淤泥量超过3000吨。南海一号大量文物以及遗存就散落其间。为了最大限度提取淤泥内遗留物的历史信息，考古队创新性地引入浮选法，把沉箱内3000多吨淤泥全部浸泡筛选，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我一开始试过还数一数，一颗一颗的数，后来发现完全不行，特别多，你能看到根本已经无法计数了，最后只能按重量去进行一些统计。那我们看到这个珠子到底有多小呢？我们拿一颗现代的米来对比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珠子在米粒面前还是显得更小一些。
0: 这些小珠子最小的直径不足1毫米，每颗都有规则的穿孔。如此大量的发现，为研究800多年前的玻璃制作工艺提供了关键且丰富的样本。除此之外，通过浮选法，南海一号上的动物骨骸、植物果核、金箔、朱砂等许多微小却极其珍贵的文物残留，以及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全部得以保留。
3: 我们把这个船连同船上以及周边的淤泥全部一起打包上来了，所以可以说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物的信息。通过这个浮选法呢，我们得到了数以万计的微小的古代文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南海一号上文物的类型。所有的这些文物方方面面汇总起来，完整的向我们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0: 这是考古人员从瓷器缝隙中提取出的淤泥混合物，经沉淀后分析，这些碎屑很可能是尚未完全腐化的稻草。
4: 在船装船货的时候，像大小不一的粉盒，肯定要是小的，大的套小的，这样它节省空间。所以我们怀疑，它这怀疑初步怀疑吧，这东西应该是它可能中间有空隙，会防止它撞破什么的，会放一些填充物。
0: 这类有机质文物在南海一号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南宋时期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鲜活见证。然而它们本身极易降解，随时都可能消散在空气之中，因此从发掘之初，文物保护工作就已同步展开。2021年，南海一号发掘现场，一件形似竹筐的器物被考古人员发现并整体提取，转交给文保组。在清理过程中，这件竹制器物的结构逐渐清晰，文保人员发现这是一顶竹编帽，推测其应属于船上成员的个人物品。
5: 小心，从这边，小心，小心，小心，好，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800多年前的竹器在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这份因南海一号身处海底封闭环境才得以保留的时间礼物，也让今天的人们有了窥探历史细节的可能。然而这类有机质文物留给我们保护处置的时间 有时甚至

0: 只有短短几个小时。
1: 我们可以看到出水的情况就已经很差了，它整个的这个状态都比较的糟朽，如果我们不快速处理的话，它很快就会消失了。目前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一直是个难题，虽然后面我们尽全力给它做了很多的人为干预，但是人也会慢慢的老去，文物这种物质它都是会慢慢的老化的，我们只能是就尽可能的让它维持住原来的状态，或者是接近于原来的刚发现时候的状态吧。
0: 自文物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考古工作者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他们所希望的是尽可能留下这些珍贵文物最好的样子。
1: 现在看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拖一下盐，配点药先给它敷一下，看能不能去掉。像草帽一样，有局部的有一些比较难去除的，我们就会给它用这种脱脂棉，然后配好这个相应需要的试剂，就像是给文物敷面膜一样，然后给它贴敷上脱盐。这个是我们出水文物比较特别的一个环节，出土文物的话它不是一个必选项。
2: 这样的这样可以。
3: 从1987年发现沉船时的紧急守护，到2007年整体打捞的惊险博弈，再到2014年保水发掘的科学推进，每一步都凝聚着多领域专家的智慧。当小件文物的保护初见成效，南海一号最核心的船体保护难题已摆在眼前。这艘体量庞大的木质船体，在海水浸泡与铁器的腐蚀下，早已脆弱不堪。稍事休息，我们将一同见证文保团队如何攻克这一世界级难题，为这艘千年古船筑起坚实的守护屏障。这里是边走边看，一会儿见。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华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18号，江淮西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及云南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湖北中部和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6号、17号两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持续凉爽，18号起气温有所上升。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9张4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2: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Sophie.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面向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开设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培训班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管控能力，降低轻小武器非法流转风险，以实际行动支持非盟实现消弭非洲枪声目标。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谈判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近期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给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表彰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自2005年设立，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 6月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

0: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
2: 边走边看。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艘古船尘封800年岁月，一片深海藏着海上丝路的繁盛密码。总台央视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携全新考古成果重磅归来，以独家影像 解锁深海时间胶囊的更多玄机，让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图景跃然眼前。在小舰文物的保护工作逐步推进后，南海一号最艰巨的挑战已然来临——船体保护。这艘承载着宋代造船巅峰工艺的木质船体，在海底浸泡800年，又受尽120吨铁器腐蚀，早已脆弱不堪。 未经拖延的船板纤维含量极低，用手即可捏碎。部分船板甚至完全矿化，被铁锈彻底侵蚀，每天都面临着不可逆的损伤。面对这一世界级难题，文保团队没有退缩，他们深知木质沉船保护容不得半点疏忽，必须精准控制铁锈成分，同步推进拖延、脱硫、 脱铁锈三大核心任务，从最初设想的整体浸泡方案到最终确定的喷淋作业，团队经过反复论证，既解决了巨型船体保护的技术难题，又大幅节省了文物保护经费。如今的水晶宫内，钢管支撑着船体，喷淋系统精准喷洒定制药液，为船体筑牢防护屏障。而这 仅仅是开始。按照规划，船体保护全程将跨越20载，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坚守。同时，南海一号的价值远不止于文物本身，它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起步到跻身世界一流的蜕变，更成为连接中外文明的纽带。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守护之战，
3: 见证千年古船的重生之路，感受文化遗产背后跨越时空的文明力量。因出土时状态千差万别，每件有机文物都需要一套专属的保护方案。可当面对南海一号遗址中体量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有机质文物——沉船船体保护的时候，
4: 人们发现这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挑战。这边都是我们存放的一些南海一号船体的木质构件。这块是我们当时取样的一个位置，那个颜色呢基本上已经去木材原来的颜色了，对它做一下纤维素变化的情况。好的，
3: 明白。
4: 行，我再取其他的。
5: 检查南海一号船体的木材是高育发入职后每天都要做的工作。现在这个展示的就是我们从船构件上取的一块样品，这些孔洞都是木材的本体的结构。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它这个细胞壁的变形，这种变形可能会对船体还有船构件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变形，甚至是开裂等一些损伤。 因为这个就是未经拖延处理的一个从船体构件上取下来的一个样品，它现在细胞壁降解特别严重，本身的那个纤维含量特别低，非常直观的用手捏就会感觉到这个它目前保存状况是特别松软的。作为迄今中国水下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单体木构结构，
3: 南海一号船体不仅呈现了宋代航船制造的巅峰工艺，也是整艘沉船中最核心、最具价值的一寸。但因为在海

0: 缺氧的环境，压力温度呀，包括它的一些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当他们打开到管里面之后呢，它处在一个富氧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它又富含更多的铁质的东西，迅速发生一些氧化还原反应，产生很多锈蚀，导致了我们沉船。腐蚀降解的速度是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沉船。这一块呢，就是完全锈蚀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孔洞呀，铁锈已经把它击穿了，所以应该是没有这个木材的这个本体了。肉穿的船板呢，就是它完全矿化，没有相应的纤维素组织了，就是木材的一些基本组织都没有了，完全是铁锈了。
1: 在细胞结构严重受损和铁锈腐蚀的双重作用下，船体几乎每天都在遭受缓慢而持续的损伤，每一天都可能是它以完整形态存世的最后一天。寻求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船体保护方案，已成为文物保护团队刻不容缓的课题。在全球范围内，木质沉船保护始终是一道难题，任何疏忽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如何科学地控制船体中的铁锈成分，使其不与外部环境发生化学反应，并维持在安全范围内，正是保护南海一号的关键所在。
2: 现在就是配置给南海一号船体脱盐的溶液，在小块样品上做个试验。
1: 脱盐、脱硫、脱铁锈，这几个步骤需要同步展开，这是一个全球沉船船体保护都没有遇到过的难题，所用的药液只能一次次实验。这是一块来自南海一号的船板样品，长期受铁锈侵蚀，它的表面早已呈现深红甚至近乎焦黑的颜色。在脱铁锈溶液的持续浸泡下，木材色泽开始逐渐接近原木的本来面貌。
2: 因为像我们一些小件的竹木器械的话，我们是通过浸泡然后来完成这些环节，但是南海一号的整个体量太大了。
1: 如何将样本实验的结果实际运用到整个船体？难道真的要打造一个巨大的容器，将南海一号整体浸入药液之中吗？
0: 我们当时做方案的时候也考虑过做整体浸泡，但是这个船行程是 3.5 米，宽度是9米，长度是21米左右，这么大的一个体积量，我们需要多少的药液，每个立方都可能要上到几百万，这个药剂还需要不停的更换，它需要的文物保护的经费是巨大的，是我们都不敢去测算的。我们通过多种保护方案的筛选评比，也通过专家的认定，最终认定我们这个沉船保护呢，可以采取喷淋作业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这个很好的循环作业就能够节省巨大的文物保护经费啊。
1: 今天的水晶宫内，南海一号被横纵交叉，外部套上塑料，接触点垫上泡沫的钢管支撑起来。船体四周严密覆盖的喷淋系统不时喷洒溶液，此刻它能清洗去污，还能均匀喷洒脱盐、脱硫、脱铁锈的药剂，未来还可以喷洒加固修复所需的药液，为船体在各个保护阶段的顺利推进提供坚实保障。相较于有机类文物，沉船出土的瓷器、金器等分子结构相对稳定的无机类文物，只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脱盐，便能重新呈现出它们昔日的光泽。十余年光阴悄然流逝，对于文保团队而言，与南海一号的漫长守护之旅也许才刚刚跨过起点。按照整体规划，仅船体的脱盐、脱硫、脱铁锈就将耗时约5年，填充与加固约10年，干燥约2年。

0: 修复约两年，整个过程将跨越20载。那时，南海一号也将以最接近它当年的真实样貌，重新走入世人的目光。然而，关于整个南海一号的文保工作，20年并不是终点。这项工作注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力完成。
1: 真是很久没回来了，我印象非常深，当年南海一号啊，就是从这片海域上岸的。现在回想，还真是历历在目啊。
0: 2025年11月，水晶宫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发掘保护方案的决策者之一，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这里。在这所博物馆内，无论是已经公开展示的各种文物，或者是一墙之隔忙碌不休的文保工作，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和发掘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范例。
2: 做文物的数据整理和数据录入，
3: 这是很重要
2: 的。修复前的图片呀，修复后的图片都要有，包括这个文物的编排图的绘制。
3: 它有的历史信息啊，它是出水的嘛，所以还留下的还比较好。我是2002年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到2012年，10年。那么这10年，我是见证了有更多的、更深的水下遗产得到保护，这些呢都是南海一号的经验所付出做出的贡献。这是前辈们做的浮船啊，这个是影响了世界的海洋的文化的。
4: 南海一号这个项目上承载着我们中国水下考古很多的这个摸索，所以这一代人带着我们馆里面这帮学子一个探访那狭小的空间，爬出这个海蚀文明，这很不容易的。
3: 今天能够看到沉船，心情很激动。
0: 从现场指挥沉箱出水，到今天与古船对望，单霁翔亲历了中国考古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迈入全面解读古代社会的新阶段。南海一号恰是这份转变最生动的注脚。
1: 我们的亿万民众都非常关注南海一号的出水，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这些文物沉睡的800年以后，重见天日以后，能够集体的呈现出来，那些传统的营造记忆，这种震撼力就包含着历史、艺术和科学，和他所要诉说的中国的历史的故事。
5: 这个地方有泥的样留了，
6: 有了多少钱？它这个应该还有多深？
0: 这是一具叫做竹寺的竹制器物，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作一件来自宋代的旅行箱。由于竹制器物在一般地下与墓葬环境中极难保存，因此在中国的考古记录中此类遗存十分罕见。而南海一号的特殊水下环境却意外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延续800年的封存空间。眼前的这具竹寺是考古队员陈浩天负责的船舱中被发掘出土的，也是让他最感兴趣的舱内器物。
6: 这个部分上半部分就是盖最上面的一个对顶，然后它这个顶的话就是竹寺的一个本体的一个顶。当然肯定就希望它里面能发现一些文字资料吧，像关于海外贸易的一些许可证的，或者说南海日记，

0: 跨越800年的开箱时刻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发现，竹寺之中竟放有一方清晰刻着陈彦和三字的墨条。
1: 周那个宋大贼可能是收到了一些信息，这本书里面记载，或者说陈彦和是在公元1094年从福建泉州然后到海南担任雄州府参军。
0: 这块出自南宋沉船的墨是否真的与北宋的陈彦和有关？在相隔100余年的时光里，又是谁将它放入竹寺，带上了南海一号？
1: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判断，它这种竹寺的话肯定不是底层船员所拥有的。再结合以前我们在船体的上层堆积室发现有2个砚台，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它这种很有可能就是说管理人员解航海日记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记录工作所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
0: 历史文物可以带着我们窥见古人的智慧和工艺，而文物上的姓名则让今天的我们有了与千年之前先辈隔空对话的通道。萧达顺是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现任领队，负责撰写最新一版的考古报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最打动他的是沉船瓷器墨书中那些普通人的名字，以及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南宋的疆域覆盖了今天中国13省之地，南海一号携带的万千商品与日常用度跨越山海，与许多区域的窑址、矿区、作坊密切相连。窑工、铁匠、工匠、艺术家、农户、商贾、官员与水手等无数身影也一一浮现。
2: 南海一号上这么大量的普通中国人的名字就出现了，非常接地气的名字，王五啊、李二十啊、什么李大用啊。看王五这个五啊，除了这个通这个单人旁那个五，那么有可能是他排行老五啊。像我排行老三，有可能我要是生活在古代的时候，哎，你排行老三，你就叫萧三吧，啊，或者这个萧老三呢、啊，都有可能。
0: 如此的南海一号，宛如一艘浓缩了南宋普通人生活的海船。船上上千片瓷片中留下的一个个朴实的姓名，都在讲述800多年前的烟火人生。
3: 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安排，南海一号博物馆，我是很通俗的说法，那它正确的说法呢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0: 如今每天都有大量游客涌入海丝馆，他们穿过现代化的长廊，试图去窥探那场发生在800多年前的沉船事故。而这些留在瓷片上的名字，也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来自宋代普通的一笔，代表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家族。一艘南海一号，也仿佛成为了一本打开的千年家谱。2022年8月，中国水下考古队搭载中国自己研制的深海勇士深潜器，在南海北部2500米左右深处海域，新发现一处沉船遗物点，3处沉船。10月，在南海西北麓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又同时发现2处明代沉船。在这个深度的水下考古，中国已经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探索和保护也进入了更多未知的空间和历史的深处。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南海一号。
4: 我们一开始用简单的空气潜水，到高氧潜水配闭器，到这个技术潜水啊，这种大深度潜水，一直到今天用深潜器，装备都是可以通过去学习投资啊，这种是可以来弥补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人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如何去认识海洋或者说水和人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 实际上水下歌舞很重要的反映的一个内容是交流，大海就是相当于桥梁，船是其中的交通工具，它可以把不同的这种文明、不同地区的人

0: 接在一起。
1: 2025年，在古代海船出发风季到来的时候，这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寻访者来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在南海一号沉船的遗址上追寻着历史上波涛和文明交织的岁月。在博物馆之外，中国水下考古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也在定期开办，这些学员也将和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循着丝路的印记，寻找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明交融，续写与海洋相伴的动人故事。
2: 南海一号的守护之旅，既是一场与岁月的博弈，更是一部文明传承的史诗。如今寻访者慕名而来，水下考古培训班架起文明交流的桥梁，南海一号不再是孤立的沉船，而是成为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文化纽带。这场跨越数十年的守护从未落幕。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serve Assets， Reserve 储备。近日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据专家分析，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 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最突出的优点。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和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三的央行分别是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0: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

0: 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 37.80 度、东经 95.56 度发生 6.3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据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其他方面，6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与德国联盟党第14次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委、智库、高校代表、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成员等与会。双方围绕着眼应对世界变局、持续深化中德对话合作的主题进行深入对话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当天，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拉万奇还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若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的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6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赞成在冬季到来之前与俄罗斯举行和平谈判会议，并考虑选择一个中立地点进行谈判。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

寻夏记、河洛记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七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稻谷记。当第一粒稻种撒进土壤，当第一座村坊照进阳光，野果、鸟兽、鱼类便不再是仅有的食物来源。从此，人类不再把生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自然馈赠，而是开始尝试主动创造。万年古稻，稻米是全球近半数人口赖以为生的主粮，并且孕育出以稻作命名的文明。然而，考古发现表明，稻米在一万多年前还只是水边野草的种子。草籽如何进化成人类的主粮？又是什么人最早开始种植水稻？中外考古界对此有很多猜想与求证。关于水稻起源的几种学说也曾争议多年，悬而未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支考古队走进了江西省万年县一座幽深的洞穴。江西省万年县东南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在一片片连绵起伏的丘陵中隐藏着很多天然溶洞，其中一座位于山脚下，被冠以仙人之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被当地人视为禁区。这不仅是因为洞穴深不可测，还因为入口处有大量露出地表的动物骨骼。没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也鲜有人敢深入洞穴一探究竟。20世纪60年代起，神秘的仙人洞开始引起考古界的关注。先是省内，后来是国内，再后来是国际合作。几十年里，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仙人洞的谜团被层层剥开。在仙人洞以及几百米外名为吊桶环的遗址，相继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碎片，大量石器、骨器、穿孔的蚌器，这一切似乎在明示，仙人洞和吊桶环曾经是远古先民的生活场所。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来自出土的陶片。考古测年发现，文化堆积层最底层的陶片竟然可以追溯到大约2万年前。这是国际考古界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我们住在山洞里的祖先是世界上最先掌握制陶技术的人，这毫无疑问是中国远古文化投射出的又一束高光。陶器的出现应该和加工食物关系最为密切。陶器的主要功能，一个是盛，一个是煮，最早的用途就是吹气。远古先民最初获取食物的途径是采集和渔猎。

野果采下来可以生吃，肉食可以架在火上烧烤。而陶器作为蒸煮炊具的出现，意味着先民发现了第三类食物。植物考古学家在仙人洞内距今一万多年的地层中，发现了一种叫植硅体的微小颗粒。植硅体就是植物细胞的化石，大小大概2到2000微米，绝大部分是10到200微米，大概相当于一根头发的直径。不同植物和植物的不同部位都会产生不同形状的植硅体。考古工作者可以据此判断，某块土地在万年前曾经生长过哪些植物，甚至可以判断它们是否经历过进化，是否影响了人类的饮食。所以，植物考古学家往往把植硅体视为考古世界中的神兵利器。令考古人员倍感困惑的是，仙人洞发现的部分植硅体属于一种叫野生稻的草类植物。按照常理，它只生长在沼泽湿地里，不会出现在洞穴边，除非有人把它带到这里。从江西省万年县出发，一路向西南行进10000米，再穿过林间小径，就出现一片野草漫生的沼泽。这里偏远僻静，看上去很普通，但这是江西抚州东乡野生稻原位保护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农学家来此造访。在他们眼中，那些看似一文不值的野草却是无价之宝。这是因为人类今天使用的栽培稻都是由这种野草进化而来，准确地说，它的名字叫野生稻。野生稻是所有栽培稻的祖先，但又与我们认知中的稻完全不同。野生稻是趴在地上匍匐生长的，而栽培稻是直立生长的。野生稻的种子少，也比较小，栽培稻结的种子多，且比较大。野生稻的种子成熟时很容易自然落粒，而栽培稻不容易自然落粒。借助400倍电子显微镜，考古人员在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的植硅体中找到了某些有趣的线索，它们就是野生稻植硅体，分布在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距今16000年前后的土层里，那时全是野生稻。令考古人员惊奇的是，大概到了距今12000年前后，植硅体发生了显著变化，基本上一半是栽培稻的，一半是野生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认为，从那时起，仙人洞和吊桶环的古代先民已经开始种植具备一定驯化特征的水稻，这标志着人类在距今12000年前后已经开始驯化水稻。与此交相辉映的是，在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遗存。然而，这些考古发现还不能全部解答稻作起源的真相。隐藏关键线索的一块拼图正卧于群山脚下的金渠盆地，那里沉睡着上山遗址。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带领一支考古队来到浙江金华浦江县上山地区开展例行的考古调查。第一条探沟开挖时，他绝想不到这片山清水秀的旖旎风光下涌动着一条远古文化飞扬奔腾的激流。待到挖出第一片陶片，蒋乐平和同事从陶片的特征判断，这个遗址和良渚遗址完全不一样，年代可能会更早，推测为距今6000-7000年前。然而经过考古测年，得出的结论是

0: 距今一万年。长久以来，考古界一直认为，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是长江下游及环太湖流域迈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然而，上山遗址的发现将这个时间至少前溯了三千年。从那时起，这片大地仿佛忽然苏醒了，不断呈现惊喜。金华、衢州、绍兴、台州等四个市、十一个县市区先后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1处，它们组成了迄今发现的东亚地区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的早期史前遗址群之一，联合呈现了距今约11000年到8500年间完整连贯的社会图景。在上山遗址群中，考古人员陆续发掘出大量用于生产生活的石器、陶器，甚至发现了彩陶。更令人惊喜的是，遗址中还发现了墓葬和房址遗迹。随着一系列考古发现，一个被掩埋在地表之下长达万年的族群重见天日。他们极有可能是第一批告别洞穴生活的先民，他们在旷野中建立了最早一批村落，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这种定居状态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人口大幅度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对食物的需求。我们的先民需要获得一种能够供全村落人饱腹的食物，这只有农作物能够做到，因为农作物的单位产量更高。借助电子器材，考古人员在上山遗址发现一粒大约10000年前的碳化稻米，长3.7毫米，宽1.6毫米，厚1.7毫米。这是目前已知人类最早的栽培稻化石。别看它现在像一粒粗糙的小石子，但10000年前的某一天，它第一次从稻壳中现身时，一定有人为它欢呼雀跃。这是人类第一次栽培出的稻米，是上山先民朝思暮想的白雪美人。碳化稻的发现将农业文明，或者说稻作农业的起源，又往前推了一大步。从此，定居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持续地利用周边的稻作资源。10000多年前，远古先民驯化水稻是从挑选种子开始，大多数野生稻的种子成熟后就自然脱落，坠入泥塘不见踪影。先民可以采集充饥的，恰恰是那些因为基因变异而不会自然脱落的种子。经过反复收集和播种，那些自然落粒的个体被淘汰了，剩下的全是不落粒的个体。栽培稻终于被成功驯化出来了。考古人员在上山遗址文化堆积层中发现了大量栽培稻植硅体，此外还发现了疑似用于收割水稻的石镰，同时在很多陶器中发现了用来加固陶胎的稻壳遗存。大量形态各异的陶器似乎分别对应着谷物的收获、食用和储藏。种种发现都在佐证10000年前的上山人已经开始有规模地驯化水稻，并且普遍食用水稻的事实。但是这条证据链还差关键的一环。200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蒋乐平像往常一样赶去考古挖掘现场。在入口处，他忽然停下脚步，角落里的一块石头引起他的注意。在考古挖掘现场，经常会有挖出的石块被弃置在一边，这并不稀奇。一块石头为什么会令蒋乐平如此重视呢？原来，随着上山遗址一系列与稻作有关的证据出土，有一个谜团也愈发令人困惑。要食用稻米，必须先剥开稻壳，可10000年前的上山人没有脱壳设备， 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为此，蒋乐平进行了一次实验考古。他把一捧稻谷撒在石盘上，再找来一块平滑的石棒，反复碾压。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经过力度的反复调整，终于有了结果。稻壳和谷糠开始纷纷脱落，露出俗称大米的胚乳。石盘冥顽，却能迸发出生命的气息；石棒粗粝，却能锤炼出生存的智慧。栽培、收割、加工、食用，至此，一条上山先民培育水稻的证据链终于完整了。经过几代考古人员的不懈探索，无论是12000年前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还是10000年前的上山遗址群，都宣告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华远古先民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人，是他们开启了稻作农业在人类历史上的正式发端。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华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18号，江淮西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及云南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湖北中部和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6号、17号两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持续凉爽，18号起气温有所上升。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9张4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

0: 中国菜，中国化。
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面向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开设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培训班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管控能力，降低轻小武器非法流转风险，以实际行动支持非盟实现消弭非洲枪声目标。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谈判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近期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给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表彰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自2005年设立，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6月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 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

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盗古记，驯化之旅。井头山是浙江宁波余姚市一座海拔不到100米的小山丘，距离最近的海岸线有30-40公里。约8000年前，井头山还紧邻一片古海湾，生活在这里的先民背靠江南大地，面朝浩瀚东海。而今天，考古人员对井头山遗址进行发掘时，在机身10米、面积1000平方米的钢筋水泥基坑里，已经淘洗出来7-8千筐海生贝壳，大概有5大类、20多个品种。除此之外，还出土了数万陶片和大量精美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贝壳器等人工遗物和早期稻作遗存。在一块类似来自陶釜底部的陶片上，考古人员发现了状似锅巴的残留物，仔细看应该是碳化稻米的痕迹。将取下来的样品分离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有大量水稻淀粉粒。靠海吃海的井头山人也在食用稻米，这个结论令考古学家感到兴奋。问题也接踵而来，锅巴里的稻米来自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在植物考古领域，小穗轴是判断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一个重要依据。野生稻成熟后自动脱粒，稻穗的小穗轴与稻谷的基盘相连的部位光滑平整，而栽培稻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脱粒。强大的外力将小穗轴和基盘脱离时，会留下明显的撕裂痕迹。在井头山的灰坑里，地层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云飞和同事们进行了采样浮选，以便拣选和统计稻谷小穗轴这类遗存的特征和数量。在抽取的2升土样中，他们发现了3400多粒小穗轴，其中大部分呈现明显的撕裂痕迹。日益完整的证据链表明，井头山人已经尝试种植水稻，并将稻米加入以海鲜为主的食谱中。井头山是典型的海岸背丘遗址，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海岸背丘遗址与水稻栽培耕作痕迹同时存在，这样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这意味着8000年前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的萌芽。8000年前，小小稻谷引发了一系列奇妙的改变，它的踪迹不仅出现在长江下游及其周边地区，在长江中游里阳平原的蓬头山遗址出土了稻壳谷粒掺杂制成的陶器，在80荡遗址发掘出大量完整形态的碳化稻谷和稻米，还发现了环壕聚落。一些今天已不属于水稻生产区的地方，8000年前也曾上演过精彩的稻谷记。在地处淮河流域的河南舞阳，以小麦为首的旱地作物是现在当地人一日三餐的主粮。1975年8月，舞阳县北部的贾湖村附近，当地农户在采挖土石时陆续发现了一些陶器、石器和人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用了40余年时间，让5.5万平方米的甲湖遗址重见天日。45座房址、9座陶窑、370座灰坑、249座墓葬，完整呈现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前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考古队员从甲湖遗址的灰坑，也就是远古先民倾倒垃圾后形成的遗迹中，取了大量土样进行浮选，将土样放入水中，很快便有大量碳化颗粒浮出。这些很有可能是比重较小的植物遗骸。经过浮选发现，灰坑土样里存在大量稻谷，经碳十四分析测年和数轮校正，确认这是距今8000年的遗存。甲湖遗址浮选出的碳化稻谷中，80%以上和野生稻有明显区别。不同地层出土的稻粒显示，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甲湖稻谷的个头不断变大，长宽比又不断的缩小，也就是说，它们越来越接近今天的栽培稻。背靠伏牛山，置身黄淮冲积平原，淮河上游十几条支流纵贯其间。甲湖遗址所在的地方，从古至今都是农耕兴旺之地。作为耕种者重要的帮手，农具印证着农业的变迁。在甲湖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1600余件先民使用过的各色工具。考古人员将工具分为狩猎、捕捞和农作三类，然后分别统计甲湖文化3个时期里每一类工具数量的增减。距今9000年到8500年前的第一期，狩猎工具与捕捞工具占总量的绝大多数，农具罕有发现。距今8500年到8000年前的第二期，农具数量开始缓慢增多。当时间来到距今8000年到7500年前，农具大量增加，占了几乎一半，狩猎和捕捞工具比例明显下降。甲湖遗址的农业主要是栽培水稻，表明这个时期稻作农业成为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玲表示，稻作农业区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而稻作文明是更加稳定的一种定居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先民们有余力去创造更多的物质文明。所以在甲湖遗址，考古人员不仅找到了稻作农业遗存，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猪骨。考古人员从猪牙的排列、咀嚼面的大小等多方面研究得出结论，距今8000年前后，甲湖人已经开始尝试将野猪驯化为家猪，耕作与饲养是原始农业的重要标志。它们伴生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摆脱对自然的依赖，越来越自主地掌握自己的生计。考古人员在甲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检测出酒石酸、稻米、蜂蜜和山楂的残留物，这表明8000年前的甲湖人已经开始用稻米和果子酿酒。酿造源于农耕，且与农耕异曲同工，取之天赐，佐以人工，日臻成熟，至于大成。在认识与实践中，它们激发人类独有的能动性，并催生出影响更为深远的创造与发明。在甲湖遗址，人们还发现龟甲、石器、木器和陶器上有切刻的原始符号，其中一些形状与甲骨文高度相似。这些神秘的符号是不是蕴含特殊的信息与含义？人类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久的文字

字、汉字，是否以此为滥觞？今天的人们依旧能吹响8000年前甲胡人制作的骨笛，而8000年前的气息穿过骨笛的孔洞，回荡的是怎样的音律？文物帮助我们格物，未知催促我们致知。综合已有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勾勒出约8000年前先民的生活样貌。他们伴东海惊涛，江淮川流，撒下希望的稻种，变城服，造舟楫，开启前所未有的航程，变围猎为蓄养，以粮道运佳酿，发现生漆的秘密，用龟甲卜卦发出远古的天问，在世代相守的土地上，他们耕耘出绵延不绝的文明。田园家园，双鸟朝阳纹牙雕，朱纹陶钵，黑陶器皿，这些凝结着淳朴审美情趣和奇特艺术构思的艺术珍品，诞生于6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是创造他们的远古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1973年，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先民们的作品便震惊了世人。而后，随着发掘的深入，遗址第四文化堆积层中一些貌不惊人的植物遗存，引发了中外考古界更大的惊叹。那是大量的稻谷、稻壳等遗存。考古工作者预感到，这一发现将非比寻常。20世纪70年代以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栽培稻在印度，距今约3700年。由此，水稻印度起源说长期为国际考古界的主流观点。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材料，经过众多农学专家鉴定，确认为栽培稻。碳14测年结果显示，河姆渡出土的稻谷距今约7000年，比印度发现的稻谷要早3000年以上。自河姆渡遗址发现后，水稻起源的时间不断被刷新，但河姆渡始终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以无可辩驳的实物，首次证实了水稻起源于中国，印证了中华民族祖先对于世界的一项重大贡献。农具始终与稻作农耕相伴。圣水牛是一种曾经遍布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动物，它的肩胛骨被大量发现于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圣水牛肩胛骨最大的特征就是像一块乒乓球拍一样，在潮湿的软土田里可以像铁锹一样使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170多件这种工具。周易曾记载神农氏最早创制的农具耒耜，尖头木棒制成的耒和铲状的耜，象征着中国农耕的初始。那么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制工具是否可以归类为耜？1977年，一件新出土的文物给予了人们启发。这件工具正上端保存有一段木柄，横孔部位则以10多圈藤条紧附木柄的末端，这说明完整的耒耜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已经出现。6000-7000年前的谷耜，作为农田里的翻土工具，虽然它的使用效率只能达到现代铁锹的1/2，但它插入大地的那一刻，便开启了人类利用工具改造土地的漫长篇章，为先民掘出最初的田园。2003年，同属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开始挖掘，发现6个文化层，出土大量陶器、木器、动植物遗存和木构建筑遗迹。
专家推测，

0: 这里当年是个人口相对密集的村落，村边河道里的一处遗迹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格外关注。三根粗糙的原木首尾相连架设于河床之上，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座独木桥，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独木桥， 7000年前的独木桥带领考古工作者找到先民生活的两岸，此岸是炊烟袅袅的家园，彼岸有绿波春浪起伏的田野。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 寻古中国，再会。The
1: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阿拉伯过去两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而中国也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据沙特海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为94万辆， 2025年沙特进口量达到约96万辆。 过去两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 沙特的汽车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巩固其在沙特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并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得益于多种因素，如先进的功能和技术、经销商网络和服务中心的不断扩展等。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增长趋势也与沙特2030愿景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契合。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5: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即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
4: 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已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5: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并存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据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其他方面，6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与德国联盟党第14次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委、智库、高校代表、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成员等与会，双方围绕着眼应对世界变局、持续深化中德对话合作的主题进行深入对话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当天，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拉万奇还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若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的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6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赞成在冬季到来之前与俄罗斯举行和平谈判会议，并考虑选择一个中立地点进行谈判。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秦岭呼唤。从西安市区出发，开车近3个小时就到了王清晨的村子。因为搬迁和外出务工的人多，玉皇庙村到2024年只剩下极少一部分人。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靠山吃山，老一辈的人打小就要学会跑山的技能，对山里的环境要熟悉，知道怎么过陡坡，会辨认猛禽野兽的踪迹行径，晓得哪里有水有果子等等。王清晨就是他那一辈人里跑山的佼佼者。清瘦的他就像猴子一样，可以自由穿梭在深山密林间。但随着山区生活条件的改善，尤其是村里人挣到钱后陆续下山谋生，跑山的本事就没那么吃香了。现在只剩下几个50多岁的中年人会跑山了。王清晨在村里住惯了，没有搬走，一来舍不得伴随了他30多年的金丝猴，二来也早已和秦岭融为一体。每次下山去城里，总觉得心里闹慌慌，离开秦岭，王清晨是茫然的。每年的3到5月、9到12月是科考人员上山观察金丝猴的时期，李保国总会带着学生来学习和研究。30多年来，王清晨都不记得自己呼唤过多少只猴子了，也不记得有多少张年轻的笑脸为下山来的金丝猴欢呼雀跃了。李保国的两鬓也染上了岁月的霜华，他们成了老搭档老伙计。唤猴是个苦差事，但习惯了你会感到快乐，王清晨说。金丝猴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多群栖在高山密林中。分布在我国的金丝猴分川、滇、黔几种，后来又发现缅甸金丝猴，其中川金丝猴主要分布于四川、甘肃、陕西和湖北四省。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野生川金丝猴20000只左右，而仅秦岭山脉陕西段中就有39个猴群，数量4000到5000只。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可以看到野生金丝猴。因着王清晨向导，我们来到了他的站点，一个连2平方米都不到的窝棚，用简易的木桩搭建，为了防雨，上面包了点塑料布。王清晨自己给窝棚里垒了一个小土炕。这是金丝猴经常出没的沟谷，无法搭建保暖的移动彩钢房。王清晨便就地取材，自己做了一个野生的住所，这一住就是10几年。夏天好说，冬天食物不够充足，必须由我来喂养他们，我知道怎么和他们沟通，王清晨自豪地说。嘞嘞嘞嘞，这是快来的意思。吼是，这是散开的意思。嗨嗨嗨，这是停止的意思。对于这样一门猴语，王清晨掌握得十分娴熟。嘞嘞嘞嘞，呼唤声响起，不一会儿就听见不远处的树叶沙沙作响，一阵热闹的叫声此起彼伏向我们袭来。呵，好家伙，有30多只，有胆大的直接冲到了离我们2米远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金丝猴。这里是猴子的聚集地，海拔在1300到2800米，咱们这个地方刚好1600米，把猴子引到这个位置是他们用餐的福地，王清晨说着，从窝棚里拿出一桶已经切好的胡萝卜朝猴群撒去。我抬眼望去，南面朝阳一侧地势陡峭，针叶、阔叶、灌木、草丛等植被自上而下渐次密集分布，很多树木都被藤蔓缠绕，一条溪水从大山深处流至沟底，半山腰有一处山洞，在树林中影影绰绰，还真有点水帘洞的感觉。这个家族叫一字头，你看猴王的头顶有一撮黑毛，像个阿拉伯数字一，
王清晨指给我看。果真，一只体型健硕的猴子正悠然自得地享用美食，它周围的猴不敢越雷池半步。猴王威严，大家都很怕他，他也非常负责任。我有时候赶猴下山，要是有一两只猴子掉队，猴王就死活不走了，喂啥都没用，除非他们这个家的成员都到齐了，才能被引下山。王清晨讲述着，爱怜地看着这些猴子，时不时夸耀似的问我，你不觉得金丝猴是所有猴子中最漂亮的种类吗？确实，中国境内有四种金丝猴，但名副其实的拥有金丝毛发的只有川金丝猴，而秦岭金丝猴就是其中的一个种群。它们的毛发特别长，有的可达30厘米，背部橘黄色的毛衬托着面颊、胸腹部淡黄色或白色的毛，就像披了一件金色披风。它们的尾巴和身子等长，这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平衡能力。我的猴美吗？绝对称得上美猴王。王清晨像看自家孩子一样，越看越满意，自信地说。王清晨告诉我，在这个沟里差不多有5个家族来觅食，每个家族有5、6只到10多只猴子，以猴王为首，各自为政。每年为了争夺地盘，每个家族的数量和实力都有变化，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也是王清晨的工作之一。正说着，突然有3只猴子打了起来，王清晨赶忙上去制止，又忙不迭地把胡萝卜和玉米撒到另一处去。新降生的金丝猴一般情况会在10天左右睁开眼睛，1个月后就可以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到1岁左右时，便具备了独立觅食的能力，不再需要母猴的照顾。刚出生的小猴看上去黑乎乎的，要长出金色的毛发，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小雌猴到了4岁，才基本上跟母亲是一样的了。小公猴到7岁时，身上才开始有金毮。但小公猴在3、4岁以后会被猴王赶出家族，自立门户。在王清晨眼中，这些猴子不单单是秦岭四宝之一，更是自己的孩子或老朋友。有的和我相处10几年了，像老兄弟；有的是我喂大的，看着他的家族壮大的，看着猴王长大的，他们就像自己的娃娃。有的家族有100多只猴子，是真正的猴门望族。他们要是来吃饭，别的家族都不敢抢，也不敢坐在高地。为了保证弱者也吃得上食物，王清晨便变换着投食方法，分层分批投放，把有的食物挂在树上，有的放置在石头上、草丛间，以保证食物最大面积的分散开来。用投食的方式引金丝猴下山，原本是为了方便科研人员观测猴群，但30多年下来，王清晨也成了这群猴子眼里的老熟人。只要勒勒勒勒的呼唤声响起，金丝猴们就知道今天不用啃藤皮、采木耳了，有清甜的胡萝卜、玉米吃了。1个月给你多少钱？我问。不按月，就是1年2季，1季45天左右，1天给150块钱。王清晨轻描淡写地说，手里的投喂却未停止，眼里带着满足的笑意。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问题

宜是多么俗气。你来的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因为秋天野外果实多，它们需要的各种能量在这个季节都能得到补充，所以这个季节里它们的皮毛是最好看的，全是金黄色。王清晨说，冬天为了保护自己，金丝猴的皮毛会发灰，这个季节也是猴子们最难熬的季节，它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住在站点，按时投喂。秦岭下大雪时，气温会降到零下十几度，我很难想象王清晨是怎么在这两平方米没有暖炉的窝棚里待上一个冬天的。我以前也是个普通农民，科研单位到我们村子里研究金丝猴，所以我给他们当向导，结果一做就二三十年，除了生病外，我其余时间都在山里面待着呢，这是我的乐事。最辛苦的事还是赶猴子，在山里露宿几天几夜才能将他们引诱到科研人员的观测点。虽然妻子、儿子、弟弟、侄子都经过他的培养被聘请为喂猴人，但目前还是只有王清晨掌握了换猴的技术。一家人散布在方圆几千米之内，只能靠对讲机联络。正说着话，一只小猴子调皮地从树上荡了过来，捡起地上的胡萝卜捂到自己怀里，朝我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一脸好奇又带着几分羞涩和怯懦的神情。这只面庞颜色有一点发蓝的猴子是只幼猴。嗨，新成员呢？王清晨看见了小家伙十分激动。你看他的眼睛周围是天蓝色的，上嘴唇是白色的，所以我说金丝猴挺好看的，真的，你看后面还有几撮蓝毛。真是的呀，胆子挺大，猴王的料子，看来他信任我们。只要说到猴子，王清晨就有说不完的话，停不住的惊叹句。你们吃吧，我们走了。王清晨朝这只未来的猴王招招手，打算告别。而当我们回头去看时，小猴子也在树杈上朝我们招手。果然，像儿子说的那样，悟空被菩提祖师教导得很好。鸡蛋头、黑头、八字头、方块、一字头，这些名字是王清晨给每个金丝猴家族取的爱称。30多年来，他和秦岭金丝猴群中的12个家族猴王成了好朋友。我翻看的一些资料中推算说，秦岭金丝猴在2024年有6000余只，主要分布在陕西境内。在人类的保护和干预下，秦岭金丝猴的种群还在不断扩大。换猴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苦差事。高贵的金丝猴从来不主动上门，即使每天都在这里吃饭，也得有人到更高的山上去请他们。猴子的叫声有十几种，每种都不一样，喊猴吃饭也需要有专门的语言。王清晨说，虽然现在有弟弟有儿子协助自己干活，但由于猴子们只听他一人的呼唤，所以到了换猴季，不管刮风下雨，他几乎每天都要进山。除此之外，还要负责观察记录这些金丝猴族群的变化情况，并把这些资料提供给野生动物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保护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丝猴。不过他也乐在其中。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贤，我是英国人，我二十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华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18号，江淮西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及云南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湖北中部和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6号、17号两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持续凉爽，18号起气温有所上升。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9张4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面向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开设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培训班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管控能力，降低轻小武器非法流转风险，以实际行动支持非盟实现消弭非洲枪声目标。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谈判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近期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给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表彰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自2005年设立，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6月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南北，泽北天下，

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即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西北猴王。李保国特别难约，我几乎是天天追着这位老教授锁定拜访时间，可他一再委婉推脱。有人告诉我，因为李教授自谦，也因为他最近正在忙着用新科技手段做猴脸识别。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要拜访他，因为那是探寻秦岭金丝猴保护事业之路上绕不过去的一位学者。他用了一大半青春年华追着树上的金丝猴跑，引猴下树，并花了十余年时间摸清了金丝猴的社会结构，刷新了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关于灵长类重层社会的一贯认知。李保国和王清晨是老搭档了，这是一个专家学者和民间把式的完美组合。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的李保国，就常跟着导师陈

秦岭中高海拔地区。至于其行踪如何，家族怎样分布，秦岭密林遮日，草木纵深，夏天蚊虫很多，常常叮咬的大家满身是包。冬天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下雪时积雪能到膝盖，连路都看不见。走在陡峭的坡段上，一步一滑，摔跤受伤，那是家常便饭。可那也是寻找金丝猴的好时候。冬天吃的东西少，若是用食物逗引，或许能找到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机会。这就不得不说王清晨的绝活了。他利用自己跑山的丰富经验，给研究小组做向导，让找猴工作有了着落。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秦岭金丝猴的祖先多以树叶、果实、枝芽、树皮为生，食物基本在树上，因此猴群世世代代都生活在树上，很少下地，尤其是意识到有外来者时，就更加警惕了。有时候跟着向导走上五六个小时，好不容易看到了金丝猴，却连五分钟都观察不到，猴群便惊慌地四散而逃。大家不得不再翻上五六个小时的山，接着观察。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李保国基本上都是跟着陈福官漫山遍野地追猴子。有一次，他重重摔了一跤，心里积压的委屈和苦累一下子爆发出来。我这是做的什么研究？这么多年就只追猴子了。这真的就像孙猴子历经千辛万苦才到了菩提祖师那里想要学艺。可是山门外的桃子都熟了七次了，孙猴子还在做洒扫工作。可怨归怨，研究工作的苦闷在此，快乐在此，价值也在此，总要有人去做第一块垫脚石。1999年，导师陈福官退休，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吃苦耐劳的李保国。导师和团队近十年的追踪研究，李保国基本摸清了金丝猴活动的范围，于是李保国准备做定点研究。他把研究地点选在了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秦岭北坡的玉皇庙地区，以栖息地里的金丝猴族群作为研究样本进行长期研究。可是摆在他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才能把猴子引下来？如何建立彼此间的信任？这样才不至于把时间都花在追猴子上。其实在当时，这也是困扰学界其他研究者的大难题。不如试试投石，有个同行提出这个建议，李保国倒是立即去尝试了，可很快就受到了打击。大家把苹果等食物放在树底下，金丝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一点面子都不给，完全没有反应。那不行，换个食物，把玉米、香蕉等食物试了个遍，不行。是不是猴子不会剥？要不剥开试试？还是不行。反复尝试后，猴群依旧没反应，这个方法似乎行不通。就在大家都喊着要放弃时，李保国和自己较上了劲儿，再试验一个月，再给自己一个月时间。他们继续切苹果、剥香蕉、剥玉米，把食物尽可能放到离金丝猴近的地方，一次又一次耐心等待，以行动告诉金丝猴，他们是可以信任的。20天过去了，金丝猴们依旧不为所动。谁说猴子和人类是远亲？上一个十年，他和这些猴子不知打了多少次照面，可他们就是不信任自己呀。沮丧的李保国也快绝望了。可就在第21天，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只三四岁大的小金丝猴终于愿意试着信任研究小组了。只见它哧溜哧溜地从树上滑下来，小心翼翼朝工作人员

人员走来，大家激动地想要叫出来，却谁也不敢出声，屏住呼吸，假装平静地迎接着他的亲近。小金丝猴虽然只有3-4岁，却相当于18-9岁的人类。也许是因为少年意气，也许是因为在儿童时期记住了李保国他们的样子。总之，这只金丝猴的第一步就像是人类登上月球时迈出的第一步一样，走得那么不容易，意义那么重大。小金丝猴终于拿起地上的苹果看了看，开始吃了。李保国拿出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有第一只吃苹果的猴子，就会有第二只、第三只。也许是小猴子回去告诉了其他猴子，两脚兽并没有恶意，食物很好吃。很快就接连有猴子下树来捡苹果吃，两天后整个猴群都下来了。10多年了，在山里跑了10多年，那次才是我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金丝猴，李保国说。研究动物行为关键的一步就是准确地识别个体，进而分析社群行为。这就要求研究团队必须尽可能近距离观察、识别每只金丝猴，建立起个体的行为图谱。李保国用苹果把猴群引下了树，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颇具开创性和示范性的研究成果。又过了2年时间，到2001年，社群里的金丝猴见到研究人员时，终于都不跑了，彼此间的信任基础渐渐稳固。也许，今天的新闻报道常常用这段话总结李保国的贡献。李保国带领团队建立了一套金丝猴野外个体识别和标记方法，为我国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学研究提供了范例。但把金丝猴引下树仅仅是做研究的第一步，要历经108000里路程的取经事业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工作更艰巨更繁琐，那就是认猴，就是要对这3-4千只行踪不定，在普通人眼里长得都一样的猴子做个体识别，牢牢记住他们的脸，进行精确化的研究。大家又开始出点子想办法，最后找到了一招，扔彩蛋，就是在生鸡蛋上敲出一个小孔，把蛋液全倒出来，然后把颜料水灌进去，把口封上，再找机会将鸡蛋扔到金丝猴身上，蛋壳一碎，颜料就可以给不同猴子做上不同颜色的标记。后来猴子下了树，大家靠记脸部特征就能识别它们，比如看脸型，是圆脸、长脸还是国字脸，看头顶有无斑纹、形状如何，脸上有无斑点、斑点大还是小，还可以看脸部有无缺损、伤疤，嘴角有没有瘤。根据这些特征，大家为金丝猴们取了各种名字，黑头、暗香、棒棒糖、罗密欧。其中有两只的名字更酷，一只是雌性的，因为头发金黄，颜值颇高，名字就叫做香奈儿，每次看见它大家就喊香奈儿香奈儿。而这只猴子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美貌很受欢迎，偶尔也会回应一下狂热的粉丝。还有一只叫 G3，英文字母 G 代表 green 即绿色，3代表第三象限，所以 G3 这个名字是说这只猴的第三象限有个绿点儿。虽然认猴子的工作很辛苦，但大家渐渐和金丝猴成了朋友，而且一叫这些有意思的名字，有时候还会得到他们的回应。这点点滴滴的乐趣都可以冲淡常年在秦岭密林中工作的艰辛与枯燥。转眼间40载春秋轮换，李保国也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花甲老人。
岁月的脚步如此匆匆，他还想快一点，再快一点，把金丝猴的数据搜集整理得更精确，为保护工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依据。如今他又开始做猴脸识别的科技认猴尝试。有了猴脸识别技术，就能完整记录突发事件，大大加快我们的研究进展。此外，它还有助于扩充我们的样本范围。目前，团队主要以在科研基地经过几年适应期的猴群为研究样本。猴脸识别技术成熟后，样本范围就可以扩大到很多未经适应期的野生猴群。对于这项技术的未来，李保国是充满信心的。现在，李保国也带着自己年轻的学生们去秦岭认猴子，一如当年陈福官导师带着还年轻的他一样。生命是个轮回，而金丝猴的保护工作已经完善了很多。目前，川金丝猴秦岭亚种约有40个猴群生活在陕西境内的秦岭一带。从2001年到2010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两鬓已生白发的李保国带着学生在秦岭的高山密林中穿梭。对每一只猴，我们至少要观察600个小时。只有样本够大、够丰富，行为分析才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观察金丝猴时，往往要从早上7点持续到晚上7点。粗略估算下来，对一只金丝猴实施集中连续观察的时间，至少也得60天。在孩子们和村民的印象中，李教授永远是精神抖擞的，走路带风，那是40年的秦岭攀越练就的轻功。李保国的背包里常常准备着锅盔，他喜欢面食，走得饿了、累了，啃一口锅盔就解了全身的疲乏。最艰辛的时刻已然过去，金丝猴已经生长了好几代，而那些新生代的猴群也习惯了这么一群人，时不时带给他们酸甜可口的苹果、脆生生的胡萝卜和玉米粒儿。他们总是拿着笔和本不断记录着，而他们也在周围嬉戏打闹，或是好奇地看看两脚兽们在纸上都写些什么。与猴子相处久了，李保国就把他们当成了孩子。他说，秦岭金丝猴有不一样的品德，团结和慷慨。秦岭的冬天来得很早，一进入10月，中高海拔地区就开始飘雪。到了深冬，漫山银装素裹，食物所剩无几。金丝猴在狂风大雪中总是成群结队前行，有时抱成一团挤在一起，鲜少有因为食物匮乏而抢食的。冬天时，往往能吃的树叶果实都没了，它们还要一起觅食，连一块树皮都要一起吃，能把人看哭。听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儿子开玩笑时说的，孙悟空是金丝猴，不然怎么教养那么好。李保国说，秦岭金丝猴会让人越研究越观察越喜爱，甚至会敬佩他们的品行。我对他说，现在社会上给他取了个称号，叫西北猴王。李保国听后哈哈大笑，虽然连连拒绝，却也十分开心。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金丝猴，那称号表达了对他莫大的认可和敬意。他说，他和猴子最像的地方，也许就是都爱吃苹果。1978年，李保国参加了高考，考试回来后曾经帮村里看过苹果。当时我挺骄傲的，农村娃嘛，只要能吃上点苹果，啥活都愿意干。40多年后，那个爱吃苹果的年轻娃最终用苹果成功地引猴下树，建立了新的金丝猴研究范式，
用了大半辈子就为了看透这么个动物，猴。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serve Assets， Reserve 储备。近日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据专家分析，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 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最突出的优点。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Reserve Assets 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和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三的央行分别是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

0: 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据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其他方面，6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与德国联盟党第14次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委、智库、高校代表、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成员等与会，双方围绕着眼应对世界变局、持续深化中德对话合作的主题进行深入对话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当天，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拉万奇还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若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的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6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赞成在冬季到来之前与俄罗斯举行和平谈判会议，并考虑选择一个中立地点进行谈判。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方面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哪些条款有可能提前执行？美国总统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各方态度不一，海峡开放还面临哪些难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今天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哈，那关于美国和伊朗所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版，具体的内容呢会在19号正式的签署之后然后对外公布。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呢，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然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说，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已经 已经在15号当天开始执行了。首先我们想让专家研究一下啊，就是据目前的情况，哪些方面的条款有可能是提前执行的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0: 李子欣。
1: 结合目前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和实际动态来说呢，最可能提前执行的条款集中在两类，一是军事停火相关条款，也就是备忘录中所规定所有战线立即且永久停火，那么美伊双方只要展现出履约的诚意，就可以进行自我约束来实现战场上的立刻脱离接触。二是呢，停火验证与协商启动的预备工作。那么伊朗多次表示呢，要先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相关承诺，核实完毕之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那这一核实程序本身就属于15日起就可以执行的条款。但美方官员呢明确表示，在伊朗履行义务之前，美方不会解除对伊制裁，而且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对海峡通行的控制也没有显著的降低。那虽然有消息指美国方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从当前的航运状态以及伊朗方面的反馈来看，似乎并未如此。因此呢，所谓提前执行，更多是双方在停火维稳方面的一种姿态性的动作，而不是经济制裁条款的实质性的推进。
0: 那这样哈，就是我们要说有一个干扰因素，因为以色列方面目前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强硬，说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那您觉得这会不会预示着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变数？虽然日期定了，地点定了，但是如期签署的预期您觉得会怎样？
1: 19号如期签署的预期呢仍然比较高，但以色列因素使得签署之后的执行阶段面临着较高的风险。那其实当下美伊双方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签署，美国高级官员呢对此也进行了确认，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明确表示条款已经基本确定生效。19日的仪式更多是政治象征而不是法律要件。以色列的搅局呢不太可能阻止已经完成的电子签约进入到正式流程。其次呢，就是美方已经给以色列留了后门。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协议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这实际上是对以方立场的妥协性承认，那么也降低了以色列直接破坏签署的动力。第三呢，就是美以两国领导人的分歧已经愈发公开化，某种程度上说明美方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切割的准备，并不会因为以色列的不满而就撤回签署。但是以色列真正的威胁呢，不在于阻止签署，而在于签署之后持续制造既成事实。以色列方面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这种表态，其实意味着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会因为19日的签字而完全终止。那么签署本身的变数并不大，但签署之后的协议落实其实才是真正的考验。
0: 稍后我们也会就这个相关问题来说啊，就是虽然签也可能就签了，但签完之后可能还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然后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关于它是不是开放，怎么开放，目前美伊的态度并不一致，欧洲的态度呢也比较悲观。然后我们看到大型船东还有船舶管理公司态度很谨慎，那您怎么看待不同的表态呢？
1: 各方表态差异折射出的呢是不同利益诉求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区别。那么特朗普声称海峡已经部分开放，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叙事。那么他需要向选民展示的是战争结束、油价下降的及时成果，为中期选举积累资本，所以刻意的淡化了安全风险。伊朗呢，将海峡控制权视作主权收益和战略杠杆，既要在谈判当中展示寻求海峡开放的姿态，又要给未来收费建立合法性基础。欧洲的态度呢，比较悲观。那么我们知道，欧洲是高度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对安全承诺的真实性也是最为敏感的。那么过往数轮停火相继落空的经历呢，也使得欧洲对于政治声明和商业现实之间的落差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船东和船舶管理公司的谨慎呢，则是代表了市场理性的判断。那市场主体已经将海峡开放区分为技术性开放和商业性开放，前者呢只需要政治宣布，而后者则需要满足通航的一个具体的这种现实要求，包括像保险的可及、排雷的完成、船队的回归等等要件。当前各方的表态温差其实本质上就是政治叙事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鸿沟。
0: 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就是全球也非常关注这条通路能不能开

0: 开放，因为后续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您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还会面临什么难题呢？技术上，海峡通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在于清排水雷。但技术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政治性难题更为棘手。 首先呢，就是管辖权之争。我们知道伊朗是非常强调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明确表示海峡管理权不会回到战前由外部安全架构主导的模式。那未来海峡谁来管、谁收费、谁保障安全，其实目前来看还远未达成一致。这也直接影响着航运公司的风险评估。第二呢，就是以色列这样一个非常主要的变量。 以军在黎巴嫩持续军事行动构成事实上的安全威胁，那么一旦离以冲突升级，伊朗很有可能会以安全环境恶化为由再度限制海峡通行，将海峡控制权作为反制以色列的杠杆。那第三呢，就是互信的严重缺失。那美伊双方在排雷和解除封锁方面其实仍然互不信任，
1: 互相都要对方来迈出第一步，但在双方看来，谁先动谁就丧失了主动权。那这种结构性的互不信任，使得任何恢复通行的时间表其实都难以最终确定。以色列多位官员对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 以色列在未来美伊谈判中的破坏性作用可能会如何显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刚才那个话题呢，我们已经分析了以色列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不是会构成威胁。那其实确实我们看到，应该是签了之后才有真正的考验。所以接下来呢，关于以色列的态度，我们想更详细的分析一下，就是跟国际社会普遍的欢迎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并不一样。以色列多位官员或者议员对此事进行批评的，他们是基于什么考虑？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观察员王鲲鹏的分析。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批评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是以美同盟的层面。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以色列在黎巴嫩战线是停战条件的重要一环，但实际上以色列被美方排除在了协议方之外。即便是已经宣布即将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其正式内容以方居然没有获取。 内塔尼亚胡15号已经证实他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再加上近期两次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以军在黎巴嫩行动而怒斥内塔尼亚胡的事件，这些在以色列国内看来无疑是美国根本没有顾及以色列的需求，以方在战略上失去了主权。批评的第二个层面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以色列国内多位政治人物批评美伊达成的协议没有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彻底削弱伊朗和其地区盟友。
4: 比如说，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贝内特15号就称这项协议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相当于此前以色列在努力白费了。而以色列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格兰则表示，该协议向伊朗输送数十亿美元，还保留了弹道导弹的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则称，与伊朗达成的新协议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这将要求以色列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展开外交、军事等斗争。上述两个层面的不满，正是当前以美分歧的集中体现。
2: 好，既然说到了以美之间有分歧，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中东问题上呢，他们一直以来有一致的目标，其实也是有分歧的。但是现在呢，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而且领导人之间的用词其实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合。
3: 就像以前那么和善，对不对？也有一些很激烈的言辞。那美以之间的裂痕未来能不能得到弥合？美以的裂痕需要从短期和长期来看。短期来看，当前确实美以之间的裂痕与分歧比较明显，这背后是美国政府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缓解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引发的国内经济、社会与政治压力。所以有意愿推动达成一定的协议，优先解决停战和通航的问题。 而以色列国内大量的右翼势力强硬人物则希望抓住当前所谓数十年难遇的机会，一举解决伊朗的核技术、导弹能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要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和经济的封锁施压。那么在达成协议、开放海峡这一短期目标上，美以之间当前的裂痕弥补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美国还是要优先保障自己的目标，而以色列则通过宣告在黎巴嫩继续的占领，以及对伊朗继续保持强硬的政策来宣告自己的立场。
4: 但是从长期来看，美以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关系和力量投射的模式依然有着相对稳固的基础，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军事能力和制裁施压等一些大的方向上也基本一致。
3: 未来美伊开启核谈判如果难以推进，不排除美伊仍将重回联合军事施压的路线。
2: 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更近的，经常相互配合。现在面对这个来自国内针对美伊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您觉得会如何去回应，去怎么打造所谓胜利的叙事？
3: 面对内部的批评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5号的发布会上，其重点避开了协议对以色列的不利，而是强调其政府的所谓战绩，极力维护其在周边各战线长期军事行动的胜利叙事。比如说他强调，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他还是总理，这就绝对不会发生。内塔尼亚胡称呢，正是由于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抗争，才使得国家免于所谓立即遭受核毁灭的危险，并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这场斗争仍未结束，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只要有安全需求，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的安全区。那么这些表态实际上体现出内塔尼亚胡希望淡化协议对以色列行动的约束，也淡化其政府受到美国政府影响的舆论压力，同时为其今年在大选中继续执政做努力。
2: 对，其实特朗普呢，很多行为是为自己的国内政治考虑，然后内塔尼亚胡也是考虑自己国内的因素。以色列国内现在各种力量既然是不认可美伊协议的，所以就是很大的扰动因素，然后以色列在各条战线就随时都会有动作，那未来以方的破坏性作用您觉得会怎么显现？
3: 美伊之间的停战谅解备忘录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各方已经放话，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对于黎真主党的威胁也将继续打击。后续以色列通过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降级与升级，特别是轰炸贝鲁特目标这一标志性动作，就可以对美伊协议的执行造成挑战，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挑衅。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前的经验来看，美方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经常会预设一个所谓自卫的条件。以色列媒体15号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没有包括在协议之中，并且说如果真主党发动袭击，以色列将保留自卫的权利。在对待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没有排除未来单独对伊朗发起袭击的可能性，而其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更是暗示以色列将不得不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与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将展开竞争的前总理贝内特表示，如果以色列新政府成立，就会启动对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上述各方的立场说明，以色列国内并不会因美伊达成协议，特别是协议没能满足以色列对伊朗的所谓红线，就放弃对伊朗的强硬政策。而如果美伊停战但以伊继续冲突的话，美伊未来的协议进程也将失去实际的意义。
2: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然后大家也很关注关于就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此前因为航运受阻产生的像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是不是会缓解。我们看到英国广播公司呢在15号刊文进行了分析，我们也来听一下报道。
5: 让石油流动起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达成谅解备忘录时表示，该协议将包括重新开放海峡，允许商业航运。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两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正常情况下，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3.55美元。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大约三分之一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这将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6: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6月1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结束了对蒙古国的访问，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介绍。
7: 双方一致认为，中蒙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始终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这是中蒙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双方同意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朝着构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双边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做出努力。
2: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呢，有记者提问啊，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者重要。有分析反映出呢，政治层面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是有限的。我们听一下林健的相关表态。
7: 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有记者提问呢，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7: 本次培训班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主要面向非洲的大湖地区国家，目的是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的管控能力，降低武器非法流转的风险，支持非盟消弭非洲枪声的倡议。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面向非洲国家开展轻小武器管控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安全倡议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中国具有完善的轻小武器管控政策举措，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枪爆暴力犯罪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愿同非洲国家 不断加强相关的交流合作，助力其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8: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7号，华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18号，江淮西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及云南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湖北中部和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6号、17号两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持续凉爽，18号起气温有所上升。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9张4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8: 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面向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开设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培训班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管控能力，降低轻小武器非法流转风险，以实际行动支持非盟实现消弭非洲枪声目标。 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 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 具体谈判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 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近期会晤的提议，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 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 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给欧盟理事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16号在北京举行， 表彰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 自2005年设立， 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 6月16号17时45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 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俄乌领导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每一签署停战备忘录后解决俄乌冲突能否被美国提上优先议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嘿，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俄乌问题。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15号有一个表态， 说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有通话，对话非常好，说俄乌领导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俄方的表态哈，就是俄方的俄罗斯外长，他是重申说俄方仍然期待 期待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那他说呢，这个为结束冲突是最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俄方为什么要强调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0: 院欧亚所的副所长陈宇。
1: 罗芳所说的安克雷奇的共识啊，其实就是去年八月份俄美两国元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进行会晤的时候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结束俄乌冲突的条件，比如说在领土问题上，俄方是要求控制顿巴斯的全境，也就是说要求乌方啊从顿巴斯剩余的控制区撤出。第二个呢，就是在实现和平的这个顺序上，俄方认为呢应该是先谈和平的这样一个条件啊，然后呢再去停火，而不是像欧洲和乌克兰方面所提出的要求先停火那么再来谈具体的这个和平的这个方案。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乌克兰啊不能够加入北约，但是呢一定程度上可以考虑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替代方案。第四个呢，就是在俄乌冲突啊结束之后，俄美两国啊开启一系列双边经贸的这个合作啊，包括进行一些战略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应该说这个俄方提出的条件呢，根据后来披露的一些信息来看啊，特朗普是在口头上表达了一种支持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呢俄方认为俄美两国在安克雷奇啊形成了这个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共识。那么俄方呢应该说在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和谈进程包括沟通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强调啊要求以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为基础来进行谈判。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安克雷奇的共识啊，从具体的条款来看啊，确实还是对俄方呢更有利一些啊，所以呢俄方是希望能够在安克雷奇共识基础上进行谈判，以实现自己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诉求。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朗普呢说俄乌愿意采取行动，但是拉夫罗夫强调说只有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才准备谈27点计划。那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双方对于第一步的定义其实还是有根本分歧的呢？
1: 应该说俄方所说的安克雷奇共识啊，只体现了俄方在领土啊，包括乌克兰的所谓安全保障问题上俄方的一些基础性的这个诉求。应该说呢整体看俄方的要价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乌方呢应该说当时无法接受啊，现在呢可能更加的无法接受俄方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俄乌双方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上啊立场差距，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来看差距都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事实上啊当时俄美两国元首啊可能在口头上就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啊达成过某种一致啊，但是呢从后续的发展来看，特朗普可能是跟他的一些核心幕僚啊经过讨论之后，其实美方啊后来也没有再提有关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美方可能也意识到安克雷奇的共识可能乌方无法接受，而且呢也可能并不符合啊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考虑啊。所以我想目前来看俄方尽管说一直在提安克雷奇的共识，但是呢如果要以安克雷奇这个共识来进行俄乌的这个和谈的话，我想应该目前来看困难还是比较大啊，因为有关各方之间关于这些领土啊包括安全保障问题这个基础性的问题上缺乏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如果说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都缺乏共识的话呢，那么我想更深入的啊细节的这个讨论啊恐怕啊也是没有基础的。
0: 所以其实后续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存在。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话题就谈到美伊已经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那当然虽然后续的谈判也会是比较艰难的，但是这件事至少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在这件事之后，您觉得解决俄乌冲突是不是会被提上美国的优先日程呢？
1: 我认为如果说中东冲突啊得到解决的话，特朗普政府当然是有可能啊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俄乌冲突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去。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恐怕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调解的这个关注度，包括他进入调解的啊这种努力程度，恐怕很难跟去年啊相提并论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冲突的解决啊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目前呢美伊双方就这个备忘录啊据说是基本达成一致。但是呢还是在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上啊看到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说法。备忘录是不是能够在19号顺利的正式签署本身也是存在疑问。而且即便说签署了备忘录是不是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第二个呢，即使说我认为中东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呢，那么美国啊恐怕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力量啊全部都投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啊。这是因为首先一方面美国下半年啊逐渐会进入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应该说这一次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特朗普

0: 决快速的停火啊，恐怕难度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投入到这个俄乌冲突调解过程中去？也是有疑问的。因为如果说不断的尝试调解，不断的失败，其实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声誉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嗯，就他既然想去斡旋，就是非常希望做出被大家看到的成绩，这个对他来说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挫折也很多，然后甚至跟乌克兰方面经常也是态度弄得非常不愉快。那您觉得目前如果去衡量哈，综合现在种种的国际问题的因素，影响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变量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0: 我觉得今年以来俄乌冲突的形势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个政治解决啊，和谈来结束俄乌冲突，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应该说去年在战场上俄方还是占据着明显的主动啊，尤其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年底这个阶段，应该说俄方的攻势还是比较猛烈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俄方也是提出了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要价。但是呢，今年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战场啊更趋于平衡。那么乌方在一定领域啊甚至取得了一些局部的优势。那么我想这个战场形势的变化，那么显然也会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进程。这恐怕是俄乌冲突啊今年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啊，也是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进程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变量的这样一个变化。
2: 欧盟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分别就两国加入欧盟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两国在入盟问题上还面临怎样的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呢，欧盟是已经分别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就两国加入欧盟谈判进程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了。然后这个基本原则议题呢，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一个核心议题，这个进展将会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相关的问题一会儿我们还会展开分析哈。但首先呢，我们有听众也想问专家，就是欧盟方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去选择扩员的一些程序。来，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怎么说。
3: 尽管啊，这个接受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啊，一直是在欧盟的主要政治议程上的，但是显然在当前这个情况下，欧盟正式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这个首轮的入盟谈判，我想仍然是一个内外形势变化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我们看到近期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走向，围绕着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是否要进行这个正常对话的这样一些讨论呢，在欧洲有所升温。换句话说，在美国这个深陷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危机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方面的需要在这个形势变化下呀，在俄乌冲突的解决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快的啊，要锁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这两个此前处于所谓的欧洲和俄罗斯缓冲地带的国家，进一步向西方和欧盟靠拢的政治方向。我想这个呢，是欧盟方面这个时候啊，需要开启入盟谈判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也是一个主要的考虑。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部因素啊。此前呢，匈牙利呢成为了欧盟内部啊明确反对接受乌克兰加入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是随着匈牙利的政府和政策变化，显然现在在欧盟内部啊这个因素有所变化，而且障碍有所消除。所以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现在欧盟方面呢急于要正式的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显然也是想利用当前的时机啊，进一步在地缘政治上、在外交上啊，获得一个更主动的地位。
1: 嗯，这是他们的考虑哈。那我们也想说一下，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就乌克兰与摩尔多瓦来说，在入盟方面，您觉得分别他们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大不大？
3: 尽管开启了正式的入盟谈判，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个谈判和入盟进程中啊，我想各方呢仍然会面临不小的阻力和挑战。首先呢，从乌克兰方面来说啊，显然要尽快的以某种方式啊结束和俄罗斯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呢已经成为了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一个前提条件。尽管欧盟此前呢想方设法的想要给乌克兰方面提供某种入盟的特殊待遇，但显然啊，这个如果乌克兰方面 面不解决自身的一些基本

0: 的问题啊，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达不到这个欧盟的基本的入盟标准，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呢，加入欧盟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那对摩尔多瓦来说呢，和乌克兰情况有所不同啊，尽管他现在和俄罗斯之间啊没有这个公开的冲突，但是在摩尔多瓦内部啊，实际上是啊支持要和俄罗斯保持关系的一派和支持要向欧盟靠拢的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呢，仍然非常激烈。所以接下来摩尔多瓦方面能否啊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协调的亲欧盟的立场，这个呢我觉得仍然对摩尔多瓦和欧盟来说呢都是一个考验。那对于欧盟来说呢，一方面要通过尽快开启和这两个国家的入盟谈判来体现它的政治目标，同时呢要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协调内部的各种不同的关切，以及在随后开展的更加具体章节的谈判中去协调无论是在农业、贸易、人员流动等等方面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对欧盟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同时呢要严格的坚持入盟标准，还是要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一套所谓的入盟的标准，这个问题呢我想会始终在欧盟内部呢形成这个分歧啊，形成这个阻碍。
1: 那我们具体的说一下乌克兰入盟的问题。我们知道欧盟内部的分歧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现在俄乌冲突其实还并没有结束，所以大家不得不考虑更多的情况。然后匈牙利那边呢，新任总理毛焦尔在表示不持反对态度之后，确实是好像带来了一些新的契机，但是您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站出来反对呢？
0: 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啊，尽管此前我们看到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呢扮演了一个明确的反对派的角色，从一开始呢就强硬地表示啊，匈牙利呢并不接受啊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尽管我们看到现在随着匈牙利内部政治的变化，毛焦尔政府上台以后呢，先是在大致方向上啊做出了和欧尔班政府不同的表态，但是紧接着呢，实际上匈牙利政府在这次欧盟开启和乌克兰入盟谈判问题上没有成为反对派，主要原因呢是匈牙利政府呢此前和乌克兰方面呢进行了多轮的这个双边的接触和谈判，主要是就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权益问题，包括啊今后啊乌匈两国的一些双边的安排问题进行了这个沟通。是在得到了乌克兰方面的承诺之后呢，匈牙利呢这次呢才对入盟谈判予以了放行。所以其实在今后的入盟进程中啊，匈牙利方面呢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一旦乌克兰方面的承诺无法兑现的话，那我想匈牙利方面呢随时可能呢出来成为反对派。除了匈牙利以外呢，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远离中东欧的这样一些南欧和西欧国家，他们对于乌克兰入盟的关切呢可能不像中东欧或者说波罗的海国家那样急迫。在他们看来呢，仍然要坚持入盟标准，仍然要要求乌克兰在内部呢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等等这样一些声音呢，我想今后仍然会不断的出现。换句话说啊，所谓新欧洲和老欧洲之间的矛盾呢也会很大程度上呢体现在未来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上，在欧洲内部的一些国家的分歧上。
1: 分歧还仍然存在，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关系到目前还没有理顺。那现在相关的情况对未来俄乌和平进程，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对于乌克兰、摩尔多瓦两国加入欧盟的前景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外部因素，那就是俄罗斯的反应啊。尽管我们看到相较于俄罗斯方面比较明确的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呢相对温和。当然这个前提呢是欧盟呢不能在战略上啊包括军事上成为俄罗斯的对手。但是今后的这个形势呢可能会有所变化，尤其是随着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影响力下降，而不得不把一部分的所谓的欧洲安全职能啊移交给欧盟，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啊形成一个新的欧盟和俄罗斯之间长期进行安全对抗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啊，包括摩尔多瓦，多大程度上会引发俄方的反弹，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未来的欧俄关系啊，究竟是一种转向军事安全方面的对抗态势呢，还是一种重新找到平衡的能够在合作竞争和对抗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中共存的这样一种关系。如果是后者的话，显然对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进程来说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影响呢会相对小，或者说相对正面。但如果反过来的话，那毫无疑问我想俄罗斯方面包括整个地区形势可能会出现这种不利的变化，就会对两国的入盟进程呢造成持续的干扰和破坏。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看到美国军方啊，在15号证实一架载有八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呢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已经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那详细情况我们先听一下综合报道，然后再分析一下。
3: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坠机事故无生还机会。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当地媒体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通常由五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
1: 那这次啊，这个 B-52 战略轰炸机坠机事故暴露出这款机型现在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美国空军一共拥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2A-U0 隐身轰炸机、B-52H 轰炸机和 B-1B 枪骑兵可变后掠翼超音速轰炸机。在这三种轰炸机当中， B-52H 此前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改进和升级，但是呢，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所以机体老化的程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B-52H 频繁地执行全球部署和全球威慑任务，在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过程当中啊， B-52H 经常作为洲际的火力打击平台，那么它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也可以从美国的海外空军基地出发，然后呢针对目标区域去发射巡航导弹。那么长时间的部署和使用导致它机体的疲劳程度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一次呢， B-52H 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坠毁的情况，而且呢是机毁人亡，这个轰炸机上的所有机组成员应该是全部身亡。这说明这架 B-52H 应该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故障，要么是动力系统出问题，要么是飞机结构出了问题，或者是呢控制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故障，没有办法保证它以正常的姿态和速度进行降落和迫降，最终啊是坠毁在地面上。可以说呢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这说明 B-52H 机队啊它的这种老化和不可靠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的严重，对于美国空军它的这种战备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 B-52H 它不仅仅是执行常规的作战任务，还肩负着核威慑以及核打击任务。那如果 B-52H 它的可靠性是比较差的，那么美国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可能会存在短板，或者说呢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这对于美国空军而言是坏消息。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ier，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阿拉伯过去两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而中国也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据沙特海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为94万辆，2025年沙特进口量达到约96万辆。过去两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沙特的汽车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巩固其在沙特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并成为沙特汽车市场中的主要 supplier 供应商，得益于多种因素，如先进的功能和技术、经销商网络和服务中心的不断扩展等。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增长趋势也与沙特2030愿景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契合。
6: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预计将快速推进。他还表示，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特朗普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未收到相关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16号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欧洲议会16号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该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成员国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宣布，政府将在法国2030投资计划框架下追加6.55亿欧元投资，用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推进人工智能工具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7号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I 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收获3分。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1915年9月15日，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悄然问世。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本最初印数仅有1000册，每期不过数十页的小小杂志，竟然会在接下来的11年间掀起一场席卷神州的思想风暴，唤醒沉睡的国民，点燃革命的星火，最终成为催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摇篮。从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文学革命的号角到建党筹备的阵地，那么一本杂志如何承载起一个时代的思想巨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这些名字为何因他而汇聚？他又是怎样从一本启蒙刊物一步步走向中国革命的深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新青年从启蒙 到建党。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迎来预期的光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张勋复辟的闹剧刚刚落幕，封建思想的枷锁依然牢牢套在国民的脖颈之上，无数先进知识分子在苦闷中思索，共和制度已经建立，为何国家依旧黑暗？陈独秀在题为《1916年》的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他深刻认识到，救国必先启蒙，革新必先新思想。唯有唤醒国民独立的人格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腐朽的社会。这种认识成为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思想起点，也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这种对思想启蒙的迫切呼唤，正是《新青年》诞生的时代背景。这本刊物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他亲笔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本，文中提出六条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思想界。陈独秀以满腔热忱呼唤青年冲破封建罗网，树立独立人格，其笔锋之犀利，情感之炽烈，令无数青年读后热血沸腾。他大声疾呼，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会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这种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对青春价值的极力张扬，在当时沉闷的社会氛围中，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一年后，因与上海另一份杂志《上海青年》名称雷同，刊物更名为《新青年》。这一改不仅避免了纠纷，更标志着它从一本普通的青年读物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更名后的《新青年》迅速汇聚了一批思想界的先锋人物。1916年底，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北大红楼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在1916年中疾呼，青年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这种对个体价值的张扬，对封建纲常的否定，在当时不斥为石破天惊之论。一批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陆续加入撰稿行列，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先后成为《新青年》的核心作者。一个以《新青年》为平台的思想阵营逐渐形成，其影响力迅速从北京扩展到全国。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陈独秀随即在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呼应，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篇文章交相辉映，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纷纷撰文响应，甚至以化名演绎双簧戏，故意发表反对白话文的来信，再由钱玄同予以批驳，以此引起社会关注，推动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这场文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语言文字， 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文学革命不仅是一场语言形式的变革，更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当文字从文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

也便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以“吃人”二字直击封建礼教的本质，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篇小说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文学革命最杰出的成果。它不仅在形式上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更在思想上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控诉。此后，鲁迅又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 Q 正传》等作品，以文学的力量持续推动思想启蒙。同一时期，《新青年》还开展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等一系列讨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介过来，娜拉出走的故事成为青年们热议的话题。吴余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伦理的核心。这些文章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基，在青年学生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每期《新青年》一到，同学们便争相传阅，有的甚至连夜抄录，其影响之深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然而，思想启蒙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既是对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推动着《新青年》走向新的转向。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文化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政府的卖国，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案，转而寻求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道路。这一转变既是时代逼迫的结果，也是先进分子在痛苦思索后的自觉选择。正如陈独秀后来所反思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这种从文化改良到政治革命的转向，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第一篇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文章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正是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述清晰，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易于被广大青年理解和接受。这些文章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先进分子前行的方向。他们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结合中国实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的办刊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民主主义启蒙刊物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预示着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开始照亮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从《新青年》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思想阵地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激烈的论战。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

0: 社会改良。李大钊随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认定的理想主义作为工具。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上是方法论之争，实质上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分歧。胡适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改良逐步改造社会，李大钊则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性的社会革命。论战的背后是新青年内部思想路线的分化，也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缩影。这场论战虽然激烈，但双方始终保持着学者的风度，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展开辩论，这本身就是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精神的体现。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标志着陈独秀从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转变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飞跃，也代表着新青年办刊方向的根本转折。从此，新青年不再是单纯的思想启蒙刊物，而是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为先进分子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新青年不仅是思想传播的阵地，更是先进分子凝聚的平台。通过这本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阵营。他们虽然后来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同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洪流。更重要的是，新青年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青年骨干。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把新青年列为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成员们人手一册新青年。恽代英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专门推销进步书刊。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一本杂志就这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先进分子连结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这种凝聚力正是新青年对中国革命最独特的贡献。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出京。据当事人回忆，二人在途中商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颂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虽然这一细节在党史学界尚有不同说法，但陈独秀南下上海后确实加快了建党的步伐。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直接参与了党的创建准备工作。他发表文章，翻译经典，与各地共产主义者通信联络，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可以说，没有新青年的启蒙与凝聚，就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本刊物所培育的人才，所传播的思想，所凝聚的力量，最终汇聚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洪流。新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思想层面，他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传播了科学民主精神，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文化层面，他推动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普及，革新了文化、教育和社会风气，为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组织层面，他凝聚了先进分子， 培育了革命骨干，联络了各地力量，为建党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准备。中共一大代表中绝大多数人都曾受到新青年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人都是通过新青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摇篮，他所播下的思想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1921年中共一大后，新青年继续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存在，但编辑方针和出版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环境恶化，刊物多次被迫转移出版地点，从上海到广州再到莫斯科。1926年7月，新青年中刊历时11年，共出版63期。这本薄薄的刊物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思想变革，承载了一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理想与探索。他的中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所点燃的思想火种却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持续燃烧，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之路。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新青年所开创的思想解放传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笔为旗，以刊为阵，在黑暗的中国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尽管他后来在革命道路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贡献已经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系统传播者，通过新青年等阵地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鲁迅以他独特的文学力量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性的弱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今天回望，新青年的精神遗产并未随刊物的中刊而消散，他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他所开创的思想解放的传统，他所培育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至今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财富。北大红楼旧址依然矗立在北京五四大街，那里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每年无数青年来到这里，追寻先辈的足迹，感受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迸发出的思想光芒。这种追寻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一种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新青年所代表的那种敢于批判、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它提醒人们，思想的解放永无止境，真理的追求永不停歇，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今天白天，我国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和西部、河北中部、福建东南部、华南中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西部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31到22度，上海阴，30到23度，天津阴，31到22度，重庆小雨转暴雨，29到23度，广州中雨，30到24度，深圳大暴雨转大雨，27到25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25度，澳门大暴雨转大雨，28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九章四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7: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5: 伊朗外长介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进展，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专家认为三方面因素令美国选择此时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
2: 美国总统称俄罗斯应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专家表示俄方力推安格雷奇共识为谈判基础，意在锁定有利谈判框架。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俄乌冲突仍难成美国优先议程。
15: 日本经济人士认为高油价与日元贬值等因素推动日本央行加息， 企业将面临融资成本增加带来的利润下行压力。

0: 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6号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将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未收到相关提议。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防务合作事宜，尤其是加强对乌反导防空方面的支持。
0: 欧洲议会16号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该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成员国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
1: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6号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地震发生后，经过2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16号23时，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伤者均为轻伤，已全部出院。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7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收获3分。

0: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日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日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不过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执行将于19日启动。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战争结束意味着占领也必须结束，任何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攻击或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均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的违反。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
2: 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报道援引瑞士外交部的说法称，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
0: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2: 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 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称，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他说，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
2: 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公布，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也越来越完整，比如各条战线全面停火，在霍尔木兹海峡与核问题上基本符合伊朗的要求。美方承诺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方面会采取行动等。那么谅解备忘录中哪些条款体现了伊朗的主张，哪些体现了美国的主张？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呢，恐怕要等19日正式签署之后才会全面公布。那从目前披露的部分内容来看，伊朗的主张或者说是关注的内容似乎在条款当中得到了更多的确认。比如说呢，所有战线要立即永久停火，美国限期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解冻部分伊朗海外资产等等。而体现美国主张的表述呢，相对披露的较少，并且约束力偏软。比如伊朗呢，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海峡全面开放等等。 而在包括海峡开放的问题上，目前看起来美伊双方采取了相应模糊的表述，只强调海峡恢复通行这样一个结果，但对海峡通行必须要遵循的规则和程序没有特殊界定，这也就给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后期操作空间。那除了谅解备忘录提及的部分，其实没有提及的部分也值得关注，例如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对伊朗的地缘政治活动的相关限制都是不包含在内的，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可能相关议题也不会列入到谈判议程当中。此外呢，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后续60天谈判窗口实际上就意味着美方接受了伊朗方面所提出的分阶段谈判的框架设计，放弃了最初的一揽子解决的立场，这本身也是伊朗主张的体现。
0: 从目前披露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似乎是伊朗的主张全面占了上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全面退让？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纸面上看呢，伊朗的确是占优的，但主要是美伊的关注重点与侧重不同所导致，并不是美国的全盘退让。其一呢，伊朗的让步虽小，但并不是不存在。重申不制造核武器，同意60天内就浓缩铀处置展开专门谈判，承诺附条件开放海峡等等，这些都是伊朗为换取和平环境与经济喘息所做的政治承诺，也将产生相应的政治成本。第二呢，就是美国的所谓退让，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难以执行的，或者说是要由多方共同配合的，最终其实很难落实。比如呢，有媒体披露说要设立所谓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但白宫呢是否认有如此巨量的资金安排。另外呢，也就相关重建资金的来源澄清说会是来自于海湾国家，而不是由美国国库来承担。特朗普本人更是公开否认会向伊朗支付任何的巨额资金，而所谓的撤军在美国官员的表态当中也被限定为只有最终达成协议才会减少兵。

0: 也就意味着白宫随时可以重新解释或者退出。因此呢，伊朗在文本的层面呢是取得了相对的优势，但美国在执行层面也保留了较为充足的回旋空间。
1: 从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美国为什么会在此时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首先就是在这份备忘录当中，美国其实仍然掌握了执行层面的主动权，特别是在美伊绝对实力差距背景之下，美国有随时终止协议乃至全面令局势再度升级的这种客观军事能力。也就是说，美国在以退为进的进行战略算计，用纸面上的让步换取实质性的战略收益，那么结束战争止血，压低油价，缓解通胀，将中东军事负担转移给海湾盟友。白宫的逻辑呢其实很清楚，与其再花1000亿美元打仗还赢不了，那么不如用市场准入代替真金白银，让海湾国家和欧洲企业出钱，美国居中协调，用未来的经济预期换取伊朗当下的实质性让步。第二呢，就是美国内政的倒逼。美国国内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对声浪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地步，直接影响到共和党的选情和特朗普个人支持率。那么美国国内经济承压也持续加大，白宫呢必须要做出一定改变。第三则是军事上的投资。那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的牵扯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导弹库存消耗严重，海外驻军的补给压力也是拉满，难以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大规模战争。所以白宫是在实力不足以支撑军事目标的现实之下，选择了一个成本相对更低的退出路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说，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
1: 此前在15号，特朗普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两人表示对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都表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
2: 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长期的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拉夫罗夫重申，俄方仍期待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该共识的关键部分由特朗普提出，普京接受。拉夫罗夫称其为结束冲突的最重要阶段，第一阶段。
1: 拉夫罗夫还提到美方提出的27点计划，说俄方对该计划一直有疑问，但一旦安克雷奇共识生效，俄方准备将其作为基础。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俄方再次强调以安克雷奇共识为谈判基础，实质上是试图将这一谈判框架确立为不可动摇的基准，为后续所有讨论设定既定前提。
3: 俄方所说的安克雷奇的共识啊，其实就是去年8月份俄美两国元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进行会晤的时候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结束俄乌冲突的条件，特朗普是在口头上表达了支持的这样一种态度。那么俄方呢，应该说在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和谈进程包括沟通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强调啊，要求以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为基础来进行谈判。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安克雷奇的共识啊，从具体的条款来看啊，确实还是对俄方呢更有利一些啊，所以呢，俄方是希望能够在安克雷奇共识基础上进行谈判，以实现自己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诉求啊。但是呢，俄乌双方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上啊，立场差距，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来看，差距都还是非常明显的。从后续的发展来看，也就是说美方可能也意识到安克雷奇的共识可能无法接受。美方啊后来也没有再提有关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这个问题。如果要以安克雷奇这个共识来进行俄乌的这个和谈的话，目前来看困难还是比较大啊，因为有关各方之间关于这些领土啊包括安全保障问题这个基础性的问题上缺乏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我想更深入的啊细节的这个讨论啊恐怕啊也是没有基础的。
2: 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和伊朗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陈宇认为，即使美伊冲突得以解决，俄乌冲突也很难被提上美国的优先日程。
3: 我认为如果说中东冲突啊得到解决的话， 特朗普政府当然是有可能啊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俄乌冲突。

0: 度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去。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恐怕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调解的这个关注度，包括他进入调解的啊这种努力程度，恐怕很难跟去年啊相提并论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冲突的解决啊，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目前呢，美伊双方就这个备忘录啊，据说是基本达成一致，但是呢，还是在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上啊，看到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说法。是不是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第二个呢，即使说我认为中东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呢，那么美国啊恐怕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力量啊全部都投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美国下半年啊逐渐会进入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应该说这一次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他的大量精力都会被中期选举所牵扯，那么投入到外交方面的这个资源恐怕会逐渐的这样一个减少。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多名高官啊最近也是频繁的放话出来说可能会真正的退出啊俄乌调解的这个过程，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确实在过去的多轮调解当中，美方也是感受到了一定的沮丧的情绪，同时呢可能美方啊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要快速的解决快速的停火啊恐怕难度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投入到这个俄乌冲突调解过程当中去也是有疑问的。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部日本经济首席分析师福部直树指出，此次日本央行加息的主要原因包括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以及日元持续贬值不断推高日本国内通胀水平。
3: 受中东局势影响，当前处于一个更容易出现通胀上升的环境中，基于这样的背景，日本央行正朝着加息的方向推进。另一个原因是日元持续贬值，目前仍处于一美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情况，如果今后日元继续不断贬值，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因此，日本央行通过推进加息，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率差距，从而希望尽可能抑制日元贬值。我们认为，日本央行今后仍有可能继续加息，直至达到大约 1.5% 的水平。
1: 福部直树表示，日本央行加息之后，日本企业将面临融资成本增加带来的利润下行压力，其中非制造业及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3: 相对来说，主要是非制造业，特别是那些负债规模较大的行业更容易受到冲击，例如房地产行业、医疗福祉行业等。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测算结果，在这类负债相对较多的行业领域中，利息负担更容易随着利率上升而明显增加。此外，从企业规模来看，中小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受到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因为对于这些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利率上升导致债务偿还负担增加，从而更容易产生负面影响。这些规模较小的企业需警惕利润下滑、压力进一步加大的风险。
2: 另有分析师认为，日本央行试图通过加息抑制持续高企的通胀，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并推动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然而，从当前日本经济的深层结构与现实约束来看，此次加息治标难治本，日元难稳，通胀难控，财政承压的困局难以破解。
1: 分析认为，日元持续贬值根源在于美日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巨大利差。日本庆应艺术大学教授白井小百合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人口压力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如果日本国内需求或生产率没有实质性提升，日元对美元汇率很可能维持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左右。
2: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稳定经济仍在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大规模预算与补贴持续投放，与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对冲，因此加息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可能微弱且缓慢，日本经济高物价低增长的局面或将持续。
1: 日本共同社报道，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2: 有分析指出，一旦进入加息周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债务本息支出将呈爆炸式增长，届时必将严重挤压社会保障、民生改善、产业支持等公共投入。低增长、高债务、输入型通胀、老龄化问题，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是多重结构性矛盾叠加的结果。货币政策可以缓解一时压力，却无法改变长期趋势。
4: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疫情最为严重的
7: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8: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9: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首相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对于英国政府决定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一事，英国相关领域专家、东伦敦大学教授朱莉亚·戴维森表示，需要跟踪禁令实施的情况，以确保其实施效果。
10: 我认为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家长们可能会将其视为解决网络危害的办法，但实际上我们仍需保持高度警惕。我认为我们需要确保在短期内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对这项禁令进行独立的评估，以确保它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2: 戴维森同时表示，科技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确保产品安全。禁令并非唯一的解决办法，保障儿童和青少年人群的网络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10: 但我认为科技公司确实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他们需要从设计上就考虑安全性，确保产品安全，并针对不同年龄段进行适当的设计。因此禁令并非唯一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来保障儿童的网络安全，这包括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当然也包括监管，同时也要面向儿童、青少年、家长和教师开展有效的安全教育与意识提升工作。所以归根结底，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1: 来关注体育方面，16号晚，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开赛，当天共进行7项决赛，汪顺、徐嘉余、潘展乐、李冰洁等选手悉数登场，且均有金牌入账。其中老将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获得冠军，徐嘉余收获男子100米仰泳冠军，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竞争激烈，潘展乐以47秒91的成绩夺冠。
2: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组委会16号公布外卡名单，网坛传奇姐妹维纳斯威廉姆斯，也就是大威，和塞雷娜威廉姆斯小威获得女双外卡，将在本月末举行的温网赛事中再度搭档出战。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d Card， Red Card 红牌。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出现了3张红牌，英国媒体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红牌数量会轻易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目前单届世界杯给出最多28张 Red Card 红牌，这记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创下的。法国球员齐达内因为用头故意撞击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胸口而吃到那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红牌。红牌记录第二高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共给出22张红牌，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给出了4张 Red Card 红牌。 另外，新规则的引入意味着今年更有可能给出红牌。球员在与对手争吵

0: 时如有捂嘴的行为，将自动红牌罚下。最后，今年世界杯比赛场次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已一定程度上解除对伊朗封锁。美国总统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瑞士外交部确认每一辆戒备忘录签署地点。专家认为，每一辆戒备忘录正式签署后的落实才是真正考验。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仍面临诸多难题。
18: 美国总统称，俄罗斯应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俄。乌总统呼吁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俄乌谈判。
17: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美国媒体刊文称，筑起高墙阻止不了中国汽车。
18: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姆巴佩梅开二度，助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取得开门红。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1: 欧洲议会16号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该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成员国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宣布，政府将在法国2030投资计划框架下追加6.55亿欧元投资，用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推进人工智能工具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勒克尔尼说，这笔资金将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算力、科研、企业及相关产业链建设。他表示，法国政府希望让这场技术革命惠及法国民众，同时增强公共服务能力。
1: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利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
0: 斯洛伐尼亚副总统曼戈16号宣布，由于未能实现既定施政目标，政府已正式辞职。曼戈在声明中指出，此次辞职旨在为组建新的政府团队铺平道路，以提高行政效率并加快国家发展计划落实。目前，斯洛伐尼亚方面尚未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及具体组阁时间表。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与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相关的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数仍为13例，死亡病例数仍为3例。近3周以来没有报告新的感染病例，超过1个月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疫情总体情况保持稳定。
0: 本台记者16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837例，其中196人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门表示，目前已有49名患者康复，376名患者仍在隔离治疗。由于疫情社区传播未中断，感染区域持续扩张，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面临较大挑战。

0: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日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日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不过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执行将于19日启动。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战争结束意味着占领也必须结束，任何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攻击或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均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的违反。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
2: 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报道援引瑞士外交部的说法称，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0: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2: 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 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称，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他说，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
2: 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与全世界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强硬表示，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这是否预示着美伊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还会有变数？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当下美伊双方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签署，条款已经基本确定生效。19日的仪式更多是政治象征，而不是法律要件。以色列的搅局，那不太可能阻止已经完成的电子签约进入到正式流程。 其次呢，就是美方已经给以色列留了后门。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协议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这实际上是对以方立场的妥协性承认，那么也降低了以色列直接破坏签署的动力。第三呢，就是美以两国领导人的分歧已经愈发公开化，某种程度上说明美方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切割的准备，并不会因为以色列的不满而就撤回签署。但是以色列真正的威胁呢，不在于阻止签署，而在于签署之后持续制造既成事实。以色列方面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这种表态，其实意味着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会因为19日的签字而完全终止。那么签署本身的变数并不大，但签署之后的协议落实其实才是真正的考验。
0: 霍尔木斯海峡的重新开放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但各方在这一问题上

0: 的表态和看法不尽相同。美国方面表示，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方面则称，将仅在60天内允许船只免费通过海峡。欧洲目前对前景相对悲观，大型船东和船舶管理公司对航运形势态度谨慎。如何看待各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不同态度？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各方表态差异折射出的呢，是不同利益诉求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区别。那么特朗普声称海峡已经部分开放，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国帮助，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叙事。那么他需要向选民展示的是战争结束、油价下降的及时成果，为中期选举积累资本，所以刻意的淡化了安全风险。伊朗呢，将海峡控制权视作主权收益和战略杠杆，既要在谈判当中展示寻求海峡开放的姿态，又要给未来收费建立合法性基础。欧洲的态度呢比较悲观，那么我们知道欧洲是高度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对安全承诺的真实性也是最为敏感的。那么过往数轮停火相继落空的经历呢，也使得欧洲对于政治声明和商业现实之间的落差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船东和船舶管理公司的谨慎呢，则是代表了市场理性的判断。那市场主体已经将海峡开放区分为技术性开放和商业性开放，前者呢只需要政治宣布，而后者则需要满足通航的一个具体的这种现实要求，包括像保险的可及、排雷的完成、船队的回归等等要件。当前各方的表态温差其实本质上就是政治叙事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鸿沟。
2: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还面临哪些难题？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技术上，海峡通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在于轻排水雷。但技术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政治性难题更为棘手。首先呢，就是管辖权之争。我们知道伊朗是非常强调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明确表示海峡管理权不会回到战前由外部安全架构主导的模式。那未来海峡谁来管、谁收费、谁保障安全，其实目前来看还远未达成一致。这也直接影响着航运公司的风险评估。第二呢，就是以色列这样一个非常主要的变量。以军在黎巴嫩持续军事行动构成事实上的安全威胁，那么一旦离以冲突升级，伊朗很有可能会以安全环境恶化为由再度限制海峡通行，将海峡控制权作为反制以色列的杠杆。那第三呢，就是互信的严重缺失。那美伊双方在排雷和解除封锁方面其实仍然互不信任，互相都要对方来迈出第一步，但在双方看来，谁先动谁就丧失了主动权。那这种结构性的互不信任，使得任何恢复通行的时间表其实都难以最终确定。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5: 最为严重的
6: 不得被掳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7: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8: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提议，在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9: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未受到相关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提议时重申，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16号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重点讨论了防务合作事宜，尤其是加强对乌反导防空方面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问题，并希望乌方最终能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了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对乌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
2: 俄罗斯莫斯科地区16号凌晨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一处炼油厂受损起火。乌方称，本次打击是对俄方袭击的对等回应。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9: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起60架飞往该市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在乌方无人机袭击中受损，引发的火灾已被扑灭，未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方对俄莫斯科地区一处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目标距离乌本土约500公里。他同时指出，本次行动是对俄方此前打击乌方目标的对等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防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乌军总参谋部称，莫斯科炼油厂每年可炼油1200万吨，对莫斯科炼油厂发动打击后，炼油厂的炼油设施受损并起火。乌军总参谋部还说，已对专注于生产防空雷达和导航设备的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发动打击，致使该局组装车间损毁。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油墨和塑料包装等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石脑油在全球范围内的供应仍然紧俏。在大量依赖进口原材料的日本，部分企业开始通过减少包装印刷颜色等方式来节约原材料。来听总台记者刘耀红从日本发回的报道。
5: 在我手中拿着的这款零食呢，就是近期更换包装之后的产品。和以往色彩鲜艳的设计不同，现在的包装呢变成了黑白印刷。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包装的左上角呢还特别标注着节约石油原材料的包装。但部分日本民众表示，通过这样包装颜色的变化，也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原材料供应紧张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
10: 比如买垃圾袋的时候，确实会感觉到库存量变少了。影响最明显的还是零食包装，变成黑白色给人的冲击很大，不少零食企业都是如此。巧克力曲奇的包装颜色也变得单一了，还有纳豆厂商也开始推出减少包装颜色的产品，因此在这方面我觉得日本确实是受到了影响。
11: 不少日本民众在采访中表示，多种原材料的短缺已经波及日本的诸多行业，其影响可远比食品包装变成黑白色要严重得多。他们同时也表示，几个月以来，日本政府仍然没有拿出有力的举措来应对当前国内企业生产和民生保障方面的种种问题。
12: 从实际生活角度来说，我也听说在医疗器械领域，为了保持卫生而使用的一次性用品很多也是石油制品，因此我觉得医疗领域以及关系到生命安全的领域也面临着危机。虽然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生活，但我担心短缺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我也担心那些勉强支撑的企业可能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为此我感到不安和恐惧。
13: 我的印象是，日本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对策。从事实来看，也确实如此。我父母是做建筑工程的，现在建筑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他们作为中小企业，已经受到了实际损害和影响。但日本政府却用供应链堵塞之类的说法来解释，给我的感觉像是在搪塞和掩饰问题。我非常担心整个日本经济可能会陷入严重衰退。
2: 在能源价格波动和原材料供应不稳定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如今正在遭受日元贬值和国内消费低迷等多重压力。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
0: 日本中东经济

0: 济与金融专家石田和静对此表示，日本当前面临的问题并非单纯依靠加息或外汇干预就能解决，而是需要从能源安全、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政策等角度多方面着手进行根本性改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石田指出，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日本不仅面临进口成本上升的问题，更面临着部分原材料供应中断的风险。从贵不贵到有没有，石脑油短缺给日本敲响了警钟。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日本政府并未做好准备。
2: 日本是石油进口国，石油、天然气以及石油相关产品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涨价后如果还能买到那还好，但情况很有可能是根本没有货物可供进口。对于这种风险，我认为日本政府目前完全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
1: 石田认为，日元长期面临贬值压力，即便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日元贬值的趋势能从多大程度上发生改变还是个未知数。
2: 长期来看，日元走弱的因素显然有很多，比如说日本经济的基本面以及日本企业的情况。毕竟大部分日本企业都高度依赖进口，在能源相关领域更是如此。在考虑到日本整体经济实力，日元恐怕还是得朝着贬值的方向发展。
1: 针对日本政府多次实施外汇干预稳定汇率的做法，石田表示，加息和外汇干预等金融手段不仅无法长期影响汇率，更难以从根本上提升企业活力并改善民众生活。
2: 外汇干预基本上没有效果，即使进行数万亿日元级别的干预，也只会短暂影响汇率，随后又会回到原来的水平。过去的情况已经多次证明这一点。我认为这不利于日本的企业。日本政府必须把经济视为一个整体，从更全面的角度去制定政策。
1: 石田进一步指出，除了外部能源风险，日本政府当前的政策选择同样值得关注。他认为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足，会阻碍日本经济的复苏。
2: 高市政权采取的是明显偏向美国的政策，正在把日本经济引向非常不利的方向。目前日本政府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为了日本的利益，我认为其影响是相当负面的，无论在外交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而且高市在成为首相前后的说法和做法完全相反。比如高市曾经表示想要下调消费税，他在去年五月还表示他对于不讨论下调消费税的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感到失望，但实际上当他自己成为首相之后，他却并不打算推进消费税下调。类似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还有很多。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乌克兰空军16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19点左右，乌克兰空军一架苏24轰炸机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初步信息显示，坠机未造成平民伤亡，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3: 美国特兰华州威明顿医院16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医院员工涉嫌向两名同事开枪，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0: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

0: 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8: 乔总你好。
17: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18: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啊。昨天的华南的降雨依然是比较的强劲，多地都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广东呢是强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像顺德、新会呢，24小时的降雨量都超过了100毫米，上川岛呢更是达到了230毫米。那今天的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西南华南多地。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点呢，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南部以及重庆的西部、贵州的西部、云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绝对会有特大暴雨。那么这些地方降雨的同时也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也将会逐渐的 呢，北上那持续向华南一带持续多日的龙舟水呢将会趋于结束，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将会逐渐的转移到江南的北部一带。那么在北方呢，昨天像东北华北也是出现了范围不小的降雨啊，像辽宁和河北一带的这个强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那么北京呢，昨天城区呢普遍也是降雨量达到了中到大雨的量级，像石景山、门头沟、大兴、房山不少站点呢，降雨量还达到了暴雨的一个量级，更强的降雨则是出现在河北的北部一带，部分地方降下了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那么像涿州呢，局地24小时的降雨量也是超过了130毫米。今天呢，华南这个华北大部的降雨呢，基本上都会停歇，而在东北地区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像辽宁吉林的部分地方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的天气。明天北方的大部都会出现降水，主要是以小雨天气为主。到了后天又会有冷涡活动，华北东北还可能会出现一轮对流性的一个降水过程啊，像内蒙古的东北部等地呢，将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也提醒大家在近几天呢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潮雨
17: 说完了降水方面，那气温方面有哪些变化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18: 气温方面呢，重点主要关注的是黄淮一带，在未来几天呢会持续这种干热天气，像郑州啊、济南，在未来4天的最高气温大多会接近或者是达到高温线的一个水平。另外呢，在华南一带呢，随着降水的强度的一个减弱，预计呢天气也将会逐渐的变得闷热起来，像福州啊、广州还会陆续的出现高温天气，海口更是会连续7天都出现高温，在这些地方防暑降温一定要多注意了。天气方面就是这样，潮雨。
17: 好，非常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的介绍。
19: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7: 我是潮雨。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0: 伊朗方面表示，美国以一定程度上解除对伊朗封锁。美国总统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瑞士外交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地点。专家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的落实才是真正考验。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仍面临诸多难题。
17: 美国总统称，俄罗斯应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俄。乌总统呼吁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俄乌谈判。
2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美国媒体刊文称，筑起高墙阻止不了中国汽车。
17: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姆巴佩梅开二度，助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取得开门红。
20: 欧盟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专家认为，虽有内外因素推动，但面临多重阻力，俄乌关系走向是关键变量。来关注欧盟扩员问题。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已分别与乌克兰及摩尔多瓦就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7: 公告表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法律体系中关于法治、基本权利、公共行政改革及经济标准等核心领域的法律法规与关键要素。该议题在入盟谈判中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直接决定整体谈判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两国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及落实相关标准方面的实际进展。
2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纳入欧盟虽早已被列在欧盟的主要政治议程之上，但在当前形势下，欧盟正式启动与两国的首轮入盟谈判仍是内外部形势变化共同推动的结果。
21: 首先呢，我们看到近期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走向，围绕着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是否要进行这个正常对话的这样一些讨论呢，在欧洲有所升温。换句话说，在美国这个深陷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危机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方面的需要在这个形势变化下呀，在俄乌冲突的解决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快的要锁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这两个此前处于所谓的欧洲和俄罗斯缓冲地带的国家进一步向西方和欧盟靠拢的政治方向，我想这个呢是欧盟方面这个时候啊需要开启入盟谈判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也是一个主要的考虑。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部因素啊，此前呢匈牙利呢成为了欧盟内部啊明确反对接受乌克兰加入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是随着匈牙利的政府和政策变化，显然现在在欧盟内部啊

0: 个因素有所变化，而且障碍有所消除。所以在六外因素的作用下，现在欧盟方面呢，急于要正式的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欧盟谈判，显然也是想利用当前的时机啊，进一步在地缘政治上，在外交上啊，获得一个更主动的地位。
1: 崔洪建分析认为，尽管开启了正式的入盟谈判，但在接下来的谈判和入盟进程中，各方仍会面临不小的阻力和挑战。
0: 首先呢，从乌克兰方面来说啊，显然要尽快的以某种方式啊结束和俄罗斯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呢已经成为了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一个前提条件。尽管欧盟此前呢想方设法的想要给乌克兰方面提供某种入盟的特殊待遇，但显然啊，这个如果乌克兰方面不解决自身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啊，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达不到这个欧盟的基本的入盟标准，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呢，加入欧盟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那对摩尔多瓦来说呢，和乌克兰情况有所不同啊，尽管他现在和俄罗斯之间啊没有这个公开的冲突，但是在摩尔多瓦内部啊，实际上是啊支持要和俄罗斯保持关系的一派和支持要向欧盟靠拢的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呢，仍然非常激烈。所以接下来摩尔多瓦方面能否啊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协调的亲欧盟的立场，这个呢，我觉得仍然对摩尔多瓦和欧盟来说呢都是一个考验。那对于欧盟来说呢，一方面要通过尽快开启和这两个国家的入盟谈判来体现它的政治目标，同时呢要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协调内部的各种不同的关切，以及在随后开展的更加具体章节的谈判中，去协调无论是在农业、贸易、人员流动等等方面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对欧盟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同时呢，要严格的坚持入盟标准，还是要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一套所谓的入盟的标准，这个问题呢，我想会始终在欧盟内部呢形成这个分歧啊，形成这个阻碍。
2: 在乌克兰入盟问题上，欧盟内部的分歧较为明显。崔洪建表示，此前匈牙利政府通过与乌克兰的多轮双边接触和谈判，在获得乌方相关承诺后，才对乌克兰入盟不再持反对态度。但在今后的入盟进程中，匈牙利方面仍将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0: 一旦乌克兰方面的承诺无法兑现的话，那我想匈牙利方面呢随时可能呢出来成为反对派。除了匈牙利以外呢，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远离中东欧的这样一些南欧和西欧国家，他们对于乌克兰入盟的关切呢可能不像中东欧或者说波罗的海国家那样急迫。在他们看来呢，仍然要坚持入盟标准，仍然要要求乌克兰在内部呢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等等，这样一些声音呢，我想今后仍然会不断的出现。换句话说啊，所谓新欧洲和老欧洲之间的矛盾呢，也会很大程度上呢体现在未来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上，在欧洲内部的一些国家的分歧上。
1: 崔洪建分析说，对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加入欧盟的前景，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外部因素，那就是俄罗斯的反应。
0: 尽管我们看到相较于俄罗斯方面比较明确的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呢相对温和。当然这个前提呢是欧盟呢不能在战略上啊包括军事上成为俄罗斯的对手。但是今后的这个形势呢可能会有所变化，尤其是随着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影响力下降，而不得不把一部分的所谓的欧洲安全职能啊移交给欧盟。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啊形成一个新的欧盟和俄罗斯之间长期进行安全对抗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啊，包括摩尔多瓦，多大程度上会引发俄方的反弹，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未来的欧俄关系啊，究竟是一种转向军事安全方面的对抗态势呢，还是一种重新找到平衡的能够在合作竞争和对抗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中共存的这样一种关系。如果是后者的话，显然对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进程来说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影响呢会相对小，或者说相对正面。但是如果反过来的话，那毫无疑问，我想俄罗斯方面包括

0: 若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告认为，东南亚地区过度依赖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因此当伊朗战事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时，该地区的能源安全尤为脆弱。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对东南亚地区而言，实现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是当务之急。伊朗战事爆发后，一些东南亚国家采取措施应对能源供应紧张。据美联社报道，为少进口石油，老挝鼓励消费者驾驶电动车，并在5月下令今年停止进口燃油汽车。国际能源署报告说，电动车在东南亚销售看好，售出的每5辆车中有一辆为电动车。不过报告指出，东南亚各国仍需进行全面改革以确保能源安全，否则到2035年，该地区用于能源进口的费用将上涨至2450亿美元，约为2024年的三倍。国际能源署建议东南亚各国加大投资各种可再生能源，并提高电网效率。报告说，对于该地区现有能源系统来说，伊朗战事既是压力测试，也是推动结构性变革的催化剂。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受高关税和严格审查的影响，中国电动汽车在出口美国市场方面受阻。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汽车不会因为筑起高墙而消失，尤其是那些技术更优、功能更全、价格更实惠的电动汽车。文章指出，中国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汽车市场。上海美国商会前会长克尔·吉布斯在文中分析称，当前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关税抑制进口，将中国电动汽车拒之门外的做法并不可行。吉布斯表示，这堵墙漏洞百出，筑起高墙并非长期战略，它或许能在短期内为美国汽车行业提供一定保护，但这绝不是实现追赶或长期建设健康产业的办法。文章说，中国电动汽车的销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吉布斯在文章中还举例说，同一款纯电动 SUV 汽车在中国的售价仅为 1.2 万美元，而在美国的售价高达 3.3 万美元。他说，美国与其坐以待毙并不断抱怨，为什么不向中国学习他们行之有效的模式呢？单纯依靠关税壁垒，只会剥夺美国消费者享受最优产品和最实惠价格的权利，最终让民众花冤枉钱。他还在文中提出质疑，这种保护主义真的是强化本国汽车产业的正确方法吗？文章最后援引吉布斯的话说，通过与中国合作，比如邀请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来美国投资，而不是筑起高墙，才能让美国车企能更快更好地追赶中国。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北京时间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 I 组和 G 组的首轮较量。在凌晨结束的一场比赛中， I 组的法国队以3-1击败塞内加尔队，获得开门红。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晓晓早上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先给我们复盘一下法国与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法国队作为夺冠热门，今天的表现你认为如何呢？
5: 先说一下，今天真的是世界杯赛场星光闪耀的一天啊，姆巴佩、哈兰德都登场了，梅西也即将登场。那么说到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各自接管了半场。上半场的时候，法国队进攻受阻，姆巴佩接球失误频频，甚至差点给对方送球。那全场全队半场是一射门零射阵，反而是这个塞内加尔有两次很好的机会。可以说塞内加尔太了解法国队了，他的防守的针对性很强，切断了法国队中场和前场的衔接。而下半场呢，法国队队员们仿佛睡醒了一样，频频的发动进攻。奥利塞在中场的活跃组织策划，帮法国队这个打门机会一下就增加了。而塞内加尔队经历了上半场这种高强度的防守，三条线开始脱节，给了法国队快速转换的机会。像法国队这样全是速度快的球星的中前场，他的进攻一旦打开就很难控制局面。第66分钟的时候，姆巴佩为球队首开纪录，第82分钟巴尔科拉替补登场，扩大

0: 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这个最佳球员给了创造机会最多的奥利赛。 而法国队也用这场胜利回击了赛前的一些传闻，证明了他们依然是本届世界杯最有竞争力的球队。主持人，
1: 那爱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正在进行中，由伊拉克队迎战挪威队。 目前的时间是来到了84分， 比分是挪威队3比1领先。那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两支球队目前的表现。
0: 那两队今天是贡献了强度很高的一场比赛。 下半场60多分钟已经有球员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上半场的时候哈兰德、梅开二度， 第39分钟是伊拉克队的战术核心侯赛因打入精彩的头球， 那下半场第76分钟是厄斯蒂高头球破门， 把这个比分改写成3比1。 挪威队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 哈兰德在自己的这个世界杯正赛的首秀非常的兴奋， 看得出来他对世界杯的赛场特别的渴望，延续了世预赛的火热状态。而挪威队这个打法也是很多时候拿到球就找哈兰德。那这支挪威队他的身高确实是特别明显，然后中前场的配置也很高，他球队的这个双高的这个锋线配置很难去限制。伊拉克队展现了特别顽强的这种精神，他的防守很强硬，打得也很直接，不在中场和挪威队过多的纠缠。
1: 他们没有身高，也没有巨星，但是他们完全是平视对手的这样的姿态在比赛，落后也不乱，还能够保持这种整体。但确实是被挪威队冲击得太厉害了，这个没有办法。那大家都在夸亚洲球队这届世界杯进步很大，我觉得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硬度对抗强度上来了。主持人，
0: 北京时间17号的9点和12点，世界杯小组赛还将进行这组阿根廷队与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队与约旦队的两场比赛。那为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比赛。 那今天姆巴佩和哈兰德已经有特别高光的表现了，梅西马上就要登场，因为我刚刚是拿到了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这个首发阵容，中场就是恩佐、麦卡利斯特和德保罗，然后恩佐是负责调度，前锋呢就是阿尔马达、劳塔罗和梅西，梅西他依然是战术核心。阿根廷的这个驻地呢就在堪萨斯，不是特别奔波，球队这几天还组织了烤肉派对，对那这个氛围特别融洽。那作为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队，他整体的阵容 跟4年前夺冠的时候没有大幅度的调整，梅西在上个月的时候是遇到了轻微的伤病，但是目前已经是康复了。这套阵容肯定是年龄偏大了，但是他好在各个位置都有能换的人，而且他中前场的队员之间这种传接配合特别的。好的，感谢陈晓晓。
2: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 16号晚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开赛， 当天共进行7项决赛，汪顺、徐嘉余、潘展乐、李冰洁等选手悉数登场，且均有金牌入账。其中老将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获得冠军，徐嘉余收获男子100米仰泳冠军。 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竞争激烈，潘展乐以47秒91的成绩夺冠。
1: 第31届LGB世界围棋棋王赛决赛第三局， 16号战罢， 中国棋手王兴浩9段执黑战胜韩国名将申明俊9段， 在3番棋的较量中以2比1获胜， 夺得职业生涯第2个世界冠军。
2: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组委会16号公布外卡名单， 网坛传奇姐妹维纳斯·威廉姆斯和塞雷娜·威廉姆斯，也就是大威和小威，获得女双外卡， 将在本月末举行的温网赛事中再度搭档出战。
1: 伊朗队在15号晚于洛杉矶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G组首轮比赛中 2比2战平新西兰队后， 球队行程突遭变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说他们在比赛后突然接到通知，被要求立即返回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而此前他们得到的通知是可以留在美国境内直到16号中午。 针对美方的这种做法，加莱诺埃表示，我们是这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没有之一。

0: 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16号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没有达到峰值，甚至可能持续一年。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说，在我看来，疫情仍未见顶，很难确切知道疫情扩散的程度。我认为疫情高峰尚未到来，我们担心距离疫情结束可能还有一年。根据刚果金政府6月15号发布的数据，该国5月15号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确诊病例数达到808例，其中192人死亡。本次疫情流行的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没有获得批准的疫苗或疗法，当地民众对严格防疫措施的抗拒也给疫情应对工作造成困难。米雄在记者会上说，防疫人员在工作中受到当地民众的口头辱骂，甚至威胁和攻击，赢得民众信任非常重要。没有信任，我们就不能及早发现病例，不能确保以安全方式埋葬死者，不能阻止疫情传播。
2: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基本陷入封锁状态，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卡塔尔与伊朗共享迄今发现的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北部穹顶油气田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卡塔尔外交部15号对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呼吁霍尔木兹海峡早日恢复通航。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
2: 厄瓜多尔总统诺亚16号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津巴布韦警方16号证实，该国马斯温哥省当天上午发生一起货运火车与大客车相撞事故，已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表示，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深入调查。
2: 北京时间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雨、金雨，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ss Pass 通过，在景区或者景点则指通票。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即将推出一种文化遗产通票，游客只需要支付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全年畅游全法国500个景点，其中包括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香波堡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这种新型Pass 通票由法国文化部长正式对外宣布，计划在9月中下旬的欧洲文化遗产日启动。文化遗产通票也将由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负责实施和管理。据了解，此类景点 Pass 通票曾于2019年短暂出现，但未能常态化运营。未来，法国历史古迹中心、小城市协会和自然保护区联合会等机构也将为这项新型通票的实施提供便利。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
8: 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3: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3: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强调愿共同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
3: 其他方面，中国国防部表示，加速在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火药桶。
2: 伊朗方面表示，美国一定程度上解除对伊朗封锁。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瑞士外交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地点。
3: 俄方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俄。乌总统呼吁应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俄乌谈判。
2: 欧洲议会投票批准欧美贸易协议，专家表示协议对美方约束力有限且变数犹存。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南非媒体发文说，现代化正成为中非关系热词。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姆巴佩梅开二度，助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
2: 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